0: 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呐、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自身的免疫力好像有所提升啊，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守护好自身的免疫力，这样才能让您更安心，更有底气的去打拼事业。
1: 没错，身体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东北超带劲儿，
4: 东北超带劲儿。

0: 现在形势不利啊，还和以前一样吗？是啊，怎么办呀？教练，上半场大家踢得不错，希望我们下半场再接再厉。现在我来制定下半场的战术策略。现在形势不利啊，还和以前一样。嘿，看来我又有机会上场了。王默，你撤到后场担当防守核心。
1: 是。
2: 季风和谢小雨替补上场。谢小雨替后卫。
3: 我上场。
0: 嗯，
2: 太好了，
0: 终于。
3: 又可以上场了，
0: 季风，你担当尖刀前锋的位置。
3: 是。
2: 燕玲，你踢中场，负责疏导进攻。
0: 燕玲，
3: 教练，我不服。
0: 啊？
3: 不服？
0: 不服什么？
3: 为什么要把我撤回到中场？ 为什么把最重要的前锋位置让给季风？我不明白。然后呢？
4: 叶玲，我承认季风是有很好的天分。之前的小组赛，我们大比分领先，是可以给他机会锻炼。可是他毕竟是个新手，这场比赛是小组赛出现的关键，我们没有时间给他来胡闹。
3: 季风，放开我！我不服！各位观众，各位听众，欢迎大家再次来到我们的小组赛最后一场的下半场比赛。上半场，炎虎队和凤凰队给大家带来了精彩的表现。炎虎队的前锋燕玲和队长王默解除了一波又一波的危机。那么下半场，炎虎队和凤凰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好的，双方队员开始登场了。令人瞩目的是，炎虎队再度换上了他们的九号季风，担任尖刀前锋的位置。
2: 又把他换上来了，
3: 怎么搞的？又把季风换上来了。
0: 这次一定要把我换上来了。
3: 这次一定要给我们得分！嘿，嘿！好的，凤凰队现在发球。一开场，燕玲就来了一个十分精彩的铲球，获得球权。他现在不停的奔跑，疯狂！
2: 下半场很有气势。
3: 一对一，来吧！
0: 记得教练的话。
3: 我不服。<笑>论个人能力，你的确是炎虎最强。但是，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
0: 啊？
3: 一对一，你觉得你能赢藤杰吗？
0: 我可以，一定可以。
3: 我相信你可以赢的。 可是，就算你赢了藤杰，炎虎就一定能赢凤凰队吗？藤杰是夏季联赛最佳防守队员，他优秀的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的一个陷阱。如果你们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其他的优势？您指的是？你要学会信任队友。 上场吧，去享受比赛。我相信你会知道怎么做。

0: 还给三秒后的自己吧。嘿，看我的！
1: 不，这速度太快了。
0: 论速度，我还没怕过谁呢。球呢？糟糕，冲得太快，球都落脸靠后了。看我的！嘿，
2: 这小子。
0: 看球！
1: 嘿！怎么回事？
3: 球队的这一记单刀球射门质量非常的高啊，可惜还是稍微偏了一点，未能破门得分。不过也惊出了凤凰队一身冷汗。
0: 可恶，又没进！
1: 加油啊，季风！
4: 这个家伙成长太快了，停球、带球、速度都已经像模像样了，只不过射门的准度还有差距。他能破门得分吗？
5: 怎么忽然传球了？不想跟我一对一了吗？烟虎的最佳射手，我还以为很强呢，原来就这水平，连正面挑战我的勇气都没有，哎，失望啊！
4: 你，哼，
5: 怎么不按套路来？
3: 下半场，岩虎队的队长王默回归了后防线，在他的调度下，岩虎队的防守更加的严密，凤凰队几次突破都没有找到好的机会。
5: 来呀，决一胜负啊！
3: 彭杰是夏季联赛最佳的防守队员，他的优秀防守能力是给你们设下一个陷阱。啊，
4: 陷阱？这……
3: 如果你太执着于跟他一对一的胜负，就会错过我们球队其他的优势。
4: 其他的优势？
1: 接着，
5: 你就这么害怕挑战我吗？哼！
1: 你，我。

0: 间控制了中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的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比赛离结束只有10分钟了，野虎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克雷芒。
1: 训练的时候，我明明已经射得很准了，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一上场就总是射偏？
0: 季风，你应该已经发现了吧？赛场上，在身体对抗下的射门和训练中的射门是不一样的。去享受对抗吧，只有习惯了这种感觉，你才能真正成为野虎队的尖刀前锋。
2: 教练，季风浪费太多机会了，他真的行吗？
3: 记得我说过的话，信任队友。
4: 冰花脸，快传球！
5: 信任队友，

0: 这边，快传球啊！可是他真的值得我们信任吗？快点儿，快传球啊！传球啊！哎，啊！
1: 季风传的太快，这个球越位了。
0: 可恶，越位了！
1: 机会来了，进攻！
0: 双方的双胞胎使出了他们擅长的双人突破，这一次攻防双方的实力很准，野虎队陷入了危机。
1: 可恶，又是我的失误，被他们打了反击，回去防下这波进攻。来吧！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留给岩虎队的时间不多了，他们能创造奇迹吗？

0: 联赛小组赛 A 组的最后一场比赛现场。
1: 等等我，等等我，我也去。
0: 下半场，英格兰逐渐控制了中场，他们的控球率大大超过了对手，也得到了更多的射门机会。
2: 同学，鹦鹉队比赛情况怎么样啊？
3: 不是很乐观啊。
4: 嘘，小点声，看比赛呢。
5: 加油！
0: 离比赛结束只有五分钟了。遗憾的是，他们的前锋季风依然没有把握住机会，形势对鹦鹉队非常不利。球进了！凤凰队终于打破了鹦鹉队的大门，取得了1-0的领先优势。如果凤凰队把这次比分保持到最后，他们就能以5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头名出现，而鹦鹉队将被淘汰。鹦鹉队还要坚持使用他们的尖刀前锋策略吗？哎呀，季风与王默相撞了，队长王默好像受伤了，鹦鹉队遭遇了开赛以来的最大危机。鹦鹉队能否化解这次危机呢？我们拭目以待。
3: 鹦鹉队那个9号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
2: 是啊，每次都是他踢前锋，浪费这么多机会，一个球也没进，
3: 反而把队长干趴下了。
4: 季风也是为了抢球。不多说了，我们一起为鹦鹉加油吧。坚持住啊，坚持住啊。
6: 王默，坚持住。
7: 队长，要不我们叫队医吧。
2: 都是我害的。
4: 队长。
2: 队长。
4: 够了。
2: 你干什么？
4: 我受够了。
8: 那冷静下。
4: 冷静。我不知道教练为什么要把前锋的位置让给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教练总是要我信任你，但是很显然他错了。
3: 叶玲，
4: 队长，你们错了。他是很有天赋，可是对他来说，足球只不过是个游戏而已，他不值得我们信任。

0: 每一个掩护队的队员都值得我们信任。啊，踢球时有些冲撞是很正常的。可是，
1: 队长，你的脚，
0: 我的脚没事儿，把头抬起来。没错，这样就对了。我们掩护队的队员无论到了什么时候，都不准低头，都不能放弃希望。
2: 还有5分钟，让我们开始反击吧！啊！峰哥，队长说的没错，一起吧！叶灵，
3: 你在干嘛？怂啊？我怂了？开什么玩笑？
0: 那就对了，掩护，
3: 必胜！
0: 掩护，
3: 必胜！
0: 掩护，
3: 必胜！

盐湖队的球员们跃跃欲试，准备重新开球。可是比赛只剩下最后的五分钟了，如果他们不能在五分钟内敲开凤凰队的大门，那么凤凰队将以五战全胜的战绩，以小组第一名出线。哎。

0: 终于有勇气正面向我挑战了。来吧。
1: 牛尾巴过人最早由巴西球员里威利诺在比赛中使用。牛尾巴过人是指球员在瞬间快速地使用外脚背和内脚背触球，以单脚通过一次触球完成两次变向来迷惑防守球员。哎
2: 确实差了一点，其实要像这样攻破对方的球门还有很大的差距啊。我们的前场一直陷入单打独斗的局面，有效的配合实在是太少了，这两个家伙还真是一点默契都没有，每次的单打独斗就意味着会陷入对方的陷阱。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对一，其实是局部一对二，甚至是一对三了。跟之前热身赛的时候不同，凤凰队的最佳防守藤杰回来了，这下他们的后防线非常稳，可以说是坚如磐石，只剩下最后三分钟了。王默，不知道你的伤势如何，但是现在只有你才能把整个球队捏合起来，加油啊！
3: 远古远古英姿威武，
4: 快回跑！
5: 你这个小胖子还想拦住我吗？
1: 一花接木，
5: 别担心，还有我呢。
1: 一定有破绽，一定有破绽。
5: 谢小雨，好样的！
1: 就是现在！你们干什么？快放手！你们不讲武德！队长，你怎么了？
2: 王默。王默，
5: 怎么了？
6: 怎么样，还能动吗？要不然先下场休息一下吧。
5: 队长。发生什么事了？好像是岩虎队长伤情发作了啊。不会吧，
6: 来这边

0: 这是换人，他的伤情很严重吗？
1: 我目队长，不需要换人。可是你的伤，
2: 我还能继续比赛。
3: 队长，身体要紧，你确定你能踢？既然你没事儿，那就接着比赛吧。
1: 伙伴们，准备好反攻了吗？怎么，不相信我吗？
2: 相信。
1: 那还等什么？全线进攻！好。

0: 叶灵，传球！传球给你，就是浪费。
1: 我不能辜负队长的信任。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0: 这就是我们小酒馆的规矩。我跟慧珍，一个公方经理，一个私方经理，但我们这公私分明的很。假如有一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那也……
1: 哎，丁丁吩咐，
2: 该去看看孩子了。
1: 哎，

0: 讽刺，莫大的讽刺。
1: 爷爷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2: 你的意思是说，徐慧珍在告诉范金友，他还不如一个干窝馍的。
0: 何止是告诉范金友，是告诉所有的人，这范金友还不如一个拉洋车扛大个儿的。哎呀，
2: 我怎么感觉着徐慧珍跟吴若博肯定有一腿，不然不会这么自然。
0: 脏，心里脏。我今儿没心情。不跟你说了，二丫。
1: 哎，
0: 小葵睡了吗？
1: 已经睡了。
0: 给我打桶洗脚水。
1: 是。
2: 那我先回去。
0: 嗯。
2: 走吧。
3: 赵姐。你在这忙活吧，啊，我回家去带孩子去了。
0: 别介，徐慧珍，这活不能我一个人干吧？
4: 不会，蔡全务来帮我干，保证干得又快又好。
0: 这不会是真的吧？
5: 徐慧珍，
4: 哎呦，吓我一跳！干什么？
5: 我想和你谈谈。
4: 啊，谈工作明儿再说啊。
5: 不谈工作。谈谈咱俩的事儿。
4: 咱俩没事儿，范金友，你要是不知趣儿，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哦。干什么呀你？
5: 我都不如个干窝脖的。
4: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跟你说了，咱俩没事儿。我帮你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咱们小酒馆是公私合营的试点，我不想给政府脸上抹黑。回去好好想想吧。
5: 行，那你别怪我不客气。
6: 局长，我们街道办事处通过这一个月的开展工作，全街道大大小小的私营

公司合营企业有813家，现在是完成公司合营的是占54.2%，预计明年1月底之前呢，完成所有的公司合营不成问题。嗯，

0: 是这样，局长，之前呢是我们的失误，我们派了一个不懂行的工方经理，不过现在好了，他们改了，改得很好，很彻底，小酒馆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了，而且他们还办了便民食堂，很受群众欢迎，是不是？如果公私合营后，作为一个企业，非但赚钱少了，而且还处于亏损状态，那我们公私合营干什么？
1: 是，所以说，这个试点非常重要，你们要关心、关注他们。是。
2: 一共是上个月盈利$421.52。
3: 刨去股息，还有咱们所有人的工资。
4: 本儿啊，不可能吧？赵会计，咱是不是算错了呀？不会。赵会计，徐慧珍的工资不能全发啊！你算算，他这个月迟到早退多少天？
2: 要这么算，那徐慧珍一份工资也拿不了。
4: 那就按规矩办呀，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2: 大家早啊！哎，我正琢磨着呢。
4: 你说这后厨马师傅吧，进货出货都他一个人，这不太合适吧？先甭说他的事儿，说说你的问题。我怎么了？刚才他们算了一下，这个月你迟到早退太多了，就是把你工资全扣了都不够。
2: 就是说要扣我股息了？
4: 应该是吧。你们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啊，以前啊不劳而获。 习惯于这种偷奸耍滑，那我来这儿的目的不就是对你进行重点改造吗？改造你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2: 行了行了，甭给我扣那么多帽子了。到底想说什么？
4: 哥，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都在小本上呢。啊，我跟你好好说的说啊。上个月的15号，你是不是多收人家顾客5毛5？
2: 他打架，啐了一个盘子，一盘子
4: 多少钱啊？哎，那
2: 要罚就得重罚呀！哦，他买一个盘子补上，这叫罚吗？啊，
4: 还真有词是吧？行啊，苏联老大哥，在那儿买了瓶窝德纲，你收人家多少钱啊？
2: 赵会计都记了账了，洋酒本来就贵。
4: 那这个牛栏山进酒中间存在差价，对不对？
3: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马师傅进了掺水的酒可以，我进的酒就不可以？
4: 我的意思是，你在这进酒过程当中，你自己赚钱了。
2: 我赚钱也没进我自个儿的腰包呀，我是给小酒馆赚的钱呀。行了行了，范金勇，你看着办吧，啊，大不了我这个月的工资就不要了。这小酒馆还是我的吧，啊，好，我干你扣我，我不干我照拿我的股息。这个月你扣我工资，你有理由。从下个月开始，你少我一毛股息，你们都得给我滚蛋。
4: 哟，这还打我了？
3: 范主任，其实吧，我觉得徐慧珍她说的有点道理。 你想呀，这酒馆是人家的，人家什么不干的话，拿股息。那现在干了活，还救了您范主任，工资还扣光了，不合适吧？孔初呢？你没看见账目？要付股息和工资，我们还能发出去工资吗？
2: 我，哎呀，可是吧，我
4: 没有可是，可是什么呀？啊，赵会计。 工资还是得发，啊，就他那个股息，你就先垫支，甭让他上街道闹去啊，闹来闹去的，给人留画饼。
5: 哎呀，咱们呀，咱们上个月这就是干的晚了啊，要照咱们这个经营方式，这月工资能全发了，还能上缴利润，涨点工资也不是没有可能。
3: 这才是正路，徐慧珍是资本家的思维，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不能任凭他摆布。哎，咱们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呀？
6: 这跟过河拆桥有什么关系啊？哎，你想呀，这经营套路那是徐慧珍教的，那咱这。

0: 就是郭鹤拆桥吧？
1: 孔玉琴，你要再这么多话的话，我就算你跟徐慧珍同流合污啊！
2: 这徐慧珍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什么呀？那是不清不白的，你让个啊拉洋车的扛大个的回家看孩子去，这里边要没点猫腻的话，他能去吗？
3: 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0: 你问他，他在了那天。 我就在这站着，我就在这站着啊！他在柜台里边，头都不抬的，全屋回家看孩子去，说的那个自然，那个理直气壮，那个不要脸。你说这大庭广众之下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2: 真的假的呀？
0: 我要办点假话，我磕死在这儿。
2: 苏联老大哥也说喜欢呢，
0: 是吧？
2: 开口就说，
1: 我
2: 爱你。哎呀，还有。
4: 这事儿呢，可不嘛！哎，那字眼也能说出来，
2: 说寒碜不寒碜？来，来，来，来。
4: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 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底湿，黄芦苦竹绕宅深。其间大路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岂无山？ 歌渔村笛，这理儿啊，你怎么还不睡呢？你再不睡，妈就给你抱屋里了啊！你还笑你？我把你抱屋里了，抱屋里了。你把屋里的布娃娃拿出来，一会儿就睡了。哎，对呀，这是个好主意。
5: 哥们遇难事儿了，这不，车行搞砸了以后，有一辆三轮车是我们家老头帮我借的，可是啊，他没还给人家，自己骑着三轮车上西直门外倒腾粮食，让人给抓了，违反统共统校，那三轮车呀、啊、让人给没收了，
6: 这怎么办呀？
5: 那要不你把这辆骑走吧？
6: 那你怎么办呀？老板娘让范金元给歇菜了，酒也拉不了了。老板娘这一歇，连粮食也拉不了了。
5: 其实我有一件事儿一直都不明白，你说前段时间你骑着三轮帮徐慧珍倒腾粮食，
6: 不是，可不吗？怎么就没人抓你啊？
5: 我怎么知道啊？老板娘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从来不问，没人抓我呀。
6: 那行，我去凑钱去。
2: 我争取十天之内给你弄辆三轮车回来。十天啊，好嘞。那你慢点。好嘞，全武，谢了啊。走嘞。先放下。这星期给你结13，这14。
7: 厨房没饭，胡同拐弯吃炸酱面去。
8: 谢谢您了，
7: 不吃炸酱面没下回啊。
8: 我听您的。
2: 我出去吧。
8: 孩子，您放心。那你就不问问？
7: 哼，我问什么问？进货又不是我的事儿，粮食怎么进来的，我哪知道？
9: 赵会计，怎么回事啊？
10: 食堂没有白面，也没棒子面。
9: 我昨儿不让孔玉琴买面去了吗？
7: 昨儿下午买了，没买来呀。粮店的马主任说了，粮食啊是统购统销的，必须要。

0: 要粮票，你没跟他们说咱们是公司合营啊？人家粮店才不管你什么公司合营不合营，就必须要粮票，没粮票啊，秦娘老子来了都不成。
1: 你昨儿怎么不跟我说呢？
0: 那孔云找你了，没找着啊？
1: 我就在小酒馆。
0: 那你问他去。
1: 赵会计，这个月孔云行工资，扣一半。
0: 你就是都扣了，明儿早上你怎么办？
1: 能怎么办啊？ 有什么卖什么吧，明儿我找粮店去，这不是开玩笑吗？啊，马主任，讨好徐慧珍，不卖我粮食，我整死他！哎呦，
2: 快点啊，都给马到后院里。啊，
1: 快点！
2: 快点！快点！快点！
3: 哎，您呢？
2: 马到后院啊，
3: 您呢？
2: 哎，你们别瞎指挥了，让他们赶紧割后，马急了啊！
4: 得嘞，马主任，我过去了啊。哎，
2: 范主任，啊，
4: 少见啊。
2: 这是就卖给徐慧珍，不卖给我们是吧？
4: 什么意思啊？
2: 甭装糊涂。
4: 装糊涂？
2: 我跟徐慧珍怎么了？
3: 甭一说到点儿上就急啊！我是说，您就卖给我们小酒馆那徐经理，不卖给我粮食是吧？
2: 你是说昨天那孔出纳来买粮食那事儿是吧？
3: 那我跟你这说什么呢？
2: 我跟你说呀，他没粮票，我没法卖他粮食。
3: 马主任，您听我说啊，这按规矩啊，我们卖馒头、卖油饼的时候。 我们才收的是细粮票，卖窝头我们才收粗粮票呢。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为了火一把，卖窝头我们就没收粮票，每斤多加2毛钱。现在买窝头的人多了，我们就得用细粮票，多买点粗粮。这我知道啊，您看这倒腾来倒腾去，我不收了没粮票了吗？关键我们卖炸糕也不收粮票啊，所以我这实在我也是没辙了，我才请您来给我帮个忙。
2: 我这忙。 帮不了你，我这粮店进多少粮食，我得回多少粮票，准得很啊！这忙我帮不了你，
5: 就能帮徐慧珍呢。
2: 胡说八道！人家徐慧珍每次来这儿买粮食，规规矩矩的啊，该多少粮票多少粮票，一两都不少。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这真是，
5: 真不给我面子啊！

0: 干嘛呀？
1: 马八成，我告诉你啊，你是主任，我也主任，知道吗？
2: 你鸟什么主任呢你？我这是正经八百国家开的粮店，你知道吗？这主任的，别给我抡这个，没用。我跟你说啊，
0: 我告诉你啊，没粮票我没法给你粮食啊，你没粮票一两粮食我都不给你啊。
1: 我跟你说，干什么呢？啊，小心一点啊，关出去，后面还车来了吗？
0: 你给我等着。

0: 这个怎么办呀？小酒馆就这么关门了？反正我不管。要是范主任敢扣我工钱，我就上他们家吃饭去。
1: 哎，你们说，他徐慧珍怎么就能把粮票赚起来使呢？
2: 别管怎么来回折腾，那每天出多少粮食，他一卷进多少回来。不懂了吧？这叫啊，让财不让道。旧社会的商人呐，哪个背后不有一手？啊，你要人人都有一手，那不人人都成资本家？咱就说这大石栏，甭管哪个门，你自进去，啊，哪个老板不会算计的？
3: 一个个神着呢，啊，要不然那还不得关门歇菜呀？哎，
4: 范主任，找到没有？
3: 完了，关账吧。哎，
4: 范主任，我提醒你啊，酒可没有了。
5: 没有了就。

0: 去哪儿买？去批发部。那成本呢？七分一两的，他卖一毛，拉回来咱们卖七分，那不等着赔吗？
1: 老马，嗯，就是你的渠道请求。
2: 你拽我，你有办法？
1: 得，还得靠我。行，那我先了啊，去。

0: 要不还是把徐慧给真请回来吧。就是，要不然这个月河西北风不说，范主任您可别忘了，到时候街道居委会来检查，保不住官的可是您呢。
1: 闭嘴，
0: 闭嘴就闭嘴。该认输就认输，我去请吧。
2: 哎呦，别去了，回娘家了。哎呀，
0: 我下午碰上他了，抱着孩子走的。
1: 这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太黑。
2: 哼，
3: 他也配当资本家？充其量就是个小业主。

0: 你这什么教练？七分一两的，你掺水，完了你卖我一毛一两，还有点良心吗？啊！
1: 哎，我这七分一两，这就更没法喝了。我就瞅你们是公私合营，没好意思说什么。你瞧，
0: 把徐文真给我叫出来。
1: 怎么着？ 几天不露面，你以为就在四九城就消失了？我告诉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什么意思啊？给了一个月甜头，扭脸就给回到姐夫田了，啊？
2: 范干部，你说话呀！
3: 我能说什么呀？私房经理就这么定的。
1: 我也不懂经营，我就来这值班来呀。牛爷，您今天先凑合着吧。喝酒是凑合的事儿吧。牛爷，我给您出一招吧。您要实在喝不惯这酒啊，把它倒了。反正您也不给钱。什么？你甭跟我来这里梗楞。我不给钱，牛爷喝酒赊惯了，差过你们一分钱吗？不乐意是吗？要是不乐意。
4: 牛爷，我不来了。这酒啊，不欺人，人欺人。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5: 擦盘。
4: 你刷刷，你赔呀。
5: 这擦了不得了吗？
4: 得了，
6: 这小酒馆这两天也没什么气氛了啊。
4: 来这儿喝酒的，就是为了长知识、长见识。 什么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纯来喝酒的，没人来。
7: 谁说不是呢？来，凑合喝两口，再点了。

0: 走吧，都走。
1: 许慧珍呢？
2: 没在。喝点啤酒。
3: 来一杯。
4: 压酒。
3: 我找许慧珍想谈谈。
1: 不跟你说了没在吗？
3: 病了。
2: 快死了。来。
3: 在哪个医院？告诉我。
4: 你先把那钱给我。
1: 哎呦，我不喝了。
2: 我都给你压出来，你不喝了。
1: 哎，我也不喝了。你告诉我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他。
5: 没在医院。火葬场，哎，
3: 火葬场，
5: 火葬场，
2: 别压我去，甭这，甭便宜了，
5: 哎，哎，哎，我说这酒啊，压出来他就压不回去了，哎，你给，东郊火葬场，东郊火葬场，我让你喝酒不给钱。白跑一趟吧你。

0: 乔子，快来！找你有点事儿，帮帮忙呗。完事儿以后，让你在我这儿白喝半斤酒。
1: 行啊，
0: 徐慧珍现在没在家，咱俩翻墙进去，你帮我弄两坛子酒出来呗。
1: 那不正偷东西呢？
0: 那怎么能叫偷东西呢？酒是国家的，放他们家院里的。他现在没在家，咱们拿国家的东西，这叫偷吗？
1: 那没问题，我这儿有点萝卜子上身，正没钱喝酒呢。
0: 等我一下啊！哎。

0: 静，啊，确定这屋里没人？看看吧，没人，怎么推都推不动。啊，哎呀，哎，你哼着我，我先跳下去，然后你自个儿再进去，没问题吧？
1: 没问题，老板，
2: 稳点啊！
0: 哎，对，一定稳点，别把我摔着啊！好嘞，我手，哎呦我，爹！
1: 哎呦！敢骗我，忽悠人！

0: 完了，嘿嘿，哎，这什么呀？这
1: 不是十分。那瞎了，
2: 主任您来了。哎，不关账三天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打扑克啊？那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又不是不想干，没粮票就买回来粮食怎么干？
3: 徐慧珍到哪儿去了？
2: 回娘家了。她，
3: 哎呦。主任，我跟您说，这不是徐慧珍走了不想干了，真是没法干。这范主任他也不是怎么了，哪根筋不对付，他就非说要扣这徐慧珍的工资。上个月只给了股息，那工资一分钱没给呀，那搁谁也不干了呀。
1: 那范金友呢？
4: 听说病了。
5: 不是吧？我听强子说呀，昨天他去徐慧珍他们家偷酒去了。不知道被谁给打了，
4: 啊！
3: 够热闹。
4: 哎，哎，他钥匙啊！
1: 站住！
6: 哟，主任来了，你们视察来了？
3: 视察？
7: 怎么了？哦，这儿啊！哎，昨晚上逗猫来着，猫给抓了，还挺严重这儿啊。没事，绝对不影响革命工作。
5: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汇报？
7: 啊？出大事了！
8: 哎，王二出大事了！
6: 出什么事儿了？
5: 都三天没开张了，还没出大事儿？
7: 哦，这个我没办法呀，手上没粮票，横不是您不能让我去偷啊？
5: 你还没偷？
7: 我偷了？谁呀？谁跟背后嚼舌根子了啊？说干部啊！
4: 昨天强子都到我这儿自首去了，
5: 他怕派出所的抓他，他把他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你说你为什么到人徐慧珍家去偷酒？啊？
7: 不是我没辙了，我这不为了小酒馆吗？啊，您说我要不去偷酒去，我这进的酒比我卖的都贵，我怎么挣钱，怎么发工资？
5: 行，说多了也没用，啊，我今天到这儿来呢，就是宣布一下街道党委的决定。鉴于范金友你能力太差，不适合搞经营管理，决定免去你酒馆工坊经理的职务。

你最近表现得太差了，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培养，决定免去你临时干部的职务，就在本企业内当一名普通职工吧。

0: 开着车嘞！
1: 范金，我，范金，我，哎呀，我正要去两店找你呢。
2: 什么事啊？
1: 你赶紧给徐经理打个电话，跟他说范金有下台了。
2: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打电话啊。哎，
1: 那他走的时候怎么跟我说？只要范金有下台了，就让你立刻给我打电话。
2: 我知道，酒厂，我知道怎么找他了。
1: 哎，你快点啊！
2: 放心吧啊！
1: 你快点！
2: 哎。
1: 喝吧，八成这会儿酒也是酸的。哎呦，我看未必吧。那这应该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啊。哎，范主任，哎不对，姨妈到底了，小范儿，小范儿也太难听了。那不知道的以为您是那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呢。我还是叫您全名吧，范金友。
3: 你知道你这回输哪儿了吗？你输就输在你太小看人家徐慧珍了。
1: 别看徐慧珍是个年轻小女人，那连苏联老大哥都喜欢她，可见不一般。
4: 就是，
1: 当个干部就自以为是，活该。
4: 何玉梅，找别扭是吧？
1: 找不找别扭我都不怕你了。你现在跟我们一样，就是个普通员工。
5: 我现在就是想啊，哎，你们觉得新来的工方经理会是谁啊？嘿，别管是谁，要是还跟咱以前范主任一样，咱别跟他较真儿，咱就看着。你瞅吧，用不了两三回合，那就得跟范主任一样摆下阵来。
6: 哎，大家伙好呀！
7: 慧姐，你回来了，
6: 也来了，
7: 来了，
6: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0: 让我来尝尝，咱们这酒换了没有啊？
1: 玉琴啊，
0: 哎，
1: 你跑一趟那个粮店找张蔡全无，让他把这三缸酒都给我换了。
2: 那这酒怎么办呀？
1: 爱卖谁卖谁去，除了给他工钱，把账给结了就行了。
0: 哎，
1: 瞧瞧这什么？
0: 粮票，
1: 300斤粮票，2天的周转啊！你叫马师傅跟你一块儿去，把该买的粮食买了，保证明天的
3: 开张。
4: 得嘞，明白。去那边拿钱，叫上马师傅。
0: 对，
4: 太好了。
1: 来，赵会计，把这2天我不在的账给结一下，亏损部分由范金友来承担，按月扣掉的工资。
5: 凭什么呀？
1: 范金友，你的工作我想好了，在食堂烧火，给马师傅当下厨。
5: 打击报复是吧？
1: 我倒想问问你能干什么呀？啊？这小酒馆的客人都烦你，让你在门口当接待吧，这小酒馆没人来了。依我的意思呢，您就不该留在这儿。但是主人大娘求我了，说哪儿都不要你，这我不是发善心了吗？让你留下来。你说说混到今儿这样，你是不是该反省反省啊？你要是不想干好啊，那就自便呗，哈。哎，玉梅。找个字儿写的好的啊，咱们贴出一个告示来，就写对不起大家，明天早晨重新开始营业。
0: 行啊，我现在就去。
5: 薛仁，合着你存这么多酒，就是等我下台这天的是吧？
1: 哎，你当你想。哎，赵会计，这他喝的吃的付钱了吗？
3: 没有，
1: 没有。他得付啊，他不付你付。哎，
3: 这关我什么事儿啊？
1: 你在柜台，你就得负责，是不是啊？好好吃，好好喝啊，我们走了。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

0: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腾若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腾若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腾若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若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腾若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腾若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腾若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腾若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 跟随董宝后

0: 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2: 最终这个天平会倒向哪一边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3: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
4: 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0: 最近一段时间，给广大群众生活带来不便，本店郑重向各位道歉。明儿早，哎，也就是今儿早上啊，这个食堂正式开始营业，这个小酒馆恢复牛栏山二锅头。
1: 这今儿晚上就这儿吧。
2: 范景友，酒醒了。你的问题我向李主任汇报了。你说你恶意中伤司方经理的这种行为，只能说是暴露了你的觉悟，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晚上我要召开居委会的支部会议。
3: 讨论给他的处分问题，你去通知一下。
4: 哎，好。
5: 这不公平啊！你们怎么老偏向徐慧珍啊？
3: 干嘛呀你？你想干什么你？你跟谁拍桌子呢？范金莹，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你别找我拿你们家老家说事儿。
4: 这是阶级烙印。我这不是酒没醒呢吗？我这。哎呀，大妈。
5: 大爷，大妈，大娘，要不叫您奶奶都成啊！您先坐，您先坐着。不是你们二位啊，这怎么就不明白呀？你们二位还蒙在鼓里呢。我范金友，我做这么多，我为什么呀？啊，我这是捍卫咱们街道，咱们居委会的尊严。您看我说的在不在理？ 徐慧珍凭什么就有那么大的人气啊？同样是酒馆，他在的时候是人来人往的，他不在就没人来，为什么呀？哼，一个原因，寡妇。寡妇门前是非多，他们现在就靠他那点妩媚，靠卖弄点风情，这不是把苏联人都俘虏？ 这是有伤风化的东西，我范金友那是在维护正义。有正义的？现在什么时候？现在全国人民都奋发图强，你们二位这么逼我，那把我逼急了，我就上市委市政府去，我找领导去。我就反正我就这么说，我说你们靠那个想搞公私合营，靠卖弄风情，
3: 哎，不是，你说话。
5: 得有证据，我怎么没证据啊？你们俩去看看，都谁围在徐慧珍身边了？哎，我跟你说，牛爷是吧？老头一个，那么大岁数了，那这心里边啊，哎呦，就喜欢徐慧珍呐，这嘴上面道貌岸然的。啊，还有，徐和生，小学老师，你应该踏踏实实的在学校教书吧？哎不。
6: 见天儿的就往小酒馆钻，端杯酒来回晃悠着看谁呢？那是。
5: 那个不要脸呐！
6: 那么多人上来就我爱你，哎呦，我都臊了吗？
2: 你给我大住！你说的话我不信，我现在就到小酒馆去看看，眼见为实。

0: 秋华，老夫生来也不忘你。
1: 好，
0: 来。
2: 我是真爱呀！
3: 呀，你不要这边
4: 啊！哎，大家伙说说，答应不答应啊？你看看，全中国人民都不答应啊！哎，弗拉基米尔，你说这苏联这好那好的，我们给大姨就觉得我们自己的祖国最好，对不对？
5: 说得好，
6: 说得好。
7: 苏联老大哥，这徐慧珍可是我们胡同里的一朵花，这朵花啊。插在徐老师身上，哎，插在他身上，哎，就插在我身上，也轮不着你。
8: 小心眼儿。哟，
9: 这还真有这么回事儿啊！哟，
4: 主任大娘来了，来来来，大家谁让个座？
10: 这个。
11: 来来来，不，今天呢，我不是来喝酒的啊，
4: 我是来宣布一件事儿的。
11: 啊，慧珍呢？啊，没有和你打招呼啊。
4: 啊，没事，您直说。啊。是这样啊，范金友不是被撤职了吗？可是这个位置他不能空着吧？下午开了一个会，居委会决定由会计赵雅丽兼任小酒馆的工方经理。
11: 我？
4: 没错，就是你，由你出任工方经理。哎，大家热烈鼓掌啊！
11: 好。
4: 咱们这个小酒馆公司合营是一波三折，沟沟坎坎啊，这就不必说了啊。不管怎么说，咱们今天不还是红红火火的吗？啊，
11: 没错，
4: 我就不扫大家的兴了，大家接茬喝，接茬乐呵啊。我走了，
11: 谢谢您了，主任大娘。
4: 赵雅丽，跟我出来一趟。
11: 哎，哦，
12: 喝，
13: 拜拜。
11: 哎，徐老师啊，您刚才呀真是唱得太好了，再给大家唱一个怎么样啊？
13: 哟，
14: 别，这样啊，这个我起一头，大家一起唱，好不好？
11: 好嘞。
14: 雄赳赳，气昂昂，预备，唱。
15: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
11: 知道为什么选你当工方经理吗？
16: 这女同志和女同志打起交道来，是不是就比较方便呢？是不是？
11: 你上任以后呢，工作重点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要抓咱们小酒馆的经营。你是会计，我们相信你是内行懂业务。第二呢，就是要抓一下徐慧珍的个人生活问题。她是寡妇，年轻又漂亮，容易招惹是非，
16: 是吧？俗话说，寡妇门前是非多。刚才我和你胡大妈也看见了，他们下去可不行。
11: 这小酒馆不能落下一个搞小寡妇开店招来客人的名声，这我们负不起责任。万一传出去，就是街道，也负不起这个责任。所以你呢，就要深入的了解一下她。是吧？接近他，看看他喜欢谁呀？嗨，说白了就是找个相好的，赶紧嫁了吧，省得夜长梦多，众说纷纭，败坏了小酒馆的名声。
9: 啊，对，是啊，你说这唾沫星子呀，就能淹死人，
11: 可不是吗？
17: 我知道，您放心吧，主任啊，我会跟他谈，
11: 要谈，要抓紧谈，尽快谈，这样呢，对他、对你、对咱们小酒馆都有好处。
17: 我知道。
11: 啊，还有呢，哎，你奶奶和范金友的爷爷是不是沾点亲呢？这个呢，大妈在这儿给你提个醒啊，咱们对范金友
16: 不能碍着面子，要严加管理，不能姑息。
11: 当然了，还是要本着唱前避后、治病救人的精神。
17: 放心吧，啊，我不会庇护范金友啊，这个人一点本事都没有。
11: 哎。对事不对人，对事不对人呐！哎，
18: 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

0: 我思想的潮水在放纵奔流，他让我想把看到的一切都告诉给我祖国的亲人。但是，我急于想告诉你们的是，谁是最可爱的人？
1: 谁是最可爱的人呢？也许有人会说：“嗨，你说的不就是那些兵吗？他们看起来很普通、很平凡的。”
2: 就是志愿军。
1: 没错，中国人民志愿军才是最可爱的人。
3: 没错，最可爱的人。
1: 志愿老大哥，你这爱呀，就叫瞎爱。那徐慧真是你爱的吗？
4: 要爱就爱志愿军，那是大爱。我这是小爱，这爱啊不分大小。你要是乱爱啊，那就是耍流氓。
5: 睡得多香，长大了吧？来来，喝点茶啊！
6: 别忙活，别忙。
5: 慧珍啊，我年龄比你大，咱们又是同事。 说话就该直截了当，你说呢？
4: 有什么直说，你果然冒脚，我还不习惯了呢。
5: 我知道你是个痛快人，那我就直说了啊。
4: 说，
5: 说句老实话，其实不管是街坊邻居也好，还是胡同的人也好，甚至居委会范围内，对小酒馆都有个不好的印象。
4: 啊，你是说小寡妇开店？是。
5: 既然你说出来了，那我就直说了啊。这常来酒馆的人，其实都是冲着你来的。有的当然是为了更多的接触你，但不能说每个人都是好心，你说对吧？
4: 脚长自个儿腿长，走路还得靠自个儿。
5: 所以呀，大家都担心你。嘿，
4: 是街道担心我呀，还是居委会担心我呀？
5: 都担心，让我跟你谈，这不还没谈工作，我就先和你谈这件事吗？ 主任说这关系到给组织抹黑的问题。
4: 那知道了，我也是该有个方向。哎，
5: 那你说你喜欢谁？不管是小酒馆的还是街道的，我都能说上话。
4: 这媳妇得试试啊。
5: 妈，你可得快点，要不然这闲言碎语的，对你对我都不好。
4: 对你有什么不好呀？主要是对你不好。我知道了，赵姐，你放心吧。我最近也琢磨这事儿呢。你说谁不想找个自个儿喜欢的人？谁不想有个男人关心自个儿？
5: 那是。你说你是孤儿寡母的，也挺不容易的，对吧？

0: 哎，你好，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徐老师，哟，
1: 慧珍，哎，呀，慧珍，我真没想到你能来找我。
0: 徐老师，有个事儿想跟您商量一下，不知道您有没有时间？
1: 我有，我除了上班之外，我有的是时间。是这样哈。
0: 咱们胡同啊，近日就是会拉洋车、蹬三轮、逗蛐蛐儿、拉洋片儿的，就连牛爷这样的奇人，大多数都不识字儿。
1: 没错，也会演，但是这些呢，还不能当他们面说，要不然太伤他们自尊心。
0: 是啊，咱们俩都姓徐，一笔写不出两个徐字儿来，所以我就跟您不客气了。我是想呢，每天下午4点到6点，就在咱们小酒馆旁边的食堂办一个识字班，教大家伙识字儿，您觉得怎么样？
1: 下午4点到6点，
0: 您不乐意啊？
1: 不是不是，啊，我是怕我4点以后我还有补习课。
0: 您不在的时候，我可以教。哟，

0: 您别看不起我。哎，
1: 不，我是正儿八经的初中毕业，小时候读过私塾，我二老爷就是私塾先生。
0: 是是是是，我知道。其实我早看出来您的文化水平很高。
1: 没有没有。
0: 好吧，我答应了。
1: 啊？
0: 我答应了。
1: 真的？
0: 真的真的真的。现在政府不也是在提倡这个扫盲嘛，是吧？那我当老师的，我有这个责任。
1: 那我就替大家伙谢谢你。
0: 哎呀，别客气。慧珍，说实在话啊，我真没想到你的思想觉悟这么高。
1: 您的思想觉悟比我高。那晚上我就跟大家伙说，最好您也在。那从明儿下午开始正式开课。好，
0: 那晚上见。晚上见，晚上见。
1: 再见，徐老师。
0: 哎，再见，再见，再见。

0: 干您一口啊！谢谢您了啊！哎，大家伙，安静一下啊！我说个事儿，哎，
1: 大家都别说了，老板娘想说话。
2: 我想问大家呀，你们说新中国好不好啊？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我就说，这个我们这儿有一个老太太，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1: 您说，好啊！那政府现在提倡大家扫盲，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呀，
3: 对，
4: 对，
3: 可是忒麻烦了，
0: 这一走20多分钟，到了这儿还得等着学校放学，等到坐到课堂了，晚不色了。 这九重奏又闹上了，是不是？九重奏坐不住了。是这样哈，这个下午4点到6点，这隔壁食堂是一个空闲，我跟徐老师商量了一下，我们想办一个识字班，由徐老师负责讲课，我协助。我们会给大家伙儿啊备上开水、茶叶自带，大家伙儿边听课边休息，不考勤、不考试、不记分，就是想让大家伙多认识几个字儿。
5: 牛爷，
0: 您刚才说政府好，那您得做个表率啊！提笼架鸟的都没关系，
5: 不是？还管水啊？哎，
0: 开水管够啊！
5: 不是，我还能提笼架鸟揣着我这蝈蝈来？您
0: 就是把家里的大黄狗带来，咱没二话。
5: 哎，那我投一个报名。
0: 哎，
6: 可以，
0: 而且准不迟到。好嘞，由您这句话就行了，成了。
6: 这新人新事新国家，咱不能当睁眼瞎吧？我的工作不用做，您说到哪儿我就打到哪儿。我有句多余的废话，那就不是我强子。
0: 片儿爷，
6: 嗯，
0: 我知道您识字儿，但是您认识的人里面不识字儿的居多，是不是啊？
6: 这您放心啊，多了不敢说，10个8个我能给您通知到。哎，您要是……
0: 再管点酒，那可就更好了。哎呀，
6: 蔡玄武，你呢？我，你来不来呀？老板娘，这您就找错人了。蔡玄武上过初中，他母亲过世那年才退学的。
0: 对不起，我主观了啊。
7: 哎，慧珍啊。 就这儿在座的，你不用按个点名，我给你打保票，凡是没上过学的，一个都跑不了。
0: 好嘞，有您这句话就行了。徐老师，您表个态吧。
8: 我就不多说了啊，明儿起啊，正式上课。
0: 大家听好了，明儿下午4点，隔壁小食堂，扫盲班正式开课了。好。

0: 那乔王，这得用什么利器啊？
1: 粉笔，白色的。
2: 哎，你们俩干什么呢？
0: 哎，赵主任。

0: 徐慧珍没跟您说呀？说什么？在这儿办扫盲班啊？什么扫盲班？搬走搬走，这食堂又不是学校，胡闹吗？不是。赵主任，这可是徐慧珍昨天晚上订好的，您要是拆台，一会儿上课人都来了，整个玩一大窝脖。
1: 搬走，听见没有？
0: 走，强子搬走。不是，凭什么呀？这小酒馆又不是一人说了算。我说，赵雅丽。
1: 你刚上任一天，你横什么横？这是徐慧珍让我办的，我就不搬。我今儿啊，我还就叫好了，谁敢动这块黑板，我就跟他玩命。哟，黑板搬过来了，徐慧珍，哎，这是你让办的，
2: 怎么啦？
1: 啊，是，昨你不在，开会去了，我跟徐老师商量了一下，想给咱们胡同啊扫一下盲，办个识字班，我就擅自决定了。
2: 你还知道这是擅自呀？
1: 我觉得是好事，您不会反对的。哼，好事多着呢，前门楼的学校打扫了，你怎么不去啊？天安门广场乱扔垃圾该捡了，你怎么不去啊？这是食堂，是公私合营的企业，不是学校。你搞明白了再做。你要这么说，我要跟你理论理论了哈。这公私合营是你干的吗？我代表的是公家，啊，我还代表我自个儿呢。这小酒馆有没有我的股份？ 有我的股份，有没有你的股份？没有你的股份。你代表的是公家，但你不是公家。哎，你要是阻挠这事儿，你就到交大办事处开一封信来。只要那信上敢说办识字班不符合党的要求，我二话不说立马就把它给关了。
2: 跟我叫板是不是？
3: 我还就跟您叫板了。
4: 掐，接茬掐。
5: 可怕，
4: 别停，继续。
1: 徐慧珍，我今儿把话撂这儿，我不是犯您友，我要不把这件事搞黄了，向我低头认错，我从此以后不进小酒馆的门。呵，哎，大家伙都听好了啊！赵雅丽刚才说的什么话，大家都听见了吧？我今儿也把话撂这儿，这识字班要是搞不成，这小酒馆的股份我不要了。打今儿起，我重打鼓另开张，我到别处去挣钱养活自个儿。
2: 好。
1: 你等着，
2: 我等着，您慢走了，您了啊！恐怕您走出这个门啊，就没脸再回来喽。哦，哦，哦，
6: 永远回不来了。
1: 有你说话的份儿。说，跟他说为什么？
6: 扫盲比食堂大，除非上面也跟赵会计一样是个会计。
1: 行啊你！
6: 我跟您学的嘛。
1: 范金友。 这赵雅丽跟您水平差不多啊，
6: 拉倒吧，比我差远了，烧火去了。哎呀，
1: 来来，把筷子都收了。赵雅丽，这真回来了，
6: 别在这
1: 收。我信，蔡全无那话可把我点醒了。哎呀，扫盲班事儿大，事关全国呀，对不对？咱这小酒馆不伤筋不动骨的，没什么影响。 哎呦，新官上任第一天，得下台了。不过没准也是好事。孔初呢，你是不是想当主任啊？你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傻瓜，天大的傻瓜！所以我就说了，他徐慧珍就一大傻瓜。我跟他说，他要是能把扫盲班干下去，我从此以后不进小酒馆。
7: 傻瓜，我说你呢，赵雅丽呀，赵雅丽，就这么点事儿，你都掰扯不清，你还当哪门子经理呀？哎，你不知道啊，3月2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下文关于扫除文盲的决定，要在2至3年内扫除机关中的文盲，要在3至5年内。 扫除工矿企业中的文盲，要在5至7年内扫除农村和城市居民中的文盲。现在街道正在全力贯彻中央的这个精神。徐慧珍办的这个识字班，如果要让区里，啊不，让市里知道，那是要当成典型来抓的。你可倒好，傻了吧唧的，一点政治头脑都没有，你还不进这小酒馆了呢？我实话告诉你，你想进我都不让你进了。 哪儿来这回哪儿去，赶紧收拾东西走人！不是我说你，你只配在原来的百货公司站柜台。

0: 还愣着干什么呀？赵雅丽呀，赵雅丽，才一天呐，这一天你这经理给我当的，差点让我砸了锅。老钱，老钱，
1: 哎，主任，怎么着？
0: 赶紧给我上趟徐慧珍的小酒馆，他要是真的办起了十字班，赶紧往街道写报告啊！
1: 哎，好嘞。
0: 哎，真是的。 放着典型不抓，还到处求爷爷告奶奶，干什么？赶紧的走。

0: 你我他，
1: 同学们，这三个字儿是我们生活当中最常见的啊！大家现在跟我一起读一遍：你
0: 我
1: 他
0: 他
1: 好。现在同学们，
2: 别说了，真是
1: 在本子上。
3: 没想到这徐有贞的思想还真挺进步啊！
1: 这个我字。
0: 愣着干嘛呀？还不赶紧写材料，汇报上去！写写写，明儿就报上。赶紧
4: 写呀！那，勾，撇，点儿。
0: 好，
4: 同学们，每个字写三遍，在本子上啊。慈珍，啊，
0: 您觉得我教的还行吗？
4: 不是还行吗？
0: 是太好了，我就没您这耐心。您呐，由浅入深，深入浅出。哎，我看您没按照小学课本教啊。
1: 对，我呢，主要考虑啊，他们都不想孩儿，啊，况且呢，这个别字啊，他们还认识，所以你教的东西啊，他们必须晚上有用，你这样才能有兴趣。你就比方说那个你我他，这仨字啊。
0: 平时生活中啊，他们当着用。但是如果你要问，你说这三个字之间的他们联系是什么？啊，往深了想，恐怕他们这些卖苦力的，他就不会想那么多。
4: 您真了不起，我请您吃个饭吧。
5: 要不还是我请您吃炸酱面吧？行啊。
0: 慧珍姐，我可以收拾了吗？你收拾吧，回头你帮我照顾一下孩子，我该去老师去吃个饭，一会儿就回来啊。放心吧你。徐老师，咱们走吧。
1: 走。
5: 再见。别笑。
4: 徐老师人倒好，要是真的能给咱们慧珍姐在一起，我觉得也蛮好的。哎呦，这赵会计不长眼呀！徐慧珍这叫一箭双雕，开个14班接触徐老师，招个什么女婿？雕个屁呀！该干嘛干嘛去。
5: 范金影，你现在还横啊？
6: 怎么了？我范金友也不是吃干饭的，啊，吃亏上当也就这一回。我要不把他徐慧珍扳倒了，我还真不叫范金友。你就不怕我当主任啊？你呀，哎呀，你以为当你就当不了？
5: 我呸！我凭什么当不了呀？
6: 看你当一天，你个小处男，也就半天。
5: 玉琴姐，我觉得他说的有道理。
7: 有个屁！我卖掉。

0: 饭完了，
1: 这是500斤粮票。不是说好800的吗？你大哥说了，酒厂也缺高粱米，派人让东北去买，结果10000斤高粱米在路上让人给扣了，说手续不全，还得回来补办手续。
0: 那以后油饼也不能不收粮票了。
1: 那可就没多少人买了，跟别的食堂一样了。虽说多那2文钱。
0: 那你不收粮票，毕竟不一样。你还没吃饭呢吧？嗯，家里也没吃的了，拿着去到外面买点吃的吧。
1: 谢谢你。还有个事儿我得告诉你。
0: 什么事儿？
1: 赵会计挨打了。
0: 谁打的呀？
1: 他男人。
0: 为什么？
1: 居委会不是不让他去小酒馆了吗？他想回百货公司，结果百货公司也不要他了。他家里边上有老下有小，大大小小14口人呢。 就靠他和他男人这点工资，
0: 我真是做了孽啊！哎，你帮我照看一下理儿，他还没睡呢哈，我看看去。
2: 听您吩咐。

0: 你还有脸哭呢？啊，你自己好好想想吧，你嘚瑟，我让你瞎嘚瑟。你瞅你一回来给人徐慧珍训的，那是一文不值啊！我跟你说啊，你没别的，就欠抽。
1: 我想尿尿。
0: 尿尿还不麻溜的去？哭。
2: 赵雅丽在家吗？
3: 徐慧珍，
0: 我可告诉你啊，这是一机会，妈咧给人道个歉，给自己一台阶下。
2: 赵雅丽在吗？
4: 赵会计，前两天的事真是对不起哈。我这不也是话赶话吗？我错了，我这来给您登门赔不是来了。
5: 你够狠。
4: 是是是，是我不对，我应该事先跟您说一声就好了。其实办扫盲班这个主意还是您帮我出的。啊，您不是关心我个人生活吗？你走了以后啊，我就在琢磨着怎么才能跟徐老师能够联系上，就想了这么个主意。
5: 你不是为了扫盲？哎，
4: 咱干事不能光想着自个儿啊，政府号召扫盲，咱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你别生气了啊，是我做的不好。明儿啊，你就回去上班，能不能当主任我可说了不算，但是您当会计这是我可以保证的。别哭了，别哭了啊，是我错了，明儿我就当着大家伙的面给你赔不是，行吗？啊，孔玉清还帮我盯着小酒馆呢，我得赶紧回去。别哭了啊，我走了。
0: 瞧见了没有，人家还给你台阶下。
5: 滚一边去！
0: 刚恢复了工作又横了是不是？
5: 宝宝，你居然敢打我！事不过三，这第三次了吧？你等着，明儿你爹要不揍你，我就跟你离婚。这个家你养，八个儿子你自己缠去。
0: 不是，得，这回啊，我们家老爷子是饶不了我喽。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这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

0: 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

0: 轮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哎，然后把肚脐眼儿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 它治交感神经。

0: 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

0: 求学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

0: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摩金融，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4: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5: 同学们，毛主席啊非常重视我们的扫楼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老人家不想让在座的当这个睁眼瞎，他想让我们做这个社会的主人。通过前一阶段的学习呢，我发现在座的各位普遍都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容易在这个笔画上丢三落四。那有的同学就说了，咦，你这丢一笔少一笔有什么呀，大概意思差不离得了，是这意思吧？其实不是的，同志们，我们中国的汉字啊，你多一笔少一笔，那意思啊天壤之别。哎，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啊。认识吗？
6: 天心取米。
5: 对，天心取米。说啊，北方匈奴想要侵占中原，显然先送战书一封，上面就写着四个字：天心取米。皇上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于是啊就问大臣。这大臣他也不知道什么意思啊，怎么办呢？张榜招贤。这时啊，宫中有一小吏叫做阿唐，这个人啊非常有文采。他呢就跟皇上说：“他说皇上，这个天者，国也，就是说这个天字啊，它代表着我们的国家。”心者，中原也，代表着我们辽阔的国土。而这个米字，哎，就代表着皇上您了。这个匈奴的意思啊，就是想夺我国土，取您帝王之位。皇上一听是大惊失色呀。阿唐说：“皇上，您不用惊慌。哎，只要我在这四个字的上面每一个字我都加上一笔，这匈奴啊他就不敢来了。”于是啊，他就在这个天字上面加一笔，念魏。大家看啊，这个天字上面啊，我给他加一竖，是不是念魏？
6: 是
5: 魏。这个心字上面啊，我给他加一撇，念什么？
7: 必
8: 必须的必。
5: 没错，强子，
8: 必须的必。
5: 那这个曲子上面呢，我也给他加了一撇，然后在耳朵上啊给他加一小脑瓜，念什么？
6: 敢。
5: 后面这个我就不加了啊，我相信在座的一定有人会。
9: 我来。
5: 好，
10: 刘小姐。大声的把这四个字念出来啊！一二三，
6: 未必敢来，
5: 未必敢来。

0: 同学们，就冲你们刚才的口气，你说匈奴他还敢来吗？不敢了。下面的匈奴元帅是引兵后退300里，于是乎撒丫子掉了嘿。
1: 你很会教学啊，是二级老师。
2: 三级，四级。胡处长，哎，你这个教育局的处长怎么看呢？嗯，
3: 且不论徐和生老师的教学水平，他能在校外响应政府号召办扫盲班，单凭这一点就应该晋级。哼，
2: 目的不纯。
4: 说什么呢你？
5: 你给我闭嘴！
2: 局长。
6: 徐和生来这儿不是为了办扫盲班，他是看上人家徐慧珍了。
7: 来，喝点水。就那个意思。啊，你先放下。徐老师啊，我看这事儿你得自己说说。
6: 好的，主任。局长，我和这个私房经理徐慧珍，我们只是认识。他来找我要求办班，我觉得我身为人民教师，我有这个责任。
0: 我呢是已婚丧偶，但是我有份婚期和樊锦友刚才说的那些扯不上半点关系。樊锦友，来，听明白了吗？
8: 听到了，
0: 你给我进去。
8: 是。
0: 他是你们的干部？啊，
8: 不是，他就是普通员工。
0: 那就另当别论了。要是干部，没有水平。
8: 是。
0: 要是群众，属于站的角度不一样，什么看法都会产生。好了，我看很不错，毕竟这是一个居委会办的公司合营小酒馆，能有这么高的思想境界，这本身就值得赞扬。
9: 谢谢局长，
0: 谢谢你啊，司方经理。
9: 不客气，喝点水再走。
0: 不了，那我们就先走了。哎。
6: 我可别放在心上，待会儿我可不能说啊！徐老师，对不起，差点把你升级的事搅黄了。啊，没关系，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我有个婚期。好了，你们先忙，明天我准时来上班。
9: 哎呀，得罪红旭啊！见谁毁谁是吧？嗯，你俩要再来嘛，我还得毁呢。要不然我就去教育局告去，我就让他进不了京。算你狠，慧珍姐，也许。
10: 徐老师就是为了晋级才当着范景友的面这么说的。哎，灵儿，咱们去睡觉了啊！哎，陪你睡好不好？全无，你进来一下。
8: 没什么事儿。
10: 明儿你帮我去学校找一下徐老师，问问他下午有没有课。他要是没课。
9: 中午我请他来家里吃个饭。得嘞，那酒先完了，我就回去了。嗯。
10: 神了，合着蔡玄武一直在外面干活啊，我怎么没听见呀？这要是你家，你就听见了。
9: 你是不是想测试一下，看看徐老师那个未婚妻是真的还是假的？
10: 你说呢？<笑>
9: 你真聪明。
10: 哎，老妈抱抱驴儿。哎呦喂，这合着我怀里揣着一个大火炉，人家怀里揣着一冰块儿啊，那可不行，是不是啊？咱得快刀斩乱麻哈。嘿，他要是心里有我，二话不说我就跟他结婚。
9: 什么是大家伙闲言碎语的？他要是心里没我，我也断了这念想，没准我能找一个更好的。慧珍姐，我就喜欢这爽快劲儿。 拿得起，放得下。
10: 你们是没结过婚，你不是两口子过日子是咋回事？这两个人结婚。

0: 张皮儿，这脾气性格都藏着掖着，看不出好坏。这结了婚了，哎，脾气不合，过不到一块儿，还得散伙。我可不想立马查婚啊！
1: 不会的。
0: 哎，今儿怎么没看到赵雅丽啊？
2: 来了，范金友还纳闷呢，问了半天，赵雅丽什么都没说，就说是当不了经理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哎，慧珍姐，嗯，那个我听居委会说不让她来了。让他从哪儿来回哪儿去是吗？
0: 回不去了，百货公司不要他了。哎，就为这男人把他揍了一顿呢。
2: 那你也不能让他回来呀，他可是范金勇的亲戚啊，专门给你作对的。
0: 外面能看着人家一家十四口子大小的啊，挨饿是不是啊？哎
2: 呦喂，不会的，居委会一定会安排好他的。你呀，就是心眼太好了。
0: 回来是对的，妈妈不能干那缺德的事儿，对吧？睡了睡了。只想睡了，
3: 也累了一天
0: 了，睡吧啊！
3: 我去关灯啊。
0: 睡了，宝贝儿。
4: 军儿好。哎呦，你找我啊？
5: 不是我找您，是徐文申经理让我问您下午有没有课，要是没课。他想中午在家请您吃饭，
6: 在家，
5: 啊，可能是避开人多嘴杂吧。您要是没课，您直接走后门进去就得。
6: 啊，哎，他怎么让你来找我？
5: 这我就不知道了，我只是一听喝的。啊，
6: 对，我没课，我没课。
5: 笑人再见。哎，再见，徐老师。鸡蛋和肉给您买回来了。
7: 你到地窖里把我存了好久咬出来一斤。
5: 哎。

0: 忙着呢，小吴。徐老师来了。啊。哎，徐老师。哎，
1: 主持人。来来来，屋里请。
0: 哎，好。
1: 请进，请进。您请坐啊。
2: 哎，好嘞。

0: 苏轼的墨竹图，您内行。慧珍啊，哎呦，我真没想到，你这真高雅呀！哎呦喂，
1: 不是我高雅，这些呀都是我公公生前喜欢的。徐老师，今儿呀，我陪您喝二两，您呢，能给我面子。
0: 我真是太高兴了，我敬您，
2: 好酒，地下埋了20年的烧锅子，20年，怪不得。嗯，
0: 极品呐，好多年没喝什么好的酒了。哎，全无啊。 蔡全无，徐老师喜欢喝这酒啊，回头您给备上2瓶送过去。
2: 给您吩咐。啊，挺熟啊，对你们家。
0: 平时我不在的时候，他帮我照应着院子，看家护院。哦，家里的体力活也都是他帮着照应。来，再干一杯。
2: 哎呀，太好喝了，太好喝了！
0: 您吃菜呀。

0: 我这手艺不好，您别嫌弃啊。哪儿的话呀，慧珍，我呀，我这一看，你绝对是大厨的水平。那可不敢。啊，慧珍，我说心里话啊，我今天能够吃到你亲手做的菜，我很荣幸。徐老师，我呢是一个心直口快、喜欢刨根问底的人。 您别介意哈，我是想问您，您说的那个未婚妻是真的假的？慧珍，你想啊，如果我说的是真的话，那我今天会接受你的邀请到你们家来吗？得嘞，那这第三杯，您随意，我干了。慧珍。
1: 你把那个"您"字去掉啊，把"您"字去掉，我们是同辈儿。您不知道，徐老师，我打小呀就特别敬重老师，但是我学习不好啊，人走一根筋，我就是对那酒厂的乱七八糟的什么酒糟啊、器皿呢，哎，凡是跟酒有关的我都感兴趣。10岁开始啊，我就在家垒灶。
0: 寻酿酒，哟，晚上跑到人家酒坊去偷人家酒糟酒去呢。
1: 你呀，您猜怎么着？
0: 被抓了你？可不是吗？人家问我呀，偷了多少啊？我就得老实交代呀。一年前就开始偷了，哼，人家厉滚厉的，非逼着我爸赔人100块。
2: 100块？100块？
0: 多大一个数啊！那是啊，
2: 100块，
0: 爸，气的呀！您猜怎么着？
2: 那肯定得打你一顿。
0: 倒没有，爸，可舍不得。他罚我喝酒，把我给灌醉了。
2: 罚你喝酒？
0: 结果晚上啊，我又跑上家把那100块给偷回来了。
2: 哟，慧珍，你可真行你。<笑>所以。
0: 这酒啊，是打小练出来的。
2: 那这杯酒我敬您。
0: 谢谢徐老师。

0: 你跟邢慧珍说一声，还得要一坛酒。刚才绸缎铺的陈雪茹来了一趟，一下买了20斤走了。哎，我跟你说话，你听见了没？哎，
1: 管你要钱呢。
0: 我又不会欠他的。你真是徐慧珍的。算了，不说了。人家
2: 救了你，你还在背后嘀咕人家。我是徐慧珍一条狗，但是你猪狗不如。
1: 哎哎，你说谁呢你？
3: 怎么了？怎么了？
1: 他骂我猪狗不如。嘿。
4: 我知道你劲儿大，我不跟你动手。回来，给你钱，少不了。说你们俩。
2: 找没趣儿吗？你还不知道他就一周人，要不徐慧珍能那么信任他？这商人啊，就没一个好人，整天就知道算计人。哎，你说那窝脖得了徐慧珍什么好处啊？
4: 这话不讲。

0: 哎，小五，跟你商量件事儿。你说，
1: 你呀，以后别到这后院来了。
0: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1: 我不喜欢看到会身的后院有别的男人。哦。你说的在理，打今儿起我就不来了。这是柜台买酒的钱，这是大门的钥匙。小二，再见。
2: 啊。
3: 徐老师。
4: 哎，徐队。
3: 热毛巾擦擦手。
4: 哎，好嘞。
3: 你看我这院怎么样？
4: 哎呦。够大的啊！哎，
1: 啊，对了，慧珍，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3: 您说，
1: 你看啊，假如，当然我说假如啊，按照你刚才说的，我们尽快把事儿办了，那我的孩子和我母亲怎么办呢？
3: 搬过来呀，我又不是那种不孝顺的人。假如我们俩要是结了婚，那你妈就是我妈，她愿意住西屋就住西屋，愿意住北屋就住北屋，都可以啊。
1: 哎，太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那行，那我回去跟我妈商量一下，如果她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尽快把事办了。啊，这个识字班我们再进行一个月，然后……
3: 哦，我明白，您是怕大家说闲话，把你晋级的事给搅黄了，是吧？
1: 你聪明，我瞒不过你。啊，对了，这个钱和钥匙，刚才蔡贤吴说让我交给你，
3: 为什么呀？
1: 这我不知道啊。那行，我回去了。
3: 啊，那您慢走啊。
1: 哎，好嘞。啊，留步。
3: 他这来了哪出啊？
5: 好，好嘞，
6: 走。
3: 哎，蔡全无，怎么回事啊？啊，钥匙也交了，酒也不送了。
6: 我不想干了。
3: 你从来都不说谎，说实话。
6: 你还是亲自自个儿问问徐老师比较好。
3: 明白了，空有其表。拿着，该干什么干什么啊！你比他重要。

0: 好，同学们，今天的课咱们就先上到这儿。现在大家跟我呀一起再把咱们今天学的两个成语再读一遍，跟着我啊。出尔反尔，
1: 出类拔萃，
2: 出类拔萃。
0: 好，那么下课之后同学们把这两个成语默写五遍，好吗？
3: 好，
0: 下课。好。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5: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得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我是不是落枕啊？
1: 落枕呢，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
1: 啊，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

0: 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1: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0: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啊，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1: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
0: 嗯，
1: 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0: 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1: 必用的啊。
0: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1: 嗯，
0: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1: 人中穴啊。
0: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了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1: 嗯，
0: 当时是绿皮车呀，
1: 嗯，
0: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1: 嗯，
0: 低血糖会昏迷吧？
1: 会。
0: 尿毒症会昏迷吧？
1: 会。
0: 疫病会昏迷吧？
1: 嗯。
0: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1: 会。
0: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1: 哎，
0: 等等，9种，
1: 这么多。
0: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1: 嗯。
0: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啊？
1: 嗯，
0: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1: 嗯，
0: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1: 是啊，
0: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1: 嗯。
0: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1: 嗯。
0: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1: 嗯，
0: 哎，我一手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这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1: 嗯，
0: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1: 嗯，

0: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1: 嗯，
0: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1: 嗯，
0: 我们叫一寸。
1: 嗯，
0: 一寸是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啊，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
1: 嗯，
0: 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啊，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老年痴呆呀，尤其是脑中风之后，这个病人的思维意识他不正常，他不认识人，不认识物，不认识字儿， 看到人呢老伴儿啊他都不认识了，意识出问题，思维出问题了。你问他一加一等于几知道不？不知道。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真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开窍醒神。你看无论你是心脏病或者脑中风，都用于急救，你就放心扎。哎，那如果你不敢扎怎么办呢？用那个三角雀最细的那个头强力的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啊？手指头尖儿，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3、2、1，走！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算账，起会儿吧。
1: 徐老师，
2: 徐震，
1: 啊，
3: 你能出来一下吗？我有事跟你说。
4: 啊，就在这儿说吧，我在盘账呢。
3: 啊，慧珍，就是那天我们说的那件事儿，昨天我回去我跟我妈说了一下。
4: 你不要再往下说了，我昨天说的全都作废了，这件事就自当没发生过。
3: 这什么意思啊？
4: 没什么意思，我寻思了一下，我后悔了，还真是不好意思啊。您别介意，就此当我什么也没说过。嗨，就是您今儿教他们的，我出尔反尔了。我知道出尔反尔的人不好。
3: 让我知道。
1: 珍姐，你怎么突然变态度了？
4: 人呐，就得细琢磨。我草率了。
5: 慧珍，你和徐老师说的是什么呀？我怎么没听懂啊？
4: 接着对账，九号进的粮食多少？哦，
5: 450斤。
4: 油
5: 20斤。
6: 哎，你别摔着啊！
7: 哎，给我
6: 说好了
3: 没有？
6: 怎么回事？
7: 他说他变了，突然之间就改变主意了。
6: 我说这天上不能掉馅饼吧，这好么样的，他就把那么大个房子借给你，让你老妈让你儿子去住。哎呀，告诉你，我看的他就没错，他这个人吧就是小业主思想，他就是为了名啊，他借你去办那个识字班，又怕你中途给他掉挑子，所以他现在吧给你个糖果，反过来又给你一巴掌。哎，我跟你说呀，听妈的，他这个识字班啊你不能去。
3: 那不能妈。
6: 怎么的？
3: 哎呀妈，您忘了那识字班给我带来的好处。是该调级了，那一级差好几块钱呢。
6: 那你调完级再不去。
3: 我知道了。
8: 同学们，上一堂课我们新学两个成语，大家还记得吗？一个是出尔反尔，还有一个是出类拔萃。那么今天呢，我想教大家一个新的成语。

0: 忍辱负重。
1: 真的不简单、
2: 其实我想了，真属是境界问题。扫盲不单纯是学校

0: 领导的事情，还是贯彻执行毛主席指示的程度上。如果把他上升到全民的高度，用不了3到5年。谢谢你给我们商议一套好课呀。
1: 不是我，是街道李主任，还有咱们居委会大娘，他们想的周到。
2: 居委会的同志，表欠虚，办得好就是好嘛。
0: 好了，我们就先走了啊。
3: 谢谢区长。
0: 会真的啊，看见没有，这识字班呢一定得办好，人还要多，要形成规模。刚才我听区领导说，市委市政府的领导还要来呢。
1: 啊，
0: 哎呀，主任大娘啊，我现在最关心的是谁来当这工方经理呀？工方经理啊，你看片儿也行不行？哎，他识字，咱这不是识字班，是要经营的，您给咱找个靠谱点的行吗？
1: 那行，这事儿咱们先。
0: 放放再说啊，毕竟这扫盲班是街道的头等大事，一定给我抓好啊！
4: 你听见没有？知道了。嗯，那什么，啊，这工方经理，要不然让片儿爷试试，省得他走街串巷，饥一顿饱一顿的没个着落。你知道吗？安排闲杂人员就业也是居委会的大事。
0: 嘿，我们这成安插闲杂人员就业了。
4: 得了，主任大娘哈，我辛苦点儿，您慢慢帮我找。
0: 哎呀，等等再说啊，
4: 先放好识字班啊哈，
0: 一定得抓好。
4: 行行行行，知道了。
0: 徐老师，慢走。
5: 我们准备结婚了，真的，真的，真的，真的，恭喜你们呀！我是不是得备个礼呀？
6: 当然啊，那我得想一想啊，
5: 送你们什么？为什么他们今天不理我们呢？
6: 因为他们在忙着认字儿，没时间搭理你们。扫盲，扫盲。
5: 啊，扫盲啊！我知道这个中国伟大的，创举。
0: 慧珍，慧珍，
6: 哎呦，主任大娘，
0: 快来，
6: 来来来来，您坐，您坐。
0: 出大事了，
6: 坐这，坐这，出大事了。
0: 您说，怎么来啊？
6: 明天啊，是关键的关键，是重中之重。市委市政府的领导都要来呢。
0: 那什么，这个上课的人数你要保证给我，至少40人。
6: 那我保证不了，我们只有39个人。
0: 哎，随便拉一个不就成了？
6: 那怎么行啊？我可不愿意弄虚作假。
0: 赵雅丽。 你怎么又胡说呀？弄虚作假怎么行啊？那个，慧珍呐，39就39，但是一定要嘱咐徐老师要好好的备课，这课堂上要尽量的活跃一些，要拿出平时最好最好最好的水平。
6: 这你放心，徐老师非常认真。
0: 啊，好，那好，那我就走了啊。
6: 我给您
0: 倒杯水去啊。
6: 不用不用啊，
0: 我这还忙着呢。
6: 啊，记住，明天下午2点。
5: 准时，好了好了，放心了您吧啊！哎呦，慢点慢点，好好好好，哎，哎呦，
7: 这个，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表现，我觉得莫斯科的资料是必须要的。为什么不向他要钱呢？
6: 我们欠他的搬运费，酒馆的酒都是他帮着倒腾进来的。哎，他很有意思，我来过好几次，从来没见过他坐着喝酒。
5: 对啊，嗯，
6: 给拿着，给拿着。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吓着！又来了呀！让我牛爷他喝酒去吧。
9: 别打了，等会儿看看他这怎么安排的。这应该说是，
0: 哎，怎么回事啊？怎么了？这是老师呢。

0: 哎呦，都几点了，来不及了。今儿带劲儿啊！无师自学了。哎，大家笑什么笑啊？哎，蔡全吴，让你去找那徐老师，你找了吗？
1: 我找了，我上午就去了，特意跟徐老师说，下午2点市委市政府领导来检查工作。
0: 对呀，哎，人呢？
2: 他是在耍我的。
0: 啊，大家如果看得起我，我来给大家上课。好，好，好，行吗？哎，不是，这，你跟着干什么？
2: 我讲好一点，您没备课。哎呦，
0: 我说窝脖哎，你别在这气哄假样子的添乱了好不好？你也不看看这都什么时候了？
2: 行，你来讲。哎。
0: 今天由蔡全吴蔡老师给大家讲课，大家鼓掌。你真让他讲啊？

0: 咱们先把荀老师讲的成语复习一下。哪位同学说说，这个成语出自谁口？孔子。没错，是孔夫子说的。原话是：“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就是不以像地位学问比自己低的人请教为可耻，形容虚心好学的意思。 就拿牛爷您来说吧，您是爷，您有身份，我就是一干窝脖的，俗话说扛大个儿。但是今天我站在这儿，给您，给在座的各位讲课，你们所能做到的就叫不耻下问。好，好，好，好。哎呦喂！ 这李主任呐，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呐。要上课了啊！这领导都来了，这老师没来，啊？徐和生老师。
1: 对，就那徐和生，他没来。这慧珍只好赶着鸭子上架吧，
0: 自个儿招呼吧。嘿，这时候杀出一个程咬金来，
2: 上课大，挺好的。
1: 我敢讲他不错，
3: 是啊，谁说不是呢？
2: 哎，对了，大娘，这人是哪找来的？
0: 粮店的。粮店啊，哎，李主任，我觉得他当公方经理合适。哎，你说呢？
2: 对了，让他当公方经理，咱们十子班都不用外请老师了。
0: 没错。
1: 行行行，这事儿呢，回头我回去和梁店主任去说。
0: 好，
2: 又
0: 不是粮店的，这是职工，他就是个扛大个儿的。
1: 扛大个的，对，那徐会长同志啊，这个基于这种情况呢，你看，我们得回街道开一个党委会议研究一下，是吧？你看这事儿，它不是我一个人能决定的，是吧？
0: 李主任，您费心啊。
1: 啊，没事没事没事，
0: 您费心了。

0: 哪位同学认识这四个字儿？
1: 我，好，马连生同学来说，安居乐业。您解释一下这个成语是什么意思？哎，
2: 这不会说，
1: 说你自己的事儿就成。
0: 我说你自个儿的事儿，
1: 这不能说。
0: 马连生在解放前是个无业游民，整天跟天桥那儿。敲着竹板混饭吃。你说一段，就说棺材铺那段。我给大家解释一下，他在解放前就靠着一副竹板

0: 走街串巷混饭吃，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你不给钱他就骂。来，我给你打着板儿。
1: 行。

0: 您请坐。把马连生说成是无业游民，这是好听的，就是个要饭的。更难听的，就是个无赖。但是解放后，政府安置了他，让他跟纸盒厂上班。后来找了一个媳妇儿，有了一儿一女，工作上也高高兴兴的。 小日子也过得红红火火，大家说他这叫什么呀？
1: 安居乐业。

0: 对不起，我看您跟居委会主任走了，我怕里边一个人，我就跳墙进来了。
1: 这小院钥匙给你一把，以后我要忙不过来，你就进来帮照应一下啊。
0: 听您吩咐。 我讲好一点，您没备课。

0: 慧珍姐，慧珍姐，啊！我问清楚了，徐老师啊，根本就不是他妈病了。他说那个，你欺骗他，以后就不来了。
1: 来不来已经不重要了。
0: 我觉得这事儿啊，得跟他们学校说，哪有这样的？哦，刚进了一级就给咱这撂挑子呀？
1: 不许说啊！
0: 为什么？
1: 他只在报复我，跟教学无关。
0: 那也不能拿政府的工作当儿戏泄私愤啊！
1: 害人无完人，以后这事你就别再对外说了啊！就说我不用他了，咱们现在不是有更好的人选了吗？
0: 是，我也没想到窝脖还真有两下子。
1: 好家伙，市领导一听说他是干窝脖的，没有一个不吃惊的。快去吧，啊，一会儿弦乐四语又来了。
0: 得嘞，我去忙了啊。
1: 嗯。
2: 你先去吧。行。
3: 怎么还不来呀？嗯，丽儿啊，你说他怎么还不来呀？嗯。
2: 来了啊！稍等，稍等啊！哎。来来来来。
0: 哟，挺热闹的啊！
2: 哎呦，你妈去了！该我人。
4: 我呀是打听一下，跟徐老师为什么不来上课了？甭问为什么，要没这机会啊，蔡全武还真露不了这脸了。陈老板，您说呢？
5: 那倒是。
4: 牛爷啊，
2: 哎，
4: 这窝脖啊，他就是窝脖，啊，今天他也就是瞎猫碰个死耗子，您还甭抬举他。
6: 让他明天来，明天再讲讲试试，还不定讲成什么样呢。有本事你讲啊，你有文化，哎，这机会离你最近啊。
4: 陈月如，我没招你啊，甭跟我这挑衅。
6: 怎么的，范金友，你是干部啊还是经理呀？哎，你看不起人家窝脖？
7: 我看你充其量也就是个小酒馆的食堂伙夫，跟窝脖没两样啊！您也是掏钱喝酒，再说什么说什么，管着呢？
8: 太搭理你！
4: 哎，蔡老师来了，坐这儿。
8: 牛爷，谢谢您了，您就甭高抬我了。
4: 你，
8: 我来这二两。

0: 跟你这麻人麻面，他又坐这儿了，烂泥扶不上墙啊。
1: 牛爷，您可不能说这种话，您是受人尊重的人。
0: 得，我不说。
1: 蔡全武，坐我这桌来。
2: 不了，我跟这儿习惯了。
1: 你坐过来，我有事儿跟你说。廖经理，你跟你客人说，让他现在回旅馆，明儿早上一上班就到柜台去取货。
3: 来，赶紧回去吧。
4: 那好，我就先走了，谢谢你们，今天破费了啊。
1: 承蒙您关照。过来呀。
3: 让你过来你就过来呀。
5: 爷爷，
0: 阿姨，
5: 那我跟这儿坐会儿。
0: 行，坐吧。
1: 蔡全武，听说您今儿的课讲得特别好，市领导都表扬了。
2: 代课，徐老师没来，我就是代课而已。
1: 我跟你说的话，你得信。用不了几天，您就不用扛他个儿了。这小酒馆的工方经理就是你的啦。
0: 怎么可能呢？
6: 什么？不信？不信？
1: 你们不信？
7: 不信？
6: 不信？
1: 你们不信，我信。这街道办事处现在什么情况，我太清楚了。不是罗姑子上山前景，而是实在找不到人才了。这现在到处的公私合营全面开花，小酒馆也不是谁都能当得了工方经理的呀。你们刚才也都看见了，有的人呢有文化，可肚子里没货，连核算成本的概念都搞不清楚，整天就想着怎么改造别人。
8: 酒没什么劲，走了。
1: 还有，片儿爷，整天就只知道走街串巷的讲故事，整天只知道是自我欣赏、自我满足，活脱脱一个阿 Q 啊！这街道主任大娘是扒拉来扒拉去，实在找不着人了。哎，都是烂泥糊不上墙的。
9: 哥吧，我可没招你啊。
1: 我说的是事实，您别插话。
0: 喝酒，
9: 我闭嘴。
0: 喝酒。
1: 蔡全武，你得听我跟你说，这一堂课上的好不叫好，你得回去好好备课，您的前程就来了。
0: 嘿，我说，这商人他思考问题还真是不一样，说出话来啊。
1: 那是拥抱明天。
1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1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1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医。

0: 见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
2: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他说，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在这儿，这个穴位叫大陵穴，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这一直为酸的，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

0: 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2: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0: 挺好找的，
2: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0: 有
2: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那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

0: 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说一屈膝后面有条腘横纹，腘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2: 都有。
1: 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2: 寒，
1: 明白了吧？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2: 腰眼儿，
1: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2: 颈椎的事儿。
1: 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2: 大脖梗。
1: 就突出这个，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雀的雀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 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两指，这儿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2: 嗯，
1: 哎，
2: 明白了。
1: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2: 嗯，
1: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2: 对
1: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 助力学子跨越山海。

0: 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7到1.2米，渤海海峡浪高0.7到1.2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7.9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4.2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9.6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6米，表层水温19.7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7米，表层水温17.9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8米，表层水温17.7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说天下，各位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考生们曾经深夜里奋笔疾书的坚持，无数次迎难而上的执着，都将化作笔尖的光芒。
0: 每一个拼搏到今天的你都是最棒的，愿各位考生自信登场，落笔生花，圆梦今夏。
1: 今年高考的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0: 高考首日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
2: 根据安排，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三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实施高考综合改革，这些地方的考生在结束语数外统考科目后，还将在6月9号、10号进行选考科目考试。各省份选考科目及具体考试时段，由各省级招委会根据本地实际确定并发布。
1: 一年一度的全国高考今天启幕，社会各界纷纷行动起来，
0: 尽全力为莘莘学子营造安静、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
3: 各地爱心送考活动相继开启，丹东市交通运输部门依托出租车智慧巡游平台，采取智能调度加便民预约双重模式护航考生出行。辽阳公交集团优化运力，让学子免费乘车。大连、本溪、阜新、盘锦等地启动爱心送考公益行动，守护学子从容赴考。
4: 希望呢，我们这个出车的群体呢，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又稳又快又安全的把学子呢送到考场。
3: 国网沈阳、本溪、阜新供电公司组织专业技术人员深入各涉考场所，量身定制专属保电实施方案和应急处置预案。
5: 涉考线路启用全接线、全保护运行模式，每个考点固定专人在岗值守，发生供电异常时，抢修队伍可迅速到场处置。
3: 为营造安

0: 全、安静、有序的考前环境，葫芦岛市提前规划考点周边交通管控方案，梳理易拥堵路段，开通高考应急绿色通道。鞍山市对辖区考点校园消防应急通道畅通情况、消防器材配备进行全覆盖排查。抚顺市对全市高考考点周边食品经营场所开展食品安全监督检查。锦州市启动考点周边市容秩序专项保障行动，引导商户主动降噪护考。盘锦市盘山县启动高考期间噪声管控专项行动，
1: 主要是对现场的工地进行巡查，告知这个高考期间进行1.5公里内的工地都需要停工，对住宅小区的这种装修啦、这种噪音啦，加强这个物业管理。
0: 葫芦岛市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设立中高考服务专席，从考前政策咨询、考中应急保障到考后问题对接，构建全周期护考服务体系。
2: 开通考生身份证预约延时办证绿色通道，布设考点临时服务点，便捷开通临时身份证明，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复考。
0: 本台综合报道。
3: 考前准备足，上场更从容。考生在奔赴考场前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4: 以下这份温馨提示，请考生及家长们查收。
0: 高考小贴士，请您查收。调试心态，轻装上阵，拒绝内耗焦虑。高考比拼的不仅是知识储备，更是心态与状态。考生应尽量保持平常心，以沉稳自信的状态迎接考试，同时摒弃过度刷题、熬夜突击的备考误区，重点回归基础知识点，建立备考底气。考生家长也需做好辅助陪伴，减少刻意叮嘱、过度关注，为孩子营造轻松的备考环境。规律作息，保证睡眠，调整科学生物钟。规律的作息是考场良好发挥的基础，考生考前切忌临时打乱生物钟，建议按照正式考试时段规划学习休息的时间，考前保证每日7至8小时睡眠，睡前远离手机等干扰源，避免大脑过度兴奋。健康饮食，清淡规律，筑牢健康防线。考前饮食应以清淡、规律、卫生为核心原则，不要刻意进补、暴饮暴食，同时也切勿空腹备考、考前节食，少喝冰镇饮品、浓茶、咖啡，可以适量补充温水、电解质水，提前准备清点物品，杜绝疏漏隐患。建议考生和家长提前整理核对考试必备物品，身份证、准考证及其复印件、2B 铅笔、黑色签字笔等必备的规范考试文具，提前检查签字笔书写使用状态。同时，考生及家长应提前熟悉考场位置、出行方式、路线，并预估路程时间。高考期间，我省多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强对流天气，建议考试当天留足通勤时间，从容复考。
3: 又是一年高考季，三年的高中时光匆匆落幕。在云南盐津县第一中学的高三课堂上，一场温柔又治愈的毕业班会牵动了无数人的心。高三一班班主任张涛用最质朴的手写书信，为班里的46名学子送上了专属的毕业祝福。
4: 在高考来临之前的最后一次班会课上，张涛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亲手书写的信走上讲台，整整46个信封装着46份独一无二的牵挂与期许。他逐一将信件送到每一位学生手中，用文字为孩子们的高中三年画上了温柔圆满的句号。
3: 每个孩子的成长故事，张老师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他的每一封信都是量身定制，藏着对学生最细腻的观察与关怀。班里的学生旭旭自幼跟随爷爷长大，临近高考时，爷爷不幸离世，孩子心里满是悲伤与低落。
4: 察觉到孩子的情绪，张老师在信中温柔劝慰，告诉旭旭，这场高考虽然夹杂着忧伤，但希望他带着爷爷的爱与期待勇敢前行，放下心中的包袱，轻装上阵，全力以赴奔赴考场。温暖的文字瞬间抚平了少年心底的伤痛。
3: 对待活泼开朗的学生，张老师也有着专属的暖心夸赞。班里爱打篮球的波哥是老师眼中自律又耀眼的少年。

0: 老师在信中夸赞他成绩和球技一样稳步提升，三年高中生活始终把时间规划得妥妥当当，奔波在教室与球场之间，热血又努力。而面对成绩起伏不定的学生蕊蕊，张老师没有苛责，只有温柔的鼓励。他坦言，蕊蕊的成绩和心情一样时有起落，但最可贵的是孩子从未轻言放弃。同时寄予蕊蕊未来无论是学习还是生活，都要守住这份不畏沉浮、坚持奋进的勇气。
1: 临近高考，很多学生都陷入考前焦虑。张老师细致地捕捉到孩子们的压力，耐心温柔地开导每一个努力的孩子。他记得每个孩子在教室楼道、办公室埋头背书、刻苦学习的身影，真诚告诉孩子们：坚持努力的他们格外了不起，所有的付出终会有所回报。
0: 除了暖心鼓励，张老师呢也在信中反复叮嘱孩子们考试中的注意事项。他说啊，考题看似千变万化，实则核心知识点你们早已烂熟于心，不必过度慌张。同时呢，细致提醒大家保持卷面的整洁，切勿随意涂改，做好答题细节。
1: 一字一句的细碎叮咛，没有华丽的词藻，却藏着老师最深沉、最纯粹的爱意。从学生的性格蜕变、日常小事到学习状态、情绪变化，张老师全都默默地记在心底，把偏爱与温柔藏进笔墨文字里。
0: 他见证了学生絮絮从腼腆怯懦到自信大方的蜕变，由衷为学生的成长感到欣慰。 也记得小锦始终贴心懂事，真诚地向孩子表达感谢。这一封封的信件，让学生真切感受到老师关注的从不只是考试分数，而是他们的成长与品性。
1: 这场特殊的书信班会让无数的学生红了眼眶，学生们读了一遍又一遍，并且小心翼翼地把信装好保存起来。这份来自班主任手写的温暖，也成为孩子们最珍贵的毕业回忆。
0: 其实呢，手写毕业信啊，并不是张涛老师的个人心意，而是延津一中延续多年的温暖传承。
1: 是，
0: 每一年毕业信呢，这里的老师们都会以笔墨寄情，用最真诚的方式和学子们郑重道别。
1: 一纸书信在期许，满心祝愿赴前程。这些温柔的文字不仅温暖着延津一中的高三学子，也治愈着每一个为高考奋力拼搏的少年。
0: 最后呢，把张老师最动人的寄语送给所有高考考生：我相信你，也请你相信你自己。愿所有学子不负韶华，乘风破浪，金榜题名。
1: 高考不仅承载着老师对学生的嘱托，也承载着家人的期许和牵挂。高考冲刺的日子里，孩子们在书桌前埋头苦读，家里的长辈也在默默的操心。他们可能用最笨拙但是最温柔的方式，偷偷的给备考的孩子们加油打气。
0: 最近呢，网友分享了一件暖心小事儿啊，瞬间看哭了无数网友。简简单单的一句叮嘱，这是奶奶半夜给你抄写的，说高考可能要考的。没有华丽的词藻，成年人的温柔啊，从来都不张扬。就这么一句朴实的话，透露出老人对于孙辈的偏爱，永远笨拙又真诚。
1: 满满的一页纸，
0: 密密麻麻全是奶奶一笔一画手写的备考笔记。奶奶是刷短视频看到，说这些内容高考有可能会考，就赶紧的找出纸笔，对着屏幕一点点临摹抄写，熬着深夜不肯睡。心里就是一个最简单的念头：多抄一点，孩子就多会一点，能帮到孩子就好。
1: 其实说实话呢，这份笔记啊，从考试角度来说呢，可能都不算是什么标准的备考资料，那字迹呢也算不上工整。 漂亮，但这绝对是全网最珍贵、最走心的高考复习资料。纸上写的是知识点，藏的却是奶奶熬着深夜的牵挂，是毫无保留的疼爱。这份带着温度的笔墨，才是最治愈人的备考底气。
0: 网友们也特别的暖心，纷纷在线出主意，说等孩子考完试，一定要特意的跟奶奶说一句，说考题真的考到了。不管到底考到没有啊，就为了让老人家开心，让他知道自己熬夜的付出没有白费。这份沉甸甸的心意，值得被好好回应。 其实不止这一位奶奶，评论区里全是同款的暖心长辈，瞬间勾起了很多人的青春回忆。很多爷爷奶奶啊、外公外婆，他其实都是这样。
1: 是，
0: 他看不懂复杂的知识点，但只要听说对孩子的学习有用，就一定会尽全力去做。不少长辈呢，都是对着手机视频啊，一点点的模仿着抄写陌生的公式、文字和符号，动作呢笨拙又认真。这份朴素的爱意，真的太戳人心了。
1: 长辈的爱。

0: 从来都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固定的模样。除了熬夜手写笔记，他们的爱意也藏在碎碎念念的叮嘱里。就像这句朴实的话，在学校多吃点好菜，学习劳心的很，爸爸妈妈爱你，爷爷奶奶也爱你。没有鸡汤文案，没有华丽祝福，这就是家人最朴素最纯粹的守候。
1: 家人的文字从来都不华丽，但句句走心。在孩子们备考的日子当中，这些细碎的文字，温柔的牵挂，就是考生们咬牙坚持、勇敢前行的最大勇气。
0: 有位父亲给即将高考的女儿写了一段话，温柔治愈了无数人。他告诉孩子，不必担心前路，不必纠结结果，你只管全力以赴就好。高考的孩子本身压力就超大，紧绷又焦虑，而这段话瞬间抚平了所有的不安。家人从来不会苛责成绩，只希望孩子尽力而为，不负自己就足够了，这就是最温柔的底气。
1: 很多家长都说啊，不管最后成绩如何，考完呢先给孩子一个大大的拥抱。
0: 是，
1: 比起一纸分数，孩子平安健康顺利考完才是他们最大的心愿。
0: 家人的爱永远无声却滚烫，他们不追分数，不盼荣光，只愿孩子不负努力，平安顺遂。正是这份无条件的包容，默默的陪伴和满心的偏爱，让每一位奔赴考场的少年都拥有了最安心最踏实的底气。
1: 一纸笔墨藏温柔，满心亲情暖前程。愿所有奔赴高考的少年都能从容应对，落笔生花，收获属于自己的圆满与惊喜。
0: 随着高考的来临，最近啊，有一件文物也火出圈了，堪称是古代的学霸天花板。它就是山东青州博物馆里的明代状元卷，中国大陆现存唯一一份明代及其以前的殿试状元卷真迹。
1: 咱们说它的来头可太大了啊，国家一级文物，海内外孤本，社交平台上的顶流。古代科举呢有乡试、会试、殿试，那其中呢殿试是最高一级啊，第一名呢通常就被咱们称作为状元。
0: 中国科举制度延续了1300多年，有据可查的文武状元拢共才700来人，那妥妥的万里挑一呀。
1: 这份试卷呢是1983年在赵秉忠的老家山东青州被发现的，是他在明万历26年，也就是公元1598年高中状元的殿试。
0: 光看卷面呀，我都直呼佩服。全文2460个字，一笔一画全都是漂亮的馆阁体小楷，通篇零错字、零涂改，连一点墨迹都没有。
1: 那字儿旁边的那些小红圈啊，也挺有意思。这可不是标点符号啊，而是阅卷老师的花式点赞，写得好的地方呢，通通圈出来。哎，优秀！
0: 哎，可圈可点这个成语是不是一下就具象化了？
1: 真的是啊，
0: 字好看只是基本功。能够被皇帝钦点为第一甲第一名，真本事才是硬通货。
1: 那当时呢，万历皇帝出题啊，问如何实现天下大治。赵秉忠呢就提出实政加实心的理念，简单来说呢，就是既要守规矩办实事，又要打起精神踏实肯干，这观点是一针见血啊。
0: 那会儿呢，明朝已经开始慢慢的走下坡路了，这份答卷说到了点子上，皇帝看完特别满意，直接敲定他为状元。
1: 年少成名的赵秉忠一开始试图顺风顺水，可后来呢宦官掌权，赵秉忠一身傲骨，不愿意同流合污，干脆呢递交辞卷回老家。奈何呀，小人不肯放过他，晚年遭人诬陷，53岁郁郁而终。好在后来呢是沉冤得雪。
0: 有意思的是，这份状元卷当年被赵秉忠冒险带回了家乡，赵家的后人代代珍藏，秘藏400多年，直到赵家第13代后人把它捐献给国家，这件国宝才正式和大众见面。
1: 不过呢，一次考试啊，只是人生中的一段小旅程。出众的才华能为我们打开新的大门，但走得远不远，靠的是脚踏实地的能力和坚定不移的初心。
0: 借着这份跨越400年的状元答卷，咱们也给所有的考生加加油，愿大家考场之上落笔从容，得偿所愿。
1: 愿所有学子提笔有底气，合笔有惊喜，金榜题名，未来可期。
0: 那咱们新闻继续。东北超开赛以来，受到了包括央媒在内的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自媒体平台上热梗不断，各地游客纷至沓来。与此同时呢，一批辽宁本土科技产品也是频频出圈，会烙东北科的机械巨虎东东，手工复刻的歼35A仿真航模，与舞者同台配

0: 合的新松机器人成为了比赛之外的另一道风景。
1: 接下来呢，我们透过这些赛场内外的科技元素来看辽宁的创新动能。
2: 斌哥可是咱沈阳队的铁杆儿球迷呀，只要球员们都能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我觉得赢面还是挺大。嘿嘿。
3: 操着一口东北话和球迷热情互动的就是机械巨虎东东，它有32吨重，站起来有5层楼高，在东北超赛场一亮相就成为了大家拍照打卡的焦点。
4: 沈阳人民都特别喜欢巨虎东东，那我作为创作者就太开心了，因为我们所有团队的目的就是为这个城市打造一个城市级的 IP， 所以这里边我们在设计、在研发、在机械结构上面都有很多突破和独到之处。
3: 这个身长18米的大家伙由4万多个零部件组成，体量越大就越难实现细腻丰富的肢体与面部动作。为此，研发团队把 AI 大模型用于设计校准，又将数字孪生技术引入表情系统，开发出了34组表情神态，让东东既能霸气虎啸，也能切换软萌神态。
5: 我们先把这些每一段动作、每一个表情，先把它做成一个仿生动画，让它在动画里边拥有生命力，然后再通过工业控制这套技术，让 PLC 毫秒级的读取这套仿生动画形成的数据，把它映射到我们的巨虎东东实体上。
3: 借助东北超的流量，不仅东东火爆出圈，企业手里的合作订单也排到了明年。如今东东已经常驻沈阳虎啸街。
0: 那没想到呢，就是借助东北超这样的一个赛事，能给我们巨虎东东带来这么大的一个流量。那我们现在想的其实就要怎么样把这么大的一波流量能够承接住。我们也希望把我们的虎啸街打造成我们沈阳、我们东北的一个文旅名片。
3: 在东北超开幕式上一夜刷屏的，还有云马祥和沈阳体育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制作的歼35、歼62代战鹰航模。两款航模各由近700组精密结构件拼装而成。亮相后，国防部公开点评，人民海军官方账号也发文支持。
6: 希望把我们传承的航空航天的精神和绿茵场上足球永不言败的精神相融合，把我们沈阳的这种厚重的这种工业精神和振兴东北的精气神通过我们的飞行器传递出去。
3: 从巨型仿生机械装置到航空航模，东北超赛场上的科技热度背后是辽宁航空航天、装备制造等优势产业的支撑。在开幕式上，新松工业机器人托举300斤 LED 光球，与舞蹈演员配合完成了一场星月神话。而它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是在汽车焊装领域。
7: 点焊工艺呢，在汽车总装焊装车间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艺，也是机器人批量最大的一个工艺场景。所以这个机器人我们是针对这个场景开发出来的机器人。它去年呢，它的前身是我们在吉利批量应用的210公斤那款机器人产品，然后这款机器人呢，是我们在那款机器人上做了提升和迭代。
3: 多年来，高端汽车焊装线几乎被国外机器人品牌占据，国产机器人很难进入核心工位。就在一个月前，近100台沈阳造电焊机器人在吉利义乌基地焊装车间完成批量部署。
7: 这也是宣布了我们国产机器人在高端汽车制造领域的一个突破吧，是为我们现在国产新势力车这些企业提供了更有底气的一款产品。
0: 在机器人领域，新松呢是我国规模最大的机器人产业基地。在航天航空领域，沈飞被誉为中国歼击机摇篮。这些科技元素从产业车间走向赛事现场，展示了辽宁雄厚的工业基础。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深耕人工智能与文体旅产业深度融合，聚焦仿生机器人等新技术，把辽宁科教优势源源不断地转化为文体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3: 本台报道。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

0: 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收听下，欢迎回来，我们来说反诈。最近啊，一条热搜看的人是后背发凉，新型 AI 诈骗又升级了。骗子只用短短五秒就能够复刻咱们的原声，靠着高仿声音来骗钱。
5: 以前呢，大家总觉得呀、诈骗电话一听口音不对，话术离谱，随便呢调侃两句没事儿、现在可千万别再随便跟陌生来电搭话了，咱们随口的几句话呢，很有可能就是在主动把自己的声纹送给骗子。
4: 这里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啊，内蒙古包头的警方通报说，福建一位企业负责人郭先生微信突然收到了好友的视频通话，视频里人脸说话声音全都跟老朋友一模一样，对方说朋友竞标急用保证金，要借430万走对公账户。
5: 因为视频呢是亲眼看见了样貌，听声音也毫无破绽，郭先生啊压根儿没多想，10分钟之内分2笔直接转出了整整430万元。等钱转完呢，再拨通好友原来的手机号核对，才猛然发现啊，这从头到尾根本就不是本人。骗子呢用的就是 AI 换脸加 AI 拟声技术全套造假。
4: 哎呦，专家说声纹和指纹、身份证一样，属于独一无二的个人生物信息。但是现在的 AI 技术只需要5到10秒的人声片段，就能够完整提取复刻声纹。
5: 咱们呢平时不起眼的地方呢，全有可能泄露声音，刷短视频发的语音评论呀，微信随手发的语音消息呀，包括接到陌生电话随口的应答，甚至呢跟骗子开玩笑吐槽、调侃骗子的口音，短短几句话，这声纹数据啊就被悄悄地采集走了。
4: 骗子拿到复刻的声音之后呢，最常瞄准的就是老年人，冒充子女打电话，一句妈我换手机号了，急事儿急需用钱，声音和自己家孩子别无二致啊，老人一着急很容易就直接转账。这类骗局现在受骗的案例越来越多。
5: 当然说啊，诈骗花招翻新，咱防骗妙招也得紧跟。首先啊，陌生来电不管自称客服、公检法还是许久未见的熟人，咱呢不闲聊少答话，觉得不对劲儿立刻挂断，别再轻易出声。
4: 再有呢，陌生的网友、不知名的账号，千万不要随便的发语音、语音采信。社交平台、公共区域呢，也尽量的少留原声内容，从源头避免声纹被截取。
5: 重中之重是啊，但凡亲友通过微信陌生号码开口借钱、转账、垫付资金，千万千万咱别凭着声音相似就打钱，必须呢用原来留存的老号码打电话。面对面或者是原号的这个视频双重核验。
4: 声纹等同于个人的重要隐私，和银行卡密码一样需要严加保护，千万别抱着什么调戏骗子的心态随意开口，一不小心就给家人和自己埋下了财产隐患。
5: 总之呢， AI 骗术迭代快，防骗意识不懈怠，陌生通话慎开言，大额钱款要细审。

0: 来，
1: 说天下，说安全。每年的6到8月啊，是蝙蝠活动的高峰期。蝙蝠看着是不起眼，可是，一旦被它咬伤或者抓伤，就是最高级别的暴露。处理不及时，后。

0: 查需要打七针血清五针疫苗，花了1700多块。医生都说了，不管出于什么目的，徒手捞蝙蝠那绝对不可取。
1: 医生解释说啊，蝙蝠身上携带的病毒呢有100多种，包括狂犬病毒、冠状病毒等。而且呢，一旦被蝙蝠咬伤或者是抓伤，医学上呢直接认定为3级暴露，也就是最高风险等级。
0: 对，
1: 美国呢一项长达80年的研究显示，1960年到2018年间，当地呢89例人类狂犬病病例当中呢，有62例就是蝙蝠咬伤导致的。
0: 那万一被蝙蝠伤了该怎么办呢？记住3步：第一步，立刻冲洗消毒，用肥皂水或者是碱性清洁剂配合流动清水交替冲洗伤口，至少15分钟，可以清除90%以上的病毒。冲完了呢，再用碘伏或者是酒精消毒。
1: 那第二步呢，咱们尽快去医院，24小时内是最佳的处理时间，最迟不要超过48小时。第三步啊，就是主动告诉医生是被蝙蝠所伤，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蝙蝠什么状态，说得越清楚啊，医生判断的越准。
0: 专业人士也给出了防蝙蝠伤害的几个建议：蝙蝠飞进家里，不要自己上手，关好房间门窗，留出一条向外的通道，让它自己飞走。飞不走的呢，联系疾控中心或者是野生动物救助机构。发现死蝙蝠或者行为异常的，不要碰，用夹子或者塑料袋包起来，交给疾控中心处理。
1: 咱们日常在家中呢，装好纱窗，修补门窗的缝隙，别让蝙蝠钻进来。像阳台呀、楼道啊，咱们少堆杂物，减少蝙蝠筑巢的可能。核心原则呢，就一句话：不接触，不驱赶，及时求助。
0: 蝙蝠不是害虫，它在生态系统里呢有自己的作用，但是它确实不适合跟人类亲密接触。别觉得自己手快或者是胆子大，徒手抓蝙蝠这事儿那真不是闹着玩的。
1: 离蝙蝠远一点，离平安就近一点。
0: 说天下，说暖心施救。近日呢，南宁地铁2号线秀车厢内啊，有一名乘客搭乘上行扶梯时突然摔倒了。
1: 好在地铁公安和工作人员反应迅速，及时救助，化解了险情。
2: 地铁监控画面记录事发全过程。5月25号，南宁地铁秀香站，一名男子与姐姐搭乘上行扶梯出站，男子脚步踩踏扶梯黄色警示区域，身体失衡向后倾倒，同行女子立即搀扶，尝试稳住男子身体。
3: 当时我是出来巡逻，在 B 端，然后就是听到电动扶梯那边传来有一位女士大声喊叫说有人摔倒了，然后我就跟着本站的安保一起过去看，然后按了警亭之后发现是有一名男士是已经摔倒了，然后我就跟安保一起赶紧冲上去先把他扶起来。
4: 先坐着。
3: 你先坐着，推到哪里来？
4: 车脚趾头划伤了。
2: 据了解，男子患有基础疾病，肢体行动迟缓，姐弟二人日常出行均使用无障碍电梯，当日抱侥幸心理搭乘扶梯，加之站位不当，最终引发意外。随后地铁工作人员携带医疗箱赶到现场，为男子的脚趾伤口进行消毒等简易包扎处理。
3: 第二个是脚趾也有是吗？
5: 那就再做一下消毒。
6: 要贴创可贴吗？
7: 我们
8: 贴一下，贴一下我们走的家。
2: 在现场短暂休息，确认身体无大碍后，男子由姐姐搀扶着平安离开地铁站。在此也提醒大家，地铁扶梯安全无小事，脚下的黄线是安全底线，千万别疏忽大意。
3: 乘坐扶梯的时候要低头看一下自己是不是站在中间，不能偏前或偏后，都容易碰伤或者导致摔倒。就如果说以后各位乘客如果说要过来乘坐扶梯，或者遇到有什么困难的，都可以向我们的工作人员求助。
0: 说治愈又可爱，鸟爸爸鸟妈妈突然飞走，丢下3只黑翅长脚鹬小宝宝，孤零零站在浅水里，小家伙们一脸茫然，乖乖排好队形，高矮错落立在水面，像极了五线谱上蹦出来的小音符。大自然随手凑出一首萌趣小曲，软萌模样直接把人的心都萌化了。说可爱名场面来了，老爷在吃桃酥，萌娃直勾勾盯着老爷手里的桃酥，眼神里满是渴望，小动作和小表情都写满我也想吃，这眼神也太真实了，隔着屏幕都感受到满满的禅意。说最后一刻的硬核告白。近日在陕西咸阳一中学高3年级最后一堂数学课，全班学生给老师出了一道分数。

0: 整题。
1: 最后一个是 x 等于负三倍的 sin y 的绝对值。
2: 现在请您把这个四个坐标轴全部擦掉。
0: 原来数学的尽头是浪漫，冷冰冰的数学公式尽头藏着最炙热细腻的偏爱，一场硬核又戳心的告白。说飞檐走壁，近日在福建，小伙展示了一段轻功。没有特效加持，实打实的扎实功底，难怪网友直呼亲眼见到现实版轻功，这身本领实在太厉害了。说西瓜还能这么切，近日一网友分享朋友圈是创意西瓜切法。真是脑洞大开，轻轻松松把西瓜安排得明明白白。看吧，人家不仅有草莓尖尖，还有西瓜心心。说一下来说健康，现在呢，不少年轻人为了养生戒掉碳酸饮料，转头爱上了百分百纯果汁，总觉得果汁是由鲜果压榨，健康又养生。
3: 可浙江一位程序员小伙呢，就踩了大坑，为了调养身体啊，他把可乐换成了果汁，每天狂喝两升，结果呢，半年时间直接住进了抢救室。
0: 这位28岁的程序员小吴喜欢喝可乐，身高1.75米，体重却有190斤，身形是偏肥胖的。一次偶然看到科普文章说长期喝可乐危害大，他立马就决心戒掉可乐。
3: 在他的想法当中啊，说纯果汁呢取材天然，远比可乐奶茶健康，就此开启了每日海量喝果汁的养生计划。
0: 果汁成了小吴日常的标配饮品，办公桌常年放着大容量瓶装果汁，日常口渴喝果汁，肚子饿了用果汁垫肚子，就连熬夜加班需要提神，依旧是全靠果汁补给，每天保持在2升的饮用量。
3: 一段时间之后呢，小吴的身体啊陆续发出了异常预警，最先出现的就是莫名的口渴，频繁起身上厕所，一天要跑14次卫生间。紧接着呢，就是体重快速下降，半年瘦了近20斤。身边同事啊都打趣他顺利瘦身，小吴自己呢还暗自庆幸，认定果汁啊这个养生起到了效果，丝毫没有察觉到自己的身体已经亮起了红灯。
0: 危险在一次通宵加班之后彻底爆发，小吴突然恶心、呕吐、腹部剧痛、呼吸急促，女友察觉事态严重，紧急送医就诊。
3: 入院检测血糖数值爆表，这仪器啊几乎无法测出，医生确诊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好在呢送医及时，小吴保住性命，但被确诊上了糖尿病。
0: 医生介绍啊，病根就在于大家普遍存在的误区，很多人都简单把喝果汁等同于吃新鲜水果，其实呢榨汁过程去掉了关键的膳食纤维，留下来的本质就是浓缩糖水。一个苹果带着果肉慢慢咀嚼，膳食纤维可以延缓糖分的吸收，血糖平稳缓慢上升，那去掉纤维榨成果汁，糖分毫无阻拦快速吸收，500毫升的果汁大约等于10到15块方糖，血糖就会骤然飙升。
3: 长期大量的饮用果汁呢，等于让我们的胰腺是持续超负荷运转。再加上程序员呢常年久坐不动，频繁熬夜，多重因素的叠加，胰腺功能受损，最终诱发糖尿病。
0: 小吴的案例在临床上并非个例，医生也提到说，很多年轻糖尿病患者问题大多都出在隐形糖与精加工的食品上。
3: 针对日常饮食控糖，医生推荐了倒金字塔进食顺序，遵循先吃蔬菜，再吃肉类，最后吃主食的吃法。蔬菜和蛋白质呢就像吸水海绵，能够延缓后续碳水的吸收速度，平稳餐后血糖。
0: 同时医生也给年轻人列出了几条避坑小贴士，想要远离果汁陷阱，首选白开水、淡茶水，百分百纯果汁也算是含糖饮料，每周饮用尽量不超过一次，吃东西呢优先选择保留原有形态，需要咀嚼的天然食材，少碰那些配料繁杂的加工食品。
3: 运动方面呢，同样不能忽视，每天坚持30分钟中等强度锻炼，可以提升胰岛素的敏感度。日常久坐一族呢，每伏案1小时就要起身活动5分钟。
0: 养生啊，不能光凭主观直觉，避开含糖误区，管住嘴，迈开腿，才是守护身体健康的正确打开方式。
3: 理性看待各类养生饮品，不盲目迷信果汁健康。

0: 康乐从日常饮水、三餐作息做起，才能够真正的远离慢病困扰，守护自身健康。
1: 下面呢，我们来说说健康饮食里面的抗炎帮手。生活里啊，有这样一种两极分化的食材，有人喜欢，有人嫌弃，它就是香菜。
0: 这不少人吃饭第一件事啊，就是把盘子里边这个香菜啊挑的是干干净净。点菜呢，还会特别备注啊，千万别放香菜。但是最新科学研究告诉我们呀，大家嫌弃的香菜，其实呢是厨房里边被严重低估的抗炎食材。
1: 今年3月，国际知名期刊营养素发布了一项最新研究，直接证实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是非常出色的天然抗炎食材。
0: 研究团队整理分析了300多名参与者的健康数据，长期追踪大家的血糖、血脂、体重、肠道菌群以及身体炎症指标的变化，
1: 最终得出结论：香菜、薄荷、胡椒草、鼠尾草这些香辛蔬菜富含类黄酮、皂苷等天然活性物质，抗氧化、抗炎能力特别突出，能够有效地抑制身体里的慢性炎症反应。
0: 而且吃香菜带来的好处啊，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1: 是
0: 日常适量食用呢，能够帮助平稳血糖、调节血脂、改善因为肥胖引起的全身性低度慢性炎症，还能够优化肠道菌群，提升身体代谢能力还有免疫力，对辅助减重、养护肠道也有很大的帮助。
1: 最关键的是，想要收获这些健康益处啊，完全不用刻意地去改变饮食习惯。日常的做饭呢，做菜随手撒上一把新鲜的香菜、薄荷，你看简单又方便啊。同时呢，这类香辛蔬菜能够提鲜增香，还能减少盐和酱料的使用，间接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风险。
0: 不仅如此啊，还有另外一项研究也印证了香菜的养生优势。每天适量摄入香菜、薄荷等香辛蔬菜，对女性代谢综合征引发的慢性炎症有着非常明显的缓解这个改善效果。
1: 不过研究人员也特别提醒大家了，香菜、薄荷这类香辛蔬菜再好，它也只是日常饮食的辅助养生食材，绝对不能够替代药物治疗身体疾病啊！大家千万不要过度去神化它的功效，理性食用才最健康。
0: 同时呢，也要注意啊，香菜虽好，但并不是人人都适合吃，有几类人群呢需要控制摄入量，甚至是尽量少吃。
1: 首先就是过敏体质和光敏体质的人群，香菜属于光敏性食材，吃多了呢会让皮肤对紫外线更敏感，很容易出现泛红、瘙痒、脱皮、长斑等晒伤发炎问题，长期户外工作的人也要尽量少吃。
0: 其次呢，像孕妇、哺乳期这类特殊人群也要多加注意，香菜辛散行气的作用呢比较强，日常饮食当中啊一定要控制咱们的食用量。
1: 另外，正在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抗炎药的人群也要谨慎，香菜中的活性成分可能会和部分的药物产生反应，影响药效，增加身体代谢负担，最好是咨询医生之后再使用。
0: 养生啊，从来不是跟风盲从，食材再好也有适配人群和使用分寸，掌握科学的饮食方式，不夸大功效，不盲目食用，才能够解锁食物的健康价值。
1: 每年6月呢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1%，发生脊柱侧弯人数估算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
0: 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之后，已经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今年刚纳入了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当中，专项防控，搭建筛查、干预、诊疗全链条防护。
1: 不少家长可能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只要纠正坐姿就能够把脊柱给掰回正常。
0: 但实际上呢，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的成因和治疗方式都截然不同。
2: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3: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给他进行就是分步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的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2: 特发性脊柱侧弯。

0: 弯零至二十度是轻度，二十至四十度是中度侧弯，大于四十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十到十五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1: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说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2: 说6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说6月6号，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全球海洋现象智能预报大模型“琅琊海洋大模型 2.0 版本在青岛正式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说2026世界女排联赛中国南京站第4个比赛日，中国女排迎战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最终中国女排以3-0横扫对手获得胜利。目前中国女排已取得2胜1负战绩，今晚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波兰女排。说一位名叫达瓦夏尔巴的向导在珠穆朗玛峰南坡失踪近1周后被当地工作人员意外发现，随后他被救援直升机送往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一家医院接受治疗。尼泊尔登山界人士表示，达瓦能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在山上存活近1周，简直是一个奇迹。说为了促进芬兰拉普兰地区夏季极昼旅游，当地推出夏日寻宝活动，活动将从6月18号开始，持续至8月22号。届时游客们将集结在知名滑雪胜地莱维度假村内，通过拆解各类线索，探索徒步小径和知名景点，寻找宝藏。宝物是一根价值20000欧元的金条。说近日波兰潜水员斯坦尼斯瓦夫·奥德别扎维克刷新了自己保持的男子一口气水下行走最远距离吉尼斯世界纪录，将成绩从110.7米提升至120.1米。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

0: 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收听下，欢迎回来。初夏拂晓，在重庆南川风吹岭，雾气慢慢升腾，顺着连绵的山头漫开，化作薄薄的云，软软裹住整片群山。
5: 节目最后，一起去欣赏这宛如仙境的美景。更多精彩资讯，欢迎下载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4: 明天见。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

0: 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

0: 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确实咱们老年

0: 代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佟老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老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2: 一分钱不要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

0: 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腾落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0: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5: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6: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牛肉片，哎，哎呦，你怎么来了？不放心。
1: 有什么不放心的呀？哎，玉梅啊，
0: 哎，
1: 你不是让我来替你吗？你说你家里有事儿。
0: 哦，是，谢谢慧珍姐啊，啊，回来的时候顺便看看理儿啊，放心吧。
2: 今儿那陈雪茹也不是抽了什么羊角风了，死丁窝脖，损了这个，损了那个，哎，就那个笨金友，刚孙走了，刚就到那儿。
1: 哟，慧珍来了。哟，雪茹啊，没尽兴呢吧？

0: 你们俩啊，没有，我跟蔡全无有点事儿，出去一趟。哎，
1: 窝脖这是，老太太踩电门，
2: 嗯，
1: 抖起来了。

0: 在家，马主任，哎呦，在家呢。哎呀，雪茹妹子，哎呀，你这大驾光临，真是的，
1: 稀客稀客啊！哎呀，哎，
0: 我那嫂子搞那块面料怎么样啊？
1: 相当好，饿了嘴都合不上了。我给你倒茶去啊，好茶。
0: 别忙活，坐下。
1: 您这是，坐下呀。坐吧。想必蔡全武的事儿，大哥您都知道了吧？听说了，不简单呐。这人不露馅啊，就没想到平时一句话都不说的，这扛大个的，在我这小小粮站还变成教书先生了。嘿，行。
0: 粮站的，大哥，说话没被噎着吧？我
1: 这儿的临时工，那也是我粮站的不是？
0: 不是，啊？但是你可以把它变成事。什么意思啊？哎呦，跟你说不上话了，你这满脑子都是浆糊。
1: 嫂子，快出来呀！
0: 你嫂子和她表妹带着孩子出去串门去了。得了，白来一趟。这样吧，等嫂子回来的时候，你告诉嫂子，我带着蔡全无过来了。我相信嫂子有眼光，你表妹也有眼光，明白了？
1: 不用你嫂子回来，我开行。哎，
0: 这就对了。这粮店不单得有能做浆糊的面粉，也得有好米，能做出米汤又清亮又特别稠。啊，
1: 我看好。就光看好？哎呀，你别老逼我呀！
0: 蔡全无如果是你粮店的正式职工，他下一步就是小酒馆的工坊经理。街道办事处的李主任告诉我的。
1: 得嘞，我明天就打报告，啊。

0: 你等到了吗？没有。你是不是想跟他好啊？这死丫头贼心眼不少。不是我贼心眼多，是个人都能看出来。窝脖先生啊，要出息了。哎，你说陈雪茹是不是看上他了？不是看上他了，也是想给他介绍对象。你说在咱们胡同，除了你，谁还能跟陈雪茹比啊？你是看人看得准，他呀。
1: 看一步走十步，精准算尽到毫厘不差。一个其貌不扬的人，突然一步登天了，是人都羡慕。哎，怪我呀，晚了一步。哎，
0: 我这琢磨来琢磨去啊，其实我自个儿喜欢的也是最适合我的，这每天就在我眼前晃来晃去，却视而不见。 承认了吧，我一看你就动心思了，
1: 晚喽。

0: 他就会答应。
1: 蔡全武啊，人家雪茹妹子，陈老板，人家今天对你这一份心意，你看到了吧？
2: 谢谢陈老板，给我个关照。不用客气。哎呀，要不是因为我跟嫂子的关系，我才不爱管这闲事儿呢。哎，这我该说的都说了，明儿个你就去粮站，这马主任说话办事儿那可是百分之百的靠谱啊。其实呢，马主任那儿早就已经有名额了，嫂子。
1: 告诉我了，谢谢马主任。妈，你别谢我，你要谢还是谢陈老板啊？谢谢陈老板，那我先走了。
0: 行，先走吧。
1: 马主任再见。
0: 嗯、
1: 不是，我说你嫂子，她表妹还真不一定能看上他呀。
3: 等他当上经理了，他就该看不上你表妹了。哎，你表妹长那模样，说实在的，这做衣服都比别人多扯二尺布。也是啊。<笑>睡了。慧珍姐，照你这么说，过了今天晚上。 到了明天，一切都有可能。不用到明天，一切都已经发生了。那有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只要你一句话，就你这条件，谁还能跟你比呀？你不了解蔡全武，他只要答应的事儿，他就一定会去办，而且一定办好。<笑>是不是啊？
4: 不行，我不能在这待着了，现在就去找他。
3: 哎，算了。 一切都是命，不行，我解开上的人，谁不能跟他抢？你不去睡啊？等着我。你听，真的是他，快点的，
5: 过来，
3: 来，莲儿啊，
5: 阿姨抱啊，
3: 再跟你玉梅阿姨待会儿啊。 看我这样行吗？
5: 行行行，好着呢啊！姑奶奶，你就别捯饬了，快去。<笑>

我还没睡。你这是干什么？我怕我以后没机会给您干了，索性我也睡不着，我就去趟牛栏山给您敬酒吧。放下。

这是我帮你存的钱，本来想等你结婚的时候再给你。既然你都找好了，我就不帮你存了。

这些我受之有愧，应该给的都给我了。我想好了，自要是还有机会给您干。

0: 我对您的尊重，也不可能有人取代您在我心中的位置。你真是这么想的？
1: 我对天发誓，跟您身上学到的，别人给不了我。
2: 陈学荣，让你干什么去了？
1: 他把我们粮站主任的老婆表妹介绍给我了，结果没在家，就主任在家呢。
2: 主任答应给我转成正式职工。来，我陪你喝两杯。
1: 你坐。这钱您收好，我不要。
2: 你坐。

0: 你见过他表妹了？见过。
1: 那么胖，我不嫌弃。
0: 我就是一临时工，干窝脖的。除了您拿我当根葱，我身边认识我的人，都看不起我。能找个老婆就不错了。

0: 问你话呢。
1: 你别拿我开玩笑了，我知道我自个儿是谁，我知道我多大分量。您是一麻袋米，我就是一粒米。您就是这院子，我就是墙角那一坛子酒。我跟您没法比。我是心里边一直尊重您，喜欢您。可是我没有非分之想。
0: 你喜欢我
1: 呀？喜欢？我不敢。
0: 那是让你敢呢。
1: 不敢，这酒我不喝了，我还是回去吧。
0: 喜欢我，这辈子就不能碰别的女人。

0: 我没跟你开玩笑，理儿他爸不如你，娶了我还惦记我表妹，徐老师也不如你，这跟我还没怎么着呢，就容不下别人。哼，他自个儿心里不干净，容不得我跟别的男人接触，这小酒馆以后还怎么开？正是因为他排斥你。 才让我清楚，你在我心里的位置比他更重要。想跟我结婚吗？现在不行，让别人说闲话。我认准你了，啥时候在一起，或早或晚的事儿。
1: 跟我结婚，我有条件。你是我心中的神。自要是您不嫌弃我，甭谈条件。第一，不是我嫁你，是你倒插门。
0: 我没父没母，没亲戚，我就是一孤儿，谈不上条件。第二，结婚以后有了孩子，跟李儿一样随我的姓。 因为我不想让玲儿长大了以后知道你不是她父亲。
1: 您说的在理儿，姓谁的姓都一样。
0: 不许反悔。
1: 今生今世绝不反悔。

0: 不是姐，我说你啊，你也不瞧瞧徐慧珍现在是什么人？居委会的红人，街道的大红人，区里的红人，连区长都敬她三分。第一个公司合营的，第一个办十字班的，咱看上去吧，好像有点文化，其实跟徐慧珍没法比。
1: 嗯，
0: 我连学都没上过，打小跟着我爸学的认字儿。 你范金友说是上了初一，其实怎么上的我还不知道。解放前乱世年代啥都没学，那北平天天要打仗，老师们见天到晚边闹事儿去，你们根本就没怎么上课，跟人家徐慧珍比不了。
2: 哎，
3: 照你们这么说的，
0: 合着以后我就得都听他的呗？不听他听谁的？听我的。 我刚学会真刚开牙叉子就被他掰出去学院了，一天的工方经理没当下来，就给撤了。哎，真人不露相，
1: 嗯，
0: 瞧见人窝脖蔡全无没有？光干活不说话，哎，冷不丁的给徐老师带个课，咋样？要转粮站正式工了，然后工方经理。哎。 你说你连个扛大个儿蹬三轮的都不如，哎，人家徐慧珍宽宏大量，咱也不能对不起人家。挣钱吃饭，那酒馆兴隆了，咱也有工资发。
2: 对，
0: 你非得干那一整人的事儿啊，害人害己。你好好想想吧，你。
2: 行了。
4: 明白了，啊！这抠门，德行。哎呀，蔡全武，哎，想好了没有啊？
2: 想好了。
4: 来，把这表呢填了，填完之后呢，我在这儿盖个章，咱们上级领导呢，在这儿再盖个章。从此以后啊，你可就是。

0: 怎么拉煤去了呀？粮店不是让你填表去吗？
1: 马主任让我先登记结婚，我不想转正了，也不想当工行经理了，更不奢望当您丈夫给您丢脸。您只要答应让我跟您身边干活就成。

0: 大娘，我劝您啊，要是结婚用，还是得这苏州断面啊，龙凤呈祥。
1: 您说的话怪好听的，我儿子要是成了龙，儿媳妇儿就是凤了，那我这婆婆以后的日子就压不住了。
0: 瞧您，您这脑子里啊还封建着呢，如今呢可是新社会了，就是讨个吉利。您想想。
1: 哪儿有婆婆不希望自己的儿子大吉大利的？
2: 也是这么理儿，
1: 也是。
2: 你看，哎，你怎么来这么晚啊？
1: 我去街道办事处了，还不如不去呢，差点把我鼻子给气歪了。你猜怎么着？这弗拉基米尔和耶琳娜是我的朋友不是？
0: 何止是你朋友啊，还是你的生意伙伴。
1: 他们俩把徐慧珍小酒馆办十字班的事儿给登到莫斯科的报纸上了，好嘛，这街道欣喜若狂，这区里还要给他颁奖呢。哎呦，你说这个叶莲娜闹出这么大动静儿，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这好事儿全让徐慧珍一个人给占了。
3: 大娘，您在这边慢慢琢磨着啊，等你选好了，让他帮您请。啊，
4: 好好，你忙着。慢慢看着啊。哎，好好好。啊，我这看看。
3: 今天教大家一个新的成语：白头偕老。
4: 白头偕老。
3: 慧珍，慧珍，哎呦喂，哎呦喂，主任大人，可了不得了！
5: 谢谢谢谢，您这速度是不是要来参观的了？
3: 哎呦，可不是嘛！就你们那苏联老大哥，把咱们小酒馆办扫盲班的事儿登到了莫斯科的报纸上。
5: 莫斯科？
3: 啊，对对，莫斯科的报纸上说是从一个小酒馆。
6: 看出中国的进步，哎呦喂，这下子可了不得了，惊动了咱们北京市，咱们北京市的领导啊，都要来参观呢。
7: 我的妈呀，这动静越来越大了，
6: 可不是嘛。
8: 小点声，你上课呢，来来来，啊，这。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 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器。

0: 一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可以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期。

0: 一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

0: 一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3: 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期。

0: 一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3: 一分钱不要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直接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啊、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3、2、1，走！
7: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说让他好好备课啊，这回讲啊要比上次讲的还得好，
2: 恐怕不成了。
1: 什么叫恐怕不成了？
2: 这蔡全无啊转正式职工的事情好像黄了，他好像不怎么想干了。
1: 怎么就黄了呢？
2: 那马主任啊非要让他跟他200斤重的表妹结婚，不然不给转呢。
1: 我明白了
2: 啊，
1: 这是惦记上全无啊要当咱酒馆的工方经理了。
2: 主任大娘，这事您得出面。
1: 我是真想出面，可我是真没辙。这粮店不归咱街道管。
2: 哎呦喂，
1: 要不这样，你先别说，咱们暂时让全无代理酒馆的经理，不就得了吗？代理，
2: 您找区长说说，看管不管用。
1: 区长也不管用，你还不知道咱们这儿，这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这粮店哪归商业局，这区长也没用。
2: 那看来蔡全无要想转正式职工，就只有取那200斤了。
1: 取200斤？
2: 您还笑吗？
1: 要我看这没什么不好。你想，一扛大个的，又娶媳妇又转正，双喜临门呢。
2: 主任大娘，人物贵贱之分
1: 啊！啊，对对。人无贵贱，人无贵贱之分。你看我呀，我这思想觉悟它总是出岔，要不然怎么最近老挨批呢？哎，那个这事儿咱先放放啊，先放放。当前呢，扫盲班和公私合营是头等大事，你一定得给我抓好啊，抓好了。我那边还有好多事儿忙着呢，我先过去，你忙你的啊。
2: 那蔡玄屋的事儿您必须帮我抓好。
1: 哎，好好好，好嘞好嘞，
2: 慢点慢点啊啊，你忙吧
1: 啊。
3: 夫人，
2: 啊，
3: 我这听了半天，我觉得咱们这个扫盲班啊，还能办得更好。
2: 说说呀。
3: 你说要是在市领导来之前，咱们先办一个识字班的作业展览，然后再办一面这个黑板报，那什么成色？
2: 嘿，这想法不错
3: 啊。
2: 得，这事交给你来办啊。
3: 哎，我啊。
2: 你要不办拉倒，我找别人办去。
3: 哎哎哎！我办，我支持你。
2: 想通了？
3: 没什么想通想不通的，你走正路我就想得通了。
2: 呼，看来还是把你给看错了啊！
3: 不，你甭把人看扁了呀。

0: 我也是有文化的。您的意思是让我撂挑子不干了？
1: 那哪行啊，咱不能这么做人。这大棒子不识字老爷们刚学的带劲呢，咱撒手不管，那不跟徐老师一样，不是缺德就是自私自利。
2: 我琢磨着你也不会让我干这缺德的事。
1: 坐。哎，熬的真好吃。
2: 你吃。
1: 睡着了，把它放下吧。
3: 真是不错呀，很有意思。
4: 哦。对，看看这边。
5: 这个挺有意思啊，这是谁写的？
6: 我写的。啊，
1: 这是我们食堂厨师马师傅。
3: 哦，你读过书吗？
6: 一天都没上。进识字班之前呢，我就认识毛票，毛票越大，我认识的越清楚。
4: 来，你念的给我听听。
1: 念。啊。
6: 蒋介石损兵折将，吴佩孚失去天机，北洋兵两边齐进，熊士堂有四无能。
4: 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呀？
6: 这得问我们蔡老师了。
7: 哦，为了让同学们好学，我就写了这个字谜，没想到领导已经看出来了。
3: 好，来，我告诉大家这是什么意思。
4: 蒋介石损兵折将，什么意思呢？将损了，没了；兵折了，
3: 兵还剩一点儿。
4: 吴佩孚失去了天机，天没了，还只剩了一个口。北洋兵两边齐进，那么这个两边齐进。
3: 熊市堂有四无能，能没了，只剩下了四点儿，
4: 四点水。那么这个字念什么呢？
8: 耶，
9: 小燕的燕，
4: 小燕的燕，同时它是个多音字，也念作燕。大家知道，我们北京的北边的山脉叫什么山脉呀？
8: 燕山山脉。
3: 对，燕山山脉。这个展览办得很好，反映了你们识字班的阶段水平。这是谁的主意啊？
1: 啊，是他，范金友的主意。
3: 哦。我的，你是做什么工作啊？
10: 回领导话，我在后厨烧火，我叫范金友。
3: 哦，呀，我们的小酒馆啊，到处都是能人，连个烧火的都能办展览呀、啊！
4: 不错，祝贺你们啊！
11: 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就是这个市委领导对咱们小酒馆那是给予了高度评价，给咱们居委会、给咱们街道那是争了光啊。所以说，街道李主任特意让我表扬大家啊！啊啊哎哎哎哎，不能骄傲自满啊，要再接再厉，咱们争取啊把咱们这个识字班办下去，办好了，这第一批学员早日结业。能不能做到啊？
12: 能。
11: 哎，哎呀，真是好，咱们小酒馆啊。这个第二件事情呢，也是大家知道的，就是咱们这小酒馆呢一直缺这个工方经理。为了呢把咱们公私合营的工作做好，经街道研究决定，暂时由咱们识字班的蔡全武老师代理工方经理。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他的工作啊！多多支持。
10: 主任，首先啊，这个蔡全武当工方经理，我是举手赞成的，但是。

0: 就是他这个身份和这个代表公方，是不是有
1: 这个你不用担心啊，等会儿他就跟我去街道，把酒馆的正式员工手续办了，不就能当公方经理了吗？
0: 啊，对对对，
1: 来，大家欢迎，欢迎他。你说你要是早点开窍，啊，好好跟着人家慧珍干出今天的名堂，你范金有的干部职称不早就转正了？让我说你什么好呢？哎，你是聪明啊还是傻呀？
2: 是，您说的对，我这个现在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了吗？您还得多指点我们。那反正现在沃伯特代理，我好好干，加倍努力啊，争取早日得到街道的认可。
1: 好好干，
2: 嗯，
1: 只要你好好干，我会向街道推荐你的。
2: 得嘞，那谢谢您了，
3: 谢谢您啊，刘大娘，
1: 好好干啊，
3: 慢走啊，
1: 哎，
2: 开窍吧。
4: 小酒馆食堂马上就上人了，非让我说，我就长话短说。一，经营上听四方经理的；二，管理上靠自觉。
5: 没了。
4: 说完了。
5: 见过嘎嘣脆的，没见过你这么当干部的。
0: 我觉得人家窝脖说的挺在理儿的啊。你这经营上面就得听人家慧珍的，管理上面呢？咱们都这么大人了，与其让人催着咱们干啊，倒不如咱们自个儿踏实的干，是吧？
6: 哎呦，这个范金友，这不是你风格呀？
0: 我什么风格呀？啊，你说我什么风格吧？本人最近也想通了，你要论做生意来，人家徐慧珍确实是行家里手，啊，你说这个公私合营到办识字班，啊，办食堂。再到咱们现在这个小酒馆，这是不是威震前门楼子大食堂？连市领导都来了，你说我要再打横炮，我是不是那个大傻帽？
7: 我不当那傻帽
0: 啊！咱们今天正好大家伙在这儿开个会，那我表态，从今以后，我是绝对不和四方经理拧巴着干了啊！多赚点钱，咱们多赚点钱，多发点工资，不比什么强啊？
8: 得。明个呀，太阳就打西边出来喽。
0: 哎，你这话我能听出什么意思来啊？咱不是忘恩负义的人，徐慧珍人家在市领导面前给咱脸上贴金了，咱要再使绊子，那不成下三滥了吗？
9: 算你有良心啊！
10: 给我求家吃饭吧。
11: 哎呦，我今天不行。
12: 刚才咱们哪要来着？
10: 我成不成啊？
12: 不成。到了。
9: 行了，停吧。
12: 啊。
9: 我就在这下了，不进去了。
12: 你不进去了
9: 啊？你到一车间找那个刘主任，一定要说咱们是公家买卖。
12: 哎，我知道了。
9: 你不知道，钱我已经交给修理厂了。人家说了，除了给咱们一辆拖拉机，还包教包会。你上点心啊，除了学会开，还要学会修。这万一落在半道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着急的是你啊。
12: 听您吩咐。知道你心疼我，所以动你买了一个拖拉机。
9: 知道就好。我走了。
12: 嗯。
9: 早点回去。
12: 嗯。
9: 快去吧。

新衣服好看吗，玲儿？啊，笑了。你进来一下。啊，那个衣服试一下，不合适了可以改。

0: 又不是外人，怕什么？都是一家人，对不对啊，莲？
1: 拖拉机学的怎么样了？
0: 还成。我今儿开着他去了趟牛栏山，您没瞧见？多了好几坛子酒。哦，没注意。 转过来，我看看。行，雪茹的裁缝还真是厉害，给个尺寸就做得合适。
1: 还是您量的好，量体裁衣。不了解你的人还真不知道你这么会说话。我就希望你了解我，我不希望别人了解我。
0: 我问你一句话，你是喜欢工方经理呢，还是喜欢我？喜欢您，工方经理我并不想当。我要的就是句话。打今儿起，你就在我这儿睡了。
1: 那街坊邻居您不怕？没事儿，
0: 街道这名李主任给开了。 明儿，咱们就把结婚证给领了，你就搬过来住。谁爱知道谁知道，大不了不当这个工方经理了，还省得办酒席了。这食堂、酒馆都进入正轨了，往后咱们俩不能都忙着，得有一个人照顾理儿啊。孩子比挣钱珍贵，因小失大不值得。 这工方经理啊，当不当两可？

0: 你傻笑什么呀你？同不同意啊？
1: 我想睡觉。

0: 回来了啊！徐经理不是说了吗？多拉快跑！我看你，这次敬酒我在你这儿拿了130块钱，你点点。
1: 正好，这是卖酒的利润，36，我给您36，你点点。那三块钱你扣了？
0: 油钱、买柴油了。
2: 这就不合算了，你要不用拖拉机，不多赚3块钱吗？
3: 这要没有拖拉机，那36能赚到吗？
1: 哟，慧珍，你怎么剪头了？
4: 头发长见识短，现在不是流行这发型吗？
2: 正好看啊。
4: 郭宝。
2: 酒卖谁了？
4: 福音酒店。行啊你，空手道啊！一天就36，一天一次，1个月1000多块钱啊！
2: 还让别人活吗？哎不，我的意思是说，这得倒班干啊！
4: 今儿他来，明儿就我来呗。
1: 你就不想想啊，那小酒馆人家能要得了那么多酒吗？
2: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咱们量有限，
4: 你给人家人家要不了那么多，是不是？
1: 你呀，还是回去烧火去吧。
4: 得嘞。
2: 哎，头发真好看，
4: 衣服是最难看。
1: 杞人忧，笑人无。

0: 回去躺一躺，妹妹课下午还得上课呢。
1: 来，好了。哎，小心点儿。
0: 慧珍，照这么下去，这个月不少收。
1: 我正想跟你合计合计呢，这也快到年底了，咱们能拿出多少钱来给生活困难的家庭啊？
0: 慧珍，你这是为我着想啊！你八个儿子，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政府现在提倡脱贫，咱们这是公私合营单位，应该做个带头，是不是？嗯？你哭什么呀？这不是应该的吗？
2: 来来来，喝点水。
0: 你让我说什么好？
3: 人齐了，啊，行，今儿开会啊，就一个事儿。这不年底了吗？我让赵会计给盘了一下账，咱们这边小酒馆加上隔壁食堂，加起来呢有56块钱可以作为生活困难补助，大家伙议一议啊，这个钱该怎么分配？我说个方案吧。 要说家里边生活困难，在座的没有比赵姐更困难的。八个孩子，每个月每个人的生活费还不到5块钱呢。
4: 完了，完了。啊，你的意思就是，这补助都给赵姐一个人呗？大部分补助赵姐吧。我不同意。
5: 那我呢？我家里也不富裕。
6: 马师傅，这是富不富裕的问题吗？要说咱们这儿除了徐慧珍之外，那谁家也都不富裕啊。我觉得补助啊，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政府对我们老百姓的关心嘛。
5: 玉琴的意思是人人有份儿呗？
6: 那可不，你说呢？
5: 我不说，说了也没什么用。慧珍说吧。
0: 你是吃补助的局外人，你最有发言权。
1: 真让我说，你说，我们都听你的呀。哎，那我说呀，蔡经理说的有道理，照顾重点，兼顾一般。大家要是没意见，咱们就这么定了啊。
6: 行，散会。行行行，散会了。

0: 理，一个四方经理，啊，俩人叽叽咕咕的就把这事儿给定了，有这么分的吗？
1: 哎，还是认了吗？
0: 你认我不认，你倒会算，这怎么算里外里，你也不会比这拿得多。你就是一汉奸，什么慧珍说话办事都在理儿上，我看你别说在理儿上了，连面上都没有。
2: 哎，我说怎么一进门骂我汉奸呢？哎，红姐，这刚才这事儿你没看明白啊？一个代理工方经理，一个私方经理，人俩提前商量好了，一个先说，一个后说，结果都一样。咱没份儿，咱就别争啊！争来争去的还是没份儿，是不是老马？
0: 你倒是说句公道话呀！你没瞅我一劲儿跟你在那儿递眼色，你倒好，就会拍马屁。
3: 我没怎么就叫拍马屁啊？
2: 你说徐慧珍思前想后的，她要不想好了，她能提出来？
0: 哎，行行行，你别跟我说这里根楞。我看你啊，就是还惦记着徐慧珍。哎，
4: 这话说到点儿上
0: 了。瞅见没？
2: 是，我惦记，我喜

0: 怎么了？嘿，怎么了？哎，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你就不这么看了。什么秘密啊？这得有一个月了，这巫婆就没回过家，她可是住在我们家院门口那小房，我天天打那路过。
1: 晚上，咱不好说。兴许回的晚了，哎，可是早上我上班的时候，人家也来了，我就纳了闷了，他在哪儿来呢？于是啊，我就盯着这件事儿。你们猜怎么着？
2: 接着往下说。
3: 许慧珍家。
2: 许慧珍。
4: 去住进来。哎哎，干嘛呀？我这都要下班了，怎么了？
2: 说呀。
4: 主任，我们陪饭厅有报案来了。
2: 报案？报什么案？
4: 孔一琴说：“徐慧珍作风不正派，跟人鬼混。”
2: 不是，怎么是我说的？是马连生说的。马连生，你怎么想的？你跟主任说说。
4: 跟谁鬼混呢？跟那个窝婆。吃饱了撑的，该干嘛干嘛去。人家一个月前就领证了。啊？
2: 都领证了？
4: 这嘿。
2: 这手玩的够阴的啊！哎呦，不光不哈的人把证都领了，
4: 那还玩什么呀？真成！哎哎哎，
5: 主任，你看，这两个人要是领了证呢，就是在一起的啊。那一个是攻防经理，一个是私房经理，这个不符合规定吧？哎，
4: 这个问题很复杂，明天咱们再说啊。
6: 咱俩别较真，咱斗不过那个许慧珍。
7: 不是，明天他这规定上不是，明天再说啊，明天再说。行行行，这不规定也不按，看得上窝脖的看不上我。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 厂家特达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只需打卡听课7天。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 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
8: 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 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9: 现在在家锻炼。

店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

0: 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4: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3: 没错，
4: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您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手摇，根据您的力度啊慢慢加，锻炼胳膊和肩膀。
3: 是，
4: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3: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4: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3: 是啊，
4: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3: 肯定不行啊，
4: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佟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棒。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佟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佟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佟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佟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

0: 摇。后来呀、啊，我慢慢的又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啊、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童老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老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老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3: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2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2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童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童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是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哦、腿没劲，咱们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哎、慢慢的过渡到腿，它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3: 哎呀真好，
4: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

0: 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了，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链前侧，后转链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跑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跑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跑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这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陀螺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陀螺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呢、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

0: 会跟团出去旅游的。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普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普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普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喉不留情，万通药业。
2: 路过我的店，连看都不看一眼，
3: 没心情。
2: 进来聊聊就有心情了。来，喝杯茶，顶级花茶。哟，这耷拉着脑袋垂头丧气的，是因为许。

0: 于慧珍给窝脖做衣服的事儿吧？
1: 何止做衣服呀，人俩人都睡一块儿了。
0: 哎呦喂，你还真
2: 看上人家徐慧珍了？
0: 哟，真可惜，这鸠兰打水一场空啊。
1: 你说这话亏心吗？这不是因为你啊？
0: 不是。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不上你吗？
1: 你甭说啊，说了我也不愿意听。
0: 那你不想听我也得说，你这人靠不住。这男人吧，就得工作上靠得住。可是你说你呢啊，这山望着那山高，这眼看着都要转成国家干部了，嘿，你倒好，公私合营这种大小事儿上你都分不清。说轻点儿，觉悟不够；说重点儿，水平不够。
1: 哎呀，就怪我这条贱腿，没事往你这凑合，替你损得我。这破茶呀，真不怎么样，我不喝了。
0: 怎么着，不给面子？
1: 哎呀，陈雪茹呀，你呀，你让我怎么说你呢？我这一细琢磨，你还真不如人家徐慧珍。哎呦，你瞧人家那事儿办的啊！说实话，我是真佩服。论公私合营，人走在前面吧。啊，识字班人家办得有声有色，你呢？人家比你强的那不是一星半点儿。现在窝脖和徐慧珍结婚了，你以为我生气？我不生气啊，我不想我就不生气。
0: 什么？你说徐慧珍跟窝脖结婚了？
1: 那不结婚能往一被窝凑吗？
3: 我看范女友来了，
0: 你回家离婚去。
3: 你这抽的哪根筋呢？
0: 徐慧珍和窝脖结婚了，你说他们一私方经理、一公方经理可一块干，咱们怎么就不行？
3: 这真事儿？
0: 范金友说的。
3: 得嘞，我就等你这句话呢。
4: 他自个儿花钱买的酒。
5: 范女友啊，怎么了这是？精神不爽呢？
1: 我在琢磨，两口子，一个当公方经理，一个当私方经理，也不知道合不合适。
5: 看来昨晚上老毛病又犯了，又开始琢磨人了。
1: 没敢。
5: 真没敢，假没敢呢？
1: 真没敢，我就去打听了一下，看我还有没有希望。结果是剃头挑子一头热，没劲。
5: 没劲是吧？
1: 没劲。
5: 你去跟居委会主任说，说我同意你替换蔡全无当公方经理。这有劲儿了吧？嗯。
1: 真的啊！
5: 看你最近表现不错，一心扑在工作上，应该当着公方经理。再说了，蔡全无现在是我男人了，我们俩一个公方一个私方，确实不合适，是吧？
1: 哎，你看这样行吗？啊？咱俩好，还让郭博当公方经理去？我去了啊！
5: 我你
1: 谢了啊！哎，
0: 慧珍啊，你真的和郭博结婚了？啊，这事是不是草率了？他配得上你吗？
5: 萝卜白菜各有所爱。
0: 也是。那我随个礼。
5: 随什么礼啊？我又不办酒席。
0: 两头省了。你也是为我们着想。
5: 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事儿，我绝对不干。
0: 慧珍，嗯，我真佩服你。嗨，我们家老包更佩服你。
5: 怎么了？
0: 这么多年。我们孩子连裤衩都没穿过，个个光腚睡觉。年底给的补助，我和老包一商量，豁出去，花5块钱租了8个裤衩，给孩子们高兴死。
5: 老包的眼泪都下来了。

0: 别着急，我跟你说啊，陈雪茹，刚带着绸缎铺的人走了啊，就比咱们多3斤半。嘿，
1: 就咱们这一车够他碾半年的，你信不信啊？别着急啊，
0: 主任，
1: 还有主任，
0: 主任，
2: 下一个。
1: 来，我过一下。
0: 咱这是，
1: 您先别系了，主任啊，您看看我们那边
0: 什么？
1: 你看我这边，拉了多少？
0: 哪儿？
1: 哎呀，给陈雪茹。
0: 上面说了啊，这个砸锅卖铁，咱们也得完成1070。
3: 对，
0: 哎，就得上徐慧珍学习。老胡，招人卸车呀！
3: 大伙
0: 卸车！
4: 慧珍呢？哎，怎么你开车呀？你们能干活的那位呢？
3: 他在家带孩子呢。
4: 哎呦喂！有力气的在家带孩子，让你这个小女人出来干力气活，真是可以的。
3: 她带孩子比我带的好啊！
4: 我真弄不懂你们。
0: 老胡啊，老胡，
5: 哎，来了来了，主任，
0: 通知这陈雪茹，她的第一笔没了。哎，才多3斤半呢，看看人家慧珍，至少比她多500斤。
5: 行，主任，我这就去，我告诉她去。哎，
0: 好，
4: 可不止500斤，说多了还不得把她吓回去。
0: 可真行啊，让我们俩死掐呀！
5: 真行啊，看出来了。
4: 你们俩人要不死掐，我们居委会上哪争第一去？还
0: 是指着我
4: 就照这么干啊！最好啊，我们争取再来这么1车2车都行。
0: 行，哎，主任大娘，我徐慧珍永远是第一，陈先生赶不上。哎，
4: 我相信你们。
0: 哎，同志们，干起来呀！朝着1070努力呀！
6: 这队呀，足得有100多斤。再把这些都拉过去啊，我敢保证，那个徐慧珍呢就不跟您再争了。
7: 那多没意思啊！我得老让他差我个3斤4斤的，不把他们家灶台拆了，他就追不上我。
8: 哟，还真不少啊！
7: 你干什么去了？这半天不见你人影儿。
8: 你不让我去小酒馆打探消息吗？我在那盯了半天呢。我跟你说。徐慧珍可下令了，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跟咱们争第一。
7: 你真的去了？没去你孩子那儿？
8: 瞧你，又吃醋了。我要上我前妻那儿了，我就不是人。
7: 廖玉成，我警告你，你要是再让我看见你私下会你前妻，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8: 绝对不会。
9: 雪茹，
7: 胡大娘，您来了，哎，快请坐。
10: 来了，来了，来了。
9: 主任呀，让我告诉你，到目前为止，这小酒馆到现在比你们多捐了500斤。
7: 多少？
9: 500斤。
7: 您这盯了半天，从天上掉下来500斤呢？
8: 不是他们有那么多吗？
9: 雪茹啊，你别生气呀。主任的意思是让你加油，明白了吗？
7: 明白。
9: 那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
7: 好，您慢走啊。
9: 哎，好，
7: 慢走啊。
9: 哎，加油啊！

0: 跟廖玉成，你居然骗我啊你！
1: 不是你，你听我说，可以。
0: 好，你甭想回来。哎呀，这又是帮他前妻去了。
1: 实话跟您说吧，他呀一直在欺骗您，这全店的人都知道，唯独您不知道。
0: 您知道您怎么不说啊？
1: 这事儿啊，他是劝和不劝散。
0: 事儿如今呢，我再跟您说句实话，还是离了好。哟，雪茹来了，跟我说实话，赢了我多少？
2: 陈经理，没多少，就几斤。
0: 你说，
3: 主任大娘跟你说实说了。今天你要是敢骗我。
0: 咱俩绝交，说，哪弄来的？北京站旁边各胡同收的，便宜极了，捐也是捐了，给不了俩钱，人就全给我了，去收去了。徐慧珍，你要是赢我呢，不准超过2斤。
3: 我要赢你，不超过1斤半，相互给点面子，就这么定了。嘿，行吗？啊，你俩这样竞争的，拿自己的钱买地。嘿嘿，
4: 赵姐，我就喜欢当第一。哎，你猜我收了那么一拖拉机的破玩意儿才多少钱？
3: 多少？1.1块，1块1也是钱。
5: 够我们家吃好几天的。哎，你瞧瞧，陈雪茹啊，她挣得花11块，
6: 拿钱买面子，可真行。行喽，我把这拿过去了啊。哎，好。你们两口子挣相反，力大无比的，嘿，在家看孩子，那弱小的女人没有，到在外边卖力气，琢磨到你们。
7: 牛爷爷在做一件仿明的家具，嗯。
5: 造型简单，秀丽，即便是个方截面，也得把它削圆了。行啊，沃伯，内行啊。这一听你这琢磨过是吧？我这是没辙，这大儿子要结婚，人家亲家要彩礼，这不是就为了几个臭钱吗？不得不重操旧业呀。
7: 我媳妇说了，嗯，牛爷爷要手头紧就说话。
5: 疼来这套，他还是垫我那被屋那俩圈椅子吧。<笑>我跟你说啊，欧本，就你媳妇说话，别人我还真舍不得。跟你媳妇说，就按他说的价，扛走。哟，谢谢牛爷了，分门别类啊，别挠岔了。哎，<笑>去吧，麻麻利儿的，麻利儿的，嗯。哎。
8: 回来，哎，这活干的，一两都不能糟践啊！快马加鞭，超英赶美，麻利儿的，超英赶美啊！邱光普，
0: 这小酒馆一下子比咱们多出了810斤，你知道不知道？瞧您
8: 这话说的，怎么跟人小酒馆比嘛？人家嘿，有拖拉机。
0: 人门没有啊，全凭监拉人岗，人家拖拉机一突突，日嘣，石景山
8: 了，再日嘣，岂有门外的我成啊？我就问
0: 您一句，您哪那么多废话呀？北京人怎么都这么贫呢？
8: 太爷，我可提醒你，你这工房经理可是我推荐的。您商量，我知足。要没您嘿，我现在还走街串巷拉洋片呢。
0: 哎，不过话说回来了，我比你男人廖玉成那可强，他压根儿就没出去找去。行了，甭跟我提他。叶茹，哎呦，叶琳呐，嗯，你来的正好，我知道打电话找你呢。进货不进货不重要，打败徐慧珍比进货重要。叶琳呐，只要赢了徐慧珍。
9: 你要什么样的绸缎，
0: 我都能让苏州商人给你做出来。
9: 你快让你先生陪我去苏州，
0: 让他，我告诉你，这以后他就不是我先生了。
9: 他要和你离婚。嗯。

0: 哥，我是我踹他。这屋的东西啊，都是妈妈让爸爸准备的。等你们长大了，就搬过来住啊。
1: 我不愿搬得住。长大了就愿意了，是不是？嗯，妈妈说，将来还有小弟弟呢。
0: 真要有小弟弟，长大了也不能住在一起啊。
1: 为什么？
0: 因为这个屋子只有两张床。
2: 两个柜子，两个桌子，两把椅子，是不是？
3: 这么大的房子，这可以摆上张床。哎呦，这
0: 爸爸回答不上来了，这问题太大了，还是等妈妈回来回答你吧啊！哟，
2: 谦儿，你回来了，
0: 真让你猜着了
2: 啊！
0: 牛爷儿子要结婚，手头紧，咬咬牙就让了。
2: 多少钱？
0: 就按你说的价，没砍价。
2: 李儿。李儿，哎，李儿，妈妈抱抱妹妹好不好呀？嗯嗯，那妈妈亲亲妹妹好吗？真香。那我呢？嗯，对，妈妈得公平。哎，妈妈也亲亲李儿啊！哎，来。哎呀，晚上吃什么呀？
0: 俩爱喝大米粥，食堂买点馒头，我再弄个菜。
2: 我也在家吃。
0: 那我再加个菜。哎呦喂，
2: 我还给忘了呢，我还得去趟大石郎，没准在那等着我呢。
0: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
2: 你说什么？
0: 我再说一个字谜。
2: 你说说我听。
0: 解落三秋叶，能开二月花。过江千尺浪。
2: 入竹万竿
0: 霞，打一字。什么能让叶子落下来？什么能让二月开花？
2: 你别解释了，我知道。疯！
0: 你是说我是一个疯子？<笑>
2: 爸爸说我是个疯子。
0: 不是疯子，是疯一样的女人。
2: 你喜欢吗？嗯，
0: 喜欢。
2: 亲哥，这么大人了，这我还行。那妈妈亲亲爸爸好不好啊？来来来，亲亲。我走了啊。
4: 亮儿，
2: 好嘞，谢谢您。
4: 哎，哥儿几个喝着呢啊！哎。
2: 哟，牛爷来了！哎，
4: 说来二两，我给
2: 您个东西啊！啊，您准保就不是二两喽。恭喜您儿子娶媳妇喽！
4: 真好啊！
2: 甭看了，十张。
4: 太多了。
2: 谢谢您忍痛割爱。
4: 高爷，来四两。
2: 好嘞，来。
5: 加一盆小赌啊！好嘞，少二爷，嗨，咱们这来二两。好嘞，来。
2: 听这口气，嘿，行啊，这个
5: 破铜烂铁，收的不错吧？谢谢您了。雪茹经理说了，明儿晌午12点之前，甭多，哎，多一斤半就多合。
2: 雪茹经理，那这么说，您这个工坊经理什么都得听他的呀？哎，
6: 我跟范金有一样，一个在制，一个半斤，一个八两。哎，你们
2: 差的可不是一星半点的啊！
7: 我们后边有托儿。谁呀？不错，弗拉基米尔·叶莲娜。
6: 没错，这我都打探好了。
8: 800多斤是不是？800。这太累了，来吃我来二两。800多斤啊！我估计啊，咱们这回得落个丝绸店好。咱可不能输给丝绸店啊！从来就没输过。

0: 我说，一是动员大家再去捡去，二呢，把各家各户的锅碗瓢盆啊，但凡是铁的，哪怕一根钉子，咱都捐出来。
1: 莲儿，这么办行吗？
2: 可以吧？
3: 听见了吗？可以吧？我带头抬炉子。
1: 行，那我又召集人开会了啊。
4: 莲儿，
1: 咱带头吗？
0: 听见了吗？带头。莲儿，以后咱爷俩商量就行啊，甭带老头子了。
5: 我去了啊。
1: 莲儿，交完活咱们俩拆炉子去吧。
5: 行。
1: 郭伯已经回家拆炉子去了。你看人家私房经理家这么大。
5: 啊，我这个工方经理也表了态，我带头，家里边凡是铁的东西一件都不留。你们呢？那我也回家拆。
3: 那我也拆呗。
1: 那我也不能含糊啊。
5: 赵姐，你就甭犹豫了，谁家拆你家也甭拆了。你们家孩子多，全从食堂打饭的话，下半日甭过了。 大家听好了啊！桂珍这会儿去街道了，咱甭等她回来啊，一家一家的开始干吧。但凡是铁的东西都收过来，咱既然要支持国家建设，赶超英美，完成10070，就得拿出点真东西来，是不是？
6: 好，
1: 开干吧！
6: 走，
1: 来，
6: 走是。
1: 把这个拎着啊，
6: 这个拎过去是吧？
1: 这个。
7: 25我知道，啊，不就是王金明家吗？您看看，主人大娘，您大概是不知道。
8: 哎，我还真不知道，我呀，只认秤砣。
9: 您这不是白费2道手续吗？这个都已经在您手上了，这凭证。你见过800斤的秤砣吗？好，好，先别急啊。
7: 太太，说说嘛。这老太太说您见过800斤的秤砣吗？
9: 喂，老太太，那是不需要秤砣的，这直接裹泵就可以了。
1: 放这儿，放这儿。
9: 眼见为实，拿过来我看看。
7: 好嘞，下一个。 行行行，主人大娘，那您就称吧，一斤不多，一斤不少，811斤半。我整比徐慧珍呢，多出1斤半。这次我要是不把这第一夺回来，我就是您的女儿。
9: 女儿，
10: 20公斤。
9: 哎呦，你慢慢过来。
7: 你往那儿看，
9: 怎么了？你往那儿看。
10: 大娘，我来了。
9: 哎呦喂，这个徐慧珍。
10: 这么干我不含糊。哟，怎么了这是？
11: 陈经理，陈经理，怎么了？这。
12: 我说你前夫贺永强啊，真得好好改进你的大度，要不然他的两个女儿很难上北京的城市户口。我才不大度呢，哼，我恨不得把他贺永强的户口都给删除掉。<笑>孩子没罪啊，我得给他们前途着想。
10: 没错，
12: 所长，就按我说的，好吧？给他们上，地址呢可以在一起，但是户口本必须分开。
10: 行，没问题，
12: 那就这么办。
10: 好，
12: 谢谢了啊，您留步。
10: 我得贺永强啊，感谢你。

0: 贺永强什么人？别跟我提他。行，慢走啊！哎，好人呐！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 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贝利优滋养生命，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机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机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 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干得棒！干杯！喝好羊奶，
0: 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
2: 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唐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 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抢抢抢！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4: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哇，6年了！
4: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1: 第5次啊！
4: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
0: 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

0: 量抢购中，厂里定，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又见面了，方老师。
2: 又见面了，
1: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机场了吧？
2: 是的，
1: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2: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3: 就是啊。
1: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2: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3: 没错，
4: 来，方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3: 太棒了！
4: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2: 是的，是的，
4: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3: 对，
4: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3: 太棒了！
4: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2: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3: 没错，
4: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2: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4: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2: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3: 是。
2: 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5: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 霍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1: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2: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3: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3: 对，三折。
1: 范老师，
3: 3折。
1: 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1: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
6: 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

0: 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边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1: 哦，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2: 是啊，
1: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2: 没错，
1: 我跟你说啊，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2: 好，
1: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0: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1: 500箱
2: 啊！
1: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2: 没错。哎呀，
1: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2: 拼手速！
1: 大家一起
2: 干杯！
3: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2: 我也来一箱。
4: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5: 对呀，一箱也行啊，
4: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5: 是啊。
6: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7: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8: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6: 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9: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0: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1: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 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9: 这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六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欧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

0: 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2: 真棒！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3: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4: 就是啊，
5: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3: 那确实啊，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3: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6: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7: 我也来一箱。
3: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3: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8: 是啊。
0: 方金朵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9: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0: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1: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0: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一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光明磊落一根筋。
3: 这里。
4: 哎，掌柜的，我就找你来了。啊，陈雪茹的爷们儿背着陈雪茹把家里的钱还有值钱的东西全给卷跑了，在家里翻得乱七八糟的。
5: 哎，我跟你说，这是出人命的事儿。
4: 哎呦，
3: 雪茹，你为什么不报警呢？我知道了，他是留你的短儿。说吧，怎么帮你？
6: 你呀，两个男人都看得准。什么怂人呢？这是，把这衣服都扔了，省得你看着心烦。好了好了，别哭了。行了。再哭我走了啊。

0: 姐夫，我是慧芝。
1: 徐慧芝，但是我不能理你啊，不然你姐会生气。
0: 贺永强生病了，他住院，没钱做手术。我们不得不来找你。
1: 病了倒是有情可原。那这么着，这不是说话的地方，走，跟我回家吧。
0: 我不见我姐，我不敢。我姐见了我，还不得把我拧巴拧巴撕碎了。
1: 那要不这么着，你跟这儿等我一会儿，我把孩子送回去，我就过来啊。
0: 姐夫，姐夫，孩子们都饿了，都没吃东西。

0: 这一年，他吃里扒外的，这边跟我过着，那边就给他妈钱背着我，还给他钱七千。行，装糊涂吧，毕竟他有孩子，得抚养不是？可后来他变本加厉的，我一想不行，我就果断采取了措施。
1: 我把他的工资全给扣了，让他一分钱都甭想沾边儿。哎，你这是把他给逼急了。汝窑芝麻粒，日久见人心。确实，我也早就想和他分手了。
2: 廖以诚敢偷你的东西，说明他也早就想跟你分开了。哎，你跟以莲娜到底都做了些什么非法的生意啊？
0: 他知道你不敢报警啊？什么呀！你净说这些没用的。
1: 好好，不问不问。
0: 反正我知道你有办法，你能帮我把这钱要回来，我要和他彻底决裂。
1: 我呢？

0: 范金友，范金友，
1: 赖的媳妇他都会，日日人多路子广。妈，哎呦，他不会帮我的，这两年他都不爱搭理我。还笑呢，你还笑得出来？人家都这样，你……是你怪人家吧啊！当初是你追的人家，完了你又把人给甩了，这两年，嘿，他谈的对象都一卡车多了。那你把标杆放那了呀？那高不成低不就的，到现在一个媳妇也没找到，当然不爱搭理你了。你去找找他，嗯。
0: 我叫你来，是你教训我的呀。那我走了啊，我走了啊，真不帮我呀，你还真不帮我了你。哎呦呦呦，我不帮你，我来这干什么呀？我帮你，我帮你完了，你再接着跟我较劲儿，好不好？我不跟你较劲儿，你说我跟谁较劲儿去？反正我在生意上。
1: 还有那政治活动上，就得比你做得好。啊，
0: 对对对对，
1: 你都是第一，好吧？
0: 行了，我去帮你找范金友，让他帮你把事情给摆平，够意思吧？还有啊，离婚的事情，也得你帮我谈。
1: 我上辈子欠你的，
0: 就你这一个朋友，你不帮我，我找谁去？
1: 瞧你混的。

0: 天花侠，不闹了啊！迈台阶，慢点，慢点，
1: 来，哎哎，自己迈，自己迈，自己迈，好嘞，不是，
2: 这是我以前住的地方，啊，你们仨就跟这儿先认个门儿，
0: 好，慢点，
1: 回头一会儿呢，我跟你把贺永强接过来，
0: 哎，
1: 来来来，自己迈，自己迈，
0: 姐夫，你带钱了吗？
1: 可是这事你最好别跟你姐说，要不我没法交代。我见都不敢见他，还用瞒？啊，走，来。好了，哎呦，怎么了，霞？
3: 大家

0: 怎么样？啊！哎呀，啥咋样？该拿走的都拿走了，银行存折、现金。我去廖雨辰他们家，他妈更不讲理。
1: 累坏了吧？赶紧睡吧。嗯，正好他们俩还没醒呢，你陪他们再睡会儿吧。
0: 眼都睁不开了。哎，你上午啊，去把陈雪茹接到我们家来吧。以他那个性格。

0: 我担心呀，他去找廖永晨的妈，就那母老虎，我怕他吃亏。啊，
1: 我现在就去。
0: 哎，等等，你还是先去陈雪茹他妈那儿吧。你就跟他说，雪茹这两天出差了，啊，要不然他带着孩子来了，知道这事两家再打起来，我得闹出人命了。
1: 行了，你赶紧睡吧，你甭管了。
0: 啊。

0: 大妈跟你说点事儿，
1: 您说。你认识一百五十四号院齐家吗？不认识啊。齐家
0: 的二闺女，今年二十了，长得挺好看，人家托我给你带个话。啊，你要是真有意思，大妈我安排你见个面，咋样？
1: 行啊，哎，她上班了吗？
0: 上班了，
1: 在大红门上班。
0: 大红门啊，
1: 那不行，太远了啊！谢谢你。
0: 那闺女真的挺好的。
1: 大妈，好我也不能见，太远了啊！最近我也烦着呢，天天有人给我介绍对象，真的。
0: 怨我多嘴了。
1: 哎，不，谢谢您啊。
0: 好好好。
2: 说你呢，干什么呢？排队去啊？
3: 不是，我上班要迟到了。
2: 迟到不是理由，自觉点啊！大家伙都排着呢，让人说你不臊的哈，甭给咱四九城丢人啊！过去，
3: 排队不就行了？都话干嘛？
2: 嫌我话多是吧？进来直接排队，看什么？德行。
4: 范经理。
2: 哎。
4: 油饼，
2: 好嘞。
3: 范经理，就这德行，还找我姐？
5: 去派出所也好，打官司也好，把钱要回来不就得了吗？啊？
6: 找派出所是，找完了，派出所就得找我来了。
5: 我知道你跟叶琳娜这么多年，好多生意你也没过问。
6: 他呢，不让我跟人说，也不让我问。这个死廖玉成就是知道这一点，也怪我缺心眼儿。我妈前几天都提醒我了。哎呦，谁能想到他居然敢给我来个卷包会呀？
7: 我跟你出个主意吧，去找范金友，他认识的人多。没准能给你要回来一半呢。嗯，
6: 你别说，我还真是后悔了。你说这两年他跟着你，干得也挺不错
7: 啊。那得看是谁带的。
6: 哎呦，嘚瑟。嗯，
7: 谁让你指山王的雷山高，放着一个没结婚的不要，非要找那个有家眷的。那廖雨辰本来是接到工厂的代理干部，好，这跟你一结婚，成你员工了，什么都不是了，你又要跟人离婚，用不着你算账，找谁算账去？
6: 哎呦喂，许慧珍，我找你来不是替你教育我的。
7: 哎呦喂，你以为我愿意把你接来呀？这不是怕你一回家，你妈再知道这事儿，两家打起来，闹出人命来了。
6: 我可不用你可怜我，
7: 那就歇茶跟我竞争，振作起来，反正你这次输给我了。哎呦，
6: 再这么说我走人了。
7: 走就走，我孩儿他爸已经去叫范金友去了啊。哎
6: 呀，这骆家的凤凰不如鸡，真懒得

0: 打理你，够可以了，陪了你一夜了。哎呦，也没人让你陪我，自个儿睡去呗。反正我这睡不着了。哎，
1: 怎么又回来了？不是去和对象逛北海吗？
2: 吹了。
1: 为什么？不是谈的挺好的吗？
2: 哎呀，该找倒霉呗。你说他弟弟早上来买早点的，想加个三儿，被我数落了一顿。我哪知道那就是他弟弟啊？
1: 就为这个？
2: 啊？
1: 那吹就吹了，没什么可留恋的。这排队买东西天经地义，说他怎着？换上我骂他。
2: 姐，二两，哎，四两。
1: 也上班呢，少喝点儿。
2: 喝醉了更好。哎，你说我傻不傻呀？他想加三儿，往那加得了呗，那么多话干嘛呀？
3: 范经理，找你有事儿。
2: 谁呀？
1: 还能是谁？他们家说了算的呗。
2: 正郁闷呢，你跟他说，喝完了过去。
4: 徐慧珍，我来了啊，有什么事儿你出来说。

0: 范金啊，陈雪茹跟廖雨辰打架的事儿，你知道吗？
1: 打架了？
0: 啊？
1: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
0: 陈雪茹的钱都被廖雨辰给偷走了，
1: 活该呀！
0: 你不是路子广吗？你帮他找找人，把钱要回来。嗯，
1: 我不管。这换成我，我比廖雨辰做的还绝。
0: 你不是挺喜欢陈雪茹的吗？
1: 那是以前喜欢的，这都成事，倒给我钱我都不要了。
2: 说谁呢？
1: 在呢。
2: 只要你把廖雨辰偷我的钱给我追回来，我给你5%。
1: 我不管。
2: 不管。哎呦，你管呢？哎
1: 呀，行，我管。但我先跟你说啊。那钱就只能给你要回来一半，
2: 一半儿也成啊。
1: 行，等我信儿。廖雨辰那狗东西，我也早想收拾他。哎，我可不是帮你啊，我早想收拾他。等我信儿。
0: 怎么样？我说的吧，范金友他跟以前不一样了，进步了。
2: 就是这嘴巴吧，太硬了。你说我跟他还有希望吗？
0: 姑奶奶，现在什么时候还想这事儿呢？先把婚离了啊，再说别的。你管不管？
2: 你又管不管？管不管？
3: 手，你摔谁呀、啊？来，小子，我给你讲讲。这叫小袖，这叫大领儿。学着点儿。
1: 好，漂亮。哟，
3: 范哥，这好久不见呀。
1: 帮哥点事儿呗。
3: 得，买卖来了，您说吧，什么事儿？
1: 我老想着钱呢，帮我把那个廖雨辰找过来。
3: 廖雨辰？
1: 对。
3: 绸缎庄掌柜的他男人，
1: 没错。
3: 这个
1: 5块钱，

0: 6块，你怪我。得，您说了算。快点啊！他没地儿去，一准跟他前妻的小舅子在一起。哥，你走了？哟，
1: 走了？
0: 走啊，范哥！
2: 现在啊？
0: 堵他家门去！哥，你是撂着。
2: 得嘞。
0: 干什么你们？
2: 什么干什么的呀？路上不跟你说了吗？怎么的？再跟你说一遍，30%你留下，剩70%给人送出去啊！你要愿意，我帮你调停调停；你要不愿意，我就帮陈雪茹把钱从你这儿全拿去。
0: 哎呦，什么意思啊？你跟他有一腿啊？
3: 少他妈废话！是爷们儿给句痛快话，不愿意滚蛋。
2: 打今儿起，别让我在四九城见着你。
0: 我跟你说，现在可是新社会啊。得嘞，小子，你摊上事儿啊，准找板砖去。这事儿我管不了你了。哎，
2: 等等等。
0: 40%，甭废话，没余地。总共多少钱我知道，30%不少。
2: 啊，够你再娶仨老婆了。那我有个条件，
0: 说，
2: 我俩得先把婚离了，从今往后，我跟他没有一点关系。
0: 行，这事我答应你。
2: 还有啊，不许找后账，立字为据。
0: 不就俩条件吗？啊，再多一个我都不答应你。明儿办离婚手续去。 过期不候，毛子那边我可以帮你摆平了。
2: 些什么人呢？

0: 儿长得多像他爸啊！
1: 哎，怎么会像他爸呢？像他妈！
0: 你看那俩人是一个人，这都是。
1: 你看全武给你把饭拿来了，快吃饭吧啊！
0: 哎，蔡全武，你这一天到晚女生不吭，你不闷得慌啊？
1: 哎，我们俩可都被窝里说话，听得到吗？
0: 多余问。菜，哎，慧珍，我说呀，这范金友啊，真是有本事，这一天功夫啊，就把事儿给办成了。
1: 全无啊，今儿我话说的太多了，你跟他说啊。
2: 我说，
3: 你说，
2: 行，我说，
1: 擦擦手，完成，哎，行。
4: 厅长。
0: 说呀，
4: 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您可正而不足，不可邪恶有余。范金友就属于正而不足，但是邪恶呢，也没沾多少。您答应50%，人家给您要回来70%，按说那20%完全可以占为己有，但是他提都没提，就是表了表功，这说明范金友这人。他不贪。
0: 哎呦喂，徐慧珍，这十字班的先生有点水准呀，我还真是小瞧您了。
4: 话还没说完呢。
0: 说。
4: 范金友往下怎么走，看什么人给他指道。要是2年前范金友找了你，就跟廖雨成今天一个下场。
0: 沃博。我刚刚表扬完你，你就冲我来了。好你个蔡全武，就冲你这名儿，你们全家都没菜吃。蔡全武，
1: 吃菜吃菜，
0: 笑什么呢？笑。
4: 您是没听明白我说的意思，我不是说您是坏人，我是说你时运不好，财多必行善，不善便害己。您说您一绸缎庄老板。存那么些钱，

0: 藏着掖着的，您稍微施舍一点，廖玉成能够铤而走险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1: 哎，你还让不让我吃饭了？嗯。哎，别给我捂着了，你也别吃了，你给我说说。
2: 说什么
1: 啊？你说话呀！
2: 啊啊！
1: 别乐了，
2: 知道我们家藏着真人了吧？
1: 嗯，你太狡猾了，一个唐大个的窝脖你都能发现。
2: 我跟你说个秘密啊，我问过一高人，人家说了，这蔡全无的父亲啊是有文化的人，他这个名字讲究着呢。哎，有句话叫什么？知者减半，行者全无，知道什么意思吗？
1: 什么意思啊？
2: 就说你知道了，你也不要多说，最好不说。无言不惹祸，言多必有失，祸从口出。
1: 哎，对了，蔡全武，你刚才那话就是有点多。
2: 那不是被你逼的吗？
1: 得了吧。哎，你这名儿是这意思吗？
0: 应该是，但是我没和他妈说得明白。
1: 哎呦，这小两口一唱一和的，美吧你们？说实在的，这个慧珍，你既然认识一高人，你那孩子名字那么难听，你应该让高人给起个名儿啊。
2: 我们家孩子名儿难听？
1: 大女儿叫李儿，二女儿叫平。你自己说吧，这多难听啊！
0: 如果我们要是有第三个女儿，一定叫天。
2: 不是如果，是必须。哎，雪茹，你把我的名字和我们家仨孩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念一遍。
1: 真李平天。
2: 没错，真李平天。我打小就要教育孩子们啊，要学会做人的道理，等长大了就真李平天。
1: 哟，有点意思啊。
3: 真是有点意思。
1: 哎，我跟你说，孩子这事儿我可不能落下，我还要结婚，这我也得再来个孩子。
2: 谁跟你结呀？
1: 啊，范廷友啊。
2: 人家不要你，人家说你真不如昔了。
1: 管他看得上看不上我呢，反正我是看上他了。只要我看上他了，他就跑不掉了。这个范廷友我要定了。

0: 来了，快请进。哎呦，瞧这意思，这是要犒劳我一下。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
1: 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嗯，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二十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二十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二十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

0: 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嗯，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嗯，
2: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啊，一个是吸，一个是叹。嗯，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嗯，明白了。
2: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2: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嗯。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0: 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则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2: 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3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3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2: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3指旁。也就是2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2: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2: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然后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0: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2: 溢，
1: 哎，
2: 少见，
1: 不常见。溢字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溢。
2: 嗯，
1: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哕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2: 对，
1: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2: 嗯，
1: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2: 嗯，
1: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2: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1: 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2: 嗯，
1: 对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了，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2: 叫哕。嗯，
1: 那说意是啥呀？
2: 嗯，
1: 没吃饭在那打嗝，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2: 嗯，
1: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是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2: 嗯
1: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2: 嗯
1: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2: 嗯，
1: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2: 嗯，
1: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2: 嗯，
1: 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

0: 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我们再看脾胃的5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0: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这法治观念很落后，那咱们跟他们讲法就是秀才遇上兵，对牛弹琴。
5: 最终，这个天命会倒向。

0: 儿呢，这就是我说了算。
1: 那要照你这么说，那还有个是非公道吗？吃苦了苦，享福了福，把该吃的苦都吃了，那以后剩下的就都是福了。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要说出门玩啊，东北人呢可是有一套专属的小嗑，不管是上山下乡逛吃逛玩，还是出门散心四处溜达，一套东北特色出行小嗑，听着就亲切，说着就带劲儿。那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解锁东北人独有的出行游玩专属术语。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出行游玩术语。
2: 出门逛街，上街溜达，出门散步，下楼遛弯儿，打车，打出租，爬山，爬山坡，人很多，乌泱乌泱的，赶路，赶道，迷路了，走懵了，歇一会儿，哎呀妈，我喘口气儿，回家，往家溜啊，玩得开心，老尽兴了。哎呦我的妈！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

0: 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

0: 个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爷爷，爷爷，
1: 你要干哈呀？
0: 爷爷，孙子我救你来了。
1: 不用你救，爷爷我跟妖精玩的挺好的。
0: 爷爷，如果不抓妖精的话，七娃这浑身的本领就用不上了。你比如说，我这乾坤圈圈谁呀？
1: 圈朋友。
0: 明白了，朋友圈。你说我这红缨枪，我捅谁呀？
1: 捅蛤蟆精。
0: 蛤蟆精在哪儿呢？哎呀，
1: 谁看大门，谁就是蛤蟆精。
0: 爷爷，那不是蛤蟆，那是牛蛙呀。
1: 停，你在这自嗨呢？六十多岁了，你能不能成熟点？我不演了，把这破门帘子给我搂开，五颜瘴气的把灯给我打开，加湿器给我关喽，不演了。
0: 爷爷，你要不演了，谁陪我玩啊？
1: 谁能陪你玩得起呀？上午演哪吒，下午演葫芦娃，晚上演金刚狼，半夜演唐老鸭，你24小时一分钟都不闲着。
0: 呀，人老觉少，
1: 关键我困呢。咱俩是邻居，我妈出国了，把我放在你家，让你哄我15天。我妈掏着钱，你折磨着我，你对得起消费者吗？
0: 这样啊，咱俩再演最后一遍，然后睡午觉，你觉得怎么样？哎
1: 呀，要演也行，但是我不想演爷爷了。
0: 那你想演啥呀？
1: 我想演女儿，你演我爸爸。
0: 我这年龄演你爸爸不合适。
1: 哎呀，没事，反正我也没见过我爸爸。啊？爸爸。哎。咱们快开始吧。你说我长大能不能当一名模特？
0: 女儿，根据你爸爸的基因，你就死了那份心吧。
1: 请，爸爸。哎。如果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还会不会？

0: 会离开我和我妈吗？
1: 不会，你妈是咱家的功臣，她能生你这么个可爱的女儿。爸爸如果再离开你们俩，我就是神经病的晚期。你怎么哭了？女儿，你别哭啊！爸爸说错了，爸给你耍个花腔啊！老爸给你耍个花腔，你看一眼，看一眼，看一眼，你看看看，咦，好不好？
0: 爸爸真棒，爸爸真好，
1: 好不好？
2: 我爸身体好极了，啊，谢谢您的关心啊！好的，王大夫。等会儿，王大夫，麻烦您再给我说一下，精神病有什么主要特征？对，行为诡异，非常诡异。没错，奇装异服。穿一身树叶子，头上顶个葫芦，手里拿个棍子，正准备起飞呢。
3: 爸，干啥呢？您要不舒服，我送您去医院呢。
0: 爸，这是谁呀？
1: 你大哥。
0: 哦，大哥好。
1: 那个，赶紧跟你妹妹打个招呼。啊，
3: 妹呀。嗯，
1: 那行了，正好你回来了，那个我给你们洗点水果去，你陪你妹妹好好聊聊啊。

0: 这是我名片，有事您说话。
1: 哦，不认字儿，给你块糖吃。
0: 糖尿病。水果来喽！
2: 来，哎呀，行行，
0: 爸，您这么折腾，您不累吗？
2: 累，但累得快乐。来来来，赶紧吃水果，吃水果。哦，对了，不光我一个人陪他玩，我组织咱们邻居六个老头跟我们一起演葫芦娃。嗯，我们还有主题曲，主题曲的名字叫《当葫芦们老了》。当葫芦们老了，变成瓢了。
0: 停停停停停！哎，爸爸爸，别唱了，赶紧把树叶子脱了，收拾一下，我都安排好了，咱们去巴厘岛旅游去。
2: 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来，赶紧收拾一下，咱们去巴厘岛旅游。你哥请客啊，咱到巴厘岛看埃菲尔铁塔去。
1: 好。
2: 啊，行。哎，
0: 爸爸爸，他去不了。
2: 为什么？
0: 他妈来电话了，说一会儿要过来接他去国外上学去。
2: 我怎么不知道？
0: 他妈给您打电话，您不接呀？不知道从哪找着我电话了，就打到我这儿来了。
2: 嗯嗯，那也就是说，从此以后，我再也见不到西西了。
0: 也不能这么说，等他长大了，学业有成，再回国看您嘛。
2: 你就直接说，等他老了，直接看我照片得了呗。
0: 爸，你说啥呢？
2: 我告诉你，这事儿就怨你，早就催你结婚，结婚整个孩子跟我玩，你就不整。哎
0: 呀，爸，爱情不是您想买想买就能买。
2: 你总是挑剔，总是徘徊，上哪儿找真爱？
0: 咱俩别对歌行吗？
2: 谁跟你对歌了？我告诉你，反正我离不开西西。
0: 爸，这又不是咱家孩子，您必须离开。
2: 我就不离开。
0: 你必须离开。
2: 我就不离开。
0: 必须离开。
2: 我就不离开。
1: 停！别吵了，多大的人了，你们能不能成熟点儿？哎呀。你要真是我爷爷多好，再见了，七娃。
2: 哎哎，儿子儿子，我想起了好主意，西西没爸只有妈，你追求他妈，这样西西自然就成我亲孙女了。
0: 你说啥呢？他妈啊，
2: 咋了？
0: 他妈离过婚，他妈跟我结婚那可是二婚。
2: 他妈怎么了？他妈二婚怎么了？他妈二婚配不上你吗？哎
0: 呀，您的意思我标配就是二婚吧？
2: 你顶配也可以是二婚呢。你看，
0: 爸，我可是黄花大小伙，我怎么能找个二婚的呢？我告诉你啊，二婚绝对不行。谁呀？

0: 这位大爷是谁呀？
1: 这位大爷是我儿子。
0: 啊，你儿子长得挺随机呀。
2: 妈妈，你来了。
0: 哎，西西，哎不，对，你这穿啥玩意儿乱糟的？对了，潘大爷，
1: 啊，
0: 这15天啊，麻烦您替我照顾西西，您辛苦了，这个钱您拿着。
1: 不，都是一家人，我不能要你的钱。
0: 是什么一家人？
1: 你看这你咋样？
3: 挺好。
1: 你们赶紧。
3: Yes sir。
0: 别，大爷，你俩要说啥呢？
1: 哦，这是家庭方言葫芦语，你听不懂
0: 啊。
1: 西西，来，爷爷领你进屋收拾东西啊。你们快点。
0: 西西啊，东西都收拾好了，别落下什么啊！西西啊，
3: 这是我的名片，有事您说话。
0: 西西啊，
3: 不给我点啥吗？
0: 不好意思啊，我名片都发霉了。哎，你要是不嫌弃的话，我这儿有糖，你吃吗？
3: 哎，我最喜欢吃糖了。
2: 你不糖尿病吗？那骗的
0: 啊！哎，对不起，我
3: 没有。是。
0: 那个什么，看来西西这孩子跟你们家挺投缘呢。
3: 你要是来了就更团圆了。
0: 什么？
3: 我的意思是那个……
1: 哎呀，进行到哪一步了？哎，我上来找什么了？我怎么就忘了呢？哎，奇了怪了，赶紧的，别磨磨唧唧没完没了的，能不能痛快点？哎呀，我找什么东西怎么就忘了呢？我找谁了？我找……不行就下去。好的，快点。
3: 西西妈，你的感情经历我都听说了
0: 啊。
3: 你有没有觉得？你的人生应该再往前雇佣雇佣啊。
0: 你说这事儿啊，很多年前吧我想过，但是我总是怕西西会受委屈，所以这些年我就一直都在原地雇佣。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6: 飞利浦空调，
7: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8: 哎呀，我的妈！你俩要是这么聊天，我就彻底抑郁了。干脆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如今，像我和西西这种情况并不少见。都说有钱能过上好日子，我们家很有钱，房子也很大。但是，喂，看见了吗？我一个人守了这么大的空房子，有意思吗？但自从西西来了，那就不一样了。喂，
9: 哎，
8: 看见了吗？这就叫幸福。姑娘，
9: 哎，
8: 都说郎才女貌，你女貌，我儿子才郎
9: 啊！
8: 啊，不是不是，郎才啊，这个你看啊，你们是半拉家，我们是半拉家，如果咱四个人搭在一起，那就成了一个完整的家。反正我跟西西特别有缘分，希望你们俩也制造点缘分，咱们四个人在一起

0: 那就叫一个团圆。
1: 哎呀，老七呀、啊，老七、啊，这都到点儿了，咱们得开始玩了。
0: 给介绍一下 啊，大娃、二娃、三娃、四娃、五娃、六娃叫爷爷。
1: 爷爷。爷爷。嗯，
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妈。
0: 太奶奶。
2: 太奶奶。妈啊，为了幸福，好好跟我哥聊聊啊、哦，加油！
3: 哎
4: 拿下咱们二十万呢，
5: 二十万咋的？二十万对我来讲那就是我的命。
4: 贾总，嗯，你看这是啥？
5: 保险箱，
4: 没带走。
5: 走下，他是搬不动那个三炮。
4: 万一里边有点啥呢？
5: 这是保险箱，需要密码的，咋的？我一句话就能打开啊？这么开门能开吗？
4: 煮完了，十五万。
5: 那我们该咋办？
4: 拿钱滚蛋！
5: 那不是偷吗？
4: 怎么能叫偷呢？他不欠你的吗？
5: 他欠我是二十万，那不是十五万。
4: 拿点是点，一会儿要是来人看见，那就真成偷了。
5: 我怎么听着还像偷呢？哎
4: 呀，有人吗？
6: 张红爽快递，麻烦签收一下。
5: 这是啥？
6: 张先生，你自己买的什么？你自己不知道吗？
5: 我就跟你开个小玩笑啊！你，你给我俩这是还是这不手机吗？
6: 八千。
0: 来三八八八。别叭叭了，付钱。
5: 快递小弟，哎，你长得真的很可爱，你知道吗？你好年轻，你有十二岁吗？能退不？
6: 不能。
5: 漂亮。嗯，怎么付？
6: 手机付也行，扫一扫。
5: 好嘞，扫。哎，心怎么这么痛呢？要钱一分钱没要着，大八千。
4: 怎么没要着呢？咱们钱不是在这儿呢吗？
5: 不是，我总觉得这不好。
4: 怎么不好呢？咱们把欠条放里面，这不就好了吗？就这，他欠咱五万呢，
5: 五万八。
4: 哎呀，贾总都啥时候了，拿点是点，快点！
5: 不是，哎呀，这
4: 拿去！
5: 我就觉得这始终觉得这个是，哎呀，哎呀，我这良心呐，哎呀，哎呀，这痛啊！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还有没？
4: 没有了。
5: 把欠条放里头，把门关上。哎呀，我心里真的好难受，你知道吗？但是我这脸上为什么想笑？
4: 赶紧走吧，一会儿又来人了。
5: 走。
2: 有人吗？请问哪位是张总啊？
5: 你是干啥的？
2: 我是来还钱的。您就是张总啊？
5: 啊，我这刚是。
2: 我是潘总公司新来的财务，他年前呀、啊、欠了您五万块钱，现在让我给您送过来。
5: 巴扎嘿，
2: 拿着！
5: 我的妈，现金呐！再见，
2: 钱已送到，再见，张总。
5: 再见。哎呀，漂亮！老天怎么对我这么眷顾吗？一点损失不让有。
4: 欠上钱齐了。
5: 齐啥了？还差八千呢。
4: 咱俩要再不走，就真走不了了。走。
5: 不是你等等，你等等，不急走，我看我能不能把那八千等来。
4: 你疯了？
7: 有人吗？
5: 音乐停。送钱来是吧？干啥？
7: 要钱。
5: 音乐起。什么个局面？
7: 不是你让我们来结上一个工程的尾款吗？
5: 我啊，
7: 不是张总吗？
5: 我这种局面我就不是了。啊，
7: 你不是张总啊？
8: 爸，哎，咱走吧。
7: 走。
2: 哎呀，不好意思，收条忘签了，麻烦。

0: 快走。
1: 张总，再见。
0: 好笑不好笑？就是这个世界上姓张的有很多，张学友、张曼玉、郭德纲。我这么说你能明白吗？
2: 明白啊。我们要找的张总叫张红爽，你也姓张，但你不是张红爽，对不？
0: 我说的这么弯，叫你一下就给捋直了吗？
3: 啊，嗯，咱走吧，
2: 走。
4: 张红爽先生，呵呵，刚才呀，发票我给您了，发票您收好，没发票不报销。
0: 刺激不刺激？你听我给你编，要跟你说啊，我不是张总，张总也不是保险柜。当三二三四五六七八这个音乐响起的时候，一个快递小哥带着十二岁的笑容，我就8000块钱滴一下子，然后就永垂不朽了。然后又进来一个会计，会计这那样的一个心眼儿，二的八虎，三阳开的四季平王扔了5万。然后我知道你们现在都很忙，所以我这故事就这么长。你有能力再给我捋直了。
2: 你也是来管张总要钱的，他不在，你也没要到，是不是等钱回家过年呢？
0: 嫂，
2: 咱们一样，我们工友也等钱呢。啊，这别上火，有钱富着过，没钱省着过。
3: 爸，嗯，咱走吧，
2: 走，
0: 站长。我就是张学友，张红爽，
2: 不是，
0: 是不是很悬疑？剧情是不是跌宕又起伏？差你们多少钱？
2: 尾款不是20万吗？
0: 漂亮，多一分我都没有，那才巧呢。拿着，给工友发了啊！告他们今年咱们富着过年。
2: 谢谢张总，
0: 谢他干啥呀？不是你，还他，我这个就给你们拜个早年，
2: 谢谢。
5: 咋的？拜门神呢？
0: 拜啥？啥时候走呢？这
5: 不是你咋想的呀？你怎么能把我们钱给他们呢？
0: 来，你给我闭嘴，那是我的钱啊。
5: 是你的钱，你的钱也不能给一帮农民工啊。
0: 什么玩意？农民工，农民工的，你这家地包天的脸，你就当农民工的。农民工是你说的，农民工。我告诉你，方方面面、角角落落，城市里的幸福生活，哪一个没有农民工的影子？农民工一年365天，就盼着回家过年，过个富年，有点钱。那没钱他怎么过？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的钱。
5: 你现在该上点火了，咱俩咋整啊？
0: 那咱俩咋整？你是傻的，咱俩现在应该走了。你再来人，你搭不起了。走吧，
2: 走。
6: 呀，贾总。
0: 呀，张总。
6: 呀。呀，
3: 什么声？
0: 心跳。
6: 哎呦，坐。哎呀，哥，我手机坏了。哎呀，一个礼拜了，我自己都不知道。你知道多少人找我都找疯了。我跟刚才买了一个新的，然后可能马上一会儿就送过来吧。
0: 送来了。
6: 你帮我收了。
0: 8000。
6: 谢谢啊。哎，贾总，等着急了吧？我一看你就等着急了。你要不着急，你不能到我这儿来是吧？我跟你说，我这一年到头啊，我这生意做的好像挺大的，这还到年底算账呢，啥钱没挣着。所以我就寻思呢，我先把你的钱还上，一会儿呢再把农民工的钱还上。这样呢，哎，我给你准备现金了，15万就在保险柜里呢。一会儿那个我拿手机呢再给你转5万，你咋不说话呢？
0: 你信不信你给我留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我这小话我叭我得干进去，你信吗？
6: 你想说啥说。
0: 我今天来啊，
6: 你别说了，我给你拿钱吧。
0: 哎呦，我这小躁脾气啊！
6: 呀，我钱呢？啊，哎呦，我这赶紧报警，我钱没了。
0: 这钱没了算啥？你条不在吗？
6: 条？啥条啊？
0: 等你哮喘犯了。
6: 我这保险柜，你咋打开的？
0: 看我嘴型啊，芝麻开的。就是保险柜这不关着呢吗？

0: 然后我搁这家呜呜喳喳，我叮当，我就在这，我说芝麻开门拔开了，你说这好笑不好笑？
1: 你那意思，我花6万块钱买的保险柜，你一句芝麻开门就给干开了，
0: 科幻不？干啥？
1: 干开。
0: 但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只有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1: 快点。
0: 好嘞，给点面啊。哈路亚一生啊，
1: 许愿呐。
0: 芝麻开门，哎，
1: 没开，
0: 尴尬。芝麻开，小芝麻，写啊啊啊啊，芝麻乖乖，嗨，把门儿开开，上
1: 不开不开，他不开，警察马上来，
0: 让他回去，让他回去。那个小芝麻呀，小芝麻，你开门，你给点面子行不行？芝麻，
1: 你上面来，看着啊。这才开呢，妈呀！
0: 原来你是芝麻呀！
1: 滚犊子！那贾冰啊，我再给你转5万啊！来，扫码，小叶。喂，哎，潘总啊，啊，5万块钱送过来了，收了。哎呀，你不给我还能怎么的？那我还能上你家去把你保险柜撬开自己拿呀？然后再说了，哎，芝麻开的门，那是人干的事儿吗？你俩干啥呢？找地缝啊？你不有芝麻能开门吗？
2: 对，你有芝麻。
0: 买火了。
1: 行了，起来吧。我跟你说，20万，我看清楚一个人。哎，行，拿钱赶走吧。啊，行，我。我还就干正事呢，农民工钱没还呢。
0: 哎呀呀呀，行了，那农民工钱我给你还了。
1: 什么玩意儿？
0: 你不约人农民工过来吗？啊，过来这跟你要给人结了工程尾款嘛。啊，然后你保险柜芝麻不给干开了吗？然后里边不15万吗？然后又来个会计，这家不论我是谁，就拿了5万嘛。这不20万凑好了，完了20万我一我咔嚓我就说哈了嘛。
1: 哎，那咱俩这个。
0: 还咱俩什么呀？咱俩这不就清了吗？你还什么呀？你就是个好人，我告诉你，心里边干净。你这哎呀，还能想着农民工？我跟你说，真的不漏，咱俩应该拜把子啊。咱俩谁大？
1: 你大，
0: 我是你爹。不是，我是你哥。
1: 哥，哎，你在这等着啊。
0: 好，
1: 我先上一趟饭店。
0: 不，你上饭店干啥去？拜个把子还摆桌呀？
1: 不是。我欠人一年饭钱了，不讲诚信呢，我得给人还上啊！
0: 哎呦我的弟弟，你开啥公司？饥荒公司啊！一年拉多少？我这一天天的。宝贝，嗯，妥了，心情特别好，咱俩就怀着个愉快的心情上路吧。
2: 等会儿，咱俩来干啥来了？
0: 找张总拿钱呢。
2: 钱呢？
0: 不是，谁也没有资格欠农民工钱，不是给那都走了吗？
2: 在哪呢？
0: 不是保险柜里吗？还在哪？保险柜里的芝麻开的门，15万，来个傻会计，光又给5万，20万吗？
2: 钱呢？
0: 农民工，农民工嘛，这都回家过大团圆年，咱不能欠农民工的钱吗？
2: 在哪呢？
0: 保险柜芝麻开门，会计5万怼上，
2: 钱呢？
0: 农民工。说哈了，
3: 喂，儿子，那什么，中午吧，爹就给乡里吃一口，就不回家吃了啊。不用你给我买单，你给我买什么单？爸刚卖了3000块钱的小鸡儿，3000块钱刚进账，爸自己买单啊。自个儿在乡里吃口饭。苏格兰调情2步，哎，怎么就这么眼熟呢？这个店儿啊，
4: 快过来吓我一跳！
3: 你这孩子怎么一惊一乍的呢？
4: 大爷，对不起，这是我们饭店的口号，给你吓着了。
3: 哎呦天哪！哎。你是不是星光大道那个小沈阳？
4: 是我。
3: 哎呦我去，我老孙呢？

0: 老喜欢你了，没事就模仿你，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孙子，哎，我孙子老得意你了，那什么，哎，你给我照张相呗，我回去给我孙子看行不行？
1: 行啊，大爷，
0: 谢谢你，
1: 来照一张。
0: 哎，你别抱啊，没拿相机。哎呦我天，跟你闹玩的。
1: 哎，善吗？啊，
0: 苏格兰调情，听说苏格兰打卤面好吃，那卤不花钱，给我来两碗吧。
1: 大爷，那卤老咸了，你都这色儿了，你还敢喝吗？
0: 哦，那卤跟我靠色呀。来碗面，
1: 来碗面，
0: 就在这吃，
1: 就搁这吃啊。嗯，但大爷吃可是吃，我求你个事儿，你别吵着把火了，行不？里边有领导吃饭呢，新来的乡长在咱这吃饭呢。
0: 新来乡长吃饭呢？
1: 嗯呢。哎，
2: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

0: 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我去看看去。你把乡长吓着呢，快！没事儿，怎么的？原来的那个下去了，下去了。那新来的就搁那罩上了，可上时了。哎，我跟你说，你不知道，我跟你说啊，就咱们原来那乡长，你知道吗？原来那乡长嘛，就老来我这吃饭。我跟你说，老包场呢还，主要是哈，吃完饭还不给钱呢。哎呀妈呀，我那老多单子了。我也不知道找谁要去，我现在饭店最好的海鲜就是海带。别放了，大爷替你担，乡长的单我买。你拉倒吧，你能买什么单呢？老多钱了你。
1: 你是不是瞧不起我？你看大爷穿这一身，你咋瞧不起我？我告诉你啊，我在我们村里哈是养鸡大户，我养了17000多只鸡。撑起了我们村里的 GDP， 大爷不差钱，
0: 是吗？你别问那么多了，抓紧把单买。大爷，你因为啥买单呢？来，大爷点你一下，
1: 点一下。
0: 为啥买单呢？因为我儿子禽流感吧，在乡里工作。哎呀，啊，你给你儿子铺路，买个好，买对了。快点的，
1: 来！
0: 哎，我没有现金，能刷卡不？
1: 啥都能有啊，你就给。
0: 有炮机没？
1: 有，
0: 那卡刷卡。
1: 好，
0: 大爷，你要听孩子话，你就别养鸡了，你就养猴就得了。养猴关键不卖钱，以前养过俩，我一手牵一个给市场那么一蹲哈，别人都买我不买猴。
1: 大爷，你看一下单子，
0: 单子不用看，你就抓紧算。大爷不差钱。
1: 好，那我刷了啊、哦，
0: 快点的，
1: 刷了。好，来开。
0: 来签个字儿，不签了，你别整那种用的。
1: 哎呀，大爷，对不起，来，
0: 咋的？
1: 还有200块钱啤酒钱没算，
0: 一早整齐了。你快点，我着急。
1: 呀，余额不足啊。
0: 不可能，我卖小鸡3000块钱刚存里，
1: 是刚才刷了2900，
0: 刚才2900，
1: 对呀、啊。

0: 不对，有那么多吗？来来去去多少人呢？还有那么多吗？
1: 我就以为三头五百呢，2900呢？
0: 2900，
1: 那你不早告诉我呢？
0: 我告诉你也不听啊，给你看你也不看，
1: 那你不会让我硬看吗？
0: 我跟你说，大爷，你这是买完了，你要不买单的话，我都不能跟你说这些事儿，知道吗？
1: 还有啥事儿啊？
0: 还有啥事儿？那老邪乎了！我做个稳当告诉你啊，原来那乡长就因为大吃大喝，让人给举报了。现在八项规定多明白呀，你还敢给你儿子铺路？你还敢单子？整不好你儿子一车都跟他走了啊！
1: 这不就完了吗？GDP 都给我造了，哪怕给我留个屁也行啊！这不是临时大事吗？那什么，小沈阳啊，
0: 不是，
1: 听大爷跟你说，大爷现在吧有点醒悟了，这事儿大爷办错了，我现在后悔了。来，你把那钱你给我退回来。
0: 退钱？
1: 不买了。
0: 那不可能，
1: 大爷后悔了。
0: 我没后悔。我这饭店都要黄了，好像进的钱我能给你退吗？
1: 那你不退不行啊，大爷犯错误了。
0: 你犯错误，我也没强求你买单，你自愿的，那怨谁？对，
1: 妈，这孩子咋这样呢？
0: 那我怎么样啊？
1: 你就不给了呗？
0: 我能。哎，
2: 行了，吃饭了。那个，给我看看单多少钱？买个单。
0: 一共3100，您是刷卡还是现金还是签单？
1: 现金。
0: 现金。
2: 我真想刷卡。
1: 刷卡呀，号机坏了。
2: 没事，我这有现金，也差不多能够。
0: 乡长，你现钱出啊？
2: 啊，对呀。
0: 行，
2: 你查查看够不？
0: 真给啊？
2: 啊，
0: 你不签单吗？
2: 不签单。
0: 妈，乡长咋给钱了呢？不可能的事儿啊！那都签单呢，
1: 钱呢？
0: 拿来，
1: 放这儿。
0: 因为啥呀？
1: 刚才那单我不买后悔了吗？正好乡长啊结的是现金，你把现金返给我，咱俩不就两清了吗？
0: 这个钱是乡长自己掏钱买的，你那个是给上一任乡长买的。
1: 我什么时候说给上一任乡长买单了？
0: 你不说替我担着吗？
1: 我替你担的是这任乡长，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
0: 我知道你给哪个乡长买的。
1: 你干啥呀你啊，这孩子？
0: 干啥呀？
1: 你干啥呀？你这孩子，
0: 你咋的了？
1: 你要干啥？这孩子，
0: 大爷，你说你进屋你不有多少馅了？你说你，
1: 我这是点你。
0: 你可别给我整事儿，我告诉你。
1: 干啥呀？说我猴是吧？掐我脖。臭不要脸，臭不要脸！
0: 你要烟没有？
1: 你松开我，
0: 大爷，我松开你行，但是你别动。
1: 我不动，不可能。一动不动是王八。
0: 这老头你真不讲理呀。
1: 谁不讲理？好，我找讲理去。
0: 你找讲理？
1: 我找乡长给我评理去。乡长啊，乡长啊，快来呀，你的乡民让人欺负了。
2: 大爷大爷大爷大爷，你快起来。大爷
1: 快来呀。
2: 大爷你快起来，你怎么了？你快起来说话。
1: 为我做主啊。啊，
2: 你放心，我给你做主，你快起来。来，
1: 哎呀哎呀，
2: 大爷你怎么的了？
1: 咋回事呢？你起来。我就
0: 咋回事呢？
1: 就是吧，你刚才吃饭那单吧，我给买完了。买完之后呢，你又出来又买一下子，咱俩属于现在买重了。
2: 大爷，你别着急啊，我怎么听我吃饭的单你给我买了？我们好像也不认识啊，你怎么给我买单呢？哎呀，
1: 我就跟你实话实说吧。咋回事呢？你看我儿子不叫禽流感吗？他在乡里头上班。正好啊，我听说来个新乡长，正好今天上这吃饭呢，就遇着你在这吃饭了。我先把单给你买了，买个好，我儿子以后工作还能好干点。后来我醒悟了，这哪是人干的事儿啊，这不是多大的错误啊，这犯的，我不应该呀。
2: 别
1: 躲了。
0: 所以呢，

0: 我让这孩子把钱退回来，这孩子不给我退，这时候你出来买单，正好是现金，对吧？
1: 嗯，
0: 我先把你的现金我拿过来，俺俩是不是两清了？
1: 嗯，
0: 这孩子说你的单是你买你自己的单，我那单是买上一任乡长的单。那上一任乡长该我什么事儿啊？那是
2: 他该我钱呢，
0: 该你钱，你管我要什么钱呢？
2: 你说明白了吗？
1: 大爷，大爷，好了好了，大爷别急别急啊，大爷别急。哎，大爷，
0: 你还要讹谁呀？
1: 大爷，没事吧？没事吧？啊，
0: 我就是气性大。
1: 没事没事，大爷你别急啊。
0: 好了好了，
1: 我听明白了，你坐歇会儿
0: 啊。
1: 小伙子。上一任乡长欠你钱，那是他的不对，我们调查清楚之后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但是今天大爷这单你应该退给他。
2: 凭啥呀，乡长啊？凭什么呢？凭你是乡长说话好使吗？我跟你说，乡长，我是一个小老百姓，这饭店赔都要赔黄了，我上哪要钱去？你也是，刚上任第二天领一帮人来吃饭来，你也快呀，放你
0: 打你个大嘴巴！这孩子越整越丧脸。
1: 没事。
2: 啥呀，
1: 小伙子，你是不是认为我大吃大喝呢？
2: 那你还小吃小喝呢吗？
1: 那我请的谁你知道吗？我今天请的这些人是我们乡敬老院的孤寡老人，过年了，我给他们每人买了一套新衣服，请他们吃顿饭，陪他们聊聊天。他们别看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他们是最需要关爱的人。放心吧，我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自己兜里的，我的工资钱绝对清清白白的。
2: 班长，班长真不好意思，我刚才有点过激。
1: 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理解。那个没事，大爷，我得说你两句。你认为你帮着买单是给你儿子买好，但这个也许是帮倒忙啊。
0: 对，我深刻地接受教训。
1: 没事的，小伙子，把钱退给他吧。
0: 啊，好。
1: 行，我再陪大爷唠会儿。
0: 慢慢吃啊。
1: 啊，没事没事，
0: 俺们给你添麻烦了啊。
1: 没事，
0: 俺们不省心了啊，让你跟他操心了。
2: 乡长真是好样，
0: 乡长真没想到，
2: 领导真得这样。那可，这领导真得这样。领导，
0: 哎，你这是啥呀？
2: 没事啊，
0: 这是什么东西呀？
2: 大爷给你呀，能不给你吗？
0: 啊，钱呢？你要不提我都忘了。
2: 拿着吧，
0: 啊，行，好，去去，那什么，要不咱俩一起表示表示得了？
2: 咋表示啊？
0: 你给唱一个，我给跳一个呗。
2: 行啊，
0: 哎，行啊，正好就当过年了，就当过年了，咱大伙都乐个乐，
2: 唱一个，
0: 唱一个，
2: 把你翻啊，
0: 来来，走，
2: 唱一个。
3: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4: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5: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6: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9: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5: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0: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

0: 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
3: 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那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赶紧扫码领取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9: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0: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
6: 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

0: 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二合一，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0: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我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7: 呀。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8: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9: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比运动效果还要好呢。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坚持使用，让您肚子不再憋堵胀。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赶紧扫码领取吧，
6: 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
2: 腹部按摩仪，揉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向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啊，我看你这两天精神头明显不足啊，脸色也不如往常那么红润呢、透亮。
0: 这么明显吗？
1: 是啊，最近是不是太累了，没休息好啊？哎
0: 呦，不瞒您说呀，我最近真的是忙得脚不沾地儿啊，天天早出晚归呀、饭也竟然是随便对付两口，晚上好不容易到家了吧，躺下又睡不着了，这满脑子都是那个工作，熬到后半夜一两点还眯那么一会儿，结果这不一吹风就中招了。哎呀，鼻塞，嗓子疼，浑身发软，没力气，我都吃了好几天药了，这才慢慢的缓过来。哎呦，用东北话来说，真的老遭罪喽，
1: 老遭罪。
2: 这个事儿我好像也发现了哈，就是说现在大多数的人都是这种状态，就是平时吧，你可能看着好好的，可是一变天儿。一累着，或者是身边有人感冒了，立马他就被传染，然后感冒啊、咳嗽啊，反反复复的，就是总也断不了根儿，有的人呢，他那个胃肠还跟着闹毛病，然后吃点东西呢就胀气、拉肚子，这整个人吧，看上去就是蔫头耷脑的，就是干什么都提不起来精神。这样的人好像特别多现在。哎
0: 呀，你说的就是我呀。
1: 是，现在这个情况呢太常见了。就是大家呀千万别不把它当回事儿。说白了，这就是什么呢？我们的身体的一个防疫系统，也叫免疫力，在给我们亮了一个红灯，它在发求救信号。就现如今的生活节奏，大家也都知道，压力大不大啊？天天熬不熬夜呀？吃饭是不是有一顿没一顿的？
0: 没规律，暴饮暴食，
1: 没规律。哎，他就说了，暴饮暴食。再加上，我不说别人嘛，就说你们俩，运动不运动啊？
0: 哎呀，很少啊。
1: 是不是啊？像我们老头老太太的这些人，我们还晚上走个三四十分钟呢。你们呢，在家里就玩上手机了，对不对？再加上你看，你们不运动，你们的免疫防线就会越来越薄弱。就像什么呢？就像是一座没有人看守的这个城门，那么病菌呀、病毒啊这些个坏蛋趁虚而入，他抓你们一抓一个准儿，然后呢，你们的身体就扛不住了，就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毛病，发烧啊、感冒啊、咳嗽啊、累呀、就全找上门来了。哎呀，
0: 阮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这次是真真切切的感受到这个免疫力差，真的是遭罪啊！哎，平时看着还行吧，人高马大的，一点风吹草动，立马就倒下了，自己难受不说吧，关键耽误工作呀。我还怕传染给你呢，对吧？
1: 是。
0: 哎呀，我现在就想问问您，我得吃点啥、喝点啥呀，能慢慢把我这个免疫力它给补回来呀？
2: 不是，你可真行啊！你说啥，你到最后都能拐到这个吃喝上。
0: 哎，那你说不靠吃，那靠啥呀？我这叫找对路子了吧？既吃饱，又喝好，哎，又把身体给养回来了。一举多得，多划算呢。
1: 你这个话呢是真说到这个点子上了。老话怎么说呀？说药补不如食补，调理身体呢还得靠咱们日常吃的这些东西。想增强一下免疫力，真不用死磕那些个贵的吓人的补品。就咱们餐桌上，它就有一样不起眼的，但是呢，被我们很多人忽略的平民免疫高手。
2: 平民免疫高手。不是他这么接地气啊。啥呀？啥好东西？
1: 就是我经常给你们俩做汤，放在里边给你们吃的香菇啊。
0: 香菇啊？阮老师，你可别逗我了，这香菇满大街都是啊，在菜市场几块钱买一大兜子。
2: 对啊，
0: 这家常的东西真能对免疫力有这么大的作用？
1: 我没跟你开玩笑，香菇啊虽然普通，但是它的营养价值一点都不普通。就这个香菇里边含有一种核心的营养成分，

0: 叫做香菇多糖。那这个成分呢，可是香菇的一个灵魂，我给它起了一个非常好记又形象的名字，叫身体里的免疫侦察兵。
1: 侦察兵，
0: 嗯，
1: 还是免疫侦察兵，
0: 嗯，
1: 这名起得挺好，
0: 嗯，
1: 挺威风哈，
0: 嗯，
1: 但是您得给我们说一说，这个免疫侦察兵香菇多糖，它是怎么帮我们补这免疫的？
0: 我跟你说吧，就这香菇多糖，你这么一吃，进入你的人体以后，如同一支训练有素的侦察队伍，全天候在你的身体里值守巡查，毫不松懈。一旦发现什么病毒啊、病菌啊、一些有害物质，立刻启动免疫预警，激活你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等等一些免疫细胞，快速的集结，精准的出击，将它彻底清。同时呢，它还能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跟战斗力，让我们身体的防御系统啊更加灵敏，保护更加持久，实现早发现、早阻断、早清除，从根源上减少就你说的生病啊，降低反复的这个概率。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这个香菇里啊还含有一种重要的成分，叫麦角甾醇。虽然说它这个知名度啊，我一说你们俩都是耳生，对吧？不太听见，它这个知名度不高，但是它这个作用十分的实用。这个麦角甾醇它经过阳光这个户外的晾晒，就可以转化为人体必须要的维生素 D。
1: 哦，
0: 而这个维生素 D 呢，不仅仅是促进钙吸收的关键，能让我们的骨骼更加强健硬朗，还可以辅助我们增强免疫力。它跟这个香菇多糖，它们俩强强联合，就为我们人体的免疫机构双重的进行防护，那么守护呢也就更加全面，更加稳固。
2: 原来这小小的香菇还有这么多的好处啊！
0: 啊，
2: 那我这以前是小瞧人家了
0: 啊！
2: 那以后炒菜炖菜多放几片香菇，又能解馋，又能补这个免疫，一举两得吗？
0: 免疫力低下从来都不是小问题，它就像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地消耗我们身体的健康。等到这个症状明显了，你自己感觉严重了，这事儿往往呢已经积攒出一些大问题了。那么想要让我们的免疫系统真正的强大稳固，抵抗力充足，就要把植物营养跟这个动物营养把它们合理的搭配，做到一攻一守，内外同补，这样我们的免疫力呢才能稳步的提升，真正的筑牢我们的健康防线。
1: 但是阮老师啊，您得给我们支招。就是说我们平时哈，你像在家里头咱吃点什么东西能最实在又能好好的调养我们的免疫力呢？
0: 这么一个问题你别急，今儿趁着这个机会我就给你们安排一道专门守护免疫力的家常好小菜。
1: 好，
0: 我今天做的这一道好小菜啊，叫做羊奶香菇炖鸡块。需要准备的食材呢，干香菇、切好的新鲜鸡腿块、纯羊奶200毫升、生姜一块、大蒜两瓣、葱段适量、生抽适量、蚝油适量、料酒适量、盐稍许、白糖稍许。首先呢，把泡发好的干香菇去蒂，对半把它切开。鸡腿呢，加一勺料酒，腌制个5分钟。随后，锅里放稍许的油，油热后下入姜、蒜、葱段，小火炒出香味儿。再把鸡腿块放到锅中，中火翻炒，直到鸡腿块的表面变色，微微的发黄。接下来再倒入香菇，一起翻炒1分钟。随后再加入生抽、蚝油、稍许的白糖，翻炒均匀后，让

0: 食材入味，然后加点清水，水量刚好没过食材就行。大火烧开后，转小火慢炖15分钟，把这个鸡肉和香菇炖到软烂入味。等到汤汁收到一半时，再倒入200毫升的纯羊奶，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中火呢再炖3分钟，让浓郁的奶香和这个菌香肉香充分的融合，最后再撒上点葱花点缀，今天的这道鲜香滋补的火烧菜就完成了。
1: 太香了，光闻这个味儿我就能吃2大碗米饭的。
2: 是这个看着就好吃。嗯，张老师我得问问您哈。
0: 说
2: 您做这道菜有没有什么小的窍门在里头？
0: 有啊，有3个关键的小窍门。
2: 3个。
0: 哎，首先这个羊奶你也看到了，一定要最后放，千万不能一开始你就加这个奶去炖。出锅前3分钟倒入是最合适，这样呢既能锁住羊奶的营养，又不会让这个奶香挥发掉，而这个口感呢更加温润不腥。鸡腿呢你也看到了，只用料酒腌了5分钟，给它去去腥就行了，不用提前加这个姜片，避免这个姜味过重啊压住那个香菇的菌香和奶香，让这个味道呢更加纯粹鲜香。而且一定要炖到这个汤汁收掉一半以后，这个时候再倒入羊奶，因为这个时候浓度是刚刚好，奶香肉香菌香才能完美的融合，汤汁浓稠不腻，滋补又好喝。
1: 这做法讲究还真不少啊！我看你在这道菜里边加上了这个羊奶呀，这么搭配着炖，肯定是有说法吧？
0: 这个问题呢，正好问到点子上了。这个不是我随意搭配就行的，恰恰就对应了咱们刚才提到的植物营养再加动物营养，一攻一守，内外同补。那么这个香菇呢，它属于植物类的免疫营养，其中的香菇多糖可以有效地激活我们的免疫细胞，就好像是给我们的身体站岗放哨，及时的预警的那个卫士一样。而这个羊奶呢，它是优质的动物蛋白的来源，它的性质温和，特别容易让我们人体吸收，能够修复我们肠胃黏膜，牢牢地守住我们身体的第一道防线。然后我再搭配鸡肉，温中补气，三者一同炖煮，在营养上更加是属于强强联合，既能增强免疫，强健我们的体质，又能养护我们的肠胃，温和好消化，明白了？
1: 明白了，张老师，这道菜看着确实特别的滋补啊。不过我对羊奶心里还是有点犯醋啊。
0: 又怎么了？
1: 我这个平时喝一点牛奶都容易这个胀气拉肚子，对这个奶制品我一直不太感冒啊。
0: 羊奶跟牛奶呀可是大不一样。牛奶呢乳糖的含量高，它的分子也大，那肠胃里乳糖酶不足的人，你吃这个牛奶你就消化不了，消化不了不就胀肚子啊，拉肚子。但是羊奶它的乳糖含量更加低一些，乳糖的分子呢也更加细小，而且特别好消化吸收，就算是哪位朋友乳糖不耐受，乳糖酶不足的话，也能轻松地驾驭它，基本上不会出现喝了羊奶还胀气呀、腹泻啊这些情况。
1: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那下回吃我就放心了。
0: 羊奶不仅性质温和、好消化、不伤肠胃，它本身的营养价值也十分的出众，尤其是里边添加了初乳的那种羊奶，这个营养就更加丰富全面，还有助于加固咱们身体的防疫屏障。
2: 初乳啊，老听这初乳这个词，这初乳到底是啥呀？它究竟好在哪儿呢？
0: 初乳呢，指的是什么呢？咱们拿牛羊来打个比方，就是牛羊等等那些哺乳动物，它产下幼崽以后，最开始7天内分泌的那个珍贵的乳汁儿，被誉为

0: 是液体黄金，它是大自然赐予新生幼崽最最珍贵的营养屏障，里边富含多种的免疫活性物质，能为这个小幼崽呢筑起第一道坚实的健康防护，就像我们人类的宝宝离不开妈妈的初乳一样。所以这一份营养是极为珍贵的，能够给孩子或者是动物的幼崽提供周全的免疫呵护，而且这个初乳中呢，它还含有丰富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上皮细胞生长因子、核苷酸等等一些核心的营养成分，这个不仅有助于修复呼吸道与肠道黏膜，而且呢，能够更加牢牢地筑牢身体的免疫防线，如同呢，给我们的身体呢穿上一层坚固的防护衣，减少病菌的侵扰，让我们人的这个身体呢更加健康，恢复方面呢也更加顺畅，人的精气神呢那不就更加充沛了吗？也正因为如此，添加了初乳的羊奶，它的营养价值自然而然它就更上一层喽。
1: 懂了。这么一说啊，我就全明白。这不就是给我们的身体上了一个双重的防护吗？
0: 对对对，
1: 就是一边哈，你看激活身体自身的免疫力，另外一边呢是牢牢的守住健康的屏障。这两样一搭配，这个保护力啊直接就翻倍了。
0: 没错。
1: 既然咱们今儿聊的都是这免疫力啊，那我现场给大家编一段这个顺口溜。我想一想啊，初乳羊奶筑防线，香菇激活免疫源，双效合一护肠胃，少病安康每一天。
2: 哎呦，这小词儿又整着了，一套一套的，张口就来。行啊。
0: 你别说，立冬他这个反应还真挺快的，他那个编顺口溜的水平是越来越高了，不错。
2: 王老师，不光他会编，那我也会编呢。
0: 那你也来一个。
2: 羊奶香菇炖鸡块，又香又嫩，真解馋。
1: 行，我觉得您那个是纯属来凑数的。
2: 哎呀，我这不即兴发挥吗？关键不是逗阮老师一笑吗？是不是？
0: 我还真被你逗笑。
2: 俩评一评，
0: 我还给你评啊。
2: 谁编的更顺口？
1: 不是，你这个还用评吗？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吗？
0: 还用我评吗？不用我评了。各有各的妙处啊，这个立冬讲究养生，他那个顺口溜编的句句在理，刚子呢是非常直白顺口，大家一听就懂，一个讲健康，一个说米多，就是说滋味，合在一起那才叫个完美呢。
2: 哎呀，还是阮老师会和稀泥，
0: 多家务这个叫。
1: 您那可不行啊，您不能各大五十大板的，您必须得正儿八经的给我们俩打个分
0: 儿。行，我公平的评个分，立冬啊。满分100分的话，
1: 好，
0: 我给你90分。
1: 90，不是，那您得说说那10分您给扣哪儿去了？哎
2: 呦，10分是因为你长得黑呗，见好就收得了，还想拿满分直接飘上天了。
0: 我告诉你，我扣你10分呢，就是怕你太骄傲了。你看，
2: 合着我这实在又接地气的，连个分都没捞着呢。
1: 就一句话，你服不服啊？你要是不服哈、啊。我还能给你整出一套这个顺口溜，我让你好好见识见识什么叫专业水平。哎呦呦
2: 呦呦呦，我服强，我服强。不跟你闹了，干点正经事儿啊。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今天啊阮老师分享的羊奶香菇啊双向守护免疫力的知识啊，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领取您的专属养生小知识。啊，接下来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观众朋友的留言。立冬。
1: 好，我们来看看这位哈、啊，这位友的名字叫上善若水，他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70岁了，老伴儿呢走得早，现如今呢就我一个人独居，儿女呢都在外地工作，一年到头呢也回不来几趟。他说我这个腿脚哈、啊、不是特别的利索，然后呢还有老寒腿，上下楼梯呢感觉特别的费劲儿，平时呢就靠保姆哈、啊、帮忙买菜做饭。”可是保姆一休息呢，那我就只能凑合那么一顿。然后最近这半年呢，明显感觉这个身体啊大不如从前了，动不动呢就浑身乏力，晚上睡觉呢也睡不踏实，半夜呢老醒。最近让我发愁的是啥呢？ 是特别容易感冒。

0: 因为一换季啊就躲不过去，然后别人感冒可能两三天啊三四天就好了，
1: 嗯嗯，
0: 我这一拖就得十多天，
1: 哦，
0: 然后咳嗽呢总也断不了，有时候呢还得去打那个点滴才能稳住，
1: 嗯，
0: 所以就想问问您阮老师，像我这种情况哈，您说我平时我吃点什么能帮着提高一下自己的免疫力？他说，
1: 嗯，
0: 谢谢您。
1: 那这位朋友啊，您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一个人过日子什么都要自己去做，真的不容易。您目前的情况呢，主要的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说的免疫防线太过薄弱了，您抵挡不住这个病菌呐、病毒的对您的攻击，所以呢，您在生活当中你总是觉得浑身乏力啊、睡眠不好啊、反复的感冒啊，非常难痊愈。那么您当下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我觉得您应该做好三件事。那第一件就是要补补营养，啊，第二件呢是要强免疫，就增强免疫力，第三件呢是养气血。所以我建议您呢每天坚持你喝一杯温羊奶，温羊奶呢它温和不刺激，而且呢对于我们年纪大的人来说它非常好吸收，对肠胃呢是格外的友好，它里边富含的免疫球蛋白能够帮助您筑牢你身体的咱们这个老年人的底子，咱们这个底子要是变强了，这个平时的感冒它就少了呀，即便来一个小感冒它也好得快，而且呢我们也不会说啊这个每次感冒都要去打针呢输液，不受这个苦了，同时呢还能让我们安神助眠。当然您在这个临睡前喝这么一杯羊奶的话呢安神助眠，那这样一来您平时这个上下楼啊也不那么喘了，晚上睡觉呢睡得安稳了，日常您在做饭做菜的时候，您再买点什么香菇瘦肉鸡蛋这类食材搭配着炒啊做呀炖呐，这个搭配着吃，您这个营养呢就更加全面。除了这些之外呢，我再重点叮嘱一下您，就天好的时候一定要出门多晒晒太阳，您这个年纪咱们就是要守住免疫力，就是要养好身体啊，这个呢就是咱们最大的福气，平平安安咱们少得病，这个比什么都重要。
2: 嗯，老年人啊身体安康少生病就是儿女们最大的安心和底气。好，感谢阮老师贴心又实用的解答。那如果大家想要了解啊更多简单好做养免疫助睡眠的家常的吃法，欢迎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好，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0: 自在如风，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从小胃肠不好，
1: 嗯，
0: 属于那个敏感型的那个肠胃，平时吃一点凉的、油的、辛辣的，就会胀气、拉肚子，
1: 嗯，
0: 有时候还会胃疼
1: 哦，
0: 反酸，消化呢也特别差，吃进去的东西啊，好像都不吸收，
1: 嗯，
0: 然后慢慢的人呢就变得越来越瘦了，气色呢也不太好，而且免疫力呢也跟着下降，经常感冒。他说我试过很多很多的养胃的方法，效果呢都不是很明显，请问阮老师，像我这种肠胃不好的、消化差的这种情况，我平时饮食上我需要注意什么？
1: 其实你也听了，我特别理解这位朋友的那个为难之处啊。你肠胃敏感，你胀气又腹泻，这个大多呢就是肠胃黏膜脆弱了，再加上呢你可能还有点乳糖不耐受。普通的牛奶它分子大，咱看看不就是汤汤水水的一杯吗？哎，它就是分子大，乳糖偏高啊，乳糖不耐受就加重你的肠胃的负担。而羊奶呢，你如果选择它的话呢，我觉得它可能更加适合你，因为首先它那个脂肪球小，乳糖呢它低，性质呢它温和，对于敏感肠胃这类情况的朋友真的是格外友好。那么乳糖不耐受的人群大多呢，你看到这个羊奶你能放心的喝，它不容易让你胀气，不容易让你拉肚子，而且它能更好的让你吸收。而羊奶呢它还能补充我们体内需要的优质蛋白和一些活性营养，还能养护我们的肠胃黏膜，帮助我们呢修复健康防线，这样一来就能从根源上减少那些我们感觉到的不适啊等等一些情况。

0: 话，还能提升我们的体质。日常的调理呢，我觉得你需要记住这么几点。首先呢，就是饮食清淡啊，软烂，避开寒凉、油腻、辛辣刺激，还有少食多餐。每餐呢，我们年纪大了，别吃个十分饱，来个七八分饱足矣，这样减轻我们肠胃负担。然后在吃的那些食材方面，我们多搭配一些，比方说啊，山药，记着啊，山药、南瓜，还有我们刚才说的香菇，还有胡萝卜，还有呢，北方人特别流行吃的小米。啊，小米这些养胃的食材，吃的时候呢别急，咱也没什么事儿，都退休了，对不对？咱们细嚼慢咽，帮助消化吸收。还有一个，我再多说一句啊，就是肠胃调理，它是贵在坚持，我们不用追求一蹴而就，每天呢，我们一点点的改变，这个身体呢就会给您一个正向的反馈。您坚持一段时间，你会发现好像不怎么胀了，好像也不怎么拉了，好像这胃口也好了，人呢也更加有精神了，你自己也会感觉到免疫力明显提升。天阴下雨降温，你不容易感冒，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轻松很多。
1: 嗯，太贴心了阮老师啊，只有这个肠胃好了，哎，营养才能啊补进去，免疫力啊才能够提升上来，身体啊才能更健康。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立冬，
2: 好，我们再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奋斗的老王他发的。
3: 袁老师您好，哎，我今年45岁，自己经营这小生意，每天呢早出晚归，早晨常常来不及吃早饭，中午啊就在外边随便吃份那个盒饭对付，晚上呢应酬又多，喝酒是常事儿，经常忙到半夜才回家。最近这一年吧，明显感觉自己也是体力大不如前，白天开会犯困不说吧，腰酸背痛那更是成了常态了。更麻烦的是啊，这个办公室只要有人感冒，我必定第一个被传染，而且一病啊就得拖上一周多，连生意都受影响。我想问问袁老师啊，像我这种长期劳累啊，应酬多，免疫力差的情况，喝羊奶能改善这个调理吗？只是我经常出差，在车上和办公室待的时间还长，这些新鲜羊奶呀不方便保存，请问有没有更方便的替代方法？
0: 从您刚才说的这个情况来看呢，您的脾胃功能呢已经明显受损了，免疫力呢也是处于严重透支的这个状态。您提到了羊奶，羊奶的性质它温和，亲和我们的肠胃，又特别容易被我们人体吸收，里边富含优质蛋白跟免疫球蛋白，能够快速的给我们身体呢补充能量，帮助我们修复处在疲劳状态的一个免疫系统。它对您的肠胃偏弱啊，或者你平时的工作应酬多，或者作息不规律等等的情况，都是挺适合的。您说到经常出差，经常坐办公室，这个鲜羊奶呢不方便保存，我建议您呢选择添加了初乳的那种配方羊奶粉，它这个免疫活性更高，温水一冲泡马上就能喝，而且呢没有膻味儿。你说你出差也好，旅游也好，方便你携带，也特别容易让你储存。你车上带点行，办公室桌上搁一桶行，出差途中随时随地你都能可以喝上一杯，所以它是特别适合您这样忙忙碌碌奔波的一个节奏。而且这个优质的配方羊乳粉，它这个营养配比要比鲜羊奶更加全面，也更加有针对性。它在纯羊奶的基础上特别强化添加了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初乳啊，最好呢再添加一些益生菌，什么多种维生素以及高钙等等营养成分。这个呢就对于我们经常出差呀，作息紊乱呢，长期奔波的人群来说，其实比咱们去喝鲜羊奶更加实用，也更加贴合我们的日常需求。这位老王朋友啊，您坚持喝上一段时间，你就会发现，哎，我的自身的免疫力好像有所提升啊，好像我这个人精神头也开始有了。所以我真心的劝你一句，事业它再重要也比不上身体健康的重要，守护好自身的免疫力，

0: 才能让您更安心，更有底气的去打拼事业。
1: 没错，身体才是打拼事业的本钱。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阮老师说的这些您听明白了吗？如果你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你就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好的，时间的关系，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0: 如果能有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你将奔赴哪里？来这里吧，来了解茶海文化、玉龙故乡的底蕴，来触摸亿万年时光的质感，来见证化腐朽为神奇的魔力，来感受方寸之间天地浩渺与岁月悠长，来体验一个玛瑙产业小镇的荣耀与梦想。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复兴石家子玛瑙小镇像一个慢下来的老朋友，没有华丽的装饰，没有强求的热情，这里让人暂时忘却生活的烦恼，享受难得的宁静时光。石家子小镇的人们也像极了这些玛瑙，外表是粗粝的、沉默的，经着风霜，透着朴实，可内里却蕴藏着意想不到的绚烂、坚韧与深情。他们从不自称掌握了什么了不得的技艺，只说是在打理石头，像打理自家园子里的一棵老树。他们顺着玛瑙的脾气和心事走，去掉多余的，显露天成的。古老的石头正被注入时代的灵魂。石家子玛瑙小镇不止于传承，更勇于创造。他用最坚实的质地碰撞最前沿的理念，这里是匠心技艺的载体，是设计巧思的摇篮，是创业发展的热土，是让玛瑙走进生活每一个角落的梦想工厂。
1: 我们复兴呢是世界玛瑙之都，石家子呢作为世界玛瑙之都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每年的原石的交易量达到2万吨，交易额达到3亿元。然后我们石家子拥有从大型的玛瑙加工企业到加工作坊一共有2000余家，然后还有全国2大最专业的玛瑙交易市场。我们石家子是全国最大的玛瑙加工集聚区以及交易的集散地。
0: 加工厂房里的机器的轰鸣跃动着时代的新鲜脉搏，小镇边上的驴洲古塔承载着这片土地古老的记忆。玛瑙是大地血脉凝结而成的瑰宝，是一方水土将自然馈赠升华为精神象征的文化之旅，也是将美好愿望镌刻于不朽物质的永恒浪漫。流淌不息的匠心技艺，仿佛是与8000年前茶海人的隔空问候。
2: 通过陶器的钻孔，以及出土大量的这些玛瑙石业，也可以说，茶海人，这是一种智慧的选择。他们能够，巧妙地利用当地这种非常好的玛瑙材料，做一种刮削器，作为钻孔。也是他们逐步的认识自然到改造自然的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写照。
0: 从茶海文化时期的原始玉珏，到辽金时代的贵族饰品，再到明清时期的宫廷贡品，玛瑙的纹路里交织着时代更迭的印记。它是历史的证物，诉说着这片土地上曾有过的荣光与沧桑。后来石家子镇里有了集体的玛瑙玉器厂，玛瑙加工不再是几家几户的小打小闹，有了车间，有了机器，能成批量的生产玛瑙刀具、轴承、研钵，玛瑙成了工业原料，需求一下子增加起来。
1: 应该是说1980几年的时候，然后大家就是在地里捡玛瑙，然后把玛瑙磨成球，然后

0: 大伙聚集到石家子。为什么石家子有这么多人来做玛瑙呢？一个是这里的玛瑙储量相对比较高，还有一点就是石家子的就是交通比较方便。过去这个玛瑙小镇是有三个火车站的，这一个小镇是有三个火车站的。外地的人来到这里，每天早晨到市场去捡一些玛瑙，收购一些玛瑙，然后回到自己的地区做成半成品、成品来销售。
1: 从小孩的时候，就说七八岁吧，就知道就是什么会跑了，基本就是知道玛瑙是啥，不用看，就搁脚就能踩出来啊，这块是玛瑙，那块是石头，它细腻，它光溜，尤其过去河里这些，我们过去叫蛤蟆料，现在咱知道叫河膜料啊，就是水葱料，它外边特别光滑。搁脚一踩就特别那个润似的，哎，完了扎个猛子就把它捞出来了。
2: 儿时的冒险成为不太久远的记忆，在玛瑙石头堆里长大的人，自然而然就成为玛瑙产业里的一员，充满着草根的智慧与旺盛的创新能力。
1: 就是做那个玛瑙切片开始，玛瑙切片，后期那个玛瑙腰带，那个玛瑙凉鞋。说这玩意儿太简单了，大伙都会做了，都会做咋办呢？哎，你就得加难度，加难度咋办？开始简单雕刻。
2: 前店后厂的产业模式形成，石家子镇拥有了高度密集的家家琢玉、户户弄器的产业生态。随着技艺的成熟，玛瑙工匠们把巧、俏、绝、雅发挥到了极致。一枚看似普通的原石，经过匠心独运的设计与鬼斧神工的雕琢，能化身为层峦叠嶂的山水，枝头鸣唱的秋虫，衣袂飘飘的仙子。尤其是仿古器皿，如炉、瓶、鼎、熏等素活的雕刻，对称严谨，纹饰繁复，薄胎透光，尽显工艺的登峰造极。此时的玛瑙已褪尽石胎，拥有了玉的温润、水的灵动、光的韵律与工业的品质。材质的天成与人工的匠心在此水乳交融，作品不再是单纯的物件，而成为一个可供观者神游其间的凝缩的宇宙。
3: 我现在设计了两只蝴蝶嘛，两只蝴蝶的地方，它有天然的纹理，像瓷器的开片一样，那里边的纹理你都不用去做，它天然就呈现出来了。所以说当时就设计了两只蝴蝶，那两只蝴蝶出来以后，那就联想到我们梁山伯祝英台化蝶，这样在国外的话它没有这种文化，只有我们中国才有这种文化，是吧？化蝶梁山伯祝英台，这会儿2005年的时候拿到了天宫奖玛瑙全中国第一届金奖，就这些东西。这个我们的天宫奖是我们玉雕界的奥斯卡。
2: 石不能言，可就在这方寸之间，匠心技艺最终结晶成这一眼可以望尽的，却用尽想象也走不出的磅礴画卷。60多吨玛瑙王的出现，似乎也在唤醒这些石头记忆深处某一帧久远的画面。仿佛有生命在薄薄的石皮之下，呼应着来自现在的温柔的召唤。
4: 玛瑙王呢，它不单单是一个凝固的物体了，它代表了阜新玛瑙产业的一个发展历程。同时呢，它的出现更加的确定了我们8000年在察哈尔文化遗址所发现的玛瑙和我们今天发展玛瑙产业是相互关联的。应该说从这个历史的脉络，就感情的脉络，他们是息息相通的。
5: 觉得玛瑙本身的颜色其实特别符合咱们中式的这种传统审美，这种蓝白相接其实是比较淡雅。
2: 在玛瑙产业深耕的匠人们，善于依据玛瑙天然纹理与色彩进行创意设计，化瑕为鱼，使每件作品都具有唯一性。这些玛瑙珠宝首饰、艺术摆件、文玩配饰、个性化文创礼品，承载了文化、审美和情感价值，走向千家万户。
6: 那我们现在把东西越来越小型化，越来越实用化，也是说希望能融入大家日常的生活，就是传统的这种玉雕美学、东方美学和我们日常的生活是能结合到一起的，这个也是我们现在玉雕的一个追求吧。
2: 玛瑙产业脉搏紧跟大众消费潮流，从早年的手串挂件到如今的个性化定制、轻奢设计款、国潮文创品，产品迭代由终端消费市场驱动，制作工艺在传承中不断创新。
1: 现在吧，就是啥呢？我们最早从那个小砖户嘛，说白了就是我们工具，就是说土话叫铁片抹沙子那个工艺嘛，后期就金刚石工艺。就是人工的技术越来好，机器也越来越好。完了那啥，就是过去吧，全是咱那个石家当地的，就说那个老百姓开始做。后期呢，可能就是那个有那个鲁美毕业的大学生啥的就开始做。南方就是那些大工艺做翡翠那些人都加入玛瑙行列。现在我们用啥？用数控，就是数控集团，现在是四轴呢。现在又新出等级都5轴，5轴说白就到啥时候？你把一块料放那儿，它自己就能给你出成品了。
2: 在石家子镇。从原始采购、设计雕刻、打磨抛光到销售直播，形成了完整、高效、成本集约的产业链闭环，产业韧性极强，所建即所产，所买即源头，以销定产，快速周转。
0: 我们有完整的产业链与全球的辐射力，涵盖原料、加工、销售的全链条。我们的玛瑙制品有8大类、300多个品种、3000多种样式，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买全球、卖全球的一个状态。每年呢，我们快递的一个发单量也能达到200余万单。这样的话，活跃在我们全国以及全世界的玛瑙经销商达到5000人，专业队伍也能到2万人，显示出我们强大的全球的一个供给的能力。
1: 石家镇就有几十个就像在非洲啊，在那个印度啊，在那个巴西，在乌拉圭，就是常年给那驻扎的，就往回发料，发玛瑙料。
2: 随着产业规模扩大，石家子早已不仅是本地玛瑙的加工地，它已成为一个国际性的玛瑙原料集散枢纽。大量从巴西、乌拉圭、马达加斯加等国进口的原石在这里汇聚、分选、交易，高度集聚和分工，使得从原料到成品的综合成本最低，生产和出货效率极高，作为特色镇的玛瑙产业集群优势明显。
7: 我们公司主要经营是玛瑙天珠类的产品，而且呢，就是从产销都是一体化的。我们石家的玛瑙呢有很浓厚的加工基地，就是而且加工基地产业工人就是在当地非常好找，就是对玛瑙加工精细加工，而且产业工人起到相关的一些作用是其他地区无法比拟的。
2: 配套产业齐全，分工高度专业化，生产效率与成本控制能力突出。作为劳动密集型产业，石家子镇吸纳了本地及周边大量劳动力，实现了离土不离乡的就业，产业与生活在这里没有边界，美美与共。
0: 从小作坊到大的这个加工企业，一共有2000余家。那么老百姓除了农忙时节吧，就是坐在家里，坐在自己家炕头上就可以去做这个，玛瑙的一些加工，然后也是给自己的增收了。我们石家子的是人均3天的产值，是其他地区的3倍以上。我觉得他们幸福指数就是靠这个玛瑙产业，也是提高了很多。
2: 这里是源头，是现场。是永不落幕的创造与发声，每一笔交易都是一份美的确认，每一个包裹都寄出了一片凝固的霞光。石家子玛瑙产业故事像极了一块上好的俏色玛瑙，最早是那层粗粝的皮壳，后来露出了坚硬实用的内核，再后来沿着美丽的色带深入雕刻绽放华彩，如今正在做最精细的打磨和设计，赋予它文化的灵魂和品牌的光芒，促进产业升级与融合发展。这是一代代玛瑙人 人用双手和智慧在一块块宝石上刻下的属于自己的创业史，是中国无数特色乡镇

0: 马走日，
1: 象走田，
0: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1: 不算不算，
2: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3: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六月，辽宁强对流天气开始多发。昨天午后到夜间，在东北冷涡的影响下，全省出现了小到中雨，局部大雨，一个乡镇出现暴雨，同时伴有强对流天气。今天呢，冷涡影响依然存在，各地阴雨持续，天气凉爽，这对考生应考十分有利。预计今天傍晚到夜间，我省还将会出现一波强对流天气。那其中呢，辽西大部、营口、盘锦地区呢，会有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局部会伴有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辽东大部、沈阳、鞍山西部以及辽阳地区会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在降雨的同时呢，大雾黄色预警也将会上线。辽东大部、沈阳南部、大连北部、锦州东部、辽阳盘锦地区以及台安、岫岩、彰武、葫芦岛市区、兴城、绥中，还有渤海北部、黄海北部海域会有大雾，局部呢是浓雾或强浓雾，请注意做好防范。明天白天呢，大范围阵型降水天气又将会全面上线。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雨势会再度增强。锦州南部、营口、朝阳南部以及盘锦、葫芦岛地区会有中雨，局部是大雨，同时会伴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呢是多云转阵雨或雷阵雨。受到降雨的影响呢，明后天省内的天气清凉，总体有利考生应考。祝愿星星学子落笔有神助，所愿皆所成。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4度。大连晴，15到24度。鞍山晴转多云，13到25度。抚顺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本溪多云转阵雨，11到24度。丹东多云，12到24度。锦州多云转阵雨，13到25度。营口晴，14到23度。阜新晴转雷阵雨，11到24度。辽阳多云，12到24度。铁岭多云转阵雨，12到23度。朝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6度。盘锦阵雨转多云，15到24度。葫芦岛多云转雷阵雨，12到26度。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

0: 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许昆林会见 TCL 董事长李东生。
1: 总台央视焦点访谈关注辽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
0: 高考第一天，社会各界暖心护航，托举考生梦想。在现场，记者感受考场外的温情与守候。
1: 盘锦市探索公交加模式，让快递公交开进村，实现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一行。
2: 许昆林对李东生一行来辽共商合作表示欢迎，对 TCL 给予辽宁振兴发展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我们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因地制宜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人工智能核心产业，推进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构建具有辽宁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双方合作前景十分广阔，希望 TCL 进一步扩大在辽投资布局，提升育新

试行项目能级，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助力打造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深度参与辽宁企业治改数转，积极与科研机构开展联合攻关，推动更多

0: 信息等领域的产业布局与 TCL 的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在沟通对接、项目建设运营过程中，我们切实感受到辽宁营商环境越来越好，服务意识强、效率高，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TCL 将努力做好在辽合资企业，进一步深耕辽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积极引入更多先进技术、优质资源，持续深化拓展产业合作，更好助力辽宁全面振兴。省领导赵成、霍步刚、王立波参加会见。本台报道。
1: 6月6号，总台央视焦点访谈推出报道，大刀阔斧，以瘦身促强身，关注辽宁经开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
2: 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探索。
3: 我们是封闭制造，没有龙头企，也没有后期的配套厂。
4: 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产业同质化的问题比较突出。
3: 市领导进行了深入反思，最终决定拆迁到海南。
2: 刀刃向内，以瘦身促强身。
5: 这个园区面积比较小，集中经营做的时候比较有能力。
4: 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
6: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7: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前不久，辽宁省启动了全省经济开发区体制机制改革和整合优化工作，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各级各类的经济技术开发区本来是改革开放的试验田、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但一段时间以来，个别地方也出现了只铺摊子不顾质量的问题。一些开发区体量偏小、质效不高、定位模糊、布局分散、产业趋同。如何让开发区实现高质量发展？辽宁进行了改革探索。
8: 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是2021年12月被辽宁省批准成立的省级开发区，距今仅仅运行了4年多时间。
9: 当初申报这个开发区，我们的初衷和目的是什么？
5: 这个地方就装备制造园区，一直就是这个都有的。总体考量还是这个申请开发区，获得一些自主的或者是上一级的支持政策。
9: 那就是说当时这个地方已经有一定的装备工业的基础，
5: 算是建成的这种工业集聚区，
9: 然后再引来新的这个政策和优惠，
5: 对
9: 让它壮大起来。
5: 对，
8: 设立经济开发区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推动产业集聚、科技创新、吸引外资以及促进区域经济增长。过去，经济开发区往往享有特殊的优惠政策，以吸引投资和项目落地。
5: 实际上，2024年之前，这个开发区呢，自主权还是比较大。比如说，争取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争取这个中央配套的资金，争取各类专项债，都比较有优势，有专门的对开发区的这种政策。然后呢，各级开发区呢也根据地区的实际情况，给企业一些优惠政策。
8: 过去设立经济开发区，可以争取上级部门政策，也可以制定自己的一些土地、税收、财政奖补等优惠措施，以吸引投资。所以每个县区都想设立开发区。辽宁省有100个区县，高峰期拥有92个省级开发区，几乎是一个区县一个开发区。
10: 如果开发区多了，就是每一个开发区都会出台相关的政策，这样呢，同样的一个项目来到这个地区来之后呢，就容易引起互相争抢啊，竞相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就会形成了政策的内卷。
8: 经济开发区多了，彼此之间会有竞争，客观形成了一个个政策洼地。
5: 我们客观去讲，政策的洼地是拿政府的红利、政府的财政收入或者税收或者其他的这种收入反哺给企业嘛，对吧？要不你怎么能出来政策洼地？你给一，我给1.5，我给2。
8: 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从根本上改变了经济开发区的政策洼地模式，特别是2024年8月1日起实行的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明确规定，没有法律、行政法规依据或者未经国务院批准，不得给予特定经营者税收优惠、财政奖补等优惠，这就创造了各地公平竞争的局面，规范了地方政府行为。
5: 全国同一大市场这。

0: 种方式推进下去，没有所谓歧视性的这个不公平的政策存在的话，我们靠这种优质服务。所以开发区是不是必须保留、必须存在，你要看各地区的这种实际情况。
1: 吸引外资对外开放是经济开发区的主业之一。2024年，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进出口总额4.2亿元，远低于全省省级经济开发区15亿元的平均水平。当初设立开发区是希望通过政策洼地吸引更多投资，可是在首山开发区这样老的工业聚集区，也缺少吸引外资的地缘优势和产业优势，撤并势在必然。
2: 我开发区是5.15个平方，与工程岭区政府的区域与汤河镇的区域是高度融合的。
1: 辽阳撤并的3家开发区中，工厂岭经济开发区2024年全省排名26位，而且是辽宁省唯一一家以康养文旅产业为主导的省级开发区，批准成立于2018年。但当初规划开发区用地的时候，把开发区完全镶嵌在了工厂岭区政府的行政区域里面。
2: 这个主导产业与工厂岭区的主导产业是基本雷同的。
3: 那像这种的行政区域重合、项目内容重合会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2: 一件事儿或者一个项目可能会出现多个部门进行管理。
1: 属地重合实际上形成了一个地界两套人马去管理的局面，开发区内设机构与属地部门职能交叉，地方政府的环保、安全、市场监管等部门也必须对属地内企业进行监管，企业办事难免两头跑。这样的多头管理反而会影响良好营商环境的形成。
3: 开发区的 GDP 有多少？整个这个地方的 GDP 有多少？
2: 我们开发区2024年的 GDP 是48.8个亿，我们工商岭区政府2024年底是76个亿。
3: 这76个亿包含48个亿吗？
2: 包含。地上的重叠就涵盖了所有相关的经济指标。
1: 属地重合、职能重叠，甚至经济数据上也可能出现重复统计，造成管理内耗、繁琐低效。记者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合计投资近12亿的3个在建项目，预计今年建成。为了增时效、降内耗，工厂岭经济开发区主动申请撤销了自己的省级经济开发区的机构设置，把所有项目留给地方政府进行全流程服务。
2: 那么对招商的项目未来的审批，这都是由我们招商过程当中成立了一个项目的专班，包括相关职能都无缝地衔接到了区里的相关部门和市里的相关部门了。
1: 其实提供一站式优质服务只是开发区管委会职能之一，更重要的是只有打造出产业集群，形成了上下游产业的高度聚集，才能形成竞争力。而多年来辽阳经济开发区就一直受困于此。
4: 这是我们辽阳经济开发区域内唯一一家规上工业产值超5亿元的企业，它主要生产汽车板簧，
5: 生产汽车的零部件。
4: 对对对对对，我们这个园区呢，大部分都是提供汽车零部件的，所以说我们会被那些整车厂呢认真的说吸附过去。
1: 辽阳经济开发区是2002年得到正式批复成立的省级经济开发区，当时是以钢管加工等装备制造为主导产业。可是后来钢管市场逐渐萎缩，很多企业被市场淘汰，虽然陆续引进了一些汽车配件装备企业，可是十多年来始终维持在不到50亿元的产值，也没有形成产业集群效应。
6: 可以看一下这张图，与周边城市呢存在着产业化滞同的问题。我们北侧的呢是沈阳市，南侧呢是鞍山市，就包括我们市内的周边兄弟县区的这个开发园区啊，大部分呢在产业主导产业确定上也都确定的是装备制造产业。沈阳城市呢基础设施比我们更完善一些，这个产业的基础呢也比我们更好一些，它对我们呢也有一定的虹吸作用，因为我们是装备制造，没有龙头企业。
1: 如此产业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的开发区发展模式，势必形成僧多粥少、内卷严重的低效格局。辽阳经济开发区处于辽宁省中间位置，是辽阳市建立的第一个经开区。可是由于地市之间经济发展不平衡，当初的地缘优势发展到今天变成了地缘劣势。
6: 在这么一个经济体量偏小偏弱，产业链呢配套还不是很健全，特别是呢这个产业

0: 同质化的问题还很突出，我们群里边这个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最终决定拆这条开发区。
1: 也就是说，这个开发区它的未来的成长性，大家看不到。
0: 对。
2: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强调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注重质效是高质量发展的本质要求。单纯追求量的规模扩张将难以为继，必须转向以质取胜的发展模式。辽宁省先后撤并的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普遍具有成长性差、规划布局不合理等发展滞销问题。
3: 一个呢，它是开发区的产业基础不扎实，比如说有的开发区啊缺少产业发展的规划，啊谋划的主导产业呢不聚焦，啊数量多，没有形成真正的主导性的产业、特色性的产业。第二个表现呢，就是它的产业呢同质化的问题也是比较突出，没有形成差异化的发展，同质化严重呢就容易带来内卷。整个呢，规模小，发展能力弱，招商也困难，总体上质效呢比较差。
2: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产值与税收和辽阳经济开发区差不多，却是这次撤并改革中辽阳市留下的唯一一个开发区，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的这个非金属矿物制造这个产业，其实目前我们就有2家龙头企业，这个石墨制品这个产业，在我们周边也有几十家的小厂，天然脂肪醇这块是我们国内的前三名的这个产能，天然脂肪醇的这个产业链的链链补链，上的这个做强做大，也会得到更好的发展，会获得更多的招商资源、招商项目的落地。
2: 辽宁灯塔经济开发区已经形成了日用化工、非金属矿物制造等主导产业，虽然还没有那么强，却已经具备了一定的产业集聚效应，给未来发展留出了空间，具有可成长性。事实上，政策洼地消失后，撤并开发区并不是不发展，而是换一种思路去高质量发展。
5: 这个园区加一起才248亩地，我基础设施基本都配到位了，污水处理厂、9桶1瓶，实际我都做到了。我造项目的时候，人家到这地方一眼就看中了。
2: 这是一个农产品精深加工园区，是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内部的一个小园区，面积不大。2020年开工建设，已经有6个项目入驻，落地的实际投资近8亿元。
5: 你看这个园区比较典型，因为它面积比较小，我们集中精力去做的时候就是比较有能力。好做，有没有开发区都不影响你集中精力打造一个园区，去服务某一类要招商的项目。我说我们能不能投入精力把所有经开区，我这个是23.2平方公里，都打造成这样，您信吗？它不现实。
2: 相比于原辽阳首山经济开发区实际管理的23.2平方公里面积，这个占地仅0.165平方公里的小园区，基础设施建设配套，区县地方财力能负担得起，产业方向明确，更容易吸引相关企业投资落地。这样一个专精深的小园区，还可能吸引更多的企业把园区从小做大。
5: 都是因地制宜。但你划成一个大片的开发区，你的那个国内生产总值啊，什么其他的硬性指标就上来了吗？并不是那样，而是你突没突出当地的特色。我们觉得因地制宜，发展优势产业，这是正确的这种经济观。做一件事儿就把它做成，而且要做好。
2: 这一次，辽宁省不仅撤并了21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对其他省级经济开发区也开展了人、财、物、权等多项改革措施，精简内设机构，剥离社会管理职能，扩大经济管理权限，建立与地方政府财力分成机制，目的是使开发区聚焦在经济发展、招商引资、社企服务等主责主业上，实现高质量发展。
3: 这轮开发区的改革，我们坚持刀刃向内，通过改革来倒逼开发区加快高质量发展，倒逼市县区治理模式的转变和产业发展的全域统筹，通过改革来促进开发区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为辽宁全面振兴贡献更大的开发区的力量。
6: 据了解，下一步辽宁省还将撤并28家省级经济开发区，基本完成阶段性整合优化目标，让经济开发区主业更加聚焦，开放底色更加鲜明。辽宁省果断撤并整合省级经济开发区，就是要从过去的铺摊子转向未来的上台阶。撤掉的开发区由地方政府继续为企业提供全流程优质服务，留下的开发区要巩固提升先进制造业产业基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以减法换加法，以瘦身促强身，开发区将会在高质量发展中实现新突破。
7: 6月7号，我省2026年高考首日，副省长吴春耕赴省招考办调度巡查高考工作。在省招考办，吴春耕参加教育部高考考前巡查视频会议，实地查看考务指挥中心，通过高考指挥平台现场调度高考组织管理工作，巡查各地考前准备情况、考生入场及开考情况。吴春耕表示，要从严从细抓好组织保障工作，强化考点周边治安、交通疏导、噪音治理等综合保障服务，积极营造安心舒适的考试环境，全力为考生提供温馨周到服务，密切关注极端天气等情况，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全力以赴保证2026年高考平稳圆满顺利。本台报道。
8: 高考第一天，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多方力量暖心护航，托举每一个闪亮的梦想。
9: 一大早，沈阳市第120中学高三四班的老师们就来到了考点门口，拉起加油打气的条幅，3年的师生情在此刻化作朴实的叮嘱与拥抱，
10: 就是老母亲的心情，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稳稳地走进考场，给他们加油打气。
11: 上午9点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那此时此刻，辽宁约有20万考生已经落座考场提笔作答。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场门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沈阳下起了雨，但是门口依然有很多家长在撑伞守候。那同时，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团队也在冒雨值守。
12: 孩子的高考，我们作为志愿者呢，就是一定要献出爱心，为他们助力。
13: 我来考场也最好也快10年了吧，今年76周岁了，身体允许的话我继续一心一意的吧为孩子服务。
14: 今天黄湖公安一共出动了132名警力，加上志愿者大概200余名安保警力。
9: 沈阳市第20中学考点前，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们早早到场布设护栏疏导交通。刚参加工作的民警李兴运第一次护航高考，为考生们服务，
15: 特别有感触，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想祝福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要紧张，然后这个把会的题都答对。
16: 我们今天6点40就到了，都在雨中的坚守，咱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守护高考，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9: 默默守候、翘首期待的家长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祝福和期待。
17: 被孙女亲手勾的，
18: 对，
17: 这勾了多长时间？
18: 一冬天吧，因为搁网上也看哈，都拿着这个葵花挺好看的。买鲜花没有勾的那啥，哎呀，这多诚心呢，对不？祝我这孙女赶紧加上了，心想事成，考个好的学校，理想学校。
19: 每科都会，完事一举夺魁，旗开得胜。我是真的，我就穿个旗袍。
20: 这是他中考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两个，所以就一直沿着啊，一直留到现在。
21: 哎呀，孩子是12年寒窗，终于熬上今天，愿他去一大学一定成功。
17: 现在是上午11点半，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地走出考场，走向一直等待并守候的家长们。这场雨可能会打湿他们的衣衫，但是我相信一定打不断考生们的热爱与坚持。祝福所有考生在这场考试当中都可以不负耕耘，落笔从容，得偿所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6: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针对农村快递不畅、农产品出村难等问题，通过整合城乡公共资源，推出交邮联运、客货同运的新模式，畅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
7: 以前快件进不了村，一直是盘锦市新兴镇王家村村民闹心事儿。

0: 要到十几公里外镇级快递网点取件，费时费力。
1: 取快递就是路程太远了，然后取一趟特别不方便，有的时候得自己是打个车或过去，然后还挺费钱的。有的说实话吧，有的时候这个价钱还不如这个路费贵呢，然后还耽误事儿。
2: 到村的快件数量非常少，那么上游的快递公司到农村地区的这个投递的成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覆盖。
0: 面对这一困局，盘锦市创新推行公交加交油联运新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对城乡公交车进行了专业化改造，划分独立载客区与货运区，配备冷链设备和专用货架，实现人货分离、客货同运。依托全域覆盖的城乡公交网络，搭建起镇级中转站加乡村驿站的物流体系。
1: 说这个货物啊，从这个我们这个一级的这个自动分拣中心分拣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通公交车带到村里我们的一个村级驿站。
3: 公交把这个快递带到咱们驿站了以后，我就是负责入库扫码。
4: 入库的时候入库成功，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发到他们就是购买人员的手机上了。
5: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4: 特别方便，现在我就是也就几分钟，
5: 走着来就行。
4: 走着来就可以。
0: 同时，盘锦还延伸公交加服务链条，依托良品会线下体验店及线上平台，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形成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的双向运营模式。
6: 利用我们公交车和我们公交基础设施，实现了一站多能、一点多用，同时也服务和保障了民生。
0: 本台报道。由辽宁鲁艺文化集团出品，辽宁芭蕾舞团定制创排的经典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昨晚在北京国家大剧院上演。演出通过极致的古典芭蕾质感、华丽的舞美呈现、近百人的恢宏演绎，为观众奉献了一场芭蕾艺术盛宴。本台报道。
7: 感谢收看辽宁新闻，观众朋友再见。
8: 再见。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爷，喝茶。
3: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校校准。
2: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3: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5: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3: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字，有刻度，有准则。
5: 爷爷说的没错，快，复习去。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三年来，三北各省份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
1: 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我国正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今天的一线调研来看，新一代通信网如何推动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速落地。
0: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各地各部门加强服务保障，确保高考安全有序。
1: 伊朗谴责美国持续违反停火协议，美媒称美国会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海湾盟友损失。伊朗称美伊协议达成取决于解冻伊朗资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三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打好三北工程攻坚战的总动员令，提出把三北工程建设成为功能完备、牢不可破的北疆绿色长城、生态安全屏障。三年来，各部门和三北地区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防沙治沙为主攻方向，加快筑牢北方生态安全屏障。目前，三北工程攻坚战项目区沙化程度持续减轻，植被盖度稳步提升。

0: 生态功能显著增强。
1: 眼下，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流动沙地治理已进入决战阶段。在工程核心区域，当地应用空天地一体化技术，精准测绘流动沙地数据，并借助安装北斗导航系统的开沟种植一体机加速作业，力争在今年年底前将境内最后11.95万亩流动沙地全部固定。三年来，在总面积448.6万平方公里的三北工程区，每年正以约2000平方公里的速度在增绿。如今，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6.76%，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达到67.82%，分别提高1.13、12.78个百分点。我国是世界上荒漠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三北地区，也就是东北、华北和西北。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我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建设，多次到三北工程区实地考察。他强调，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深入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事关我国生态安全，事关强国建设，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2023年6月，在加强荒漠化综合防治和推进三北等重点生态工程建设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将三北工程建设提高到国家重大战略，提出力争用10年左右时间打一场三北工程攻坚战。总书记要求扎实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全力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三北地区生态非常脆弱，防沙治沙是长期的历史任务，部署三北工程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一以贯之强调久久为功、利在长远的治理理念，树立生态治理的根本导向，为新时代防沙治沙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三北工程覆盖我国陆域国土面积近一半，围绕着怎么打、在哪儿打、打什么，国家修编三北工程总体规划，强化部门协同、政策协同。三年来，中央累计下达投资889亿元，实施重点项目544个。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科尔沁和浑善达克两大沙地歼灭战、河西走廊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阻击战，三大标志性战役全面推进。
3: 这里是黄河几字湾攻坚战的前沿晋陕大峡谷，我身旁呢就是滚滚的黄河，而我们今天的植树造林的这个点位就是在离黄河不到1公里的地方。
4: 这片空白区都是原来剩下那个难度大的，现在咱有了这个醒队员，咱这个无人机把这个空白的地方全部给它攻克，全部布种完成。
1: 造林种草不断向绿化空白处延伸的同时，项目区各地也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打破行政区划界限，联防联治一盘棋。在地处巴丹吉林腾格里沙漠中间地带的甘肃民勤县，内蒙古、甘肃联手建设锁边林草带，把两省交界处的治沙断档区缝合成一条连绵不断的绿色防线，有效阻止了巴丹吉林、腾格里两大沙漠蔓延合拢。
5: 过去省级交界地带的流沙最难治，现在我们推动区域联防联治，信息共享、项目共建，逐一补齐了治理的短板，消除了生态治理的断档与盲点。
1: 面对工程建设的难点、堵点，今年全国已建成18个科技高地，草方格铺设机械、治沙机器人等一批新装备研发成功，并应用到治沙一线，治沙效率提升3倍以上。目前，三北治沙大模型也进入调试阶段，防沙治沙将拥有智慧大脑。
6: 优先要去治理什么样的地方呢？哪些沙是可治之沙？那么哪些沙又是虚治之沙？精准识别，推荐合适的桥冠草配置的技术，我们就可以完整的生成一套智能治理方案。
1: 就在这几天，由多个国际机构组织的荒漠化防治研修班在宁夏举办，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学员前来学习中国经验。
7: 中国通过防治荒漠化取得了巨大成就。

0: 中国以科学的方式、坚定的态度，针对每一个导致荒漠化的原因进行了治理。我们非常幸运，能够从中国的经验中受益。
1: 三北工程攻坚战打响三年来，已完成治理任务2.44亿亩。东部歼灭战区绿尽杀退态势明显加快，中部攻坚战区排入黄河泥沙量大幅下降，西部阻击战区有效控制沙源扩散和沙漠扩大。按照“十五五”规划纲要，到2030年将实现三北工程区林草覆盖率达到40.9%，沙化土地综合植被盖度达到22%。
2: 我们将围绕打好三大标志性战役，进一步聚焦治理重点，分区分类施策，科学治理，精准推进，稳步提升荒漠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确保2027年三大标志性战役主体任务基本完成，2030年取得决定性胜利。
1: 今年以来，我国积极稳妥扩大农村交通基础设施有效投资，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持续优化完善农村公路网络。
3: 这几天，云南省普洱市西蒙佤族自治县一条连接翁嘎科镇和力索拉户族乡的三级公路正在进行路面铺筑。这条全长超37公里的农村公路是连接两个乡镇的重要交通动脉，今年年底前建成通车后，将显著改善沿线近20000名群众的出行条件。
4: 等以后建好了，去我们的县城不用1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带我们的老人去看病，带我们的小孩去读书，就非常的方便。
3: 农村公路不仅要建好，还要管好、护好、运营好。眼下，在宁夏石嘴山市惠农区，一条已服役14年的农村公路的改造提升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施工人员正在开展最后的道路标线施化作业。为拓宽农村公路沿线农民群众就业增收渠道，今年以来，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带动400余名群众参与农村公路领域建设养护相关工作，在促进群众就地就近就业的同时，实现劳务增收近500万元。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821.1亿元，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1.6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2.6万公里，农村公路管护领域提供就业岗位稳定在80万个左右。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村公路路网结构，因地制宜推进片区化的联网路建设，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更新改造，更好地服务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以来，我国海洋工程装备与高端船舶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提速，全球竞争力持续攀升。
3: 在湖北武汉中船武昌造船厂，我国首型6风帆飞机部件运输船顺利下水，进入码头西装阶段，计划11月交付。
6: 我身后的这条船啊，就是用来拉飞机零部件的船。那从外形上看啊，它和大部分船没有特别大的区别，但是它真正的门道啊，就在它的货舱里。这艘船的货舱是直通式的设计，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万立方米，相当于9个标准游泳池。
7: 这一个货舱里面大概能装6架飞机的大型部件。
3: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定制船舶不断取得突破，海工装备加速迭代升级，全球首艘10800车汽车运输船顺利交付，2.4万箱超大型集装箱船完成试航，首艘国产深海施工船天翼领航者号下水，亚洲最大圆筒型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开工。从深海油气开发装备到特种作业船舶，一批重大项目密集落地，产业规模和技术水平稳步提升。目前，我国已建成规模较大、体系较为完整的海洋工程装备产业，形成了全产业链协同发展的格局。海工装备设计制造、系统开发、装备集成等应用技术能力不断提升，
8: 船舶海工产业的集成化发展呢，形成了一个稳定的产业协作体系，实现了船舶海工产业从传统制造到智能制造的一个跨越。
3: 今年1季度，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36.4%，稳居全球海工市场份额首位，高端特种船、海工装备成为订单增长主力。
9: 从八一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第一。

0: 宜羌到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从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在土地革命阶段，中国共产党人历经艰难，不怕牺牲，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筑起了永远的精神丰碑。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回望那段星火燎原的峥嵘岁月。
1: 巍巍井冈革命摇篮，这座高19.27米的红旗雕塑，既是光荣岁月的铭记，更寓意着伟大精神的传扬。1927年，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反革命政变，面对白色恐怖，中国共产党依然走上武装斗争的道路，在南昌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的革命战争、创建人民军队和武装夺取政权的开始。一个多月后，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起义部队在毛泽东率领下来到井冈山，创建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12月广州起义爆发，此后又在各地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党进入创建红军的新时期。1928年4月，南昌起义部队和广州起义部分部队在井冈山与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成立红四军。随后又有平江起义等多支起义部队陆续加入，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不断壮大的红军打退敌人多次进攻。黄洋界上，红军用仅有的一门老式迫击炮和一发能炸响的炮弹打中敌军指挥部，留下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到敌军消遁的传奇词句。在八角楼的昏暗油灯下，毛泽东写出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等不朽篇章，实行支部建在连上，制定三大纪律、六项注意，成立各级工农兵政府，颁布井冈山土地法，一项项政策制度奠定了革命胜利的根基。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部队向赣南、闽西进军。12月28日至29日，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会议——红四军第九次党代会及古田会议。会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巩固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是党和人民军队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会议旧址的炭火痕迹、泛黄的决议文本、第一套红军正规军装、第一份签印军报，都昭示着一支新型人民军队的浴火重生。随后，毛泽东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坚定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制定了宪法大纲和劳动、土地、婚姻等法律文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国性的工农民主政权，是党在局部地区执政的重要尝试，开创了土地革命战争的新局面。往昔浴血奋战，今日盛世中华，井冈山精神和苏区精神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跨越时空，在新时代不断发扬光大，激励中华儿女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0: 新一代通信网在更好满足人们通信需求的基础上，将面向物与物间的超强连接，支撑低空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要，同时还将填补一直以来难以解决的通信盲区。这张网究竟将如何支撑起一个全新的未来？一起来看今天的一线调研。
2: 在深圳这个繁华的商圈里，几架无人机正在测试新航线。
3: 短短几分钟时间，这架无人机就飞跃近10公里。

0: 来到我身边，可以看到我身旁的工作人员一直在监测这一路的信号情况。现在像这样的物流航线在深圳已经有近60条，这两年预计增长还将超10倍，这也会给背后的通信网络带来更大考验。
1: 玻璃幕墙众多，然后对我们的信号有一定的干扰，我们测试的时候也发现存在一定的盲区。
2: 不仅是物流配送，今年以来深圳超70%的120米以下空域实现开放，各式各样的飞行器正涌向同一片天空，新的挑战也随之而来。在这块大屏幕上正实时显示着整座城市的空中世界。采访过程中一阵警报声响起，
3: 他现在这是出现了一个报警是吗？
4: 这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报警。
2: 原来是两架飞行器距离过近有碰撞的风险。
4: 在这样大规模的飞行活动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有一套服务系统来对进所有的飞行活动进行管理，里面很关键的就是通讯网，把他们的实时的位置、实时状况报给我们。
2: 不仅是深圳，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全国已经有160多个城市布局低空经济，与此同时，还有50多个城市铺开了车路云一体化试点，这意味着云端要连接的设备越来越多。如何搭建起一张更快更强的通信网？一场新的布局正在展开。跟随施工人员，记者来到了一处新的基站，和旁边的5G 基站对比，他们的角度有了些许不同。
5: 传统基站它这个方向都是朝下的，给地面提供网络覆盖，新建的 5G 通感一体基站把这个覆盖呢从地面扩展到了天空，单个基站能够为近百台设备提供服务，
2: 覆盖范围变成立体空间。同时软硬件的同步升级让新型通信网的时延大幅缩短，空中的飞行器、地面的车辆都能在空地之间实时的互通有无，让运行更加安全有序。如今在全国已经有超过500万座 5G 基站，现在330多个城市都开始对它们进行升级改造，未来5年将建成50万座 5GA 基站。与此同时，6G 也有望在2030年实现商用，让这张网的平均效率、连接能力再提升10倍以上。满足新兴产业发展需要的同时，这张网还将填补过去难以攻克的通信空白。在沙漠，能力更强的地下通信光缆可以让信号穿越几千公里瞬间接入。在海洋、原始森林等无人区，未来5年预计发射的数千颗低轨卫星将实现空天地海一体化全域覆盖。这张新一代通信网正带动着网络设备、智能终端、核心芯片等产业链升级，同时全面赋能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家庭等领域发展。根据测算，未来5年新一代通信网预计将带动上下游总产出约7万亿元，拉动 GDP 增长约1.5个百分点，可直接创造的就业岗位超过100万，为实体经济转型升级、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底座。
6: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7: 根据安排，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科目为语文、数学、外语3门，考试时间为6月7号至8号。部分省区市由于考试科目设置不同，9号、10号也安排了部分考试科目。今年高考，各地全面加强考场管理，针对智能眼镜等违规物品，多地开展专项部署，配套防范指南，重点防范和打击高科技作弊，全力维护考试公平公正。高考期间，各地为1.4万余名残障考生参加高考提供合理便利。教育部门为5个省份的7名全盲考生命制了盲文试卷。此外，各地还多部门联动，在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等多方面加强服务保障，为考生营造安全舒心的考试环境。高考首日，重庆合川区、贵州黔南州三都县等多地出现强降雨，当地迅速行动，做好交通疏导、城市排涝等工作，并备足应急电源、防雨物资等。为方便考生，不少考点悉心搭建起雨棚，用精细化举措护航考生平稳应考。各地还设置了2.1万个备用考场，以有效应对突发状况。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7: 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二零。

0: 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四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为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提供支撑。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上海浦东新区、深圳、厦门综合改革试点取得积极成效，41条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将向全国或有条件的地区推广，主要包括建立人工智能应用场景清单制度，创新离境退税退付模式，实行居住证持有人基本公共服务精细化供给等。金融监管总局最新统计，今年1至4月，农业保险累计实现原保险保费收入536.68亿元，为0.36亿户次参保农户提供风险保障1.82万亿元，其中为种植业包括林业提供风险保障1.23万亿元，为养殖业提供风险保障0.59万亿元。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判，今天至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强降雨，部分落区与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今天12时启动针对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记者今天从中国石油获悉，今年以来，塔里木油田利用环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太阳能资源，已累计发出绿电超过11亿度。目前，油田已建成且末、叶城等5座集中式光伏电站，总装机规模达到260万千瓦。今年还将新建180万千瓦光伏项目。昨天，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投用，能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支撑。相较于传统底座，该设备采用预制化、一体化设计，占地面积减少超30%，施工周期缩短近70%。通过100%绿电消纳以及算电协同模式，有望带动算力价格大幅降低。截至昨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突破160亿元，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29天蝉联单日票房冠军。6月18号起，影片将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等海外院线。目前已有超60部中外影片定档2026年暑期，覆盖历史、科幻、动画等多类型。此外，在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2500亿元。伊朗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当天袭击伊朗南部西里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沿海雷达设施。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据美国中央司令部6号发布的消息，美军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击落2架伊朗无人机。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由此导致的地区紧张局势延续至今，已达100天。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也持续受阻。
1: 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从我右手边望去，大约50公里之外呢，是伊朗最大的岛屿格什姆岛。在冲突之前，每天这里都会有100余艘各类的船舶往来穿行，但是现在我们就连一艘正在穿越的大型商船都难以见到。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这一侧，这个海湾内密密麻麻地停着100余艘的船只，其中大部分是货船。这里是阿曼海塞补港的港外锚地，当地人告诉我，这些船只在这里滞留已经有差不多数周的时间了。
0: 另据美国媒体6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考虑用伊朗被冻结资产弥补部分海湾盟友的损失。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此前一天强调，美国与伊朗能否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遭冻结资产。今天到访伊朗首都德黑兰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向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转交巴方至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特别信函。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巴勒斯坦媒体报道，6号，多名以色列定居者在以

0: 军保护下，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纳布卢斯地区实施暴力袭击，造成九名巴勒斯坦人受伤。巴勒斯坦官方机构六号发布月度报告称，五月以军和以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共实施1659起袭击事件，涉及暴力攻击、土地破坏、财产侵占和房屋拆除等。袭击呈系统性升级趋势，旨在制造继承事实、扩大定居点，迫使巴勒斯坦人迁离。美国媒体六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近期将以色列对美间谍活动威胁的等级上调至最高级别。报道称，美国国防部认为，以色列正在加紧监视美国高层官员，以获取有关美国政府关于中东局势的内部讨论和决策的信息。报道还称，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发言人回应说，相关说法完全错误，以色列收集情报的对象不会是盟友。据古巴媒体六号报道，古巴革命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日前在古巴首都哈瓦那出席内政部的一场活动，这是他被美国政府起诉以来首次公开露面。共同出席活动的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表讲话，强调古巴希望和平，但如果遭到攻击将会坚决自卫。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六号报道，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十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把对伊朗的敌对行为延伸到体育领域，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俄罗斯科学院下属的勘察加火山喷发响应小组六号通报说，勘察加半岛的西维卢奇火山当天剧烈喷发，火山灰柱高度约10千米，火山灰向东北方向延伸约50千米，火山周边区域航空警戒级别已升至最高级别红色。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成集结，为热爱上场。
1: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2: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

0: 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架。

0: 腿呀、啊，真的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5: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静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哎，哪位？
1: 哎，李警官，你好，我是关涛。
0: 关律师，哎，你好，你好，我们已经找万川家调查核实了。万川家坚称，事发当天他喝醉了，他什么都不记得。
2: 而且我们也查出那天跟他在一起的都有谁，那几个小年轻呢也说自己喝多了。
0: 啊，不记得了。
3: 那就没有别的证人了吗？当时参加婚礼有这么多人。
0: 我都问了，都说没看清，不知道。
3: 那现场这么多人，怎么可能都没看见呢？
2: 那事发当天呢，那几个年轻人啊，都在屋子里。
0: 船家脑袋被打破了，跑出来了，这参加酒席的人才都知道，啊，出事了。
2: 至于里边发生了什么，大家都是道听途说。
0: 那说啥的都有，我觉得这不能作为有效证据吧。
4: 众目睽睽之下，我就不相信找不到证据。
2: 马律师啊，这个案子呢，
0: 有它的特殊性。不过你放心啊，我们一定积极的调查
2: 啊，找到真实的证据。
3: 行，麻烦你再找。

谢谢。

0: 我接个电话。哎，喂，关律师。
1: 哎，幸福啊，是这样啊，幸运的案子在证据方面呢出现了点问题，你和你的家人呢作为亲属，证词又不能作为单一证据被法院采信，所以呢需要你去搜寻一下其他的证据。那关律师，你说，那要找到些什么才算是证据呢？
2: 就比如说，当时闹婚现场的目击证人的证词。
3: 或者你们谁拍了照片，基本上就是这些内容。好，
0: 行，麻烦你找到了告诉我，再见。
4: 谁的电话？
1: 关律师，跟我说，帮我妹子的案子，搜集证据的事儿。
4: 你答应了。
0: 答应了也没用，谁帮你作证啊？咱们村的人都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4: 再说这事牵连到书记和陈家，他们才不愿意作证呢。幸福，你劝劝你妹妹，别闹了，啥好事啊？扬得满天底下都知道，还不是丢她的人啊？
5: 谢谢，谢谢。
1: 星月，这样的案子你要有思想准备啊。这个结果未必会尽如人意。知道。其实我觉得现在告他们更多的就是要一个态度，是我给自己一个交代吧。要真的让他们受到惩罚，太难了。都是万家庄的人，谁会给我作证啊？
2: 你后悔报案了？
5: 那倒没有，没错。如果我们不吭声、不反抗，那我们这个职业还有什么意义呢？这样只会让坏人坏事更加的猖獗、肆无忌惮、明目张胆。那你觉得这样真的有用吗？我说实话，我觉得我现在都没那么恨万传家了。这进入社会之后。 像这样的人，这样的事儿，真的太多了。就说韩主任吧，刚刚还对我言语轻佻、讽刺挖苦，可他又不像传家那样张牙舞爪，所以，我反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2: 有文化的流氓啊，的确更加难以对付，所以我们这样的抗争才有意义。我们不能把这个美好的世界交给他们那样的人。 恐怕只有你这样吃饱了没事闲的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可听他们说，你爸也是个有钱人，你其实可以什么都不做，只要享受生活就可以了。我知道他们怎么说我，懒得解释。可能是因为我做事情的标准对他们来说有点异类吧。
5: 怎么个异类法？
2: 有钱不挣。
6: 偶尔会吃亏，工作做的不少，黑锅也背了不少，显得不那么聪明。
7: 那跟老韩比起来，你是够傻的。哼。爸妈，秦志回来了。
8: 哎呦，来啦！
6: 妈，哥，那个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她是徐亚妮，以前呢是我的大学同学，现在是我女朋友。那个亚妮，这是我妈，啊，这是我爸。
8: 叔阿姨好，
6: 这是我大哥，这是我小妹。
8: 大哥好，小妹好。嫂子你见过啊？初次见面以后就请多多关照了。我给大家买了一些衣服，还有保养品，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哎，来就来嘛，还带啥礼物啊？
7: 妈，亚妮可花心思了，她在网上选了好久，就怕你们不喜欢，尺码不合适的话，可以快递上门免费退换，很方便的。
8: 对，如果不合适都可以退换的。哎呦，喜欢喜欢，闺女戴的都喜欢，她爸你看。 多好看呢，比照片上还好看。
7: 行了，妈，咱进屋说吧。

0: 啊，进屋说，进屋说，来，谢谢大哥。秋月，倒水。
1: 你觉得怎么样？好哎，真实性。
2: 快坐，坐。
1: 哎，你这人好傻。哎，
3: 以前拍的，
1: 行。那你们歇着，我去做饭。哎，
2: 我帮你嫂子。
1: 你，哎呀，我想去玩了。
3: 嫂子让他去吧。
1: 行，那走。这是咱家厨房。哇，我能干点什么呀？大妮，你跟清志咋认识的？
2: 我俩学校登山队认识的。哦，
1: 登山啊，那挺好，以后常来。咱们这儿别的没有。都是大山，随便爬。
2: 我看见了，特别多山，特别美。
3: 哎，青芝啊，哎，我问你，你那老丈人他是干什么工作的？
4: 亚妮的爸爸在市委组织部干部处当处长。啊，
3: 哎呦，那处长，处长是个什么官啊？
5: 啊，论级别，县处级。
2: 县处。
5: 就相当于我们的。一县之长，县长。
3: 哎呦，清志，你这是攀上县太爷了。
6: 哎呦，我就说吧，老二有本事。
7: 我们终于把你供出来了。
3: 哎，要是这么说的话，那你别说，他还真配得上你。哎呦，
5: 爸妈，在城里面啊，这个处长好多好多呢。
3: 多他也是县太爷啊，听着，你跟爸说，你研究生毕业能在政府工作，是不是他爸给你走了门路了？
5: 这个没有，这个是我自己考的。你再说了，我现在跟亚妮正在谈朋友，让他爸帮忙找工作，我觉得这不合适。
6: 是是，要不好看不起，
2: 咱凭本事。哎，嫂子。嗯，你跟我说说闹婚的事儿呗。我听说你妹把书记的儿子给告了。
1: 这有啥好说的，又不是啥高兴的事儿。
2: 我本来想做篇新闻采访幸运的，但是庆志横拦竖拦就是不让我问。
1: 哎呀，那可不是，这种事在村里捂着盖着都还来不及呢。
2: 干嘛要捂着盖着呀？
1: 那这要传出去，我妹子咋嫁人啊？回头人家介绍男朋友，那男方不得介意啊？
2: 那都什么年代，怎么还有这种观念呢？好像女人被人摸了就不干净似的。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他们心里不干净，不要也罢。嗯，
1: 你说的对。
2: 所以啊，嫂子，我想邀请你们姐妹俩去我的节目里现身说法一下，好好抨击一下这种闹婚的陋俗还有封建观念。啊，
1: 那可不行。那可不行，
2: 为什么不行啊？我听庆志说，你可是一板凳把书记儿子脑袋都给砸破了，然后呢，还一直要为妹妹讨说法，直到村书记下文规定以后再也不许闹婚了。哎，你简直太棒了！要我说，你就是那种移风易俗、提倡精神文明的斗士。
1: 啥斗士啊？你别拿嫂子寻开心了，我当时啥也没想，就一心想着护我妹子。
2: 对啊，就是你这种朴实的想法才能提醒人们，建设新农村不光光要提高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还要提升农村的精神文明建设。嗯，
1: 所以啊，这次呢我来其实一是想看看庆志的家人，二呢我想采访一下你们，我希望你能帮忙联系一下你妹妹，再联系两个村民，最好能让村书记和他儿子也来。我想做个专题片，名字就叫《他砸了封建习俗的脑袋》。哎，这个名字特别好，这专题片做好肯定特别火。
2: 行了行了，妹子，不是嫂子不帮你，嫂子是真帮不了你。你这话可千万别让我公公婆婆听着，你会吓死他们的。
1: 庆志也这么跟我说，
8: 是吗？二哥啊，亚妮姐她做什么的？啊，
5: 她在电视台当记者。
8: 哎，那挺好的呀，那是不是天天都能见到大明星啊？
2: 我也想见大明星。
7: 金哲，具体是干啥的呀？
5: 他是做新闻的，就是总出差，总出去跑，比方说遇到什么

0: 好事儿啊坏事儿啊他就负责给报道出去。嗯，这个工作啊特别适合他，他爱玩。
1: 你看看看看，还是年轻人，玩就不能工作，工作就别玩。
2: 哎呀呀呀，玩玩咋了玩咋了，年轻人们现在不管啥时候玩，也没成家没孩子，他还不尽着玩啊，结了婚再惯着他不让玩啊。嗯，
1: 静志，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呢？他们家打算要多少彩礼呢？
0: 爸，他们家一分钱都不要。哦，
3: 一分钱都不要。嗯，
1: 一分都不要。哦，对，那也不合适啊。你想，都是毕竟是咱们王家人娶媳妇呢，一分钱彩礼不给的话，那将来会瞧不起你的。
2: 对呀。哎呦，
0: 爸，这结婚还早着呢。再说我现在也不急啊。
2: 咋不急咋不急呢？夜长梦多。合适了，差不多就接了呗。你爸还想多抱孙子呢。
1: 对啊。哎呦
0: 妈，我嫂子还怀着呢，你就惦记上我了。再说了，现在你要在城里结婚的话，你得先买房。现在城里房价那么贵，我又刚工作没多久，哪有钱买房啊？
4: 庆哲，你老丈人是大官，他家里肯定不缺钱啊。那买了房也是他闺女住。他家不能出吗？
0: 哥，这点吧，城里跟咱们农村还都一样的。一般人都觉得呢，这买房子应该是男方的事情。嗯，
2: 对呀，对呀，干嘛住人家的房子？那不成入赘了？不折不折。
1: 对，
2: 不折。
1: 不能让他瞧不起咱们农村人。我告诉你，这点做不好，将来你们在一起过日子，你难受吧？你就跟你爸在家里一样。哎，对，跟我不一样。那个，哎
2: 呀，庆志，嗯，要是在城里买套房，得多少钱？
0: 那得看买多大的，什么地段。嗯，即使贷款，首付也要30万。
1: 多少？30万？嗯，这么多？
4: 这么多？
5: 粮菜好了。啊。嗯，哎呀，我放
6: 桌上，
5: 我
6: 给我
5: 进了门就忙活，来来，放这儿，放这儿。
0: 亮姐，一会儿吃完饭，咱俩出去转一转呗。
5: 行啊。
7: 哇塞，好美啊！想做的节目做不成，看看风景也是好的。
0: 我就说吧，你那个就是异想天开。
7: 哎，静静，你看那个湖边那房啊，啊，好看！哎，我们要不在这儿盖个小楼吧？啊，再种几亩地，怎么样？不是你笑什么呀？在这我们都可以过上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生活。哎呀，我说认真的，你老笑。
0: 没有啊，我就是觉得你这个话千万别让你妈妈听见。你妈要听到这个话，这不得把我吃了呀？你想啊，你妈妈呢就不希望你找一个农村的，然后呢你还要跑到农村。啊，买上几亩地，再盖上个小楼，给我当农民。那你妈听这个话，你妈不得气着？
7: 反正我妈是我妈，我是我，她管不了我，我要想来拦不住。嗯，
0: 还有啊，杨妮啊，我上大学呢，也是集我们家全家之力才把我供出来的。我爸妈呢，就希望我能到城里当个城里人。
7: 当城里人有什么好的呀？你说城里住的又窄又憋屈的，在这空气多好啊！哎，你说在这盖个小楼得多少钱啊？
0: 10几20万吧，就能盖一个相当不错的小楼了。
7: 这么便宜啊？啊？那你说10几20万在城里连首付都付不起？哎呀，决定了，攒钱买房啊，挣钱，行吧？
0: 行。
7: 你挺不愿的，
0: 吃坚果。

0: 我跟你爸想跟你商量，拿多少钱给庆之买房的事儿。他也老大不小了，该成亲了。你们定不就行了吗？要不然我把那个幸福跟庆之叫过来一块商量。你说你这孩子怎么老是没主意呢？不用跟他们商量，咱们就听你妈的。庆来，你看现在咱家啊。 刨去银行的贷款，还有给老蔡的钱，剩下将近40万。我俩呢，想35万给你弟弟买房，剩下5万留给你租地。5万块钱就只够租地买种子的。你建大棚，那贷款数目可就大了。不弄大棚了，还跟以前一样，能种多少就种多少。
1: 你媳妇那个投资建设大棚那个计划太让人担心了，咱们老王家祖坟上没冒青烟，咱们还是指望你弟弟在城里边好好发展。
2: 我还想着，他研究生毕业，终于可以帮咱们一把了。先别那么急呀，他俩现在不还正谈着吗？ 刚跟大领导挂上钩，这在要命的时候，咱全家一定要帮他一把。等他往后成了亲，生了孩子，那他家的不就咱家了呢吗？那再往后，咱们家不就有了个大靠山了？
1: 可是，那好吧，不过我得跟那个。
3: 幸福说一声。哎，动了动了动了！你说以后他叫啥名呢？
1: 大名得好好想想吧，小名就叫豆子。
3: 哎，这名好啊，小豆子，圆圆滚滚，壮壮实实的。哎。
1: 小豆子刚才拿脚踢我了，看来他喜欢这名字。<笑>又动了。<笑>你说他是不是着急想出来？
3: 嗯。
1: 哎呀，等小豆子将来长大以后，我也把他送到城里读书去，我也让他像他叔一样有出息。怎么了？
3: 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一下。啥事儿啊？爸妈说，
1: 庆之结婚要买房子，咱们的那个补偿款得先拿给他用。拿多少？35万。
3: 那没剩多少了，那大鹏还做不做了？爹说就不做了，
1: 太操心了。你觉得操心吗？主要是爹年纪大了，一天到晚为这个事儿提心吊胆的，也不好。
3: 再说妈呢，想全力以赴帮这个庆之和雅妮早点结婚。以后靠着雅妮他们家帮咱们，比这个种菜强。人家过人家的日子，咱过咱的日子，咋老想让人帮咱呢？不过，庆之在城里生活，开销也大，现在又和雅妮处对象，没房子也是麻烦。
1: 拿去就拿去吧，回头咱另想办法，没事儿。其实要搁以前，别说这个补偿款，就是没有补偿款，我借也要帮庆之把买房子的头款借出来。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0: 眼看着这个肚子快出来了，我这心里呀，怎么就开始跟庆之分出里外了呢？
1: 那是因为你要当爹了呀，知道为孩子着想了。其实我也一样，以前我这心里也啥事都不装，后来看着这肚子一天一天长大，我也会开始想，这孩子生出来之后。
2: 长啥样呢？像你还是像我？那肯定像你啊，像我可不就完了吗？<笑>下面就有请我们的新郎和新娘闪亮登场。<笑>哇，这婚纱好看哎！
3: 大哥，这是第一次穿西装的，
2: 第一次穿，
3: 特傻是吧？
4: 没有特帅，
3: 我不像那个庆之，庆之就像城里人，他已定是城里人了嘛，穿着那个城里人的衣服就像是自己的，我穿了就像偷来的。
2: 哎呦，这多适合你啊！
4: 你干嘛？你干嘛？
2: 哎，阿姨干嘛呢？
5: 还去找万叔去。
2: 哎，你人呢？怎么没在视频里啊？
4: 等会儿我那会儿
5: 吃去了，
4: 偷吃东西去了。
2: 叔叔，叔叔得跑。
5: 哎呦，我爸爸妈妈，
2: 万书记，哎，
3: 怎么了？啊？
2: 没事没什么，我突然想起来什么，没事。
3: 你拿着就快。
2: 来了就住一天，也不多住两天。
5: 明天就得上班了。
4: 巨无吗？
2: 来
5: 来，
2: 哟，
4: 把这个也带上。
3: 这也太多了吧？
5: 没事没事，
2: 城里其实都买得到的。 城里买的是买的，这都是咱家人的一片心意，你就收着吧。谢谢嫂子。
6: 有点太多了，装不下了。
3: 都是我自己做的，慢慢吃。<笑>
2: 行
3: 啊，
2: 这儿梅干菜哈。
6: 对对对，外面晒的梅干菜。
2: 哎哎，这还有这梅干，
6: 这还有。来来来，这还有呢，把这个带上，这个放上。
2: 谢小妹。
3: 哎，小妹，那是蘑菇吧？
6: 对，还有那个枣，吃了补身子。
3: 啊、
6: 咱们家的补偿款。
2: 是不是这个？
7: 是啊，
2: 哇，
6: 您喜欢的话，您可以自己挑选一下。是这个，应该是。这件还不错，这件价格怎么样？这件大概。
2: 你好，
6: 三块钱。
2: 哎，
6: 来，
2: 你好，
6: 坐坐。
2: 坐坐。
6: 高老板，您还记得我们吗？
8: 你们是？
9: 这边都是我们的这个
6: 万家庄的王庆来。
9: 对对对，
6: 你是他媳妇儿何庆福吧？
8: 对。
6: 哎呀，你们可是名人啊。 你们的婚礼结的那叫一个热闹，几年都赶不上一次，这我怎么能忘呢？
2: 那正好，<笑>
6: 你们是对我那个录像不满意吗？
2: 那倒不是，
6: 我就说嘛，要是不满意呀，早就说了。虽然那天你们闹得有点不欢而散，但是我给你们刻的光盘那可是欢欢喜喜、和和美美的呀，一点看不出不和谐来。
2: 是，那个结婚那天录的录像。
6: 都挺好的，剪的也挺好的，但是我们今天找您是想看您没剪进去的那些内容。要那个干嘛呀？可能早就删了。删了？啊，不是，你能再给找找吗？这是我们特别重要的证据。
2: 对。
6: 什么证据啊？
2: 是这样，他们那天不是闹婚吗？把我妹妹给欺负了，他们太过分了，我不就把那书记的儿子给打了吗？
6: 我记得你们是不是也拍到了？我就是想看看你们拍到啥了，能不能当成证据用？哎呦，这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恐怕难找到了。
2: 嗯，你再找一找吧。万一没删呢？如果您要是找到了，我们也不会让您白找。
6: 对，很重要的。
2: 哦，
6: 那要不这样，你们给我留个电话吧。
2: 好。
6: 要是找到了呢，我给你们打电话。
2: 行行行。

0: 行，这是我电话，您如果找到了，您联系我。好嘞，好的，
1: 好，麻烦了啊！哎，
0: 不客气，不客气。慢走啊！哎。
1: 你去后面帮我找一下陈老板的资料。
0: 哦，好。

0: 我是刚才你们来找过的婚庆摄影的老板。
1: 哦，高老板，怎么样？视频找到了吗？
0: 还没有。那个，我想问一下，这个视频对你们很重要吗？能起到什么作用啊？要是不重要的话，我就不费那劲儿找了。
1: 哎，您这话说的，当然很重要了。我们都去您店里找上门去了。没有这个视频，公安局没有办法立案；没有这些，我们也说不清楚呀。
0: 啊，这么重要啊？
1: 是呀。所以啊，请您尽快帮我们找到。
0: 那如果我要是找到了，我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怎么感谢我呀？
1: 你说什么？
0: 我说，如果我帮你们找到了，我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你们怎么感谢我呀？
1: 您说，能做到的，我们尽力都去做。
0: 那2000块钱？
1: 行，没问题。
0: 3000？
2: 行，也行。
0: 那5000吧。
2: 哎。
1: 喂，大兄弟，咱不能这样吧？你到底要多少钱？你要太多了，我们也给不起啊。
0: 开个玩笑，开个玩笑。这视频还没找到。
3: 这样吧，等视频找到了，咱们再商量。
1: 行，那等您找到再说吧。我怎么觉得这高老板不太靠谱呢？
4: 别动！别动！别动！
5: 哎，谁？
0: 万总，我是镇上搞婚庆摄影的高国辉啊。
5: 你怎么会有我电话？
0: 我跟你们村的杠子是朋友。
3: 我从他那要的你的电话呀。
5: 有事说事，我这还有事呢，赶紧。
0: 万总，我这儿有一段结婚的视频，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看一下？
5: 你有毛病吧？啊，我孩子都多大了，我看那玩意儿？你再给我打电话，我到派出所告你啊！你现在卖个盘子卖的这么嚣张啊？
0: 万总啊，这跟光盘没关系，是你们村王庆来的结婚录像，
3: 还有你和伴娘闹婚的那一段。
5: 你想干嘛呀？
0: 万总啊，我听说伴娘把您给告了，而且她的家人刚才到我这儿来要这段视频，
3: 还说要给我5000块钱。
5: 给他们了吗？
0: 怎么会呢？我怎么会这么不懂事呢？
3: 我跟杠子是朋友，杠子又是跟您混的，
0: 这胳膊肘往哪儿拐，我还是能明白的。
5: 行，能搞明白就行啊。那你现在把东西给我送过来吧。
0: 万总啊，最近我的生意啊，真的是很难做。
3: 这房租又涨了，今年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这结婚的是越来越少，连这店员都要求涨工资。
5: 别跟我说那么多废话，你就说你要多少钱。
0: 那2万。

0: 行，现在立刻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范总，其实我想要3万。你他妈想死是吧？哎，范总，你别生气，我这不是跟你商量的吗？
1: 我告诉你啊，你是做生意的，我也是做生意的，知道什么叫一言九鼎吗？说了2万就是2万，马上把东西给我送过来。还有。 你刚才也说了，你是镇上搞婚庆摄像的，对吧？你姓高，我也知道你在哪儿，别跟我弄那些弯弯绕绕的，不许留底子，听明白了吗？
2: 明白，明白。

0: 谁呀、啊？谁锁的？谁？
1: 说，
2: 这 U 盘让他们给抢走了。
1: 什么？你蒙谁呢？啊？光天化日，怎么可能被他们俩抢走了呢？
2: 他俩根本就没有走，
3: 一直在我的店铺外面躲着。这我刚出去，让他俩都给截住了，一手拿一个板砖，这我也打不过他们呀。
1: 你真是个废物，你能干点什么？你把老子害了，你知道吗？我问你，手里有没有备份？
3: 没有，这绝对没有。
1: 你给我听清楚了啊，如果有一天让我知道你手里有备份，我一把火把你的店，把你的人全点了。
4: 哎，陈大哥，
5: 陈家，
4: 有事儿啊？
6: 秋兰，你媳妇儿呢？还有你们在镇上抢的东西呢？
5: 咱还抢东西？抢啥东西了？
4: 妈，没事啊，没抢东西，这本来就是咱们家的东西。
1: 王秋兰，趁着我还能跟你好好说话呢，赶紧把东西拿出来交给我。
4: 东西不在我这儿，西风拿着东西去城里找他妹去了。
1: 你是非要跟我这样是吧？
4: 你不信那我没办法，要不你自己下来找。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9: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8: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

0: 影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0: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图墨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图墨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图墨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5: 马走日，
6: 象走田，
5: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6: 不算不算，
7: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8: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你们可都是老把式了，你们这一次去镇上参加汇演，代表的是咱们万家庄人的精神面貌，所以啊，还要取得好的成绩。只要拿到了好的成绩，咱们还跟以往一样奖励。海良啊，再给咱们重新做一套服装，
1: 弄精神点。
2: 好，
3: 好，好，
0: 好，好，那就检验一下，看看咱们这些天排练的成果啊。

0: 跟你说点事儿。
1: 着急吗？
0: 不着急，我省点找你。
1: 不用谢，小梁，
0: 你先盯着点，有点事儿啊。

现在就滚！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流氓的证据，李公安说，就按他们这个行为，够判他几年实刑。这么严重，不就闹个婚吗？哎呀，咱们以为就是闹个婚，可他们的那种行为是借着闹婚实施违法犯罪耍流氓。这个混账东西，他怎么就这么不省心呢？他从小就不听话，没少挨打。驴打不改。 可是不停地给我惹麻烦呢，我怎么就养了这么个不省心的东西呢？我，哎呀，
1: 行了行了，老书记，你也消消气儿吧啊！一会儿你那血压又该上去了，这谁都不怨，就怨咱们啊都不懂法，是不是？

0: 这些人的行为太恶劣了，这属于典型的聚众强制猥亵妇女。嗯，他们必须要受到惩罚。我们很想请你出面做我妹的代理律师。
1: 我倒是没问题，但是幸运是我们律所的实习律师，又是我们主任的助理。上一次因为你的案子，他跟着我一起出来，那主任已经很不高兴了。但因为是幸运姐姐的案子要帮忙，那也没什么可说的。但这次这个事儿，如果幸运再委托我，恐怕就真的得罪他了。幸运，你未来是要申请职业律师的，我就怕。
0: 他会在后面给你使坏，师兄，我是这样想的，像韩主任这个人，我现在也算是看明白了，不管我得不得罪他，他该使坏还是会这样做，他就不是个好人，所以，师兄你就帮帮我吧。那好吧。
2: 慢点，没事。那郭律师就拜托你了。
0: 谢月，你就送到这儿吧，我就先走了。
3: 姐，
0: 我给你打个车吧。不用，我自己认识路，你们忙你们的。啊，拜拜。
2: 好吧，拜拜，姐。
3: 进来。
0: 主任，这几份文件您签一下字儿吧。

0: 这个何幸运是你吗？你让关涛给你代理什么案子？
1: 没什么，主任，就是一点小事儿，只是不太好说。
0: 少废话，有什么不好说的呀？再说了啊，我是你的指导老师，你自己有了案子，你不找我，你找一个外人，你什么意思啊？不是，就你这样，你说，你那个实习鉴定书，我是怎么给你写呀？我是写还是不写呀？我告诉你，你要不说行可以，那你就离开这儿啊，另谋高就，好吧？

0: 你要告的这个人是不是万家集团董事长的儿子，也就是万家集团的总经理？这样吧，这个案子就先不走所里了，好吧？你就交给我帮你打理，你放心，你什么都不用管啊，保证让你满意。
1: 主任，这样不好吧？
0: 这有什么不好的呀？那关涛也不满意，你让他找我，好吧？
1: 可是师兄，你说这事儿到底怎么办呢？

0: 老韩呢执意要掺和到这个案子里来，那咱也没别的办法呀。要不然你就让他替你打吧，反正这个案子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谁打都错不到哪儿去。
1: 那可不行，绝对不行，我可信不过他。我觉得就跟着你，我心里才能踏实。
0: 我呢其实也挺想帮你的，但是无论是从行业资历，还是说在律所的位置，我也没办法左右他呀。所有的重大事件都是由他做决定的呀。
1: 真的，只有你在，我才能踏实。所以你就别躲了呗。
0: 你先吃吧。
2: 我不吃，我吃饱了。
3: 不是，再吃点儿。你都没。
2: 我不吃，我吃饱了。
3: 这孩子，那你自己玩吧啊。妈妈吃饭去了。你怎么不吃饭了？哎呀，这都几点了，船家还不回来。爸，今天集团里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
4: 爱说什么事儿说什么事儿，出什么事儿我也不管。
3: 什么意思啊？是真出什么事儿啊？

0: 着也不接电话呀。
1: 不接就接着打吧。
0: 哎呀，爸，到底出什么事了？您就告诉我吧，别让我着急，行吗？幸福，何幸福，幸福，你给我出来！人呢？何幸福，人呢？
2: 怎么了？
3: 他嫂子有啥事儿啊？
0: 啥事儿？问问你儿媳妇都干了什么好事儿？
2: 怎么了？这是？
3: 好好说。
0: 何幸福，你给我滚出来！人呢？何幸福，听见
3: 了？咋了？咋了？
0: 你喊什么呢？你说我喊什么？我们船家人找不着了，丢了。你说怎么办吧？他人丢了，关我们什么事儿啊？怎么不关你的事儿啊？要不是你妹妹那个骚狐狸把我家船家告了，能有这些事儿吗？
4: 她耍流氓就该告。
0: 那也是你妹到处乱骚，关我家船家什么事啊？
4: 你嘴巴放干净点啊！你再敢胡说八道，我撕烂你嘴！
0: 你来呀，来呀，还要动手打人？行啊，你们这一家子，船家找不着我也不活了，反正就是找到了，也会因为你妹被抓进去，这日子我也不过了。来啊，打我呀！来打我呀！打我！
2: 别干嘛？别干嘛？干什么？
0: 打我！
2: 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这一家子欺负人！
2: 没事啊。大爷，没事没事，别理他，别理他啊！
0: 这样，哎，行行，别看了，别看了，回去吧。
2: 哎呀，行了，行了，回去吧，啊，回去吧，我妈，回去吧，回去吧。
5: 别生气了，再动胎气。走走走。

0: 嗯，怎么了，幸福？肚子疼。幸福，怎么了？哪不舒服啊？肚子疼。幸福，你出血了！别动，别动，别动，别动！我就叫我妈去，你别动，别动。妈！妈！妈！
1: 秀姨起来了，起来了，你嫂子要生了，你快起来吧啊！哎呀，
2: 快点，
1: 赶紧去看看吧，
2: 赶紧去，快，
1: 快点啊！
2: 幸福，你坚持住啊，幸福，
1: 妈，妈，你快点了，妈！
2: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呦，我让秀姨到福山家借车去了，哎呦，你得。

0: 哎呀，得挺住，得挺住啊！
1: 妈，
2: 妈，我疼的不行了，受不了了，疼死了！
0: 赶紧到卫生院去，那儿有大夫，咱们村的孩子差不多都在那儿生的。
1: 妈，让我，让我，让我！
0: 快快！哎呀，
2: 得挺。

0: 你先量一下血压，好。等一下疼的时候，你就深呼吸，知道吗？腿部往下蹬，手呢要用力往上抓，记住了啊。嗯。怎么样？
1: 血压80/50，血压偏低。
0: 赶紧消毒，快。
1: 好。
0: 深呼吸，深呼吸啊！腿部往下，用力蹬，腿用力，来，看到头了啊！休息一下啊，准备再来。来，对，再深呼吸啊！深呼吸，腿往下蹬，抓紧，向下用力。别怕，别怕啊！我们在这儿呢，你放心啊，一定没问题。再来一次啊！来，腿往下蹬。头出来了，
1: 看到了，出来了。
0: 你别怕疼啊，生孩子谁不疼啊？啊，很快就好。来，就这么一下啊，来，
1: 加油加油！
2: 医生，
0: 来，再来一次啊！来，深呼吸啊，腿用力，来往下蹬，使劲使劲啊！快了快了，
1: 再加把劲儿。
0: 好，好，好，好，放松放松啊，来。再来，
1: 加油加油！
0: 呼吸啊，好，孩子马上出来了啊，使劲儿，
1: 再加把劲儿，
0: 来，用力啊，用力使劲儿，好，好，好，好，
2: 好，
0: 孩子马上就出来了啊，来，来，腿打开啊，好，蹬，使劲儿，使劲儿，
2: 使劲
0: 儿，来，深呼吸啊。
3: 生了，
4: 生了吗？
3: 生了，生了，听啊，生了，我听见，
4: 是不是生了？
3: 生了，
5: 听见了，
3: 我听见了，
5: 哭呢，
1: 哎，生了，哎，
0: 血止不住，护士，护士，
1: 哎，来了，
0: 产妇大出血，准备送去医院，快，
1: 现在转院太危险，血还止不住，得先输血再转院，而且我们这儿也没有储备血浆啊，
0: 马上打120叫救护车，另外通知家属也想想办法，快，
1: 嗯，好。
6: 哎呦，大夫，
1: 是个男孩，孩子平安。可是产妇大出血，需要输血。
7: 大出血？啊，
1: 对。
7: 那输我的血。
1: 你是什么血型啊？
7: 这，我也不知道啊。
1: 而且你一个人的血也不够啊，你们还得另想想办法。
3: 我们想办法。嗯。
5: 这都怎么想办法？
3: 是啊。
5: 就是啊。哎，怎么办啊？
0: 赶紧去药房拿止血素给产妇注射。

0: 万家庄的全体村民们、乡亲们，大家都注意了！村卫生院有一个大出血的病人，急需输血。全村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年轻人，马上到村卫生院集合！
1: 马上到村卫生院集合！
2: 血呢？血怎么还没来啊？产妇都已经休克了。哎，
3: 这是排队化验血型吗？
4: 是，没错。
2: 配血合格了，血来了。
5: 用针管直接注射，别等血袋了。哎。

0: 我们现在只能等病人稳定下来，立刻转向医院。
1: 好，
0: 马上准备注射下一关。
2: 万书记，
3: 给我们一条命啊！
1: 也行了，小德，人命关天的事儿嘛。
2: 谢谢谢谢谢谢。
1: 病人都是乡里乡亲的。

0: 师兄，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
1: 这案子吧，怎么办都行。刚才他说的也没什么毛病，这问题呢，确实也是现实存在的。最重要的是，要看你想通过这个案子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
0: 我觉得我现在都被弄得不知道怎么办了。喂，姐夫，怎么了？
2: 星月啊，你姐昨天晚上早产了。
0: 啊？不是，那现在我姐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啊？
2: 孩子没事儿，反正你姐大出血了。
0: 那个，等会儿，我姐现在在哪儿呢？
3: 人已经送到那个县医院了，
2: 血呢也止住了。我这才回来取点东西，马上去那个医院陪她。我就打个电话告诉你一声。
0: 不是姐夫，我说你怎么不早说呢？
2: 哎呀，不敢说呀，我怕你担心啊。
0: 我妈现在知道了吗？
2: 还没告诉她呢，我想等你姐这两天恢复过来，我再跟她说。
0: 那倒也行。那姐夫，你把那个地址赶紧发给我，我现在过去看我姐。
3: 好好好。
0: 老板，这个果篮是多少钱？
4: 啊，168元。
0: 这么贵。

0: 易道律师事务所，找我干嘛？
1: 我的委托人是我们所的员工，你应该也很熟悉，他叫何幸运。
0: 你想干嘛？
1: 不是我想干嘛，是他想干嘛。
0: 那他想干嘛？
1: 他想让你进监狱，他说你害了他。
0: 他是谁呀？啊，他想让我进监狱，我就进监狱啊？法院是他家开的还是怎么的？他想怎么样怎么样？
1: 法院肯定不是他们家开的，法院都讲证据。他手里有个视频，我看过了。定个公共场所聚众猥亵，判上5年应该没什么问题。只要这份证据送到公安机关，检察院就会以公诉案件直接起诉。小万总在万家集团做了这么多年大生意，这点法律常识应该明白吧？
0: 我们集团有法律顾问，你之前问过。那你刚才把这个事儿码得这么清楚，你该不会大老远跑一趟就是为了告诉我吧？是不是那小丫头有什么别的想法，不想告了？
1: 不是她不想告，是我不想告。
0: 那有个屁用啊！

0: 这事儿你说了不算。
1: 我说了算不算，主要还是取决于你。何幸运是我们所的员工，也是我带的实习律师。至于他将来能不能成为职业律师，我还是能起很大作用的。
0: 我总算是听明白了啊，你是拿着他的事儿跑到我这儿捞好处来了。你有把握让他拿的东西不交出去吗？
1: 我可以试试，应该能起到一定的作用。
0: 行，你要真能把这件事办成了，你要多少钱你给我开个价。
1: 我不要钱，我是律师，我不能干那违法的事儿，不明不白的钱我不能拿。
0: 那你想干嘛呀？
1: 是这样，这是我们律所的宣传材料，你有兴趣可以看一看。如果你信得过我们，啊，我希望万家集团将来所有的法律事务都由易道来代理。
0: 嚯，你这线放得够长的呀！啊，但是这个事儿啊，你找我没用，我说了不算。
1: 我知道，这种事情要通过董事长。但是万董不是你父亲吗？这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吗？
0: 我们家老万这个人，绝对不会因为这种事情跟你做交易的。他跟组织比跟我亲，他宁愿让我进监狱，也绝对不可能啊违背他的任何原则。你要是真想诚心跟我谈，你就把条件降一降，我多给你点钱呗。
1: 啊，我说过我不能拿那些不明不白的钱。
0: 那这个事儿就难办了。
1: 是不太好办。我弄明白了，你要说服你父亲不容易，我呢要说服幸运不告你也不容易。但是啊，这个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要不咱们俩都先试试。

0: 主任，我在医院呢，我姐生孩子早产，我过来看看她。
1: 哦，那怎么样了？
0: 我现在没事了，就是在医院住几天院。
2: 孙悦，我啊，刚才去了趟万家庄，了解了一下你案子的情况，等你回来咱们碰一下，好吧？
0: 啊，好的。
1: 那这样吧，就
2: 约公司楼下的那个料理店吧。
0: 那主任要不要叫上关律师一起啊？
2: 咱们还是单独聊聊吧。
0: 嗯，那好吧。嗯。
3: 先生，您的菜齐了。
2: 哎，好，谢谢。

0: 秦月啊，我今天去了趟万家庄，了解了一下情况，也见着了万家集团的总经理，啊，就是欺负你那人。那小子真不是东西，一上来就给我钱，我是断然拒绝。
1: 真的？
0: 当然是真的了。我是你的代理人，我怎么可能拿他的钱呢？
1: 你是嫌他给的太少了吧？
0: 秦月，我知道啊，你是对我有成见，就上海那事儿。但是我毕竟也干了这么多年律师了，咱是搞法律的，对吧？你擦边球可以打，但违法的事坚决不能做。我拿他的钱，那就等于是受贿，这肯定不行。
1: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啊，主任。
0: 但是有一个事儿，咱们得沟通清楚啊。
1: 嗯。

0: 就是通过这个案子，你是想得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或者准确的说是你想得到什么？你看啊，按目前的情况，被告啊很有可能是5年以上的实刑。但你也看了那么多资料，但实际判罚的案例确实是有判3年的。特别像咱们这个，大家都喝了酒了，包括你。所以被告人只要是在法庭审理期间表现良好，有悔过表现，啊，再找一个差不多的律师，再组织一些熟悉的人写一个日常表现优良的评价，那最终很有可能就是判3年缓3年。这我说的没错吧？那么问题就出现了，法院的判决结果出来，被告人释放回家，此事告一段落，这个事儿对他几乎没有影响，他照常过他的生活。但你得到什么了？你是报了仇了，雪了恨了，还是升了职了，加了薪了，还是声名狼藉，成为业内的笑话了？这不得不偿失吗？
1: 所以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的意思啊，拿着证据跟对方谈判，依法获得自己最大的利益，同时给予对方一定的惩罚。
1: 那你的意思不就是拿我受到的伤害和痛苦来做交易吗？
0: 我真不觉得这是交易，这只是另一种形式的惩罚。
1: 但这其中恐怕还有你为律所获得的收益吧？
0: 不是，要不我费这劲干嘛？我就单单是因为同情你啊。那这世界上值得同情人多了，我同情得过来吗？
1: 你还真是够坦白的。
0: 哎，我们这种人就是真实。所以说啊，就是在你同意的前提下，那我们就坐下来跟对方详细的谈一谈这个补偿条件。起码短期之内，你这个什么银行的信用卡就能还上了吧，你房租不用愁了吧，甚至你可能买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才是实际的呀，对不对？这事儿啊，你再好好想想啊。
2: 爸，
3: 出去。
4: 爸，妈妈好。嗯。
3: 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嗨，老胡这个人吧，办事不咋地啊，脾气还挺大。前两天因为工作的事儿，我跟他嚷嚷来着，结果他就辞职了。
3: 老胡这人是不怎么样，我早都想把他给辞了，还不是你从中间总说好话呀？
2: 你坐下来，我慢慢跟你说。嗯，你说咱们集团现在正在发展和壮大，啊，法律上的事儿呢也越来越多。以前咱们对这一块不太重视，以后呢，我还是希望法务这一块跟咱们集团更匹配一点。
3: 想法倒是可以的，
2: 你那么鞭策我，我不得有点进步吗？
3: 去。
2: 这一次我新找了一个更大的律所，他们能把咱们集团的这个法律上的事儿重新的规划一下，无非就是顾问费用方面比老胡稍微贵一点。
3: 那对这律所你了解清楚了吗？哪个所啊？新找的行吗？
2: 这有资料，易道律师事务所，在咱们省里还挺有名的大律所。
3: 嗯，这名字怎么有点熟呢？不是上次代理王家跟咱们打官司的律所吧？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所。就是那次的事儿，我看他们业务能力挺强的，这不才找到他们吗？
3: 啊，只要他们能力强，费用都不是问题。
2: 行，
3: 那看着办。
2: 哎，好。

0: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6: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6: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5: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

0: 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大哥，告诉我的老婆，我会为她改变，因为我爱她。嗨。
1: 新来的吧，规矩都懂吗？
2: 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们还敢打我吗？
1: 揍他！
3: 什么玩意儿？看什么看？要不咱们就打一架，要不然我就过去坐着。
1: 哼，咱们打一架，想得美！你坐。要不就让我去坐那儿，要不然我们打一架。
0: 打！
3: 住手！不许打架！你站住！
1: 新来的吧？规矩都懂吗？
0: 大哥，你先听我说行吗？我妈妈身有重病，我没钱给他看病，于是我就去劫道，就被抓了进来。大哥，你打我吧！
4: 快来坐会儿，来来来来，
1: 还太孝顺
0: 了。谢大哥。

我的妈妈，她得了重病。

0: 没有钱给他看病，于是我就让我的妈妈去劫道。
1: 打他！不是，哎呀，
2: 哎呀，行了，好了，停停，行了，行了。
1: 怎么了？
2: 这又打我一顿，团长，让你说，往后还怎么演？这个本他就不行，别拍了，把道具搬下去。
1: 瞅啥呀？搬吧。
3: 走
2: 了。不是。
4: 哎。
2: 那个，哎。
4: 哎，树林。
2: 文松。
4: 怎的了？
2: 大姐。
4: 怎么不拍了呢？
2: 那个文松觉得这个剧本不行，进行不下去。要不然这样吧，文松，把咱们之前排过那个送戒指那个，你跟大姐你们俩排，
1: 那个更不行。之前我都演过了，
2: 你们俩在一块演，找找感觉，没准这东西就成了，明天就录像了，来不及了，求求你行不？
1: 好好好，
2: 来试一下，
4: 行吗？那个，
2: 你试一下，这知道行不行？开始。
4: 宋，我们分手了。
0: 已经第九次了，我不想再听到。我不听，我不听，我不听。
4: 我们分手吧。
0: 如果你要是跟我分手，我就自杀。看我自杀以后，你会怎么样？
4: 会让时光倒流。
0: 你还爱我对吗？
4: 不，我要看看你是怎么死的。
0: 你这个恶毒、凶狠、无底线的女人！
4: 别指我，别指我呀！够了，我要走了。
0: 不要走！求求你不要这么折磨我，好不好？娜娜呀，娜娜，我真的好爱你。你的呼吸，你的心跳，还有你身上的味道，还有一次，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你被十几个流氓团团围住，是谁冲到你的面前，跟那帮流氓展开了凶狠的辩论？那个人是我，是我。
4: 那后来呢？
0: 后来他们把我带走了。
4: 为什么？
0: 他们说我比你更有女人味儿。我和他们斗了一宿的地主，他们串通好了来欺负我、偷牌，我玩了一夜连爱都没看见过。我输得好惨，他们只给我留下了一条秋裤，但是我的心里却是暖暖的。
4: 为什么？
0: 因为爱情。
1: 好，呜，
2: 这不挺好吗？啊，
1: 这多好啊！
5: 节奏不错，这次行啊。
1: 他就不是小品，改呗。
2: 这个本儿根本改都没有用，他就是个壳子。
1: 行，好，咱再推翻，再想剧本，每期都是这么过来的。现在想，想不出来，今晚谁也别睡觉。行，
5: 文松啊，我说一句实话吧，现在呀、啊、不是剧本的问题，是你状态的问题。你现在状态没有。
2: 你把嘴给我闭上。还是我状态的问题？你怎么不说是剧本的问题呢？我是演员，我不是编剧。我告诉你啊，编剧啊，如果你能写出本了，你再来找我，把包袱都给我写好了，我走了。

0: 你什么意思？
1: 你别走。
2: 我走。
3: 都站住！你们说创作难，谁不难？哪一个团队不难？我们最终留下的是给观众看的节目。为什么今天我们还站在这儿？因为我们就是干这个的。

0: 姐，咱们两个人再来一遍，找一下状态，看一看这个剧本还有没有什么突破。你再陪老弟演一次。
1: 行。
0: 马哥，导演，你喊个开始。
2: 咱们重新排练，开始。
3: 重大新闻，赶紧看朋友圈。哎呀，
4: 怎么的了？锻炼身体呢？
3: 黄小黄要卖房。
4: 怎么的？
3: 黄小黄要卖房。
4: 我看，我看，
3: 看。哎呀，不是，主要是他卖房子这个价钱。
4: 多少钱呢？
3: 40万。哎呦。
4: 小黄疯了吧？
3: 对呀，
4: 他那房子至少得50万呢。
3: 说的就是啊，老公。哎，经过我的深思熟虑啊，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应该出手了？
4: 该出手是必须出手。
3: 对，你看他现在卖这个价，找他买房的人肯定老去了，怎么办？
4: 你放心，有你老公钱顺风在，你没有办不成的事儿。
3: 老公，我相信你，
4: 干就完了。
3: 走，
4: 走。
5: 哎，黄姐，我说你这人咋这样？我好不容易我买的房子，哎，你说40万啊，家具家电你全拿走，你啥都不给我包括呀？
6: 东东，我跟你说啊，价钱的事情一分钱都少不了，40万。
5: 不是，你看这便宜2万块钱。
6: 行，哎，小土豆，哎，你来干啥来了？啊，我，
4: 耶。东东，
5: 峰哥，
4: 东东，
5: 不是哥，你咋过来了呢？
4: 我呀，啊，我没事，我就是看看。
5: 明白了。哎呀，哥咋的也看人家房子便宜，过来抄底来了。
4: 快拉倒吧，跟你似的，你看你。
5: 不是，那你不买房？
4: 我们是邻居啊，我住在小黄楼下。哦，哎，我就来看看他。
5: 啊，看小黄啊。
6: 东东，你能不能不瞎琢磨？你就琢磨琢磨这房价的事儿。
4: 多少钱呢？
6: 40万，他还嫌多。
5: 不是姐，你就便宜2万块钱，38万也行。
6: 哥，你跟他说说呗，40万，你做做他思想工作行不行？还38万？哎，你先跟他说着，我去找宝宝去，宝宝不见了。
4: 那行，那你先忙着啊。
5: 小心眼儿。
4: 怎么的？真打算买这房子呀？
5: 多好的房子，哥，关键是便宜啊，才40万呢。
4: 是。是便宜，你不觉得便宜里边有问题吗？
5: 啥问题啊？
4: 我告诉你，东东啊，小黄搬到这个房子之前特别特别的好，很正常。自从搬到这个房子以后，
5: 咋了？
4: 整个人都不正常
5: 了。是吗？
4: 不信你看。
5: 哥他干啥呢？
4: 我哪知道他干啥呢？
5: 啊，对，人家说了找东西呢。
4: 找什么东西啊？什么东西飘天花板上啊？等会儿还他还说话呢，你听。
7: 宝宝，你在哪儿呢？你别吓唬妈妈。
5: 不是，哥好像不对劲吧？
4: 怎么的了？
5: 黄姐不是单身吗？
4: 就是单身呢。
5: 她哪来的孩子？
4: 现在是白天啊，晚上12点以后更可怕。啊！听见没有？她说她在找她的孩子。

0: 孩子，据说就他一个人能看见。我看见你了。你说，是你下来，还是妈妈上去呀？
1: 你看见了吗？我没看见。他看见了。啊，这房子你还敢要吗？敢要。哥，我跟你说，咱。我这人长得五大三粗的，就是个封建迷信的吧，我还真就不怕。而且我觉得黄姐这样吧，肯定不是房子闹的，单身时间长了，精神压力大，
2: 是吗？
1: 这事儿啊，我见不得，咱顺着他啊。哎，姐，嗯，姐你别找了啊，那边没有，你上这边找来吧。
3: 别动啊！我看见他了。
1: 你看见啥了？
3: 你转过去。啊。你别动啊。
1: 没动。
3: 别吓着他。啊。
1: 这他找着啥了？哎，
3: 咋了？
1: 不是，姐，你怎么养个蜘蛛呢？
4: 不是，这是我宝宝。我天，不是你这么大个子，你不是啥都不怕吗？怎么还怕蜘蛛呢？哎
1: 呀，是啊，哥呀，我是啥也不怕。这么跟你说啊，老虎、狮子、大象、阿凡达我都不怕，我就怕土多的。啊，我以前不是住一楼吗？啊，一到夏天那虫子往里边爬，啊，所以我想找个二楼嘛。
4: 哦，这我就明白了。
3: 看你没出息那样，这么大个个，胆子这么小，多可爱！你离近看一看，他们有名字，不是一个叫奥利，一个叫奥，两口子，我养
1: 俩。姐，你养俩呢？嗯，这是谁呀？
3: 他是奥利，
1: 还有一个呢？
3: 还有一个叫奥。啊，好。哎，对了，奥呢？
1: 哎，黄姐啊，那个你搬家的话，这两口子可千万带走了啊！哎呀，
3: 知道了。哎呦我天，
1: 带走了就放心。
4: 你心可真大呀！哎，带走你就放心了？啊，你没听小黄说呀？奥利和奥是一对恩爱的夫妻，在这房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了，就没有几个爱情的结晶啥的呀？
1: 他俩还有孩子呢。
4: 我觉得孩子很多。
1: 那孩子都在哪儿啊？
4: 地板上。哎呀，沙发上。呀，天花板上。呀，这儿没有。哟，
1: 我的天，那个黄姐呀。哎，姐你来。
3: 咋了？
1: 跟你说个事儿啊，姐。啊，
3: 你说。
1: 这房子我不想买了。
3: 什么？
1: 我不买了，我害怕那个。
4: 别，不是，就是这有什么害怕的？哎，这有什么？我跟你说，哎呀，东东啊，到时候你下班一开门，好家伙，一万多只小蜘蛛哆嗦着八条腿，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哎，
1: 姐，这房子漂亮了啊。哎。
3: 陈世峰，你啥意思啊？
4: 人家不要，
3: 我看出来了，你是来捣乱的是吧？
4: 我怎么是捣乱的呢，小黄妹妹？我这很明显，我是来帮你的呀。
3: 我怎么看不出来你来帮我的呀？
4: 哎，小黄妹妹，你跟我说实话，你干嘛非得这么便宜卖你这房子呀？哎呀，
3: 哥，我们公司吧要扩大业务，我需要钱，需要50万。我手头上呢正好已经有10万了，我寻思便宜点吧，这房子卖个40万，不正好吗？
4: 缺钱呐？嗯，缺钱你怎么不找我呢？
3: 我自己卖房花我自己的钱，我踏实咋的？
4: 不是，你这也太便宜了。
5: 是你们家卖房子吗？
4: 又来一个，对，是这家卖房了。
3: 钱人芳，哎。我在的时候你不许说话。买房子呀？
5: 40万是吗？
3: 对，
5: 签合同。签。大姐你应该有这个眼力。常言道，大眼睛双眼皮儿，一看就是敞亮人。从小到大我说话办事那都是嘁哩喀喳。
3: 行，敞亮，我去给你拟合同去啊。
5: 好，
3: 稍等。
5: 哎，
3: 太好了。
4: 怎么的？40万想买这房子？
5: 咋的？还能便宜啊？
4: 还便宜？这就够便宜的了。我告诉你，这房子的装修是我干的，看见没有，跟新的一样。你要想买这房子再加10万啊。哦，
5: 不是你谁呀？
4: 我是谁看不出来吗？
5: 啊， 户主是吧？

0: 所以说买房子的事儿，他说了不算，你得跟我商量
1: 啊。我跟谁商量都行、啊、我就看中这房子了，
0: 是不是？
1: 你说的对，装修啊不错，我是应该再加点钱。不过呢，我要这装修没有用，我住进来的时候啊，我把这些都砸了。
0: 怎么的，妹妹，你喜欢住茅房啊？
1: 把胚字带上啊，毛坯房。
0: 毛坯房，不是妹妹啊，你因为啥喜欢住毛坯房呢？
1: 我买这不是为了住的，我另有用途。
0: 不，你干啥呀你啊？
1: 干啥啊？从我这造型上看不出来吗？
0: 这还真蒙住了，看不出来。
1: 行，那我就跟你表演一下什么是真正的技术啊。哦。Rocky
0: Rocky OK，
1: 知道了吧？
0: 不知道。你干啥的？
1: 摇滚歌手，我是个艺术家。哦，
0: 妹妹，你是个音乐创作者。
1: 对喽。我买你们这儿啊，我是为了改成我的排练厅。
0: 你要把这儿改成排练厅啊？
1: 对呀。哎呀，怎么样？
0: 这我没想到。
2: 行，来，行行行，妹妹，哎，合同拟好了，小姐啊。
1: 我跟大哥我已经谈好了啊，这个地方啊我买下来40万 啊，我现在就交钱，咱下午就办过户，
2: 过全款啊，
1: 必须的。
2: 行，我没问题。
3: 老哥，事儿办怎么样了？
1: 等会儿，你是他媳妇儿啊？那他是谁呀？
0: 哎，哦哦，
3: 哪儿呢？哦、
0: 中介。啊。
3: 哦，在哪呢？没看见呢。
0: 哦，进屋了。我刚才看着，咔爬进屋。哦，
3: 什么玩意儿？哦，什么毛的兄弟？
0: 行了，我媳妇儿也回来了，全家人到齐了，来坐下吧，我们谈一谈房子的事儿。哎呀，媳妇儿啊，那个给你介绍一下啊，你肯定还蒙着呢啊。这位妹妹要买咱们家的房。
3: 谁？
0: 这位妹妹买咱们家的房啊。哎，他是一位摇滚音乐的创作者啊，要把咱们家改成这个创作室，
3: 我
0: 排练厅，明白了吧？哎呀，
3: 哎，妹妹，你看你一来吧，就让我们这个小区的业余文化生活一下就丰富起来了。那个打我一进门啊，我就看着你身上有一股，艺术家的那种气质。哎呀，我们这个小区别的不行，
0: 对，
3: 就这个文化这个氛围啊，是特别特别浓的。
0: 那老好了啊，
3: 你就说这栋楼里哈，那个左边呢是一个钢琴家，
0: 对，
3: 张老师，
0: 那是蹦蹦棒，蹦蹦棒，蹦蹦棒。
3: 还有这个右边住的是小提琴家胡老师，听没听出点二胡的感觉？还有就是我们家楼下的小米粒子了，那歌声犹如天籁。对了，还有咱楼上那个小李是吧？
0: 对，
3: 跳踢踏舞的，那舞跳的，我们经常能在楼下的草窠子里找到他的鞋。
0: 哎呀，哎呀，你要是来了，咱们小区那个文化生活可就火热了。回头咱们组织一个大型的交响乐团开始表演。蹦蹦蹦，
3: 就这样被你征服。
0: 蹦蹦蹦，蹦蹦蹦，
3: 就这样被你征服。
0: 蹦蹦蹦，
3: 就这样被你征服。
0: 蹦蹦蹦，
3: 我看谁敢不服。
0: 蹦蹦蹦蹦，
3: 耶！停！哎呦我去！
1: 不是，你们这什么小区？这太闹腾了。
3: 那个没事，妹妹，那个咱们共同提高，
0: 对，
3: 共同进步，
0: 对，
1: 共同闹腾。
3: 拉倒吧，我闹腾啥？我
2: 来签合同吧。
0: 签合同，
2: 合同都拟好了，你来看一看啊。
1: 签什么合同啊？这房子我不买了。
2: 不是，咋不买了？不说好了吗？
1: 我发现大姐你这人啊，你为了挣点钱，你是真能撒谎啊你啊！
2: 我算是，
1: 哎，要不是大哥好心好意告诉我，我就被你那虚假广告给骗了。
2: 我算是。
1: 大姐，你是不是感觉我们搞艺术的人都特别单纯呢？
2: 不是，
1: 你不告诉我说这个小区啊，艺术氛围好。我本来想着我搬到这儿，我们乐队能更上一层楼呢。幸亏没搬来。不然我这朵摇滚小花就折在你这个虚伪的大棚里了。
2: 我这多适合搞摇滚呢，妹妹。
1: 就这氛围还摇啥呀？我直接滚吧我。
4: 笑什么笑？给我站起来！
0: 你这小心孩子。
2: 你们俩这个行为，你觉得对这个胎教有好？

0: 好处吗？啊！哎呀，小黄妹妹，
1: 妹妹，
0: 你误会了，
1: 对，
0: 不是你想的那么回事儿，不是啊，啊，你让他自己说，刚才东东是不是也被你忽悠走的？
1: 对，东东是被我轰走的。
0: 别瞎说话。那个小黄妹妹，你听我跟你解释啊，你看我跟你分析一下，如果你要把房子卖给别人呢，你是不是亏了？
1: 对，
2: 我卖给别人亏了，卖给你俩就不亏了。
1: 对呀。
0: 啥意思？你俩想买房啊？
1: 嗯呐，要不然把他们都轰走了呢？
2: 哟，我天哪！你俩想买房，早说不就完了吗？搞这么多事儿，
0: 关键你家不老上人吗？
1: 是。
2: 行行行，卖给谁都是卖，邻里邻居的啊。哈，这么的啊，一口价35万，成交。
1: 不行，35万，35万不行。
2: 这，钱顺风。是不是有点过分了？35万你还讲价呢？
1: 我告诉你，小黄，这房子我买可以，低于50万我不干。
2: 你看你老公太过分了，
0: 钱顺风，你是不是不是就说秃噜嘴了？
2: 你刚才是说50万吗？
1: 啊，对，我说的就是50万。
0: 哎呀，媳妇儿，
1: 我跟你说，刚才小黄都跟我说了，他们公司啊要进行扩大再生产，啊，明白吗？人家就缺这50万块钱，所以说他才低价卖他这个房子，他是急需要用钱，咱是邻居，咱不能眼睁睁的看着他把这房子卖亏了呀，对不对？帮帮他呗，咱就，你说50万我买你这房子，嗯，你还是住你这房子，奥利奥也不用搬走，回头你有了钱，50万还我，房子还是你的，
2: 哥哥，我觉得你说完这段话，人性的光辉在你身上就灿烂了。
1: 我就告诉你，我钱顺风有人性。
2: 太好了，问你合同去。
1: 这我跟你说，这是好事。我
0: 老公，哎，你太有人性了。
1: 怎么的？
0: 那个，你这么长时间没做好事了啊？咱们做了好事，咱顺便宣传一下。
1: 那必须得大力宣传。
0: 对，
1: 街坊邻居们，我们家房子的首付谁付的？
0: 你。
1: 小黄他们家房子首付谁付的？
0: 你。
1: 全款。舒服。
3: 你好，这位旅客，把手抬一下。
4: 啥意思？
3: 把手抬一下，例行检查。
4: 哎呀，不就是安检吗？查吧，仔细查查，好好搜搜，后边左边右边，我这还有身份证，89年的，人呢？哎，89年的，上面还有家庭住址，要不要电话号啊？
5: 前面的不那么墨迹行不？
4: 吵着啥呀？
5: 干啥查户口呢？
4: 你着急你飞过去啊？
3: 保管好你的贵重物品啊，过去吧。
4: 谢谢。
3: 下一个，
5: 树脂。哇，真是的嘞。干啥呀？
3: 手抬起来，啊！手抬起来，
5: 抬呀！
3: 抬手检查，抬手，抬高点，再高点。
5: 哎，别闹啊！我浑身全痒痒，哎
3: 呀！别笑，给，别笑，
5: 别这么整，你换下一项，你就收收身得了。
3: 鞋脱了。鞋脱了，
5: 脱鞋干啥呀？
3: 鞋底太厚，怕有夹层。脱鞋，
5: 就有个内增高。
3: 哎呀，穿上吧。啊，这味儿太大。身份证。
5: 身份证，干啥呀？我实名制买的票，要能进来吗？
3: 对，还有车票。完了，大哥。
5: 别闹了，前面刷刷往里印，到我班这儿怎么又脱鞋又身份证又检票的，干啥呀？
3: 你能不能不喊？能不能不喊？注意点素质，大伙都瞅着呢。
5: 吓唬谁呢？
3: 公共场所，
5: 谁瞅我了？谁瞅我了？谁瞅我了？哎呀
4: 妈呀，跟他吵吵把火的，谁看不着啊？
6: 你的身高和你的身高不成比例呀。
4: 那长那么磕碜，还老吵吵把火。
5: 吃你家显眼了，我还用你家 WiFi 了。

0: 身份证有毛病啊？咋的了？这咋还把你职业给写上了呢？
1: 啥职业呀？不是，
0: 织毛衣。哎呀，我的名儿，我姓织，叫织毛衣。
1: 我妈为了给我温暖，给我起这么温暖的名字。
0: 这名起的还织毛衣，那你哥叫织毛裤啊？
2: 对呀，我姐叫裤围脖嘛。哎呦，我的天哪，这家长也太有才了，给我起那名都大窟窿小眼子的。
0: 你这小样儿洗缩水了。
2: 啊，还起球呢，巴掌还得起静电呢，咔咔的。
0: 不是，行不行啊？
1: 过去吧，
0: 我告诉你啊，走吧。 你别看我长得小，
2: 走吧，人总会学着慢慢长大，走吧。哎呦，谁呀？那什么，我感冒了，你注点意啊，注点意。
3: 我知道了，我挺注意你的。

0: 吓的。
1: 姐呀，
0: 你跟谁叫姐呢？
1: 老妹儿啊，
0: 你恶心不？
1: 亲呐，
0: 你欠削啊！
1: 不是，我想告诉你，这火山太大。
0: 对呀，林子大了，啥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老鹰，以为自己是黄鹂鸟的，对不对？车站好声音呢，等着姐给你转身呢吧，对不对呀？哎呦
1: 我的妈！姐，我看你睡着了，我想勾引你一下。哎呦
0: 我的妈
1: 呀！我想指引
0: 你。听着没？你听着没？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啊！就姐长得如花似玉的模样，对你们这些什么蜂啊、蝶呀、啊，能没点防范措施吗？看看这是啥？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哎呀！
1: 啥也干不见了，洗手间给哪呢？哎呀，洗手间给哪呢？哎呀！
0: 哎呀！姐啪！
1: 真厉害，
0: 亲，你咋样？
2: 我挺好。
0: 看着没，就这个类型耍流氓，大张旗鼓的，一般耍流氓都尿圈的。
2: 我帮你揍他去。
0: 用不着，没看姐都已经把他摆平了吗？坐。其实，我就是想知道你有没有被震到哦。
2: 震到什么？
0: 耳朵。
2: 什么玩意儿了？
0: 耳朵眼子。
2: 啊，姐，你放心，你没有震到。哎呀，
0: 都什么年代了，叫姐多老土啊！现在都叫亲。亲，我们都是好朋友了，那我们加一下微信，摇一摇啊。哎，
2: 现在用微信太俗气了，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吧，我喜欢这个。
0: 还是文艺青年。
2: 当全世界都在用黑体字的时候，哥喜欢用狂草。
0: 哎呦，字如其人，太狂了，姐的心跟着你狂狂的。哎，你是大夫吧？
2: 我跟大夫使的工具差不多。
0: 亲，既然我们都这么熟了，又聊得来，不如我们去喝杯咖啡。
2: 赶时间。
0: 那好吧，一定要记住铃铃哦。铃哒铃哒铃哒铃哒铃哒。

0: 妮儿。
1: 哎呀妈，这眼睛给我喷的！你们生姜片

0: 还看不清人啊？那20000块钱呢，在我兜揣着呢。没事，丢不了，丢了就当丢零花钱了，咱家不差钱儿啊。没事没事，你放心吧，一会儿到地方给你打电话啊。啊，行，我躺着，我迷糊一会儿，有点困。好了，再见。
1: 哎呀，钱就在这个兜了。迷糊一会儿，哎，就在这个兜了。钱，
2: 小偷！
3: 哎呀，哎呀，啊，
0: 哎呀妈呀！别动！哎，小偷，
3: 松开我！哎，
0: 小偷，
3: 松开我！
0: 抓小偷！
3: 你撒开！
0: 抓小偷！
3: 你
0: 抓小偷！
4: 哎呀，你个耍流氓！
0: 抓小偷！
4: 耍流氓！
0: 抓小偷！
1: 撒开！
4: 耍流氓！
2: 不是，我没说你们两口跪下，我说让你跪下。不是，我刚才跟你说啥了？让你不让惹事儿，不惹事儿，你怎么还跟人打架呢？
0: 不是，小偷，
4: 他偷你啥了？偷你啥了？哎
0: 呀，姐呀，他没偷我啥。你看看你啥丢了？
4: 我啥也没丢。
0: 手机？
4: 我手机在我这
0: 儿。在哪呢？这啥？你这当了当了。哎
4: 呀，亲。哎，我手机呢？
3: 你手机在他那儿呢，
4: 你还我手机，我手机，
0: 我没有，
3: 你有，刚才我看你用打电话来着，
0: 我用打电话人是我自己的，
4: 哎呀，这不就是我的吗？你看看，这是我的，哎呀，你看我还能插进去，我还能拔开，就是我的，就是我的。
2: 刚才你说你没有啊？
4: 对，我说你没有呢。
0: 我说我没有拿你的手机。
4: 就你那小样的，一开始吧，我以为你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呢，没成想是奔着我的手机来的。
0: 我奔你手机干啥呀？哎呀，
4: 那你那意思就是奔着我的人来的吧？亲，你什么想法？嗯，太过分了！你竟然用这种卑劣的手段拉近你我之间的距离，对不？哎
0: 呀，姐，你哪来那么大自信呢？你就把你和手机摆一块儿，我拿手机，我不拿你呀！哎
4: 呀，哎呀，你不光长得磕碜，你说话也难听。哼，
3: 怎么样，让我给炸出来了吧？来，跟我上派出所啊！啥事？
2: 一动，送派出所，你得我送啊！不，
4: 亲，给你个赞。世界上像你这样人泛滥起来，我们的世界就好啦。哎呀，
0: 就完了。哎，
2: 等会儿啊，不对，有点懵。
0: 你懵就对了，我清醒啊。哎呀妈呀，大哥你低了你呀，你英明啊你呀。姐，你看咱捋一下子啊，我帮你好好捋一下吧。你想啊，如果我偷了你的手机，我抱他腿干啥呀？
3: 你想啥呀？明摆就是他偷的。哎，
4: 我知道了。嗯，原来是你。
0: 对，
4: 他想跟我抢你。哎呀，我的妈！
2: 哎，住手！
0: 大伙儿听我说句话行不行？我跟你们解释一下，我跟这个手机之间到底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4: 对呀，你说说你跟手机之间存在什么关系？
0: 我和这手机是远配。
4: 我手机，
2: 站住！
0: 密码我给你们解开，27吧，里面有微博，
2: 站住，
0: 有我的微信，
4: 还我手机。
0: 最重要的，我给他恢复出厂设置，走你，
3: 多狡猾！出厂设置一恢复的话，就不知道是谁的手机了。
4: 我刚 P 好的30000多张照片，我还指着他找对象呢。还我手机，还我手机！哎
0: 呀。你哭啥呀？我这手机这一下成砖了，就不能用了。
3: 找你的。
4: 哎呀，原来是你！哎呀，
0: 我一猜就是你呀！你这个小犊子，这样把我吓的，这样把我打的，臭不要脸的！
2: 来，看看啊，我来，
0: 快救他！
2: 原来是你们
0: 看没看着啊？哎，看没看着？他们以貌取人呐。就是他，该活该。
2: 走，哎呀，哎呀，走，
0: 机关禽兽，
2: 别打我脑瓜子！
0: 你栽赃嫁祸，
4: 对，
0: 不是好人。

0: 转身了。原以为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有喜鹊，有乌鸦，还有黄鹂鸟，我就没成想你这一只小小的耗子竟然干出了猫头鹰那么大的事儿。
1: 我长得就惹事儿啊。
0: 差事儿。
1: 哎呀，听得真得劲儿。亲姐呀，
0: 把姐去掉，叫亲。一阵阵暴雨随狂风吹过来。
2: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小明，希望今天的节目能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和我们一起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3: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4: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3: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6月7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 TCL 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一行。
0: 在矿山生产中，碎磨装备耗电量很大。沈阳盛世五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高压滚磨机，让大型矿山一年可节省数以千万计的电费，打破了该类装备长期由欧美企业垄断的局面。企业入选2025辽宁省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今晚会客厅对话沈阳盛世五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冯泉。
2: 冯总，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啊，很多人就是还不了解什么叫这个矿山的这个滚磨机，它是干什么用的。首先从您的这个专业角度，也可以通俗易懂的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3: 高压滚磨机主要是用在金属矿和非金属矿，它主要是把矿石从50毫米左右把它碾碎到3毫米或者1.5毫米以下，也就是为后续的磨矿作业然后做原料准备。
2: 它的这个好与坏，质量的高与低，会对后续的整个的这种能耗啊，包括效能产生什么样的变化和影响？
3: 对，尤其像中国这些年，尤其像金属矿产资源的开发的一种像铁矿，那么需要研磨后进行分选。高压滚磨机如果是把它碎到3毫米以后，它可以采用干选工艺，就在进入球磨之前，它就抛掉70%到80%能耗，就大大的节省了。否则所有的矿石都得进入到球磨机，因为球磨机的能耗是比较大的。所以这样高压滚磨机作用就是在磨矿前进行一个预处理，把矿石碾碎，它在系统里面节能基本能达到20%到30%。
2: 对很多的这种矿山企业来说，虽然这个第一步很重要，但是他们以前用的这个设备大多数来自于国外进口的。
3: 在2006年左右的时候，中国开始引进国外的高压滚磨机，但是由于价格非常昂贵，很难在国内的大型矿山进行推广，所以这样就是严重的限制了整个高压滚磨这个工艺流程在国内金属矿山的一个应用。
2: 如果国内金属矿山企业没有足够的财力来购买这种进口的设备的话，那可能会对企业的发展带来什么样的不利影响？
3: 那就是说成本居高不下，然后能耗居高不下。你比如说我们做过1600万吨左右的一个矿山，然后如果按照传统的工艺，那也就是说一个小时它的耗电量就是9万度，那如果采用高压滚磨机，它至少节能20%，那也就是说它每一个小时就可以省18000多电。
2: 从2006年那个时候，国内陆续有企业开始进口这样的设备，但是实际上用上我们自己的这种国产的，价格比较低又非常有性价比的，这中间大概也过了得有10年左右。
3: 那国内企业从2009年、2010年左右开始陆陆续续开发，但是都还是传统型的高压滚磨机。像盛世五环从2015年开始，致力于新型高压滚磨机研究开发，那么也就用了2年左右时间来推出第一台，然后应用。
2: 我们在当时研制成功这个高压滚磨机，当时的那个场景就是它正式下线，然后品质很稳定的时候，大家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和状态？
3: 其实高压滚磨机我们在厂里边组装完成后，很难去检验和检测到它的可靠性的问题。就研发团队在国内组装完这台设备的时候，其实还是一种非常担心的。而盛世五环那时候，也就是20多人研发团队没钱，然后资金非常紧张，一次投入了500-600万的资金去做。但是如果是这一台不成功，就意味着企业可能要关门，所以说压力是很大的。拿到现场1个月左右，我们调试完成，然后顺利达产达标，这样就觉得这个设备没有任何问题了。
2: 它意味着什么呢？当时大家心里边一定是明白。

0: 这个就意味着整个深五环当时的这种高效管控机构已经在国内应该是处于领先行业。
1: 虽然是在传统这个产业这个领域里面哈，但是从零到一的过程更多的是研发团队在做。
0: 对对对，深水五环现在的研发团队应该是在100人左右，在全员比例应该在超过20%了。应该在装备制造业，我们这个比例是比较高的，全员平均年龄只有36.5岁，那比我们同行应该是年轻了10岁。
1: 他们给企业，你在您眼里边能带来的是什么？
0: 活力和创造力。矿山装备属于传统的制造业，智能化和数字化的时候，要对这些传统的工艺和装备进行一些改造升级，实现无人化，那这个就应该属于年轻人的舞台。
1: 盛世五环和我们辽宁很多这种高等院校有非常紧密的合作，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彼此是怎么发挥各自的优势的？
0: 这个就是说高校它的优势是知识面比较广，数据比较多，企业是什么？企业是遇到的问题比较多，用企业基础客户的这种问题的导向向高校去提取相关资源。高校是通过它的知识沉淀和行业里面的这种前瞻性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原来在这个传统的装备制造业的企业当中哈，可能更多的是以卖产品为主，现在有所不同的是后续的服务保障要做好。
0: 对，
1: 这一点对我们企业来说是不是也要提早布局？现在我们是怎么做的？
0: 现在深水五环我们可以叫做能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矿物加工解决方案。客户只要有矿石，我可以针对他的矿石进行实验研究，针对他的矿石进行工艺流程设计，进行全套设备的供货，以及到后边的选矿场的运维。就我能给他建一个工厂，建完工厂后我可以进行远程运维。第二是你客户如果是觉得你管矿山不太熟悉，或者说我不爱管矿山，那好了，整个你矿山的管理都可以委托深水五环来做。今天这样一个场景，就像我们的控制中心，就是整个我们所有装备到现场的100多个应用场景，所有数据我实时可以调取，设备的运行状态实时调取。
1: 您觉得这套系统对这个传统装备制造业的企业未来的发展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0: 那对我们装备制造业来说，就是要给客户提供一个完整的智能化的生产线和数字化的一个运维体系。
1: 就是从盛世五环的这个发展现状来看哈，您如果给我们辽宁的还有一些正在进行制转数改的传统装备制造业企业说几点比较关键的这种建议，您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辽省地区矿山装备制造业的基础非常雄厚，但是如何把原来这种传统的单一的设备制造机加焊机改变成我们去真正的为客户去创造一个项目，管理一个项目，可能就对于知识的积累、创新，尤其一个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一个建设是很重要的。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的四链融合，然后来为整个产业赋能。
2: 又是一年高考季，逐梦扬帆正当时。高考期间，我省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分工值守，全面落实各项护考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圆梦青春。
3: 早晨7点，考生尚未抵达考点，各地执勤民警就提前到岗，开展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噪音管控等工作，并在考场外摆放饮用水、备用文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位，以全方位精细化的警务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4: 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点主要是就是为了避免考生的身份证消磁或者是遗忘，导致考生呢无法那个顺利的进入考场，我们为这个考生呢开具这个身份证明。
3: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答题，旗开得胜，一句句温暖真挚的鼓励声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旋律。老师们细心叮嘱每一位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家长们目光追随考生身影，把期许与牵挂藏在心底。
5: 高考只是人生临时停靠的一站地，孩子们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高考的考场。
3: 全程守护，为梦想护航。在葫芦岛市绥中县第一初级中学考点门前，一名考生因疏忽走错考场，急需前往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考点考试。面对考生焦急求助，现场执勤交警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仅用3分钟成功将考生送达考场。

0: 在盘锦市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两名考生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考务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
1: 这高考前打球把脚给崴了，然后呢带着护具挺不方便的，通过跟学校和招生办联系，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考场，特别高兴。
0: 沈阳市组织6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各个考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考试期间的应急保障。26岁的孙美琪今年是第二年在家附近的考点当志愿者。
2: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考生们为梦想拼搏的模样，助人亦是自助。这次志愿活动让我感受到了耐心与付出，收获了独有的成长与感动。
0: 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高考期间锦州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本溪市检察机关在全市5个高考考点设置5处助考驿站、11个助考服务点，推出4大类、90项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3: 为我们的考生家长准备了便民换装室，其中备上了毛巾、然后风筒以及棉签等，想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备考体验。然后呢，在此呢也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今年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0: 本台综合报道。
4: 辽宁26所高校的困难学生近日陆续收到这样一条短信，内容写着：“同学你好，爱心餐补已打入校园卡，请按时吃饭。”无需提交申请，也不公示名单，资助金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悄悄打进了学生的饭卡。
5: 去年冬天的一件小事，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励志铭记至今。学校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一名学生的食堂消费一直偏低，厉老师主动找他谈心，这才了解到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紧张。
6: 我问他最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吃得好不好，我们针对于实际的情况对他进行了隐形资助，避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
5: 隐形资助有一套明确的大数据算法，通过抓取每月在食堂就餐超过60次但总消费低于650元的学生，经过初筛、比对、人工复核，最终确定资助名单。然后学校每个月都会将资助金直接充到学生的饭卡，仅以短信形式告知，全程不公示。截至目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已资助267人次，发放补助近6万元。
7: 一方面要让资助更精准、更及时、无遗漏；另一方面要从经济帮扶延伸到学业支持、心理疏导和就业赋能。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从容地接受帮助，更有底气地走向未来。
5: 同样的温柔守护也在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园里悄然出现，351名学生获得资助，累计超过7万元。在学校食堂还有一个好吃不贵窗口格外受欢迎，两荤两素只要6元钱就能吃上营养实惠的饭菜。
8: 我们这个窗口呢也不用申请啊，也不用登记，每天我们这个套餐的品种是10余种，每周是70余种啊，保证学生吃好吃饱。我们每天接待学生大概是300余人，学生反应非常好。
5: 从一条温暖的短信到一份6元钱的套餐，隐形资助正在被我省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纳。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所高校发放资助金248万余元，惠及学生13668人次，守住了学子的自尊心，更传递出辽宁教育的温度。本台报道。
4: 书香能养气，墨韵可清新。今天我们继续品读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寻梦天宫中国空间站建设纪实记述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30年发展历程和建设成就，生动诠释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载人航天精神，是一部生动的航天科普教材。河山从地理视角解读中国历史，阐释了山河形胜对王朝兴衰、文明演进的深层塑造作用。本书通过周秦之变、唐宋之变等关键的历史切面来解读地理的限制和人的突破，帮助读者更好理解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我和我的纳朗玛讲述了返乡青年南木加在青藏高原创办纳朗玛图书馆，孩子们在这里

与书相遇、健康成长的故事。草原上的云端图书馆成为藏族孩子打开内心世界的窗口，让他们在书香中成长。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3: 自从上次我跟邻居龚老弟发生点误会，他就越来越不自信了。哎呀，这不嘛，我出差刚一天就给我打电话，让我赶紧回来。谁知道他又要干啥呀？哎呀，哎呀，门咋没锁呢？老公，我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憋回去。你大白天的有病啊，
1: 媳妇儿，你咋知道我病了呢？
0: 你真病了？
1: 相思病。媳妇儿，人家不想你了吗？呀哦，我的一天没见，你这皮肤好有光泽哟。
0: 是吗？
1: 别看我好刺眼呢。
0: 有这么夸张吗？
1: 你看呢，你这皮肤光滑细腻柔和，这小皮肤，哇哦，好有弹性啊。

0: 爷们儿能不能有点正事儿啊？啊，别天天在家黏着我。
1: 我为啥黏着你？
0: 为啥呀？
1: 只有黏媳妇儿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黏人呐。媳妇儿啊，媳妇儿。
0: 下去。
1: 妈，
0: 那你要干啥呀？
1: 你着急回来是不是还没吃饭呢？啊、哦、那你想吃啥老公给你买，一定要挑好的吃哦，咱家不差钱啊、哦、
0: 你有啥呀？你不差钱啊？
1: 你忘了我还有那俩矿呢？
0: 你能不能别说你那俩矿，一个窗框一个门框，你跟我还催啥呀？
1: 开玩笑嘛！
0: 不下去。
1: 哎，不嘛。
0: 下去。
1: 人家舍不得离开你嘛。
0: 我服了。你媳怎么这么粘人呢？啊，你能不能从我身上下去啊？
1: 媳妇儿，媳妇儿，要不今天咱俩搞把浪漫，也吃回西餐呢？
0: 西餐啊，
1: 老公都给你准备好了，亲手给你准备的西餐，当当当当，看，白菜汤、萝卜汤，还有牛奶和豆浆。
0: 你这可真是西餐呐，一点干的都没有啊。
1: 西餐西餐，不就得稀的溜的吗？你再说了，吃西餐不在于吃啥。主要在于情调，老公得给你配上一段音乐，
0: 那也差不多。

0: 呀，
1: 太浪漫了。
0: 你这是浪漫呢？嗯，你是不是又想你爷了？你再说了，你浪漫也不能给我整这音乐呀。
1: 媳妇儿，你不愿意听啊？
0: 不爱听。
1: 不愿意听，老公再给你换一段西洋乐。

0: 哎呦天哪，幸好会自救，要不都吹过去了都。媳妇
1: 吓死我了。
0: 媳妇你就说老公这萨克斯吹得好不好。
1: 你这是萨克斯啊？啊，那不二胡吗？
0: 你要不明白能不能别瞎说，这是二胡吗？
1: 那啥呀，
0: 这叫小提琴。
1: 哎，你是不是架子鼓呢？
0: 干啥去？
1: 你能不能别这么粘人呢？
0: 我不嘛，
1: 撒开！
0: 我就粘。只有撵媳妇的男人才是男神。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撵人呢。媳妇，
1: 我就纳闷了，我当年怎么能嫁给你

0: 样啊？
1: 你说啥？
0: 我说我当年怎么能嫁给你？
1: 你现在说这话，当初我娶你也不容易呀、啊，跟一个男的决斗才把他得到手，跟那男的打了三天三夜，定的是谁输谁娶呀、啊。后来我一打听才知道，那小的是双胞胎，哥俩轮着干我一个呀。
0: 说呢啊！你这么烦人呢？
1: 天天说我烦人，还天天烦我黏着你。哼，这回我还不黏了，我走。
0: 你走走，你就别回来。气死我了，就没见过这么黏人的老爷们儿。哎呀妈，哎，这嗓子给我喊的，渴死我了。
1: 媳妇儿，我想你了。
0: 什么个玩意儿的，哪儿都有他，你怎么的？哎呀妈，憋死我了！
1: 哎，媳妇儿，我真想你。
0: 你咋又来了呢？哎呀妈，哎呀妈，怎么阴魂不散？滚！看着没，肯定藏在柜子里边去了。你给我出来！
1: 滚这儿去！
0: 啊！你不走是啊，我走。
1: 你走，你走，我跳楼。
0: 咱家一楼，
1: 我跟人跳下去。
0: 你爱跳不跳？
1: 我不行，我跳。
0: 这咋还真跳起来了呢？摔坏没呀？你这时候还黏着我干啥呀？
1: 我不都跟你说了吗？哥为什么是男神？因为哥。对了，
2: 都想死你们了。哎呀，这过年回家回的晚，赶上29了，饿了，找家面馆吃口面。我记得原来这家叫大成的面馆，现在改名叫海参面馆，升级了，自动升级，提高档次了，可能挣着钱了，进去看看。服务员，
3: 欢迎光临。嗯哼，哥，点点啥？
2: 冷冻数酒的，不着急点菜，先暖和暖和。有茶水不？
3: 有茶水。
2: 免费不？
3: 免费。
2: 两壶龙井。
3: 没有。
2: 毛尖也行。
3: 有毛豆。
2: 泡毛豆喝呀。菜系什么菜系？
3: 面条系，抻的可细了。
2: 你这孩子，你这没等吃饱就让先给我气饱了。特色是什么？
3: 海参炒面。
2: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3: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2: 不闹了，不闹了，去，来一碗海参炒面。啊，
3: 海参炒面一碗。
4: 好嘞。
2: 你家咸菜收费不？
3: 咸菜5元一盘。
2: 不收费的有什么东西？
3: 小佐料。
2: 花生酱油醋是不是？
3: 对。
2: 辣根收费不？
3: 不收费。
2: 来一管。
3: 来。哪有吃面放辣根的？
4: 海参炒面一盘。来，先生，请慢用啊！
2: 你先等会儿，吃面放辣根是一种新的时尚，我要引领。等会儿，什么炒面？
4: 海参炒面。
2: 玩呢？啊？
4: 咋的了？
2: 在哪呢？海参呢？光有炒面，海参在哪呢？炒丢了，扒拉出锅了，让你造了。海参。

0: 场面，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
1: 解释啥呀？
0: 海参炒面，海参呢？
1: 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完美不？
0: 特别完美。菜单拿我看看。吓唬谁呢？在那儿呢。那个，我可以选择不吃不？
1: 不行，本店有规定，点了不能退。
2: 对。
0: 不能退能换不？
1: 那行。
0: 太干，换碗带汤的。
1: 好，炒面换汤面，走你。
0: 辣根准备好没？
2: 有。
0: 换汤面了。
2: 来点水。
0: 花茶呀。
2: 花茶，
0: 你就倒满呗，那么抠呢？
1: 来，汤面，净事儿。
0: 汤面来了，辣根儿。这么抠呢？那就都挤里头呗，那就啊，那就得意这口，不知道。看啥呀？
1: 头一回看这么吃的，学学。
0: 哎，你姓海呀？
1: 啊，
0: 你叫海参？
1: 嗯。
0: 哎，你就有老妹儿叫海带，
2: 你咋知道我名呢？
1: 我妹妹。
0: 你爸是不是叫海丽的？
1: 顶着了吧？来吧，来个蒜瓣姐姐，以毒攻毒，这叫。这是真饿了，这是。
3: 哎呦我的妈！
1: 辣根泡面。
3: 哎呦，顶冒汗。行了，差不多了，不跟你们扯了。走了。不是，这差不多了。我跟我不少事呢，还忙呢。
2: 没给钱呢，
0: 给什么钱？
2: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你给什么钱？
2: 那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那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呢？
2: 等会儿啊，吃面就得给钱。
0: 你给他算呀。
1: 他说的对。
2: 他吃咱家一碗面。没收着钱，
1: 你别犟了，要啥钱呢？
2: 汤面钱。
1: 人家不说了吗？拿炒面换的吗？
2: 炒面他也没给钱呢。
1: 炒面都没吃，给什么钱呢？
0: 对不？你俩先慢慢算，我就先走了。
1: 好。
2: 哎，不能走。
0: 干啥呀？
2: 老板，老板，有人吃面不给钱。
0: 别这样，
1: 别喊老板，就这点事儿。
4: 是，大成的面馆变高端。谁敢上这儿吃霸王餐？谁？
1: 老板呢？
4: 胆肥呀！
1: 来
4: 你吃霸王餐呢？
0: 不是，你家店开的有点不合理，我来吃面管我要钱，不合理。
4: 你上哪吃面不花钱呢？
0: 这面我就不应该花这钱。
1: 确实是，老板，人家不理。
2: 哥，你别说，老板，我跟你说，怎么回事呢？他来了，先要碗炒面。他说嫌干，就让我们给换碗汤面，吃完就要走。我朝他要钱，他说要啥钱呢？我说汤面钱呢。他说汤面不是拿炒面换的吗？我说炒面你也没给钱呢。他说炒面我也没吃啊，给啥钱？
4: 没毛病，
0: 对吧？我得走，对吧？再见。
4: 你先等会儿，面你吃了，但是钱不知道找谁要，我怎么有点懵呢？这是
0: 你这样，
4: 后来你
0: 别算了啊，我再板板正正给你演一遍，好不好？你坐这稳稳当当看，我从进门再给你演一遍，你就明白了。来，你坐这。
4: 哎呀，做事这么认真呢。
0: 嗯，
4: 贵姓？
0: 姓侯。

0: 谢谢猴哥。
1: 八戒，你坐，快，你坐，丫头，你瞅啥呢？啊，对。
2: 欢迎光临，我是。
1: 你看这孩子说话有毛病没啊？
2: 哥，来点啥？
1: 先不着急点，冷冻数酒，先喝口热水，茶水免费不？
2: 免费。
1: 两壶龙井。
2: 没有。
1: 你看他说话，
0: 有瑕疵。
1: 毛尖有没？
2: 有毛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什么菜系？
2: 面条系，抻的老细了。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有什么特色？
2: 海参炒面。
1: 海参是正经海参不？
2: 海参是海参，正不正经我不知道。
1: 你看，
0: 有瑕疵。
1: 我说来碗海参炒面。
2: 海参炒面一碗。
1: 面就
3: 上好了。哎，让老板看看啊，这么回事。
1: 炒面来了。
3: 炒面。
1: 我说你别动。
3: 你没吃。
1: 我没吃。
3: 你问我。
1: 我问他，炒面是炒面，海参呢？
3: 老板，我是这么解释的。我叫海参，面是我炒的，
1: 对，
0: 非常完美。
1: 我嫌面干，我说可不可以换一碗，换碗带汤的。
3: 我给他换了，
1: 他就换。看明白没？
0: 继续，
1: 没结束呢，继续。
3: 换的汤面。
1: 汤面上了以后，我就开吃。
2: 等会儿少个环节，加辣根儿。
1: 不是，
2: 老板。
0: 必须照原版演，不能整盗版的啊！啊，加！
1: 别，这个环节可以免。
3: 你免了，老板看不明白，让你
0: 免了就有瑕疵。哎呀，
3: 这多挤点儿。
1: 不是，是急辣根了。当时我是不是就第一口就吃这么多？
3: 不是，狼吞虎咽，呀。嗯，你有理，你怕啥？
0: 看我都呛得慌，
3: 这老板就是这表情，就是这表情，要哭。哎，对，哎呀，拿大蒜解一下，以毒攻毒，快点吃着得了你。
0: 哎呀妈呀，劲儿太大了。
3: 破这味儿。
1: 两瓣蒜，两管辣根儿，
0: 顶得慌不？
1: 顶呢。看细节啊，这时候我要走，我说我走，
2: 没给钱呢。
1: 什么钱？
2: 汤面钱。
1: 汤面，我搁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2: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1: 炒面没吃，我给什么钱？
0: 嗯，没毛病。确实不应该招人家这钱。
3: 对，
0: 但是两碗面没了，我没看明白，智商这样啊，让我家会计吧出来一趟，让他帮我捋捋账，这个面条应该谁给钱。燕飞，燕飞啊，
4: 姐夫，
0: 燕飞，
4: 姐夫，
0: 小舅子，哎，这样啊，那个贵姓？
1: 免贵姓猴。
0: 猴哥，
1: 八戒，你说啊？
0: 这样，我小舅子呢是名牌大学毕业，专业学的会计。这样，咱家呢丢了两碗面，他吃的，不知道应该找谁要这钱。姐夫懵了，姐夫这脑袋有瑕疵。你帮姐夫捋一捋，行吗？
1: 没问题。你这样，这两碗面，两瓣蒜，两管辣根把我顶够呛。我先缓一缓，借这个功夫呢，我给你们出一道五以内的加减法，因为我看你们脑袋都有瑕疵，咱先感受一下，好不好？
4: 九以内的都没问题。
1: 来，一起来，
4: 靠靠。
1: 名牌大学，漂亮！五以内的加减法，

0: 超过九啊。好，请听题。一辆公交车上出站前呢，这公交车上坐了九个人，没超过九。到了一站，下去两个人，下去两，又到一站，上来一个人，
1: 上来一个，
0: 说，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两个，
2: 不用动，
3: 晃我们呢。
0: 又到一站，上来三个，下去一个，又到一站，没上也没下，
1: 还不用动，
3: 又恍然一下子。
0: 又到一站，上来两个，下去一个，又过两站，上来一个，问，
1: 停，司机算不算？
0: 司机不算，
1: 没问题。
0: 问，公交车一共走几站？
1: 十一个人，十一个。
0: 我说一共走几站？
3: 这样啊，这个贵姓？
0: 免贵姓猴。
3: 猴哥，咱别整站的事儿了，咱主要是吃面。这么呛得慌呢，我的天哪！主要是找面钱。
2: 你就别跟他整那事儿了，你有理你怕啥呀？我给你做面子，
0: 你干啥去？
2: 你给他演一遍。
0: 不是，你这样。我档期特别紧，
3: 我知道你很忙，
0: 这我不能再演了。
3: 关键现在不演不行，我找不着这面钱上哪儿去了，我这脑袋有瑕疵啊。
0: 我明天再给你演行不行？
3: 必须可劲儿上。来，小舅子你注意看啊，看这面钱跑哪儿去了。
1: 行，
3: 开始。
4: 欢迎光临，
0: 免了。
4: 哥，来点啥？
0: 直接上面，
4: 还是炒面一碗，赶紧上。
3: 盯住面啊，
2: 就不信这点账还算不明白。看明白的
0: 换。
2: 没问海参呢？
0: 不要了。
2: 换这汤面。
5: 慢点。
2: 对，哎，
3: 照原版演，因为我小舅子是第一次看。
5: 加两碗，
4: 环节不能少。
0: 你来吃吧，还加两管，你干脆给我来个炒辣根得了。
3: 拿蒜解一下子，快！
2: 啊，那个大蒜顶一下。
5: 来一勺。
0: 够意思，我干了，你们随意。
3: 往下走，
0: 往下走，到重要的环节，大学生，你给我看点。我说我要走，
3: 没事，你一会儿走不出去，拿这当担架给你抬出去。
0: 我说我要走，
3: 注意看，
4: 没给钱。
0: 给什么钱？
4: 汤面钱。
0: 汤面我用炒面换的，给什么钱？
4: 炒面你也没给钱呢。
0: 炒面在这儿呢，人家没吃，这还算不明白呢？这不炒面没吃吗？这什么玩意儿？这点账算不明白，都傻呀？没吃，拿这换的。你看把他气的。啊！
1: 我看明白了，你没毛病。
0: 你看，
1: 咱确实不应该收人家钱。
4: 他吃咱家一碗面就得给钱，
5: 拿完了。
1: 我也有点乱，这样吧，我把我媳妇叫出来。你给我媳妇从头到尾演一遍。我媳妇算不明白呢，我把我老丈人叫出来，你再给我老丈人演一遍。我老丈人专业会计，我这个算盘就是我老丈人给我留下来的。
2: 你认的啊？ 咱今天必须把这整明白，你爱叫多少人叫多少人，人家有理，人家怕啥呀啊？

0: 我再给你做十碗面给你准备吧。
1: 你回来啊，回来干啥呀？
0: 咱有礼胖，
1: 你老破还身，你长得像鲍鱼似的，干啥呀？至于吗？啊？我开开心心回家过个年，走到这儿饿了想吃碗面，我是赖账那个人吗？我一看菜单，菜单呢，这一碗海参炒面180，我兜里一共就60块钱。
0: 多少钱？
1: 180是写着呢，都写着呢吗？砸谁呀？
0: 老板，你要这么定价的话，别拿我海参的名冠名行不行？别拿我的名骗人，是吧？我不想在你这干了。你这什么价定的？走，妹妹，
2: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
0: 等会儿什么玩意儿？
2: 您先等会儿。
0: 黑店吗？你这不是？
2: 海参面条系列180.0，我定价定的是18呀，菜单谁做的？
1: 我做的，没毛病。
2: 你给这点点哪去了？应该是18.00，你是180.0，差个点
1: 往前挪一下就完了呗。
2: 是那个事儿吗？做生意一点都不能差，差一点都不行。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诚信整没了。
1: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信誉整没了。
1: 对。
2: 做生意不能因为这一个点把良心整没了。
1: 对。你家都把辣根都整没了。
2: 我看你都呛得慌。贵姓？
1: 免贵姓猴。
2: 猴哥，
1: 八戒，你说
2: 这样啊，今天是我店内一点的失误给你造成了挺呛上的影响，这样啊，今天面条算我请客，你白吃。
1: 你白吃？
2: 我不白吃。
1: 你才白吃呢。你不白吃这算算不明白，我差钱的人吗？三碗面，一碗18，60块钱，不用找了。我看这回谁还敢拦我，回家。啥意思啊？动武啊？怎么的？
3: 哥，交个朋友，够意思。我就想知道公交车一共走了几站。
1: 你呀。二，
3: 明白了，姐夫，我算明白了，公交车一共吃了2碗面。
2: 你给我滚别哪去啊你！给我好好算一算公交车到底走几站，然后再给我仔细算一算今天开业一共赔丢几碗面，撤。
4: 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只要是肚脐周围的这种奇痛，天枢穴它都好使。
5: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4: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6: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0: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1: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治

0: 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雀。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0: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你说的非常对啊，我们的人体有很多的缩影，比方说我们的鼻子，鼻梁根这地儿是什么呢？是心。鼻子中间是什么地方啊？哎，是肝。鼻子头是什么地方的反射区啊？是脾。所以这个鼻子就是我们人体内脏的一个什么缩影。还有耳朵，耳朵也是我们人体的一个缩影啊。比方说耳垂，这个耳垂啊就是我们人体的头脑袋。那么耳垂的终点，就很多女同志扎耳朵眼那个地方，那什么地方啊？哎，这是眼睛。那么你在这个地方哎，扎上眼儿，无形当中对眼睛就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刺激，是吧？那没扎耳垂的怎么办呢？你可以到药店买那个叫王不留行籽儿，贴在耳垂中间，哎，然后把那个麝香风湿膏剪那么一小块贴在耳垂的中点，哎，那个王不留行籽儿上，没事呢，咱们摁压摁压，一天换一次，对哪儿有好处啊？对眼睛，
0: 眼睛，
1: 哎，好，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十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说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0: 啊，
1: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0: 记住了，记住了。
1: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啊。好，我们再看食指。食指呢是手阳明大肠经的方位，手阳明大肠经走行的方向怎么走的呢？从指尖儿，哎，顺着胳膊，它往肚子里走，这是阳经。阳经是从手，总头，是吧？它这么走，这么走是什么？顺。哎，那如果你大肠经是虚症，这个人吃啥拉啥，大肠经比较虚弱，或者是便秘。哎，有一种便秘大家伙儿知不知道？就是一个礼拜不解大手，然后这人一点也不内急，

0: 有这样的吧？
1: 嗯，有
0: 啊，因为便秘它有一个定义，这便秘的定义呢是一周少于三次算便秘。有人说我一周便四次，那算便秘吗？那不算，
1: 不算。
0: 哎，所以食指啊，它是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那么手阳明大肠经的走向呢，是从手，哎，往头上走。所以我们要补的话怎么办呢？用三角穴，哎，从指尖儿怎么的往上来刮，往上来刮啊。比如说咱家里面有孩子，那孩子呢，哎，肚子不好，吃啥拉啥。怎么办呢？拿三角雀那个雀尾从手指尖儿给它往哪儿刮？
1: 嗯，
0: 往上刮，往上刮，哎，就把手指头这一段你都刮上就得了。这是什么？这是补法。哎，说我有便秘、口臭、牙龈肿痛，一说话半米之内不能有人，是吧？寻半个跟头。
1: 嗯，
0: 哎，肚子胀得可难受了，牙哗哗出血，这怎么回事啊？大肠经有热了。有热就是有火了呗，那有热怎么刮呀？哎，从虎口往指尖刮，这么刮，这是泄热，泄大肠的热，泄它的火，会了没？
1: 嗯，会了
0: 啊。所以就这个方向，哎，大家伙呀，只要把方向弄对了，差一点都没啥大事儿。但是一定记住，从虎口往手指尖刮，这是泄法。从指尖往虎口刮，这是什么？补法。
1: 补法、哎、嗯，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中指啊。那么这个中指是什么呢？是厥阴心包经分布的位置啊。手厥阴心包经从中指开始，沿着手掌胳膊内侧一直到胸口这个位置。那么这条经络负责啥呀？主要管你心慌、心痛、失眠或者人的烦躁，啊，但是厥阴经呢有虚也有实症，厥阴经的虚症，这病人怎么的，胆儿小，心里边总感觉，哎，像有什么事儿要发生，啊，但事实上这个事儿发生了吗？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没影的事儿，啊，心里边总惦记，哎哎，总想着，这是你手厥阴经怎么了？虚了，亏了。啊，那么厥阴经虚了亏了怎么办呢？用补法。补法怎么刮？什么方向？从掌根一直到指尖儿，中指尖儿，哎，用三角雀顺着这个方向去刮，这是补法。啊，那你反过来刮呢？用三角雀从指尖儿往掌根刮，这是什么法？泻法。
1: 嗯，
0: 厥阴经也有实症啊，但是实症比较少，我就不讲了，大家记住虚症就行了，啊，那么这个无名指呢，是三焦经的走行，走行在哪儿呢？它在手背上了啊，不在手心上了。从无名指开始，沿着手背一直往上走走走啊，走到这儿，经过脖子，经过脑袋，走到耳朵后面这个位置。那么三焦经主要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有火热，三焦之火一上来，人会有什么表现呢？偏头疼，那肩颈疼，啊，就这个位置，因为火是往上走的，火曰炎上。那你看着着火的时候，

0: 那都是往哪儿烧啊？
1: 往上，
0: 往上烧，啊，没有往下烧的是吧？
1: 嗯，对。
0: 那水是往下走的，对吧？水往低处流嘛，啊，水没有往高处流的，所以火这个东西，它是往一个经走的，没有同时走两个经的，啊，老百姓说火各走一经，什么意思啊？大家伙记住，比方说，你口腔溃疡和痔疮，你发病的时候，它肯定只有一个是发病的。不能说我这口腔溃疡发病了，痔疮也犯了，有这个情况吗？
1: 嗯，
0: 绝对没有。
1: 没有。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火只能往一个经走，它不会同时走俩经。哎，老话讲火各走一经嘛。哎，你看这人体有意思没？
1: 有意思。
0: 有意思，很智能是吧？所以三焦经这个脉呢，最容易有火，火都在哪儿顶啊？哎，在这儿往上顶，往上顶会导致什么症状呢？头疼，肩颈的疼痛。那么三焦经的火咋泄呀？从手指尖儿啊往这个方向来，在手背上用那个三角雀的雀尾小头去刮泄火啊，只要是肩以上有火都好使。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边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雀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我说的这个经络，我刚才讲的挺多，哎，我看你们听的都挺认真，但是我讲完之后，能记住的没多少。
1: 嗯，
0: 那就得需要什么？你就得有本教材，随时能看，随时能复习。啊，比方说手太阴肺经这十一个穴位，中府云门天府诀，狭白尺泽孔最存，哎，列缺经渠太渊射，余悸少伤如酒液。说手太阴肺经整个走向，我说完之后没记住，怎么办呢？你把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你翻开看一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一定要拿到手。免费发给你们的，一分钱不要。找不到经络穴位的朋友，那咱就不用害怕了。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呀，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

0: 哪五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三个，那肚脐眼儿旁开三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三指，也就是什么两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三指呢？肚脐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啊，人能够腑，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腑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腑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一切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那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

0: 碎，啊，这个字念雨，
1: 一，哎，少见，
0: 不常见。意思呢，口字旁加一个意思的意，
1: 嗯，
0: 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我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干哕，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干哕。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呕有声音，那叫呕。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有动静的这叫呕，嗷这一声。
1: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也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嗯。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叫你偶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哕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
2: 零基础学中医，如果你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是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0: 怎么办呢？点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

0: 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那不越吃越多吗？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
1: 嗯，
0: 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雀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Here comes another one. Look at this. Look at the size of the rockets hanging off the back of it.
4: Time from inside.
3: Let's go.
5: 我是托马斯·希顿，来自英格兰东北部的摄影师。
3: That is cool.
5: 至于我的下一段旅程
3: ，I'm embarking on an extraordinary crossing spanning not one, but two spectacular countries. From here in China to Laos. Okay, we're going in.
5: 我的旅程将沿着一条激动人心的新线路展开，绵延1000多公里的中老铁路，沿线设有25个车站，如今连接着中国昆明与老挝首都万象。
3: It's just one amazing backdrop after the other. I want to document how this train line is fostering cultural and economic exchanges, enhancing the movement of people and strengthening ancient connections.
5: 我将用镜头逐帧记录这个变化中地区的人们和时代脉动。
3: Beautiful.
5: 在这趟旅程的最后，我将穿越老挝，继续向南，前往迷人的万荣。见证中老铁路如何深入百姓的生活。
3: In my opinion, one of the best ways to explore a town like Vang Vieng, well, it's got to be by bike.
5: 过去的万荣只是河边一座静谧的农业小镇，但在20世纪90年代。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临走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在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吗？ 还请一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1: 爸，我们回来了。
0: 哎呦，林老英雄，我先在您这儿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啊，保密。

0: 我停，真的。好，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儿子，跟你爸说，
1: 爸这次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8。真的？哎呀，
0: 你这提速提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
1: 家里怎么有烟味啊？
0: 爸，你是不是抽烟了？
2: 别，
0: 爸怎么可能抽烟呢？
1: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么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
0: 没问题，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说吧，
1: 抽几根？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0: 我没喝酒，
1: 这是测烟的。
0: 啊？
1: 吹吧。
0: 这准吗？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考验型，点儿八的吹不成点儿五的。哎呀，太搞笑了，这行行行，我又没抽。我让你吹。不是，我学习惯了，你别嚷嚷，我紧张。今天是
1: 过后日子。我就怕你这个。抽了。婷婷。
0: 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
1: 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哦，啊，就是说
0: 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这下好了。
1: 抽了。
0: 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1: 急了，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0: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1: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0: 我不出去站，
1: 去不去？
0: 我不。
1: 去不去？
0: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是，我不去，是吧？不是，凭我又没抽，我干嘛？谁
1: 证明你没抽？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0: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家，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林老英雄。哎，对，哼，你不是请林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
1: 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你说话算话？算话。林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
0: 这说话像你大伙说他能说话吗？
1: 还编呢？啊？
0: 不，
1: 我都看见了。
0: 不是那个，
1: 这是什么呀？
0: 哪儿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2: 不是那个，
1: 编接着编，
0: 说怎么回事？
2: 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科长的？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他怕挨揍，他就拿了两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两根烟，他就坐这儿。
1: 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叼在嘴上，我也叼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你都叼嘴上了，你都没点。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没气儿了，气得我插了把打火机嚼了。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0: 你这不
1: 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0: 谁藏了？我没藏。那
1: 你藏的干什么？
0: 我不是藏，我没藏。那
1: 干什么？
0: 我是。
1: 编，接着编。
0: 上供。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
1: 我怎么跪下了？你上供了吗？啊。
0: 上供这种借口，你都找得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他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戒了一个礼拜，第7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
1: 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婷婷，
0: 你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1: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一天3包到1天1包，再从3根。

0: 从一根儿才到现在的单双号，
1: 是，从三包到一根儿就3天。
0: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撒谎的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
1: 啊，不不不。

0: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1: 听你的。哎，
2: 你这会儿怎么听我的了？
1: 因为你撒谎。
0: 我没撒谎。
1: 谁叫你？
0: 那就科长。
1: 你还编？
0: 啊，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1: 我等着。
0: 哎呀，我正找你呢，
1: 我也找你呢。
0: 不是你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1: 让你嫂子给拾到了。
0: 不是，为什么呀？
1: 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她不相信。她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到我。你说85公斤级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
0: 没受得了。那这个简单，这样一会儿见着嫂子你就跟她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啊。
1: 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啊。
0: 科长来了，啊，进来坐吧，抽根烟。
1: 不抽。
0: 怎么了这是？哎，
1: 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是是是，
0: 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
1: 坐，
0: 科长。
1: 杨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
0: 坐，科长。
1: 科长，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两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0: 不是，这有区别吗？
1: 这是没区别啊，这是我家，我不管是谁家，反正我没抽烟。
2: 我不能再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
0: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
2: 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我要信我就是傻子。
0: 大伙儿信吗？
2: 信。
0: 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吗？你还狡辩！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你太可怕了！你现在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婷婷，咱是过日子呢，还是在家逮特务呢？ 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憋得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
2: 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0: 你干什么去啊？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3: 妈，不行，爸吃完饭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0: 亲儿子。<笑>
2: 没关系，
0: 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2: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3: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2: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笑>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改卷子。 说为什么？
0: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我不想让爸爸抽烟。

0: 下刀子也得去。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来。
1: 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等会儿，衣服都在这儿呢哈！哎，你们看看这个包，女士化妆包。 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啥时候呢？不行，我得赶紧给她承认错误去。
2: 媳妇儿，我回来喽。媳妇儿，都是你的错。
1: 对，我错了。
2: 是你惹的祸。
1: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是。
2: 干啥呢？这个我不是错误的。你说啥？没事
1: 了。
2: 哎，给我站住！瞅你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
1: 一化妆包。
2: 你还送给的？
1: 不是。
2: 表现不错呀。
1: 咋的？二手的。
2: 媳妇儿，
1: 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对对对。那他
2: 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他
1: 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咱业务，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它。这时候呢，他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就放着包，哎呦。
2: 时间到，天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完了？不咋的，再来一遍。
1: 不用！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大气啊！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2: 你给我站住！
1: 大气。
2: 钱瑞芬，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1: 咋的？啊？
2: 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叭叭的开车给人送回去。
1: 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
2: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2: 咋的呢？
1: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哼的我；现在我到公司，她哼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哼的我呀。
2: 哎，在家我哼的你正常吗？
1: 正常啊。
2: 她凭啥哼的你？咋的？对我好啊？
1: 嗯呢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2笔大买卖，
2: 让他哼的，
1: 谈砸了4笔。我告诉
2: 你是不是？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那就是我。
1: 是你啊？给他打电话，
2: 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哼的你。
1: 真打呀？
2: 啊？
1: 我听话了。哎，小
2: 花啊？他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1: 那刘小花。
2: 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钱总，我来了。来了，
1: 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啊！哎呀，你快躲！我哪躲呀？躲躲沙发后。
2: 躲这儿啊？
1: 好，哎呀，
2: 钱瑞芬，你有病吧？
1: 啊！
2: 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
1: 哎呀，
2: 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1: 不是小花来了。
2: 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
1: 哎呀呀！哎。
2: 那个，进来吧。哎呦，
1: 小花，我就怕他。哎，
2: 钱总，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1: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这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2: 钱总，
1: 哎，
2: 幸亏是化妆包啊，
1: 对，
2: 要是上回那个，你就解释不清了。
1: 等会儿，
2: 上回哪一个？奶。
1: 一把雨伞，是不是小花？
2: 钱总，你说啥是啥？咋的？你这一把
1: 扬
2: 个什么玩意儿呢？
1: 不是，不是那个。
2: 钱总，
1: 哎。

0: 哎，明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来。
0: 要去，
2: 你行了行了，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

0: 这位是？
1: 哦，你没见过是吧？
0: 没见过。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0: 嫂子呀！啊！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2: 钱月芳，你给我滚过来！来。
1: 媳妇儿，哎，
2: 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1: 你的，咱俩的照片。
0: 嫂子，我证明啊，确实是你。
1: 你
0: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2: 你放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前的照片啊？
1: 对呀，结婚照啊。哈，
2: 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0: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
1: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0: 回去。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0: 你看看，
2: 哎，坐下聊。
0: 好嘞，嫂子。
1: 不是，哎，
2: 坐。哎呀，
0: 嗯，什么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
1: 哎，这能问吗？那不问了行不行？
0: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你说吧，
0: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知道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说我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1: 你快接电话吧你！
2: 我老三就老那棉裤腰，
1: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儿。
0: 喂，谁呀？
2: 不是我一会儿
0: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哎，
1: 给谁打电话呢？
0: 赵总啊。
1: 哪个赵总啊？
0: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1: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0: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1: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2: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1: 你看，
0: 咋的？
2: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敬，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0: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2: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0: 叫啥呀？
2: 二驴子。
0: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林儿，
2: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0: 你看看，
2: 半天长得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对了，快点的，
0: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2: 你说呢？哎，
1: 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0: 那我憋一会儿。
1: 憋一会儿啊。来，
2: 哎呀，钱正芳，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呀，
0: 对嘛，
1: 你说吧。
0: 咋的啊？站，溜达两圈。
2: 这样的？
0: 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2: 我们家钱正芳啊。
0: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来，哎，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1: 你快拉倒吧，上一天不行，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哎
2: 呀，你算老几呀？我觉得穿上挺好看的。
0: 嫂子，
2: 多好看呀！
0: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哎呀，
2: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0: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2: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0: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0: 不这样人儿。
1: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2: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1: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2: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1: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2: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1: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2: 小摊卖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成吗？
1: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2: 哎你看
3: 没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2: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1: 钱总，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2: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1: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2: 我是啥？
1: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2: 我打工的了。哎
3: 呀，行了、
1: 哎、还有你
3: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2: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1: 不是
2: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1: 干啥呀？
2: 你别说，啥也别说。
1: 钱总，
2: 咋的？
1: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2: 对。
1: 赵总，
2: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1: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3: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1: 喂，赵总，
3: 着急，你等一会儿。
2: 别给我砸了，不行。
1: 什么？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2: 什么情况？
1: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2: 哎，花花花花花花花
3: 花什么花啊？钱总班啊，你就嘚瑟吧你呀，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2: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3: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2: 没有啊。
3: 那不就完了吗？
2: 我撵他去。
3: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
1: 你干啥？
2: 我要留住人才。
1: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2: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3: 行了，小花，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

0: 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1: 你说，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
0: 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1: 那我回避一下。哎，钱总，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0: 那你说吧。嫂子，我怀孕了。哎呀！哎呀！不是前任把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2: 跟他有关系？
0: 咋的？哎呀！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
1: 来来来，
0: 嫂子你坐。 我吧，跟我老公结婚三年了。这三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0: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
0: 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嫂子。 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吗？哎呦，
2: 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
0: 这算事儿吗？钱瑞发，
3: 哎，
0: 这算事儿吗？
3: 不是个事儿，我从来没说是事儿啊。
0: 就是，
3: 啊，
0: 关键是，我老公现在在农村发展的挺好的，我想。
3: 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呀。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 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
0: 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着的老板？哈，钱总，
3: 哎，
0: 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啊，我今天晚上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3: 考虑考虑，
0: 太好了。哎呀，
3: 行了，
0: 媳妇儿，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赶紧做饭去。
3: 做饭，
0: 这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
3: 哎呦，我的妈呀！
0: 谢谢嫂子，
3: 谢谢啥？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0: 谢谢钱总。
4: 观众朋友们，哦，冬奥道，冬奥道，啊、哦！你吓我一跳，
5: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朗诵，人家我朗诵嘛，自己写的词儿，朗诵。
4: 啊，自己写的词儿，
5: 啊，
4: 就冬奥道，冬奥道，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5: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4: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那意思改朗诵：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95的，加92的行不行？
5: 不行不行，
4: 什么呀这是啊？啊，你这。
6: 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5: 加油就必须得呐喊。哎，
4: 对了，
5: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4: 你怎么喊？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看冬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6: 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5: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是吗？
4: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5: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
4: 那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7个大项，100多个小项，人能听出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5: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
4: 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5: 对，我们。

0: 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他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
1: 哎，分门别类，
0: 咱们给他定制。
1: 好啊，
0: 是不是？
1: 哎，这样，我给您出个题行吗？
0: 您出，
1: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0: 自由式滑雪，
1: 对，
0: 这个好。
1: 嗯，
0: 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
1: 哎，
0: 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个，哎，这么出溜着滑。
1: 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0: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1: 哎，多新鲜呢！
0: 是吧？你来拿那个，
1: 哪个？
0: 就你最喜欢那个那个京剧，
1: 叫小帆。对喽，
0: 对，就这个，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我给你创作一下。
1: 你看，叫小帆嘛。
0: 嗯。
1: 一见公主到令箭，拜我大王恭喜新见，站立宫门叫嚣。最后我上不去。
0: 你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1: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0: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1: 哦，
0: 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1: 那这是什么地方？
0: 这就是滑雪场。
1: 哦，这是滑雪场。
0: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只能上去。
1: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0: 对，
1: 来，
0: 感觉啊，一到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喜心间，站在跳台往下翻。
1: 哇，
0: 就上去了。
1: 哎，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加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
0: 啊！
1: 我再来一个，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0: 是不是？
1: 哎呀，再来一个，
0: 再来
1: 一项目，
0: 滑冰，滑冰好啊，滑冰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1: 玩？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0: 对，花样滑冰，
1: 对，
0: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他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1: 出溜滑。
0: 对，
1: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0: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1: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0: 哦，冰面上的舞蹈。
1: 咱们加油，再
0: 翻。那不行
1: 啊，
0: 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1: 那好像得怨我，
0: 对不对？
1: 嗯。
0: 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
1: 嗯。
0: 我给你演示一下。
1: 可以。
0: 这个方式可以。
1: 哎呦，你看看，
0: 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0: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1: 不是，
0: 什么都不用说。

0: 我都不用说，给你灌上去。哎哎，妈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怕你出气。
0: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哎，一会儿到这儿，一会儿到那儿。
1: 啊、对对，
0: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1: 没听说过啊、哦！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0: 那你再换一换换。
1: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0: 趣味性，
1: 冰壶，
0: 冰壶好啊。
1: 嗯，
0: 冰壶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
1: 啊，
0: 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1: 行了，
0: 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1: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0: 哦，
1: 哎，
0: 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1: 嗨，你买它干嘛呀？
0: 对，冰壶。
1: 嗯，
0: 你想一下冰壶啊。
1: 嗯，
0: 冰壶。
1: 嗯，
0: 呼，
1: 呜
0: 呼呼，呜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0: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你听词儿，听词儿。
1: 嗯，
0: 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
1: 嗯，
0: 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把咱俩的壶换一换。
1: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

0: 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1: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0: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1: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出了。嗯，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0: 怎么怨我呀？
1: 这回我自己挑。嗯，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0: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1: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嗯，所有项目里面就数它最激烈。
0: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1: 冰面百米短跑。哎呦，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哎
0: 呦，脱了吧，脱了吧，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道速滑。
1: 对，就这个。啊，咱俩配合一下。
0: 咱俩怎么配合？
1: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0: 我就跟着您。
1: 对，
0: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1: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啊，指定能行。
0: 什么？
1: 指定能行。
0: 你别指我脸啊。
1: 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又有音乐。

0: 起加油来鼓掌，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是老头和少女，
1: 哦，不论是女不论是男，公司大学幼儿园，
0: 不论是姐不论是妹，小年轻的老前辈，
1: 哦，不论是哥不论是嫂，我妈我舅和我老，
0: 大家加油拿金牌
2: 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哎，
0: 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鼓掌，
1: 哎，啊，有冰壶有冰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
0: 什么南来的北往的，啊，山东的湖广的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1: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叫做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
2: 你说棒不棒？
1: 棒，啊，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0: 哎，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雪，那么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又一撇，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干啥玩意儿啊？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
1: 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
2: 啊，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0: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我虎啊，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
2: 那你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0: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哎
2: 呦我天哪，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
0: 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什么玩意儿？小脸儿，我事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3: 是，找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这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啊很忙，我学习呢，你知道吗？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也有点花。
0: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3: 怎么的了？
0: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呢、啊、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你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

0: 学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1: 等会儿，别起哄。
2: 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嗯，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
0: 我就过来看你，
1: 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给我放井里了啊。说吧，啥事儿？
0: 是这样，嗯，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这个事儿
1: 等会
0: 儿帮我。
1: 等会儿，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0: 咋的？
1: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这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0: 拉倒吧，就你这小嘴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
1: 知道了，
0: 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
1: 咋听的？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0: 那是啥呀？
1: 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0: 哎呦我的妈！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剪一剪，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1: 不是。这啥意思啊？你这是要干啥呀？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0: 你摆直了。
1: 摆直这还有个空的，是咋回事啊？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0: 我跟你说啊，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1: 咋配合你啊？
0: 看着没，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哎呀，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里向我缓缓走来。完美，
1: 完美！
0: 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1: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0: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1: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0: 不是我点不了，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1: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0: 对，
1: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0: 你帮我？
1: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0: 行啊，行，我信你啊。
1: 行行行。
0: 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嗯，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啊，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1: 对不起，我造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箱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箱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造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1: 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0: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1: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0: 啥呀？
1: 中华小曲库。
0: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拖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1: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0: 你想咋的？
1: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就捡起来。
0: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1: 啥给？着什么急呀？急闹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

0: 啊，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嘛，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嘛。
1: 你等会儿，
0: 干啥？
1: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0: 还有第四项。
1: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0: 晴天霹雳大惊喜？
1: 对。
0: 怎么个大法？
1: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0: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1: 又咋的了？
0: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1: 不是，哎，小脸儿，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0: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那看着真灵啊，
1: 那还差上一鞭子对吧？
0: 干啥？
1: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0: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这绝对不行啊！
1: 脸儿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0: 你到底怎么难啊？
1: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半天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你删了呗。
1: 是吧？
0: 是的。
1: 我才在这堵他下班嘛！
0: 不是这样，小四啊，你前面说这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得合计。
1: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
2: 啥呢？怎么的？小区搞活动啊？
0: 来了，上！
1: 下班了
2: 啊？啊，怎么的？在这儿专门等我呢？
1: 啊，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2: 那你说呗。
1: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2: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0: 是不是贼暖和啊？
2: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1: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0: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1: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0: 音乐啊，
1: 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老舅啊，哎呀妈呀，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1: 小四啊，嗯，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黄，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1: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 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
2: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

0: 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问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咔，你看。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1: 小四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0: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啊？
2: 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0: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1: 你爱爱谁爱谁？
0: 大胆！
2: 不要爱大米，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啊？
0: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就行不行啊？
1: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0: 不是，我就走了，咋？
2: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1: 说啥、
2: 不是他呀，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不想看。
2: 不想看啊、
1: 你要干啥？
2: 你来。
1: 干啥？
2: 那就对了。
1: 你要干啥？
2: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不是，你要干啥？
2: 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0: 干啥呀？
2: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0: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花吗？
2: 听着啊。
1: 呛着了。
2: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响啊，可能是个蔫炮。哎呀，
1: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0: 啥意思啊？嗨、哎，
2: 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0: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2: 没毛病。
0: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啊。
2: 哪个？
0: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啊，
2: 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0: 那你告诉我，你是啥？
2: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小慧，哎，爸。哦，这个是我的同事，叫张玲，也是我很好的姐妹。
1: 小张你好，
0: 白叔，到家里坐坐吧。哦，不了，那我就先回去了。啊，那明天见。
1: 小张，有时间来玩。
0: 好，嗯，
1: 慢点啊。小慧，这么晚去哪儿了？
0: 我跟张玲逛街去了，还买了你爱吃的糕点心。我告诉你，以后晚上不管去哪儿，必须跟爸爸说一声。哪来的脾气啊？昨天你那怎么还没来啊？不知道，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让我上去听听发生什么事。昨天妈妈身体不好。
2: 还在想某航车间的事故啊？纠正一下，未必是事故。你是说有人故意搞破坏啊？谁呀？
0: 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你跟贺专家那比赛谁赢了？
2: 我们那是科学讨论，各自论证自己的观点，没有输赢。
0: 明白了。
2: 明白什么了？
0: 经过科学的论证，你的观点被认为是错的。怎么看出来的？那你要是赢了，还不得让全世界都知道？
2: 咱俩认识这么久了，我是那种喜形于色的人吗？
0: 你对了。
2: 我的方案帮水利工程省去了一个大环节，至少让我们少走3年的弯路。
0: 3年。嗯。又笑。我之前到香港接你的时候，本来想的就是赶紧完成任务，没想到你还挺厉害的。如果真的像你说的。 真的能帮我们省下3年的时间，那这得给国家省下多少人力物力财力啊！嗯，我觉得之前在你这儿受的委屈都一笔勾销了，值了。
2: 哎，合着你以前觉得不值呗？你自己想想，
0: 你之前对我什么样？那一天天较劲，不是我说你，但现在不一样了，你现在在我眼里，就是。 能为国家做贡献的英雄，我觉得你现在身上散发的那种光芒，已经完全掩盖了你那一大堆的缺点，还有点让人崇拜。
2: 这是夸我还是损我呀？我怎么听这么假呢？
0: 假吗？啊！我说真的，之前我觉得你是被老虎追着打的人。 现在觉得你是打老虎的武松。
3: 行啊，我可喝不来是八碗酒。我认真的。
2: 知道。
3: 小慧，哎呀，怎么当上护士长了？不跟我们一块吃饭了？
4: 我哪有？你别瞎说。
2: 啊？你当护士长了？
3: 你小点声！我都不知道他们能选我当护士长，我就是赶鸭子上架的。正好你们俩在这儿，帮我想想这护士长该怎么当呀？
2: 这不简单，以前怎么被人管得像就怎么管别人，领导在你眼中的不足之处，就是你要引以为戒的地方，这还不懂？
0: 不是，我觉得耿云姐对我挺好。
3: 小慧，嗯，
0: 当阳说的对，以前你什么样，现在就还什么样。我觉得这个护士长没有人比你更合适。
3: 你们俩刚才笑什么呢？
0: 笑他是打虎的英雄。
2: 你能换个词吗？

0: 我说的不对吗？你用一支笔帮国家水利工程省了3年的时间，这还不厉害？
1: 真的？
0: 嗯。
1: 陈队长。
2: 啊。
3: 陈队长，打水吗？我来吧。
2: 哎，别，我这呢也在床上躺的时间有点久，我该运动运动。
3: 小心伤口吧，
0: 你这样放进去，把手拿出来。
2: 开会呢。啊，
3: 长医院呢新来了一批实习的护士，白慧现在是护士长，得给他们讲讲规章制度。
4: 欢迎你们来到长医院实习。
2: 好，
4: 我们长医院。
2: 那你先忙。
4: 比其他医院。
3: 好，
4: 既然来了，就要以最高标准要求自己。我希望你们能铭记护士誓言，以后你们每两人一组，跟老护士学习，实习期间严格考核制度，任何一处错误扣你们10分。带组老护士扣5分，包括我在内，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好，解散。
0: 扣那么多分。
6: 干嘛呀？我脸上有东西啊？嗯，
7: 你们这护士长当的这么严厉，我都不认识你了。
6: 就你能笑话我？
7: 我哪敢笑话你呀！
6: 一下子来这么多人，我不严厉一点，以后怎么管理啊？
7: 那我们还是不是好姐妹了？
6: 不是。
7: 哦。
6: 傻丫头，不是姐妹是什么呀？干活去。
7: 那你得跟我好啊。
0: 有没有进展？
8: 我们查了啊，出事前一天晚上，总共有4个人不在宿舍：马汉车间的武瑞、王峰山、木工车间的赵小飞，还有一个人，我们都没想到，机床车间的杨德山师傅。
0: 杨德山？武刚来的那个？
9: 对，就是他。他说他那天晚上啊，去他老乡家喝酒去了，喝多了就一宿都没回来。
0: 落实了吗？
9: 落实了。他那天啊，确实是在他老乡家喝酒，不过呀。我们还有一个重大的发现，就是这个杨师傅在武钢的时候拿过插钢丝绳的冠军。
0: 一个车工会插钢丝绳？
9: 我们了解过了，他说他们要拿这个钢丝绳吊装基建用，所以啊也得掌握这门手艺。
8: 市局化验室的同志在咱们发现那个签子上有新的发现，你看，
0: 冷却液。
8: 对了，机床车件降温用的。
10: 你们都在啊？窗台上的鞋印经过鉴定，跟厂里发的胶鞋一模一样，鞋码42码。
0: 杨德山鞋码多大？
8: 42。
9: 看来这所有证据都指向这杨师傅呀。
0: 除了他以外，剩下3个人都去哪儿了？
8: 木工车间的赵小飞呢？出事前一天晚上突然高烧，在医院打了一晚上吊瓶。武瑞和汪峰山是马汉车间的，我怕打草惊蛇，就还没问。
9: 红梅，你打算怎么处理？
0: 既然线索都摆在这儿了，查。

0: 这实验突然喊停了，不是因为上次掉下来的事情吗？这也是专家组的决定，咱们就不要多问了。啊，邵主任，这车间里每个人您都熟悉吗？
1: 这根之底，咱们厂的，还有几个是眼皮底下长大的，都了解。有没有不守纪律的？不守纪律，倒不至于，但调皮捣蛋的肯定有。我们莽汉车间年轻人多，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
0: 你让他们安安静静的，不太可能。武瑞和王峰山这两个人平时表现怎么样？那都是很优秀的年轻人，勤学苦干，要求上进，特别是那个武瑞，跟他师傅一个样，心灵手巧，眼里有活。那个王峰山能力差了一点，但是也是要求上进的，就是话少，脑子里啊平时不知道想什么。冯冠。 他们俩有问题啊！
2: 出事前一天晚上，您知道他们两个在哪儿吗？

0: 这我就不知道了，下班以后我也管不着他们呀。
1: 好，我们了解了。啊，
2: 那不就是一块石头吗？
0: 在工厂里，是块石头都是公家的，更何况你拿的是电石。
1: 电石又不值几个钱，我们就想做个乙炔灯，晚上回家照个亮。
0: 看来你还是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今天拿。

0: 能改就好，去，帮我拿副洗手套，招呼人，帮我搬冷却液。哎，
1: 杨师傅，哎，啊，
2: 公安同志，
1: 看你们在那儿站了老半天了，找我有事儿。
2: 杨师傅，啊，
0: 我们呀想找您了解一下情况。
1: 哎，好。
2: 想
1: 问您一下，这个前天晚上您有没有出过场？哦。
2: 我跟我们厂总务处的老张是老乡，我们出去喝酒去了，晚了没回来。
1: 喝酒还有谁？哦，还
2: 有工厂厨房的老霍，我们也是老乡，单杯多喝了两杯。杨师傅，哎，
3: 手套。
2: 哎，
1: 好好。
2: 杨师傅啊，
1: 您怎么要了一副新手套？您的呢？
2: 哦，
1: 我之前那副啊丢了一只。
2: 什么时候丢的？
1: 大概有
2: 半个多月了吧，也不知道丢哪儿了。这手套啊，我们车上根本就用不上，也就平时搬搬东西的时候才用。
1: 杨师傅，像这种冷却液，平时除了您这儿有，还有哪儿有？
2: 也就我们这儿用，给车道脚的用的。
1: 好，我们了解了，谢谢。
2: 哎，好嘞，
4: 谢谢你，
2: 哎，我麻烦了啊。
4: 来来来来，过来几个人。

0: 哎，裴章，这媳妇怎么一天都没来？
1: 从我认识他到现在这么久啊，西文还从来没有受到过那么大的打击呢。
2: 帮我这个再重新算一笔。
3: 好。
4: 你快点，西文，
5: 干什么呀？
4: 真的，他算不出来，快，他算不出来了。
5: 什么算不出来啊？丹阳不是在这儿吗？
0: 西文，这道题啊，还只有你能算出来。
5: 是吗？
0: 来，你看，
5: 烤地瓜哪来的呀？
0: 王技术员给的，我找了个电炉子烤的。来，你尝尝我的手艺，
5: 还烫着呢。来，给你。
6: 谢谢。
5: 哎，正好，我还有事儿找你们商量。丹阳，你看这个。按照你的方案往下计算，我们可以在潜艇的外形上做改变，这样让潜艇更加的稳定。如果能加快钛金属的焊接问题，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耐压舱实验了。
7: 那如果现有的结果能够得到一验证的话，我们水利工程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啊。
5: 对，
0: 希望你这两天把自己关在屋里，就要算这个。
5: 不然呢？
8: 我们都以为你受打击了呢。
5: 我不至于这么脆弱，作为一名科学人员，我能连这点战胜失败的心都没有吗？
8: 说得好。
5: 丹阳为我们做出了这么重要的计算结果，为我们节省了三年的时间，我要不向他学习反而消沉的话，就太不称职了。
8: 说得好，我提议咱们为季丹阳同志鼓掌。
0: 别，大家，其实我真正应该感谢的是你们。我一直觉得我一个算数学的跟潜艇实在是沾不上关系，所以始终感觉融入不了大家，有些孤单，甚至有些失落，而且找不到方向。直到这一次，我不仅觉得我融入进来了，而且很荣幸，很庆幸成为了你们其中的一员，真的非常感谢大家。
8: 那为咱们鼓掌。
0: 好。
9: 葛主任说，夹板虽然拆了，但你这手臂还是不能干重活。
10: 没事儿，我年轻，我是革命的工人，得抓紧工作。师傅说过，车间呢就是工人的战场，轻伤不下不限。再说了，我也不能让师傅一个人忙。
11: 副部长，三点小会议室开会，别忘了啊。
5: 知道了。
10: 护士长，
5: 怎么了？
10: 你前两天还是护士，现在就是护士长了。这么年轻又这么优秀，我得向你学习啊。
12: 护士长一定要年龄大吗？
10: 大工匠可是要熬年头的，你们不需要吗？
12: 你跟你师傅学多久了？
13: 我跟我师傅就是学一辈子，我也学不下来他的本事。

0: 是。
1: 所以现在来看，杨德山的嫌疑最大。当然了，这武瑞和王峰山也都说不清楚。
0: 如果真的是敌特破坏，目光不能放在他们三个人身上，也许敌人正是利用他们不在的关键。啊，武瑞的师傅牛佩仙现在做什么工作？
1: 好像是在忙什么钛合金焊接的事儿。
0: 那杨师傅呢？
1: 正带着工人们在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作呢。
0: 钢筋上的冷却液有方向了吗？
1: 还在查，目前为止还不能断定就是杨德山所为。
0: 红梅啊，像牛师傅和杨师傅这种大工匠，我们一定得注意保护。所以你在调查的时候呢，一定不能影响到他们的工作情绪，更不能影响工人的积极性。
1: 明白，凡事一定要讲究方式方法，对吧？
0: 嗯。
2: 陈队长，该换药了，红梅姐。
0: 好。白护士长啊，亲自来换点滴啊。
2: 什么长不长的，都是一样的工作。
3: 队长，红梅，武瑞出场了。

0: 这小子要干嘛呀？这是，
1: 这荒郊野岭的大半夜，跑这儿来抓虾摸鱼来了。
0: 这小子掏蚁圈就为做个蚁圈灯。

0: 我去河边啊，就是去捞一些鱼虾，给师傅做虾酱。他在海边长大，食堂的东西有点吃不惯，我心疼他，他也好这口。
1: 你知不知道，李圈有很大的危害性，这能随便偷？
0: 哎，关同志，这可不敢叫偷啊。乙炔在我们某汉车间不算什么稀罕东西，门口就有，随便拿。之前在别的工厂，就是用它做乙炔灯，就是为了晚上照个亮，比手电强，省电池。嗯，
2: 你们车间发生事故的前一天，你不在宿舍？
0: 哎，我也是去捞虾去了，这个虾酱需要很多虾。
1: 你胳膊还没好就下水啊？
0: 革命工人嘛，这点小伤不算什么，我是急着孝敬师傅。
2: 看不出来，手还挺巧。
0: 哎，你们要是需要啊，我给你们做一些，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弄，如果回火呢，这东西就会炸。就像我们工作中呢，如果操作不当，那半个车间就给掀了。
2: 这个东西是怎么做的？什么原理？
0: 乙炔啊。遇水就会形成可燃烧气体，燃烧气体遇见火就容易炸，就是味儿不太好闻，
2: 味儿够大的。
3: 吴瑞，小心哑炮！
4: 我们的炸药就一响。两块钛铬板焊上了，我们成功了！
5: 可以啊！
6: 是啊，
7: 牛师傅，还得是您，不愧是八级工匠。
8: 这什么事儿啊，都经不住琢磨。这金属遇上高速撞击，它肯定能焊上。吴瑞，
4: 哎，
8: 浇水降温。
4: 好，快来！来来，
7: 牛师傅，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8: 好事儿，
7: 咱们去看看。走。哎，
9: 走。我研究这么久炸药，还真不知道这玩意儿还能焊接用。他们打报告要炸药的时候，还吓我一跳。
2: 炸药数量对上了吗？
9: 对上了，没有多少量。
2: 以后啊，如果还要用这种办法，炸药数量一定要盯紧了，而且要有专人负责，少一刻都不行。
9: 行。
10: 多亏了牛师傅，你相当于爆炸的方式焊接上，解决了我。

0: 能到满分。嗯，
1: 就是这关键的这一步啊，我们下一步就可以进行密封舱的实验了。哎，
2: 楚武，哎，
0: 密封舱是不是要过一遍实验水池了？
1: 密封舱是要模拟深海水压的环境，是挺体耐压的强度和密封性能的测试。咱们要进行的是陆地上的综合实验，所以我要亲自下舱。
2: 亲自进舱。
1: 主，第一次就有人员亲自进舱，不行，危险系数太高了，不能用小动物代替嘛。
0: 小动物又看不懂压力表，咱们没有那么多时间了。所以啊，这是关键的一步，你计算的数据绝对不能出现差错。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3: 谁啊？是我，丹阳。
4: 来了，什么事儿啊？哎，
1: 陈队长，哎，行，进来。啊！哎呦，干净了不少嘛，
4: 这才是一个女孩子该有的宿舍的样子吗？没有，手里拿的什么呀？
1: 没什么呀，交出来。来，让你打开。哎呦！
4: 你怎么也有一串？白慧给的。想哪儿去了？
1: 我特意找车间的牛师傅给你做了一串，这我可不能收。这个对水滴工程非常重要，这石头里面含有钛元素，万一要是耽误了实验，我可担不起啊。我们现在有很多钛金属，不差你这一点儿。这可是我第一次送硬礼物，你好好带着，答应你的事情，我就一定会做到。
4: 这么正经，还让人挺不适应的。哎，这跟你有什么关系？这人白慧送我的，你这顶多叫完璧归赵，差点被你绕进去。那我再送你点别的。什么呀？嗯，没想好呢。嗯，回去想去。啊？啊什么啊？
1: 我让你回去想去，
4: 想一想，好好想想。哎呦！

0: 嗯，对，我知道，是，胡秘书长。
1: 报告，进来。主任，叶霞杀了安文山。您知道了？刚刚接到海外消息，安文山一直不肯配合，叶霞等人试图去盗取资料，被发现，情急之下杀了他，已经伪造成意外的假象。
0: 让叶霞赶快回香港吧，千万不要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
2: 是。
3: 主任，卢门那边正在进行一场非常重要的实验。
2: 避风舱。
0: 他们都进展到这一步。
2: 张局长。 您找我，
4: 丹阳。虽然难以张口，但我还是得告诉你这个噩耗。你师兄安文山在国外

意外身亡，啊！其实我们一直在打探他的近况。通过爱国华侨，我们知道了他的消息，但是我们判断那个应该不是个意外。凶手应该是在香港阻拦你回国的叶霞。如果这真的是敌人的阴谋的话，那足以证明他们有多么的丧心病狂。丹阳，我希望你能够继承他的志向。 全身心地投入到水滴工程当中去。我觉得，只有水滴工程成功，才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0: 大娘怎么一个人坐在那儿？出了点事儿，她得需要时间消化。什么事儿？走。
1: 大娘，你怎么不吃饭呀？我跟你说啊，不管发生任何事，饭必须要吃，人是铁，饭是钢，不能饿着自己，听见没有？
0: 大娘，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但是不吃饭身体会坏的。
2: 大娘，
1: 葛主任说你就是精神压力造成了胃痉挛，才引起呕吐的，建议你多休息。
2: 到完了，那我回去了。
1: 你要不要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其实我倒是建议你应该住院，放下工作，别胡思乱想。这样，我还能专心照顾你。
2: 啊，不用了，谢谢。

0: 丹阳，我知道你心里难过，但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振作起来。毕竟水滴工程因为你节省了3年的时间，大家都很需要你，而且也都等着你能尽快归队。
1: 我先回去送书去了。

0: 邓阳，邓阳是不是没在里边啊？他一直在里面，他是因为安文山，我能理解，我担心。别敲了，进来吧。
1: 我在算压力差，能不能别打扰我？
2: 你还是去办公室算吧，这样我们也好帮你。
0: 不用，我快算完了，不用担心我。
2: 你现在状态很不好，我们都看得出来，这怎么行呢？我来帮你算吧。数学上的事，你还信不过我？

0: 张护士，
1: 谁让你进来的？
0: 今天轮到我打扫卫生。
1: 你没有看到炉子上正在熬药吗？
0: 我看到了，所以我很小心的在打扫。
2: 我告诉过你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准进来这里。你没长脑子吗？
0: 对不起，我不知道。
1: 把药到了。
0: 啊，
2: 到了。
3: 怎么回事？
4: 大老远就听见你就在那吼吼吼吼吼的，又怎么了？

0: 珊珊，这马彩霞是你的实习生吧？你没有告诉过他吗？我们护士长煎药的时候，任何人都不许进煎药室。杜芳的事情你们都忘了吗？
1: 楚宫的药都煎完了，规矩就是规矩，咱们是普通医院嘛。
2: 白慧，行了，别吵了，这是给专家的药，所以必须谨慎，这是规矩。
0: 马彩霞，你把药告了，我重建。
3: 长点记性。
0: 慢点啊，白慧，你至于吗？珊珊，别的事儿都好说，但这是给季专家的药，我真的不想杜芳的事儿再发生第二次。
4: 听见没有，珊珊？还有啊，咱们几个熟叫白慧也就算了，可是当着实习生的面，你是不是要叫声护士长啊？
0: 犯人。
4: 这个珊珊，好在没让她当上护士长。
0: 你也是，明知道珊珊就是那脾气，你还跟她吵。
4: 你跟珊珊都是我的好姐妹，你说你这当姐姐的，以后就让着她点儿，别跟她争了啊。
0: 我心里有数，我这不也为她好吗？抓药吧，嗯。

0: 谁啊，金？我说了我没事。你怎么来了？喏，
1: 葛云姐让我给你煎的药。
0: 我爸的方子管用。哦，谢谢。放那儿吧。
1: 多久没休息了？
2: 没事儿，晚上算完了。
1: 你这样，我跟红梅姐都很难受。

0: 别动他！我建议你先把他们收起来，看着这些，你的心情怎么会好？
1: 这是我的事。

0: 汗条，汗条，汗条，汗条！
1: 我来，来来来来，我说你胳膊折了，腿也折了，让你拿个汗条，你磨磨唧唧的，你脚踩着棉花了。
2: 难道一天一夜没喝哑了？我们是打铁的，也不是你还犟
0: 嘴！
1: 我看你就是懒驴不上磨，
0: 你
1: 欠抽！
0: 你臭，何爷，小心你血压。
1: 你少气点，我就好了。
0: 那，
3: 哎，哎呀，
4: 牛叔，正好，牛叔，辛苦了，辛苦了，辛苦您啊！
0: 您辛苦，您辛苦，你看看，哎呀，
3: 好，好，哎，书记还好吧？
4: 你们来了，
0: 书记，
3: 跟你说啊，
0: 一切正常，
3: 多跟人专家学学。主公啊，
0: 哎，
3: 我们焊接这块已经到了收尾的阶段了，嗯，接下来就等你的安排了。
0: 好。
5: 万事俱备，实验东风啊，这个实验舱啊，第一次进人，还是要慎重。
6: 楚公，只有我最适合进这个实验舱，我了解里面所有的构造，而且我要拿到第一手数据，这对咱们之后的实验特别的重要。
5: 资料很重要，但是人更重要。楚公，我不想遗漏任何的数据，你也知道这个密闭舱对水滴工程是多么的重要。我相信自己的设计，还有丹阳的数据，这次实验我必须进去。

0: 百惠，
1: 哎，红梅姐，
0: 你们也都在这儿了。
1: 上午接到通知，说让我们也来参与，应该用不上我们吧？
2: 哎，用上了那就是事故了，别乌鸦嘴啊。
0: 他的状态好点没有？
1: 没有，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师傅，你说这东西只能钻进去一个人，潜艇的内舱就这么大点儿？
4: 就你问题多，把该干的事儿干好了，比什么都强。
3: 我就是好奇啊，什么时候能见到真正的潜艇啊？那才是一个大愿望。
5: 同志们辛苦了，
6: 出工了，
7: 鼓掌！
5: 辛苦了，同志们，同志们辛苦了。
8: 报告楚工，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了。
9: 好，
5: 开始之前我先说两句，同志们，潜艇长时间在水下工作，我们的实验舱就是要创造一个让艇员在地面气候下的生存环境。如果这个实验要是成功，我们的水滴工程就会向前大大的进了一步。感谢你们，感谢工人师傅，你们发扬了不怕困难、勇于拼搏的科研精神，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建成了这个实验舱。谢谢大家，
10: 谢谢。
1: 楚工，我们首先要感谢丹阳的海量数据，还有牛师傅他们。如果没有他们，我们的密闭舱也不会这么快建立在这儿。
11: 感谢牛师傅，
12: 感谢牛师傅，
13: 辛苦了，
14: 辛苦了，
15: 谢谢牛师傅，
16: 辛苦了，
17: 楚工。我是觉得这个舱有些狭小，只能进一个人。我觉得我体力比较好，让我进去吧。
18: 叔公，我最熟悉实验舱内的操作，还是我来吧。
19: 算了，还是我来吧。密封舱的数据都是我算的，让我来试试吧，叔公。
1: 大家听我说，舱内空间狭小，还是让我进去吧。我设计的密封舱我比较了解，你们在外面监测数据。
18: 西飞，你
1: 叔公。
5: 媳妇啊，那就辛苦你了，一切要小心，一旦遇到危险马上按警示铃。

0: 我们要开始了，
1: 出工。
0: 来吧，
1: 一切准备就绪，第一次模拟潜艇的实验舱实验，3、2、1，开始。
2: 正常，氧气装置正常，舱内可以正常呼吸。
0: 如果想到咱们的潜艇官兵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待上一个月，甚至更长时间，想想这滋味就不好受啊。
3: 所以啊，我们的科研人员就是要为他们创造一个舒适的环境。
4: 顾杰，
5: 哎，
4: 多长时间了？
5: 实验开始计时到现在已经11分钟了。如果空气控制系统没问题，那它能够坚持一个半小时。

0: 我看大家都很紧张，不会出什么问题吧？
1: 这是密封舱的第一次实验，在这么狭小的空间里面，一切都是未知数。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

0: 注入的空气还有循环稍有不慎，便会引发窒息。什么事？什么事？你听到了吗？什么声音啊？主公，什么声音啊？是的。刚才好好的，没事吧？啊，西主任，你感觉怎么样？
1: 媳妇儿。
2: 一切正常，我正在排查刚才的异响。没事，没事。异响，没事，没事。什么原因？是吧？怎么回事？不知道。看专家怎么说。
3: 说前面没什么事，没什么呀。
1: 已经30分钟了。

0: 戏文，你们看戏文，你们看他怎么了？
1: 戏文，
2: 戏文，我看你脸色非常不好，你还能坚持吗？感觉怎么样？
1: 戏文，
3: 戏文，
2: 戏文，
0: 就是有点胸闷，有点喘不过气来，我还能坚持。
1: 好像喘不上气儿了。
4: 这身体第一
1: 次。主公，
5: 我看媳妇坚持不了多久了，咱们要不要终止实验？
6: 可媳妇没有按报警器，也许还没有事情。
0: 大洋，现在舱内的数值并没有达到你所计算的，怎么回事啊？
1: 这才刚刚到峰值的三分之二，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反应。
0: 可是他的身体承受不住了。
5: 主公，媳妇一定是想多坚持一会儿，获取数据。
7: 大洋，你计算的数据，他还能坚持多久？
1: 我计算的是90分钟，这才刚过了30分钟。媳妇儿，
0: 媳妇儿，看一下。主公，贺专家好像是有害气体中毒的症状。
8: 打开舱门，医护人员，快！
0: 他们打不开。
1: 再说，再说，
9: 正说，
10: 行了，真是说。
8: 快
9: 呀！快！主公，舱门打不开。
8: 刘师傅，
1: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8: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1: 一块儿，坚持一块儿，媳妇儿，坚持住，媳妇儿，再坚持一块儿，媳妇儿，
11: 低压失衡，舱内失压，
8: 好，好，
1: 来，媳妇儿，媳妇儿，媳妇儿。

0: 何主任，何秀仁同志怎么样了？
1: 楚公别担心，贺专家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2: 那就是说没事了。
1: 现在还不能这么下定论，主要是他吸入了大量的有毒气体，不排除会有后遗症。现在要留院观察。
2: 那他人醒了没有啊？
1: 他暂时还没有醒，不过你们别担心，他现在各项生命体征都正常，再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们会尽力的。
2: 谢谢，谢谢了，
1: 不客气。

0: 我可都是严格按照图纸做的，这焊接材料它都没问题啊。
1: 博瑞，你倒是告诉我，这问题究竟出哪儿了？
2: 师傅，这不是您的错，这搞不好又是敌特破坏呢。
0: 师傅，要不然这样，咱俩别在工厂待了，咱们走吧，这责任咱担不起。
2: 博瑞。
3: 你小子别胡说八道！
4: 那你说这是为什么出这个情况？
1: 你问我，我问谁啊？
3: 再仔细看看。
4: 实验失败了，牛师傅很难受，从来没见过他这样，双打的茄子似的。
3: 别说牛师傅了，现在贺专家还在医院躺着呢，搁谁心里都不好受。
1: 谁让你出院的？
4: 陈队长，身体要紧。
3: 现在战场的冲锋号都已经吹响了。
4: 我怎么能躲在战壕里养伤呢？
1: 你的身体如果出问题，我可担不起责任啊！你快回去。夏院长都说了，我没问题。你担心什么呀？走，去现场看看。
2: 队长。
1: 哎，师傅，关同志来了。
4: 刘师傅，
1: 关同志，这件事儿你们得好好查一查，就算找全国最顶尖的工匠来检查。我师傅的手艺，都没问题。
2: 去。
3: 曹公安，
2: 陈队长，我刚才又查了一遍，这我都是按照图纸来的，真看不出哪儿闹了鬼。这不可能发生这种事儿啊！
3: 您先别着急，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查清楚。
1: 牛师傅，有没有人为破坏的痕迹？
4: 不可能，这个大东西啊，日夜都有人看守，图官人员根本无法靠近。
1: 是，这活师傅连我都不让搭手。
3: 牛师傅。
4: 我多嘴问一句，您别介意，在实验开始之前，图纸上的所有数据您有没有完完整整的再核查一遍？
3: 那是当然了，赵主任，你给我做个证。
4: 没错，彭公安，这设备在出车前，我检查了一遍，科研团队又检查了一遍，都有鉴定科签字，才拉到这儿来。我保证啊，这家伙百分百达标。
3: 赵主任，这运送车辆谁负责？
5: 从组装车间运过来，当时丁杰长生都在，不会出问题。嗯，
3: 好，牛师傅，咱们的图纸只有一份是吗？
2: 对呀、
3: 啊，
2: 我们车间就这一份，
3: 麻烦您先给我们，我们会继续调查。
5: 在赵主任那儿，
3: 请吧。好嘞，
5: 谢谢，
3: 辛苦牛师傅。
5: 师傅他们什么意思啊？

0: 我算出来了，你看，结果应该是70%的精细量，氮氧给算成90%了，所以这次事故的原因是精细量失衡，产生了有害气体。
1: 这怎么可能？丹阳同志不是这么粗心大意的人呢。
2: 是啊，
1: 会不会是我们运算过程当中出现了什么纰漏？要不要再算一遍？
2: 龚杰，你再帮我核算一下。

0: 普公，我的计算结果跟裴章一样，是70%。丹阳他确实多算了20%的进气量，他算错了。
1: 丹阳号称活计算机，一直都没出过错，怎么可能算错？

0: 大阳，
1: 还没醒吧？
0: 晚上省城的医疗专家就到了，你别担心，至少他现在体征一切正常。
1: 都怨我。
0: 怎么会怨你呢？你别多想啊。
2: 丹阳，
3: 红梅姐，
2: 我们需要你配合协助调查。走吧。丹阳，这个是楚宫和专家组的计算结果，这是你的计算结果。其中，在进气量的数值上，你的结果是90%，跟大家的不一样。你再看看。
1: 我重新算了一遍，是我算错了。
4: 丹阳，我们跟楚宫讨论过了，这个计算公式并不太复杂，你怎么会算错呢？
1: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会算错。
4: 丹阳，你想一想，有没有其他人接触过？
1: 我说了是我的错，有什么后果我自己承担。
4: 丹阳，我们知道因为安文山的事情，你最近状态一直不是很好，但你也别多想，你先好好休息。你这样，大家都很担心你，至少现在我们可以排除是人为的破坏。
2: 那张演算纸还在吗？

0: 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
0: 计算之后没有再复合吗？
1: 这就是我复合之后的结果。
0: 这张演算纸我们要拿去调查，然后你收拾下其他的计算结果交给我。
2: 实验舱实验失败的原因已经查明，是因为季丹阳同志运算错误所造成的。
3: 但是啊，作为总工，我没有及时发现漏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请上报，我对我的处分是记大过一次。季丹阳同志由于运算错误造成试验失败，对他的处分是暂停水利工程的一切工作。丹阳同志啊，这段时间把工作先放放，整理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帮我指一下，哪一步是错的？
1: 就这个一。队长，
2: 嗯，
1: 看半天了。
0: 队长，
2: 嗯，怎么样？看懂了吗？
0: 季丹阳说，这次的问题就出在这个一上。
2: 一？那这是多写了个数字，还是写错了？
0: 我也不懂。他说，是系数问题。而且这纸已经被揉成这样了，更多的也很难判断。丁杰，专家组那边怎么样？
3: 专家组那边现在人心惶惶的，楚公主动担责，记了自己一个大过，这份担当还是让人佩服的。
0: 那季丹阳呢？
3: 他被暂停工作了。
2: 哎，你干什么去？
0: 我看看他去啊。
2: 我知道你想去安慰季丹阳，但是现在只有贺希文醒来才是对季丹阳最大的安慰，你现在去，弄不好就是火上浇油。
0: 那我也得试试，走了。

0: 哎，怎么样，院长？媳妇儿啊，感觉怎么样？挺好的，大家都放心吧，我已经没事儿。
1: 你去好好养着啊。楚公啊，让贺专家好好休息。
2: 好好，嗯，
1: 谢谢了，谢谢。
2: 楚公啊，得亏省城来的马医生，马医生用独特的方法对。

0: 各专家进行治疗，效果非常好。客气了，但患者还需要休养。嗯，哎，
1: 走，
2: 好，
3: 请，
2: 请。
1: 你看，徐文姐都醒了，没事了。丹阳，你别太自责了，事情都过去了，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做。
2: 没事就好，没事就好。

0: 洗丹阳，你别以为媳妇醒了，大家伙就会原谅你。媳妇一旦留下什么后遗症，你是毁了她一辈子。
1: 裴章，你冷静点儿。
2: 这件事情咱们都有责任，你怎么能只怪丹阳呢？
0: 可是媳妇那么信任他，他却马虎大意算错。洗丹阳，你不配参与水利工程，你现在就给我滚！
3: 说什么呀？
4: 裴章，别这么说。

0: 李培章，他心里够不好受了，你干嘛呀？你这是？
1: 你看看媳妇现在什么样了？
0: 你什么样了？
1: 你好意思帮他？
2: 别吵了，别吵了。

0: 队长，你这也看半天了，你看懂了吗？这张演算纸都有谁接触过？查了没？季专家最近一直都在宿舍待着，除了跟专家们讨论过以外，没接触过别的人了。在宿舍待着，那外人也很难接触。哎，对了，我听说白慧给季专家送过药，对吗？
1: 队长，你不会怀疑白慧动过手脚吧？
0: 这么复杂的公式，他能看得懂吗？就是啊，这乱七八糟的，他要想加个数字都不知道往哪儿加。嗯，哎，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觉得白慧最近有什么变化？
2: 没有吧？
0: 有吗？老样子吧。不，我在住院的时候看到他跟平时不太一样，在护士面前他还是挺有威严的。最重要的是，他现在跟张玲的关系很好。
3: 谁？张玲？那不可能。
0: 他俩都不是一路人，
3: 一个硬币都有两面，我们不能只看一面啊。

0: 师傅，你是我们没日没夜的好好干，专家的底子一转弯，得，我们白干了，还得让我们翻来覆去检查这个大铁盒子，该着咱们什么事儿啊？遇上你这下头碟子的时候，你怎么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你下料还有下错的时候呢？更何况人家那是科学家，啊，你以为那科学都是气儿吹的？成了。
1: 师傅，我觉得有时候您说的也不全对。
0: 师傅，季专家，
1: 咋？
0: 季专家。

0: 既然杨处赐教，复查，一样一样的查，到底是不是我们的问题？嗯，看来我住院这段时间呢，您把稳定器这个案子方方面面都筛了一遍，通过你们跟我说的线索，汇总分析，杨德山到底有没有嫌疑？
1: 还是特务故意嫁祸给杨德山？
2: 队长，这个杨师傅虽然说当天晚上喝酒有人证，但是他在回厂回宿舍的路上完全有时间可以再去一趟卯汉车间的，所以他不能被排除在外。
0: 那动机呢？
3: 这特务搞破坏需要什么动机呢？
1: 不是，他喝了一斤呢，他喝了一斤白的，他不迷糊吗？
2: 有些人呢，他天生就能喝酒，而且不排除他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呀。
1: 不是，那也不能那么巧吧？
2: 那谁来指挥他？他怎么接受信号？这些我们都没有证据，
0: 所以才要去查嘛。 好，我就喜欢这股唇枪舌战的氛围啊。红梅，说说你的意见。我是觉得，从冷却液到窗台上42码的橡胶鞋印，这些线索我们都获取的太过轻易了。杨德山毕竟年纪在那儿摆着，就算他是特务，他也不是生瓜蛋子。
4: 嗯，
0: 说的有道理。现在除了这个赵小飞生病以外，王峰山和武瑞怎么说？
4: 啊，这个。
0: 王峰山那边我也查过，他当天晚上呢在龙门本地他表姑家，他表姑住院了，在市一名医院。我问了一圈，他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条件，来惠阳办要事。
3: 要这么说的话，现在还只有武瑞说不清，捞鱼摸虾。武瑞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他师傅牛沛仙了。除此之外，跟专家组的接触也比较多，尤其是鸡蛋羊。
0: 牛师傅这人咱可都信得过啊。
3: 牛师傅是牛师傅，武瑞是武瑞，这也不能一概而论。 而且上次我们问他乙炔的事情，我觉得他表现得太过自然了，毕竟乙炔是偷的，被他轻描淡写的就糊弄过去了。我觉得有必要调调武瑞的原籍档案。
0: 嗯，
5: 其实实验舱一出事，我第一个怀疑是设备问题。队长，这是卯汉车间出具的报告，实验结果完全达标，非常完美。但专家组给的计算结果，没想到是鸡蛋羊出错了。
3: 以鸡蛋羊对数学的悟性，按理来讲他不可能出错。只是他现在的状态确实让人担心。
0: 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关键就是要帮鸡蛋羊打开心结，让他弄明白这个一到底是怎么回事。至于杨德山跟武瑞，我们要想办法都一一甄别。
6: 是。

0: 你在睡觉啊？该吃药了，我来给你送药。放那儿吧。
1: 还是要多开窗通风，阳光进来，心情也会好。
0: 拉上。

0: 多休息是好事，记得吃药。
1: 白慧，
2: 红梅姐，你这两天给丹阳送药，觉得他状态怎么样？不好，很不好，我觉得比以前更差了，什么也没做，好像一直在睡觉。我想进去把他窗帘拉开，他都不让。
1: 再这么下去，他的身体肯定吃不消，得赶紧想个办法让他振作起来。
3: 我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都不知道给他熬的中药他吃没吃。
4: 不行，丹阳，纪丹阳，你在吗？

0: 鸡蛋羊，是我。鸡蛋羊，鸡蛋羊，
1: 你又来干什么呀？
0: 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儿了，过来把饭吃了。药怎么没吃啊？
1: 不想吃。

0: 丹阳来，起来，把饭吃了。季丹阳，干嘛呀？你干嘛呀？现在专家组哪一个人比你好受？专家组每一个人，现在都在努力照顾习文。
1: 在努力钻研水滴工程，你在这干嘛呢？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
0: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我还能怎么办？
1: 喜文出了事，我比谁都难过，我比谁都自责。我宁可躺在医院的是我。
0: 那你就像个男人一样，跟大家并肩战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为什么你一定要让每一个关心你的人都担心你啊？ 好啊，你想躺在这儿是吧？你想睡觉是吧？那你就别出来。有本事你一直躺在这儿，永远别出这个屋。

0: 吃个大橘子，可甜了。
1: 吃了你就快点好起来吧，喜文。你不在专家组可无聊了，我们都没有什么工作热情了，而且难题那么多，你不在，整个进度都变慢了。
2: 进展变慢了？丹阳没有帮忙吗？
3: 我说媳妇儿，你都这样了，还一口一个丹阳，一口一个丹阳的。如果不是他计算错误，你会受伤躺在这儿吗？
0: 你干嘛这么说他？
3: 这不是事实吗？所以现在专家组暂停了他的工作，让他去给技术工人讲课去了。
0: 你说这些都没有意义。
2: 这谁的决定？是不是有点太严厉了？
4: 既然都说到这儿了，这是楚公的决定。
5: 楚公也是担心季丹阳，你出事以后啊，季丹阳的状态啊确实很差，所以也是想让他冷静冷静嘛。
2: 这个事儿不能怪季丹阳，他给我的计算结果是我没有仔细检查的，这事儿不怪他，都怪我。他现在人在哪儿呢？我要见他。

还没骂够，我是来道歉的，不应该对你发火，对不起啊。谢谢你关心我，你说的我也都听进去了，你说的对，但是我还是没办法原谅我自己。

0: 消沉，这种病也叫做忧郁症，这只是医学史上的一种说法。当然了，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会得这种病，而且这种病情严重的时候，病患会有很多极端的行为。
1: 什么极端行为？
0: 比如自杀、自残。
2: 这么严重？啊！
0: 季专家现在的状态不容乐观啊。
1: 那得赶紧想想办法，不能让他再这么下去。想什么呢，小慧？你有办法？
3: 没，不知道，我想想。

我觉得季专家倒不像是身体的生病，而是心理的疾病。一开始由于安文山的过世，季专家伤心过度，心里极端压抑，他是精神状态导致身体的问题，就是一种忧郁的状态，整个人持续低迷。

你们这些人，把自己关在这个房间里，不出屋对你有任何好处吗？解决任何问题吗？犯了错误不可怕，重要的是要找到原因，然后尽量去弥补，不是像你一样，躲在这个屋里当一个逃兵。

我今晚刚下班，担心你就过来看看，刚好看你灯还亮着，就知道你没睡。你还好吗？不邀请我进去坐坐呀？

0: 这么晚了还在算题，你又不是睡了，你怎么没喝药？哎，你别喝了，都凉了，伤胃。丹阳，你再这样下去，人会傻掉的。希文姐那天还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去看看她。其实你去过，但是你没敢进病房，你不敢面对希文姐，对不对？其实说到底，你是不敢面对你自己。丹阳，你到底怎么样才能笑一下？哪怕哭出来也行啊。
1: 白慧，你今天来就是为了说这些吗？我知道你对我好，发生这些事情我也不想。从我师兄的事开始一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你就让我一个人静静吧。
0: 走，我带你去个地方。

0: 你到这儿干嘛？带你出场啊！
1: 大半夜出场？你怕呀？我都不怕。你比我高，翻墙爬树应该没问题吧？ 来呀，等什么呢？快点啊，一会儿有人来了。

0: 你这要带我去哪儿啊？带你看看我们卢门最美的风景。这大半夜的看什么风景啊？
1: 到了你就知道了。
0: 慢点啊！
1: 你走过这条路啊？当然，现在只有走这条路才能来得及。
2: 哎呦，
3: 小心！来。
0: 小心脚下，
1: 百惠，
0: 我在呢。
1: 这什么声啊？
0: 这是猫头鹰，你别怕，吃不了你。不过我们得快一点了，我怕来不及了。

0: 之前你在西北角掉了下去，这次我想带你重新爬起来。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
1: 导演，时间到了，您看还拍吗？摄影还对得准焦吗？没问题，加个镜子就行。灯光可以吗？放心吧，灯和人都供电充足。服装化妆，咱这现代戏可不能落伍喽。只要您愿意，时尚永远在线。
2: 好。
1: 对了，编剧，那咱们加场戏。导演，我已经有好主意了。那演员呢？
3: 咱自己就是最好的演员。
4: 人老心不老，好戏不落幕。

0: 我以前不开心的时候就想来这儿看日出，平时不注意太阳好像瞬间就会升起来，可当你注意它的时候，等待的时间就会很漫长，那个时候你就会想很多很多，好像把一辈子不开心的都想完了。当你直面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只是你漫长生命中的一小部分，一切总会过去。太阳出生的那一刻，好像所有的苦闷都会被它的光击碎，有光就有希望，每天都是全新的一天。
1: 其实你不用安慰我。
2: 其实我也是在安慰我自己。
1: 发生什么事了？
0: 没什么。我想起小的时候流浪的时候了，当你一直在黑夜里前行，
2: 你就很希望看见早晨的阳光，
0: 因为那可能就是新的希望。
1: 希望？人生哪有那么多希望？生活真的能有希望？我倒是希望太阳能够西升东落，我希望能够回到过去。如果我能回到国外，我一定会不顾一切地把我师兄带回来。如果能回到过去，我一定会重新计算，绝不会让西文出事。
0: 还记得你跟我说过的，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如果，太阳不会西升东落，但是太阳会照常升起。那样，我们要像太阳一样。

0: 落下去后再重新升起来，并且非常壮观的升起。
1: 大娘，你看，太阳升起来了。

0: 队长，我巡逻的时候发现季专家屋里的灯是亮的，我上去以后发现屋里没人。程生，你那边呢？车间跟办公室都找过了，还是没找到季专家。哎呀，
1: 这人能去哪儿啊？
2: 队长，长安医院我去问过了，没看见季专家，还有值夜班的白慧不见了。
1: 门卫问过了没有？
0: 问了，没有看见他俩出去。
1: 他能去哪儿呢？
3: 季专家应该和白慧去了什么地方？程生同兵，你们马上组织人手在厂里再仔细找一遍。
4: 是。
3: 丁贤，你马上去白慧家，仔细看一看，他人还在不在？
4: 是。
3: 哎，对了，红梅去哪儿了？
4: 不知道。
3: 行，你先去吧。
4: 是。
5: 从今天开始，我一定会把蜜蜂舱的问题解决掉，就像在犀牛角一样，从哪跌倒从哪爬起来。
6: 这才是你该有的样子。

0: 白慧同志，谢谢。你是怎么想到去看日出的这个主意啊？
1: 我也是情急之下。姬专家这个样子好几天了，大家该劝的都劝了，药也吃了，可就是不见效。我想寻常的办法肯定是不行，也许带他爬爬山，看看日出，心情能好起来。
0: 那这件事情为什么不跟专项组汇报呢？
1: 我当时也想跟你们说，但是我知道跟你们说了以后，你们肯定不会同意。我也是没办法，一心就是想让他好起来，所以就只能违反纪律了。
2: 那你是怎么知道这西侧院墙能翻出去的？
1: 前天，我去前宫车间指导消毒，无意中看到的。
2: 就算你们三点出场，两人徒步从厂里。
1: 到东山犀牛角，这时间也来不及呀。
0: 我爸以前上山采药，我经常跟他在一起。有一条小路，从三跳峡直接上去，节省时间，但是有点凶险，很少有人知道。有点凶险，
1: 你们连手电都没带，这是十分凶险的事情。白慧同志，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季丹阳出事？ 你知道是什么后果吗？
0: 我当时没想那么多，就是想能让他赶上看日出。但是现在你这么一说。

0: 说，是有点后怕。
1: 熊爸，事情的经过呢，你也讲清楚了。你先回厂医院上班，等待我们调查的结果。
0: 对。
2: 白慧呀、啊，我说你什么好啊？深更半夜的啊，你把季专家拉去爬东山看日出，人家可是专家呀，你连个招呼都不打，你就把人家给带走了啊？你可是标兵啊，这是标兵能做出来的事情吗？我跟你说话呢，你脑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3: 葛莹姐，我知道错了，我就是想着季专家一直心情不好，那你不是也说吗，他是因为心理问题造成的抑郁，我就想着用这种方法试试呗，没想到还挺管用的。
4: 哎，你怎么还笑得出来？你知道这件事情的严重性吗？
3: 我知道，违反了厂里的规章制度，违反纪律了。
4: 那你还明知故犯？
3: 当时着急，我也没别的办法。
4: 哎呀，真是！
5: 你看看啊，医院的处理决定下来了，暂停你护士长的职务，这段时间不能接触专家了，
2: 停职反省，做深刻检查。
3: 我接受一切处分。葛云姐，你要是看见季专家他现在的状态，你也会觉得我背什么处分都值得。
4: 白慧，我可真服了你了，心怎么这么大呀？还笑。
1: 白慧和季丹瑶翻墙出厂的地方为什么没有发现？这么大的安全隐患，马上处理。
6: 是。
7: 哎，红梅。
1: 哎，红梅啊。
0: 啊，队长。
1: 你晚上没睡吧？
0: 没有啊，睡挺好。
1: 好好好，睡挺好。
0: 嗯，
1: 那你做梦了吧？
0: 嗯，
1: 这梦里肯定去东山看日出了吧？
0: 你知道了？你怎么知道的？
1: 哼，那，你这鞋上还沾着泥呢，你都已经暴露了。
0: 我就知道，什么事儿都瞒不过队长这双火眼金睛。
1: 别给我打马虎眼，以你的警觉性，他们俩爬东山，你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过都那个点了，你就不担心他们俩出什么事儿吗？
0: 担心。不过好在我看季丹阳现在状态恢复的还不错，值了。确实我没上报，这事儿用不用写检讨啊？
1: 你说呢？他们俩都得写，你也逃不了。
0: 是。
1: 行了，写吧。
0: 是。还是暴露。
8: 我说你胆子可真大啊，怎么就一去不回了？去东山多危险啊！
9: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样才能促进感情，是不是啊，护士长？
3: 你们俩很闲呀、啊，没事在这听我一句，赶紧干活去。

0: 都是因为我才造成了此次实验事故。职工，我重新计算了数据，密封舱的建造和设计思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我想再尽快展开一次试验。
1: 你有点跃跃欲试了。
0: 而且我这次要申请进入密封舱实验。
1: 好，你想参加实验，说明你的心态重塑了，要鼓足勇气。
2: 重攀高峰，看来这次东山看日出很值得呀。其实我知道你来过两次，就在门外。说心里话，实验失败之后，我一直挺消沉的，我没有办法面对自己，甚至都没有办法面对你。
3: 现在是怎么好起来的？
2: 犯了个严重的错误，但是却把心病治好。
3: 严重的错误是什么呀？
2: 到时候你看通报片。

0: 你可别给白慧添麻烦了，他现在不能接触专家。为什么呀？都是因为你挨了处分，停职反省了。
1: 这事跟他有什么关系啊？
2: 是我的问题，我不会逃避。那段时间我心态不好，算错了数据，不能怪别人。
3: 你也别着急揽责，万一这里面出现的问题不是因为你呢？
2: 怎么可能啊？
4: 这样，丹阳，你先帮我写几个一看看。

0: 一个一又能看出些什么呢？不管我当时什么心态，错了就是错了，这个处分我接受。
1: 哎呀，的确看不出来什么。丹阳，除了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人，你再帮我回忆回忆，还有谁能够接触到这张纸？

0: 我实在想不起来还有谁。那段时间我心情不好，根本就不想接触其他人。
1: 天早上天还没亮，丁公安就来了。
2: 小慧啊，
1: 大半夜的，你出门做啥子？
2: 我去东山了，等丹阳，看日出。
1: 大半夜就去东山，走哪条路啊？三条峡。三条峡到犀牛角，这个路爸爸没领过你去啊？
2: 我以前跟朋友的时候走过。
1: 哪个朋友？
2: 啥时候啊？爸爸跟你说过吧，那片林子那是有野猪的。爸，你说我都多大了，你还跟我说这个？那就许你走，不许我走呀！三条峡有些地方我可比你熟呢。
1: 文小慧，
2: 嗯，
1: 坐一会儿。
2: 干嘛呀？
1: 爸爸有话跟你说。
2: 现在咱们父女俩踏踏实实的过这样的生活，不好吗？爸，你什么意思呀？<笑>
1: 这些日子呢，爸爸看你家里家外忙忙叨叨的，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呀？我能有什么事瞒着你啊，爸爸？你。
2: 你为什么总是没头没脑说这些话呀？这很莫名其妙。也许是爸爸想多了。你吃完赶紧歇着吧，最近看你太累了。
3: 我看你屋里那桌上有一本乐谱，过去没见过。如果你不服从我的命令，你和你女儿。
4: 都不会有好下场。白同志，
5: 陆秘书，
4: 你当护士长了，还敢起床单那会儿？我都停职检查了，
5: 这活就守就干了，不干这个能干什么呀？你还知道你自己停职检查呀？大半夜的，去东山干什么？白慧，你跟我说实话。
4: 你是不是喜欢齐丹阳？
5: 陆秘书，这种话能随便说吗？
4: 那你不喜欢他，为什么要带他去看日出？你就不怕那些流言蜚语吗？
5: 你是以厂办秘书的身份跟我说这个，还是以个人身份？
4: 有什么区别吗？
5: 有，如果你以厂办秘书的身份，那我可以告诉你，处分我接受，检讨我也写了，我无话可说。

0: 那我要是以个人身份呢？那我可以告诉你实情，我带季专家去东山是为了水滴工程，是红梅姐交给我的任务。季专家心情低落，红梅姐让我想办法治疗她、开导她、给她熬药。我好不容易才想出带她去东山看日出的办法，而且她心结确实也打开了。你说我有错吗？就这么简单？不然呢？ 你要非说是爱情，那我不太懂。不过我从你的诗句里面，倒是能体会一点。爱情是很玄的东西，是光阴写下的诗，是云水深处的屋檐守候。即使你从未给过我半分爱情，我也愿意一生流浪在你的故事里。
1: 你看我给你写的诗。
0: 你给我写的，你还真是傻的可爱。那我收床单。
1: 哦，好。

0: 可是，我又找着个一。白慧的护理记录里，只找到四个一，但跟演算纸上面的不一样。演算纸上的一是重笔轻体，而白慧写的是轻笔轻体。
1: 不行，那要这么说的话，应该就不是白慧写的吧？那可不一定啊。
2: 如果这演算纸上的一真是白慧写的，肯定不可能像这护理记录上写的这么随意吧？我觉得这个一写的很正式。
0: 咱们可以这样，咱们找个机会啊，让白慧多写几个一不就完了吗？
1: 那样你这个办法好啊，你这是给白慧递刀子呀？
0: 哎，我递什么刀子了？
1: 你换位思考一下，如果这个一真是白慧写的，你把白慧叫过来，当着咱们面再多写几遍一，这不明摆着告诉他啊，你被我们怀疑了。
0: 我又没让他过来写个一，咱们可以找个机会。
1: 找珊珊，珊珊跟白慧关系好，你找个机会让她写几个一不就完了？你可别扯我家珊珊！
3: 哎，行了，别吵了。专家和技术员那边怎么样了？
4: 红梅带着人正在专家组核对笔记呢。
3: 队长，你觉得专家们能有问题吗？都是千挑万选过来的，也许这次真的是技单阳写错了呢。
0: 他别的错误都能理解，但偏偏是数字是他最擅长的，怎么会错呢？太不可思议了。
1: 对了，队长，主公说要再进行一次密封舱的实验。
5: 而且技专家要求要亲自入舱。
6: 我能理解技专家，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这次实验舱一定要顺利进行，绝对不能再出问题。
7: 丹莹啊，要汲取教训，如果遇到异常情况，马上按警铃，千万别硬撑着。
8: 我明白，要不为了安全起见，还是用……
9: 不用了，国硕。 我相信我的数据，实验舱绝对不会有任何问题。
10: 主公，实验舱检查完毕，可以随时开始实验。

我看着真揪心，希望别再出上次贺专家的事了。不会的。 看他状态挺好的。

开始吧，一切准备就绪。第二次模拟潜艇实验舱试验，三、二、一。

0: 我得早点出院，跟大家一起庆祝模拟实验舱实验成功。
1: 数据还没核算完，就想着出院啊？
0: 我跟你一起算，
1: 在这儿。
0: 对啊，只有早点算完了，你才可以跟楚宫汇报成功。
2: 现在唯一的难题是如何通过数据证明，在更大的实验舱内，每一处的接触面所能承受的压力数值都要保持一致。
0: 所以在这个点上，我们还得再拓展一下。
2: 好，给我。

0: 这些数据这么快就算出来了，
1: 是希文和我一起算的。你这孩子，人家还住着院呢，还麻烦人家。
2: 叔叔，这真不赖我。您是了解希文的，他也是想让您尽快看到这次实验成功的结果吗？
0: 所有的担心啊，都是值得的。有了这些数据，咱们就可以进行下一步的生存实验了。
1: 生存实验？
2: 我们的潜艇官兵啊，不可能在水下面只待90分钟啊！我们的潜艇要让我们上百名的官兵能在水下生存更长的时间，这些数据就是关键的一步。这工程量可就大了。
0: 有你们这些青年才俊，我是充满信心啊！
3: 放心吧，已经确定水地工程实验舱实验已经成功，下一步。 他们应该模拟潜艇生存实验，
4: 都到这一步了，看来他们造出潜艇已经指日可待了。
5: 主任，如果我们再不下狠手，韩世行动恐怕就来不及了。现在卢门急缺人手，鬼枭却仍然拒绝归队。哎呀，
6: 这个鬼枭啊，真的是让我太失望了。
4: 电告雪狼，从即刻起。
5: 对鬼枭不必在畏首畏脚，他可以全权处置。是。你看看这个，没想到吧？我还能拿到你这样的一张照片。
2: 他不是我。你确定？确定。但是对于没有见过你的人来说，
5: 他就是你。
6: 你就是他，李秋晨。这是老天赐给我们的一个机会啊！这个人对盘石行动非常重要。我告诉你，从即刻起，你必须对这个李秋晨做到深刻的了解，他的兴趣爱好、性格，他喜欢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甚至要细化到他晚上睡觉磨不磨牙。
7: 打不打呼噜，等等等等，要做到百分之百的了解，要做到熟人于心，懂吗？临床上护士的三查七对你做到了吗？给我背一遍三查内容：一查药品的有效期、配伍禁忌；二查药品有无变质、浑浊；三查安部有无破损、瓶盖有无松动。
8: 回去给我写100遍，写到技术为止。
7: 是。哎，张良，你怎么又针对我带的实习生啊？
8: 你这话说的，别人我该批评也批评，我就是为他好。
7: 人白慧当护士长都没你凶，人家是实习生，你好好说不行啊？
8: 你少拿白慧压我，咱们这些人不犯错误，就是对白慧最好的支持。

0: 呦，干嘛呀？这不高兴全写脸上了，谁惹你了？
1: 张玲。
0: 他怎么了？
1: 没事就找茬批评我带的护士，什么脏活累活都给他们干。他一天的实习生整天倒是清闲自在的，还不是就会拍他马屁吗？
0: 行了，别生气了，回头我劝劝他。
1: 他什么性子你还不知道啊？你吃他嘴上亏的时候还少呀？我真是想不明白了，你说自从你当了护士长以后，怎么就跟他搅在一起了呢？
0: 那我不是也停职了？
1: 谁不知道你过几天就得复职呀？
0: 哎呀，珊珊，我说那啥我都是夸你的，你怎么就不明白呢？你才是我的好朋友，张琳他也有他的用处嘛。
1: 什么用处啊？
0: 你说这护士站上上下下的都得管，还有实习护士，你说我这性格能天天跟着他们指着鼻子说这个错了那个错了的吗？就张玲能管得住，你说换你能管吗？
1: 你在利用他呀。
0: 哎，不能这么说啊，同事之间嘛要取人之长。
1: 我怎么觉得你变了呢？
0: 哎，我哪变了？我呀还是那个我，不还是你的小慧慧啊？
1: 那就好。
2: 白慧。
0: 红梅姐，
1: 你们聊，我先去忙啊。
2: 你心挺大呀，背着处分停职检查一点事儿没有？
0: 我那是做好事儿，问心无愧。
2: 那你跟我说说，你是怎么想到带鸡蛋羊去东山犀牛角的？
0: 我也是没办法才想到去犀牛角的呀，反正我就是觉得吧，只要能让丹阳振作起来，能对水利工程有帮助，让我在厂医院洗一辈子床单我都愿意。
2: 果然是我妹啊，看看这格局。我跟你说个事儿。
0: 你说。
2: 我刚从夏院长的办公室出来。
0: 怎么了？
2: 你复职了。
0: 真的？
2: 真的。
0: 红梅姐，
2: 哎，你手上有水，别动我。
0: 没有水，你看，没有。
2: 有水，
0: 没有水。哎呀，你给你洗。
2: 老师，张阿水家里翻出来的厂医院地图，我们都已经调查过了，跟厂内没有任何一个人的笔迹是一样的，所以恐怕这事儿得从厂外查。我们已经调查过了。从张阿水住院期间，一共有44个人是住过医院的，所以，是不是能请市局的人帮忙一下？
3: 行，那我让郭局去查一下吧。啊，对了，季丹阳怎么样了？
2: 他从东山看日出回来啊，心情就好得很，现在已经热火朝天的投入战斗了。
3: 对了，红梅，有一件事情呢，我一直想问你。
2: 啥呀？
3: 那个白慧。是不是喜欢季丹阳啊？
2: 那我哪知道啊？
3: 那你呢？你是不是也喜欢他？
2: 那我更不可能了。怎么老是你突然问这些事儿？
3: 红梅，我告诉你，你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小孩子了，你得好好问问自己，你到底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啊？
2: 我认真想想，确实一看见他就烦。
3: 不看见他的时候就想，是不是？我告诉你，那就是喜欢他。
2: 不是，哎呀，老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卯汉车间的事，我哪有心思想别，哪有心思想别的呀？是那个武瑞原籍档案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啊，
3: 那边的同事已经帮着查了，这个材料呢正在寄往卢门的路上了。
2: 那有消息老师第一时间通知我，不然我得看看从哪里找突破口。
3: 哎，你可以好好再想想季丹阳。

0: 白慧，
1: 你怎么在这儿？我来看看你，想跟你说说话。我知道你经常到这儿来。白大夫今天出诊了吗？啊，
0: 你可真行。
1: 哦，对了，送你的护手霜用完了吧？再去给你买一个吧。
0: 啊，不用不用，我都没怎么用呢，你别破费了。
1: 哎呀，你别省着用啊。
0: 真的不用，我也自己可以买。
1: 一片白云，又一片白云，无休止地向我扑来，就好像朵朵白玫瑰长在我的心房，如梨花微雨，发丝缠眸浮在我的脸上，让我心旷神怡。怎么了？写的不好吗？
0: 啊，没有。
1: 我就是觉得，又是玫瑰，又是梨花，又是微雨，我有点没反应过来。你这写的是什么呀？写的是一个美丽的邂逅。啊，嗯，
0: 蛮好的。
1: 真的好吗？啊。其实还有其他诗呢，我再念给你听。 哎，白慧。

0: 大慧，你喜欢啊？啊，那来看看哪个好看，买给你。啊，
1: 我就是随便看看。哎，那这个吧，
0: 这个多少钱？1毛钱。好。
2: 白慧，陆秘书，白大夫好。
3: 你好，你好。您怎么在这儿啊？
2: 你说这个白慧，他是怎么知道从这儿能翻过去的？
3: 要不说呢，真有他的。好在丹阳现在算是恢复了。
2: 哎，我听说，这个季专家从实验舱出来，生龙活虎的，什么事儿都没了。
3: 但愿他是真的没事儿。 哎，今天不是魏同斌值班吗？怎么成你了？
2: 这不是今天礼堂要播新电影，他跟我换班了。

0: 看电影去了。
1: 我说红梅，你是真不知道假不知道啊？啊，你就一点没看出来？
0: 看出来什么呀？
2: 真没想到，这梅姨竟然是刘妈，藏得也太深了吧！
3: 特务嘛，就是这么阴险狡猾。
2: 那你们抓特务是不是也那样啊？那你得注意安全呀。
3: 这么关心我？
2: 我才没有呢。对了，你之前说那个搞破坏的赖师傅，我没想到他竟然真的是特务。你们是怎么发现他的？
3: 这，哎，我工作的事儿你别问了，我没有保密原则。
2: 我都不能说，
3: 连我妈都不行。
2: 那你别跟我说话。
3: 哎，别嘛，咱好不容易出来看个电影，咋还怄气呢？

0: 我发现你这方面怎么慢半拍呢？哎哎，你瞧，说曹操就到了。哎，干嘛了？你俩干嘛了？啊啊！
1: 我可以假装没看见啊，你们继续牵着吧。
2: 什么牵着？哎，红梅，
1: 红梅姐，丁杰没看见，我可什么都看见了。我们刚才就是看了场电影《杨长安少》，是吧？可好看了。
2: 要是当没看见也行，但是我怎么想和汽水呢？
3: 哎，你们要是这么一说呀，我也有点渴了。
1: 行行行，
3: 走走走。
4: 小慧啊，嗯，你说你不喜欢人家陆秘书，干嘛要跟人家一起去逛夜市啊？路上碰见的，我也没办法呀。想着都是同事，也不好总拒绝，闹僵了也不太好。哼哼，
5: 看你们两个挺合适的。
4: 行啊行啊，既然对人家没这个意思，别耽误人家啊！这种事啊，是最怕给人家留下念想的。我知道了，爸。
5: 嗯，
4: 你都多久没逛夜市了？你今天怎么想起去了？哼哼，
5: 爸爸看你呀，最近情绪也不高。 去夜市给你买了一面小镜子，在药箱里呢。嘿，还真有。
4: 怎么，还不相信爸爸说的？没有，我这不是没想到吗？爸，
5: 嗯，
4: 你今天在夜市上是不是在看什么人呢？
5: 爸爸还真看见一个人。哎呀，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4: 谁呀？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

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园。

0: 如果没看错的话，他还是个坏人。
1: 谁呀？
0: 有七八年了，解放前呢，这个人是跟徐文正有些关系的。我不知道我看的对还是不对，如果真是他，还得到公安局去举报他呢。
1: 徐文正就是你说的那个大特务？
0: 是啊，解放前徐文正那不可一世。俺有病的时候怎么样，他还不是得找我这个江湖郎中给他看？只是爸爸那个时候不知道他是一个双手沾满鲜血十恶不赦的大特务，刚一解放政府就把他镇压了，所以无辜了。锦衣华服，豪门大院的，未必都是幸福的。粗衣布履，窄巷露街，也未必就是不幸福。人活在这个世上，最重要的就是万事都能图个心安。
1: 我知道了，爸。
0: 炙手可热的，突然就暗淡了。阿谀奉承的呢，突然就失势了；春风得意的呢，突然就落魄了。那些前呼后拥的，突然也冷清了。人生啊，要经过很多的事呢。等你回头一看，哼，都是过眼烟云。
2: 红梅姐，我和童斌这事儿你可别往外说啊。
3: 还用我说吗？我感觉就我不知道了吧。
2: 哎，哪有啊，白慧都不知道
3: 啊。你们俩天天黏在一起，他都不知道？
2: 那是以前，不是现在。现在有些知心话也不能随便讲了。你也知道，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什么事情都得以身作则，所以他就更忙了。但我最搞不懂的是，自从他当上了护士长之后，天天跟张玲搅在一起。你也知道，之前杜芳和张玲那么欺负他，他都忘了。反正我们俩这么久以来一直都是好姐妹，我也没把他当护士长看。但我总觉得吧，他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3: 说说哪儿不一样了？
2: 要说不一样的话，严厉吧。
4: 在那儿呢，哟，这俩人咋还聊上了？
5: 哎，童斌，
4: 哟，
5: 让他俩先聊会儿，啊。
2: 反正我们私下里都觉得他不像以前那么平易近人了。红梅姐，你说这人当了领导，真的会改变吗？
3: 嗯，可能是他刚当上护士长，所以有点压力，你也别太往心里去。
2: 可能是我想多了。

毕先生是做什么生意的？主要在东南亚做轻纺生意，最近涉足橡胶产业。在龙门有一座铜矿，还有一座农场。这次回来是按照家父的遗嘱，把家里的资产全部捐献给祖国。好。

0: 越南华商之女，现在就读于巴黎，明年毕业。啊，哈，哈哈。冉海，啊不，我现在应该称呼您厉先生。不过再过几天，东南亚的那位厉先生就会前往香港，而您明天早上也将前往香港，去会会这个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1: 李先生，明天一早我会亲自为你送行。是。
2: 主任，我去帮林队长收拾一下。
1: 不，文玉，你接替林然海手上的一切工作。
2: 是。
1: 电告雪狼，密切关注水滴工程的下一步动向。是。
3: 天助我也，天助我也！妞儿啊，这吴瑞怎么成你徒弟了？你说你一个大连人，他一个保定人，你们俩是怎么不成师徒了呢？哎呀，
4: 在我们那个老厂子大连造船厂，那个时候啊，他刚进厂，啥也不会啊。 整天在我前头忙前忙后，后来工会的那个黄主任就说：“要不你就把他收了吧，这么就把他收了。”啊，
5: 刘叔，我跟你说个事儿。哎，公安啊找我问来了，问的是我炮的事儿，还有冷却液的事儿。你知道啊，我们车工这劳动手套啊，很少用，用的发的那基本都放在柜子上。
6: 我进去了。
5: 在摄影师水池交住前，吴瑞给你拿件儿的时候，好像动了我的柜子，应该是。
3: 杨小芳，你可不能往我徒弟身上泼脏水啊！
5: 这个当然了，也许是我车间哪个小年轻那个小子顺手拿的，这不重要，不是，我就一提。来，喝酒，喝酒，
3: 哎，妞儿，喝酒。哎
7: 哎呦，哎呦，哎呦！主任，快坐，快坐，快坐！
8: 二位大师傅原来躲在这儿喝酒，
7: 把你给吹来了。
8: 嗨，好不容易放半天假，我得犒劳犒劳二位大师傅。
7: 哦，嗨，您这你们是男子喝酒啊，我的，敞开的喝。

0: 武瑞的原籍走访资料，是据刚刚送过来的。啊，你看了？是啊，我也没想到。刚才看资料上，武瑞的童年还真的挺惨的。哎，对了，武瑞今年多大？这上面写的25。他才25岁。红梅，赵主任跟牛师傅、杨师傅已经喝完酒了。杨师傅喝了8两酒，就步履蹒跚了。以他的状态。
1: 不可能喝完酒又回到厂内搞破坏，
0: 有没有可能是装的？
1: 不可能，我亲眼看着呢。杨师傅虽然好喝，但他酒量不如牛师傅，而且他身上那股酒气，呼吸那个味道是装不出来的。真正能喝的，味道不会那么重。所以，藏不住。
0: 大中午的，他们去喝什么酒呢？
1: 队长的意思呗。反正队长让我去找赵主任，还送了一瓶酒过去。

0: 那这瓶酒啊，是我个人出资给他买的，至少呢可以排除杨师傅没有问题。这酒啊，花的值。
1: 这么说来，目标就剩一个武瑞了。

0: 这块儿我跟杨师傅商量过，全是各种管道，要想牢固，不仅不能减重，还得增重。
1: 如果我把这管道放在下面呢？
2: 那图纸就得另设计。
1: 季专家，你不嫌麻烦？
0: 几个通宵的事儿，一切不都是为了咱们想要的仪器能够早点造出来吗？
2: 你们这种科学家的精神，我老能服。
0: 来，您来看看这个。好。

0: 哎，王公案，不能只看这火花，伤眼睛。我看你忙活半天了，不歇会儿。哎呀，
1: 师傅在眼皮底下呢，先干完活再说吧。
0: 你跟着你师傅来龙门这么长时间，也没想着回家看看？
1: 家，13岁就离开保定老家了，哪还有家？
0: 父母呢？
1: 哎，那些年打仗，父母早死了，只有一个姐姐，后来嫁给人家当童养媳了。没几年也病逝了，我就被那家啊一脚给踹出来了，我就一路要饭，跑到了东北。
0: 那家人可够狠的。哎，
1: 现在还记着他们呢。他们呢，我姐姐都病了，也不给治，还让他干活。那家人在当地有十几亩地。 但是地主也不能拿人不当人，是吧？
0: 后来你去东北是多大呀？16岁吧，
1: 还好，东北解放的早，工会看我年纪小，就让我先学习再识字，然后再工作。后来呢，我到了某汉车间，看见我师傅，他们所有人，从工长到主任，都对我师傅恭恭敬敬、客客气气的。后来我每天就跟在他身边转悠，帮忙拿拿东西呀、观察倒水呀，好长时间，他才收了我这个徒弟。
0: 没想到你还挺有办法。现在这个世界上，师傅是我最亲的人了。哎，我就来个车间，
1: 你也不用这么跟着吧。
0: 毕竟稳定器的事还没有调查结果呢。你这图纸是水利工程下一步的计划吧？
1: 啊。
0: 所以是机密喽。
1: 嗯。
2: 慌什么啊？那就不要轻易示人。哎，不是，我这不是人，怎么开展工作啊？那再说了，这还只是草稿版，我还准备找西文去商量，赶紧好好修改一下呢。
0: 跟贺专家现在不吵了。
2: 我们那是合作中的观点争论，这太正常不过了。水利工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完成的，我们之间得配合，咱们也得配合。
3: 当初在香港，你怎么没这配合度？我说我这人生中最惊险、最刺激这段，你算是忘不了了是吧？那肯定忘不了啊！哎，丹阳，最近看着气色不错啊。
4: 哟，看出来了啊！
2: 不是，你这女人怎么了？这是翻脸比翻书还快啊！
4: 这不是你说的吗？这世界难题嘛。你最近啊，最好别跟他斗气。
2: 我什么时候敢跟他斗气啊？那怎么了又？
4: 他呢，大半夜的跟着某两个人爬东山看日出，这气儿呢还没消呢。最重要的是，我这检讨还没给他过呢。走了。

0: 武瑞对答如流吗？没错，跟走坊子料一致，而且连他姐姐做童养媳家的地主家的姓氏都堆得一清二楚，可见他的童年经历是没有造假的。哎呀，
1: 我是在想这个时间差呀、啊。他13岁就离开了保定，15、16岁去了大连造船厂，短短3年时间，他要饭就能要东北去吗？是个问题。
2: 局长，这上面44个人的笔迹和背景都调查清楚了，大部分都是宜西厂的职工家属，与在赖广润家搜出的示意图笔迹不符，没有疑点。喂，海外关系。好，我知道了。嗯，我要去一趟灵武所，
0: 但他这一路要饭。
2: 要怎么调查这个经历呢？人只要站在光下，就肯定有影子。专家组李培章的老家收到了一封海外的来信，是他的表哥从东南亚寄过来的，说是询问一下家里的情况。那这个人我们调查了一下，背景的确是海外华侨，他叫厉秋晨，原来是龙门人。
3: 家里的产业非常大，他的父亲呢是一位爱国华侨，前不久去世了，是李培章的舅舅。培章同志应该不会有问题吧？我们在来龙门之前都经过了政审。再说，李培章同志是我特意从国外带回来的专家。
2: 他跟厉秋晨在南京沦陷之后呢就分开了，厉秋晨就跟他的父亲来到了龙门。 后来呢，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时候，他们都没有联系过。但是这个事关水滴工程，我们必须要确保万无一失。
0: 是，
2: 局长，厉家爱国华侨的身份，我们已经调查过，这不会有问题。但是，毕竟敌人安插在场内的特务已经非常熟悉专家组的人员构成，我担心他们会不会利用厉家这个身份使用手段，离间同志们的关系，这就麻烦了。
3: 这完全是有可能的，楚公，那李培章现在是做什么工作？
0: 他进行钛合金的研究，这个工作不能停啊。楚公，但是按照规定，李培章同志在没调查清楚之前，应该被暂停工作。
3: 水滴工程现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我怕这件事影响大家的情绪啊。
2: 局长、队长，我有个建议。 能不能让李培章同志继续他的研究和工作？不过给他一间单独的工作室，这样他既可以安心工作，同时也能隔绝与其他专家的项目接触。
0: 看来也只能如此了。
2: 楚公，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快把这件事情调查清楚的。

0: 这么节骨眼儿，怎么会有海外来信呢？
1: 要不然的话，早就该来了呀。
2: 说的就是啊，可就算是有海外关系，跟裴章又有什么关系呢？也没必要离开吧。
0: 是啊，
2: 好了，你俩别乱说。裴章还在专家组，楚公是让他专心研究钛合金，没有钛合金，我们的潜艇模型也没法进行实验。快回去工作。

0: 哎，你好，同志，麻烦问一下我那衣服改好了吗？哦，
1: 还没有呢，着急取吗？
0: 着急，我这两年都没得换了。
1: 那你稍等一下，我一会儿就给你摘啊。
2: 谢谢。
0: 那行，我就给你件收一下，领子放一下，后天来取啊。好，谢谢啊，慢走啊。
1: 好嘞。
0: 你怎么直接来找我？违反规定。
2: 不是万不得已，我也不会来找

0: 那天你在夜市上也看见了，鬼枭盯上你也发现我。今天我在我们单位门口发现他在那儿晃悠来着。雪狼到底什么意思？到现在还不发话。如果那个姓白的去公安局告发咱们，那可全都完了。还有啊，我一直不明白，这鬼枭都那么大岁数了，雪狼留着他有什么用啊？
1: 鬼枭的能力你也见识到了，如果能为我们所用。 那就是如虎添翼。雪狼又制定了一套新的方案。
2: 哎，吉人家，你好，你好，
3: 辛苦啊。

0: 哎，趁热喝。怎么把工作台放到这儿了？
1: 方便研究啊，可以随时跟车间的师傅沟通。
0: 需不需要帮忙？正好这两天在设计大密封舱，我没什么事儿，只负责数据，不用出图。
1: 你要来帮我？
0: 是向你学习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1: 我也不知道你是真心的还是假意的，只是我最近的处境有点尴尬，你最好离我远一点。
0: 你是说那封海外来信啊？那可是一封爱国华侨的信，你觉得我们中谁会因为这个觉得你有问题啊？而且论到海外关系，我比你复杂多了，我可是在国外9年。
2: 放心吧，蓝翔总会调查清楚的。
0: 有什么要我帮忙的吗？
3: 我先说结果啊，李培章这个人呢没有任何问题，非常的优秀而且清白。李修臣呢，父子两代啊都是爱国华侨，他们两个人相当于是表兄弟的关系，也就是李培章管李修臣的父亲叫舅舅，他们俩啊从小是一起长大的。南京沦陷前呢，李培章一家就去了上海，李修臣一家呢就回到了老家的卢门，他们家的产业做得非常大。哦对了，大华矿场啊就是他们家的。不过这48年以后啊，因为不满这民国政府的贪腐腐败，就举家去南洋了。
4: 在这个期间，他们两个有没有联系啊？
3: 我查过了，45年，也就是抗战胜利以后啊，他们两家见过一面。不过当时李培章在北京读书，所以他们俩就没见成。也就是说，在37年到现在呢，他们两个也就没再联系过了。信我也查过了，李修臣说想回国看看，为咱们新中国的建设呀出资出力。
5: 还真是个爱国华侨。
4: 行，悬着的一颗心终于放下了，咱们赶紧向楚工汇报，让李培章同志回到原先工作岗位上工作。
3: 是。

0: 这简直就是艺术品，我都迫不及待造一艘真的家伙，东海、南海走上一圈。
1: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咱们几个志向要走，你要走出太平洋才行。
2: 裴章，
3: 我得感谢你，制造出这么有特色的太和金潜艇。
2: 先别感谢我，我觉得丹阳的数据才是基础。
1: 要不咱们再下降一米，看看数据。
2: 好。
1: 嗯。
2: 再下降一米。

0: 上班了，
1: 小慧。嗯，这个发卡好看。爸，嗯，我是不是所有发卡你都记得？
0: 当然，这不是自己买的吧？
1: 我管那么多。对了，爸，
0: 嗯，
1: 我今天得晚点回来，你别等我，饿了自己吃点干粮。
0: 你干什么去？
1: 我跟张玲约了剪头发。
0: 剪头发能用多长时间呢？你不能太晚了哦。
1: 哎呀，知道了。

0: 白慧，陆秘书，
1: 白慧，
0: 有什么事儿吗？
1: 有点事儿想跟你说，咱们去那边说吧。

0: 白慧，我们晚上看电影去吧。看电影？嗯，我怕。哎呀，我好不容易托人买的票，《英雄虎胆》于洋和王小棠演的，你不是最喜欢王小棠了吗？嗯，
1: 好，那我就收下了。
0: 好，拿着。晚上7点，红光电影院不见不散。
1: 哎，快上班吧，别耽误了。
0: 哦，好嘞。

0: 怎么在这儿啊？我在这儿看书啊。想清静一会儿。刚才有几个护士，怎么教都教不会，我又不像你，能跟他们板着脸说话。
1: 你就是太善良。
0: 看的什么呀？
1: 怎么看五线谱啊？
0: 我想学手风琴。
1: 真的？那以后咱们护士组又多个节目了。
0: 那你看吧，我去忙了。
2: 按时服用，等你吃完，我再给你开，好吧？
3: 好嘞。
4: 白大夫，你也不用总盯着我，我又来了。我盯着你，是我想看看你往哪儿走，我好对症下药。你这病，不抓紧治。
0: 他命就没了。哎呦，我的白大夫，你可就别吓唬我了，我可不想掺和你们的事儿啊。晚上7点，你可以去见他，老地方。哦，对了，你看我这送信的，差点把信给您忘了，给您放这儿。

0: 这个发卡好看。白慧，白慧，你爸来了，他挺着急的，好像有事儿找你，你过去看看吧。好。
1: 什么情况？
0: 不知道。白叔来了。
2: 怎么了？跟我走，走走走。哎，你慢点儿。爸，你干嘛呀？啊？你来。你慢点儿，怎么了？干嘛呀？
3: 小慧啊，一直在单位吗？
0: 对啊。
2: 头上的发卡呢？
0: 啊，我刚才也没找着，不知道怎么不见了。
2: 是不是这个？哎，
0: 怎么在你这儿啊？哎呀，
2: 小慧。 今天上班的路上，是不是遇到什么事了？
0: 没有啊，我这条路天天走呢，我能遇到什么事儿啊？
2: 你不会有什么事瞒着爸爸吧？
0: 没有啊，爸，你怎么了？

0: 这样，马上请假，这个班不上了，跟爸爸回家。哎，
1: 不是，爸，你干什么呀？为什么没有离开啊？再说我是护士长，这医院好多工作要做呢。
0: 回家，爸爸跟你说。
1: 爸爸，你别让我在医院为难行吗？
0: 六点下班，立刻回家，哪也不要去，答应爸爸。
1: 你干什么呀？
0: 你答应爸爸。
1: 哎，我答应你，行。
0: 回家等你。
2: 哎呦，
0: 葛主任！哦，白大夫，你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好，您 也勤奋，要不然大家怎么会选他当护士长呢？是吧？还有啊，您不知道我们医院的护士有多少人都羡慕白慧有您这么一位父亲呢。哎呦，
1: 羡慕什么呀？我们两个就是苦命人罢了。葛主任，小慧今后在工作上还得麻烦您多多关照她，帮助她。
0: 您放心吧，我特别喜欢白慧这个孩子，我一定会好好帮助她。哎
1: 呦，谢谢。行，那我先回去。
0: 好好，
1: 葛主任，有时间去家里啊。
0: 好的，好的。
1: 好，
0: 好。您慢点啊。
1: 哎哎。

0: 你放心吧，肖院长，我这就去市医院找刘主任。好，这次他们真的帮了我们大忙了，你也替我好好谢谢他们。好嘞。
1: 陆秘书，
0: 啊，借一步说话吧。你是要去市医院吗？
1: 耳朵挺灵啊，市医院的刘主任给咱们厂弄了一套治疗检查仪器，我去取一趟。
0: 太好了，那我能顺路搭个便车吗？
1: 你要去哪儿啊？
0: 新华书店。
1: 行啊，不顺路我也送。
0: 谢谢，那我去换件衣服，很快。
1: 好。

0: 珊珊，这些药你帮我登记一下，我有事儿先走了。葛主任要是问，你就帮我说一声，就说我家里有事儿啊。
1: 行，去吧。
2: 慢点啊，护士长。
0: 哎，干嘛？
2: 别这么生硬嘛。你看啊，你和白慧是好姐妹，白慧和我是好姐妹，那不就等于咱俩也是好姐妹吗？
1: 哦，好姐妹，有事你说。
2: 好姐妹，你说，白慧一会儿跟季丹阳好，一会儿又跟陆秘书好，她到底想跟谁好啊？
1: 我哪知道啊，我又不是白慧肚子里的蛔虫。
2: 你俩不是亲密无间吗？
1: 哦，你刚才不也说你俩是好姐妹呢吗？你怎么不知道啊？
2: 那我知道，我还用问你吗？不管是季专家还是陆秘书，都合适。
1: 怎么说呀？你还想一女两嫁呀？
2: 我没这个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护士长都配得上。
1: 就你会说。

0: 谢谢啊，
1: 白慧。啊？待会儿结束后要不要来接你？
0: 不用了，你去忙吧。
1: 哎，白慧。啊？

0: 同志你好，
1: 我想做一件制服。
0: 什么款式的？
1: 列宁装。
0: 这布料送来了吗？
1: 三天前送来的，两块灰色的布料。
2: 你好，这边请。
3: 许郎要见你，但是请委屈你一下。你也知道他这个人做事一向比较谨慎，不轻易见人，所以呢还请你多多理解。
1: 你们要干什么？
3: 我们也是奉命行事啊，对不住了哈。
4: 苗师傅，苗师傅，有人在里面吗？我来取衣服的。
5: 怎么这么早就关门了呀？
6: 哎，不对呀，我刚才还听见屋里有声音呢，这么一会儿就关门了。桂兰，哎
5: 呀，说好了我今天下班来取的，真奇怪。
6: 那应该是有事出去了，一会儿就该回来了吧？你等一会儿吧。
5: 啊，好，行嘞，好，那你先去忙。
4: 这不屋里有人吗？怎么一直敲门都不开呢？哎，苗师傅呢？
7: 我表姐啊，家里有点急事，我们过来帮帮忙。刚才啊，没听见。
4: 我说呢，啊，那个呀，我是来取衣服的。哎，你看看，哎，你看，就是那件蓝色的。要不我自己来吧。
8: 我来，我来，我来。
0: 啊，这件是吧？
4: 哎，对。
0: 好好。
4: 啊，行。谢谢了啊！
7: 啊，没事没事。
4: 那个，我下次再找苗师傅啊。
7: 哎，好嘞好嘞好嘞，
0: 你慢走啊。
9: 桂兰啊，
10: 桂兰在吗？
7: 你好，那个我表姐啊，刚才有点急事出门了。我
10: 表姐
7: 啊？对对对对对，
10: 你是苗桂兰的表弟
7: 啊？是啊是，
10: 怎么没见过你啊？
7: 我们俩都是他表弟，从乡下来的。
0: 对对对。啊，
11: 我说呢，前段时间东家那杂货铺不是着火了吗？我们来各地看看有没有消防隐患什么的。
7: 哎，那你们看看看看，
0: 来看看吧。
7: 啊，那个，您看啊，大概线路就是这些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
10: 哎，你看这个地方，这是纸板是吧？
7: 哎，是。
10: 这个纸板啊，不能离开关这么近，离得近的话容易引起火灾。
7: 哦，明白了明白了。
11: 哎，这衣服……
7: 哎呦呦呦，没事没事没事，我来我来我来就行。
11: 这熨斗怎么能这样放呢？熨斗下面不搁块石头隔热，
12: 这样太不安全了。
11: 有没有石头？
7: 有有有有。你看，
11: 垫在下面。
7: 这个砖头可以啊。
11: 这样不就安全多了？记着啊。
7: 对对对对。
10: 哎，那衣服
7: 啊，我一会儿捡。对了，同志，那个我门背后啊还有一个电闸，您帮着看看有没有什么隐患什么的。
10: 电闸呀，那是得看看。
9: 是，门口门口，
7: 在这
10: 儿。这电闸呀，没问题，是新的，你
11: 别着急。走吧，帮我去下闸。
7: 行。

0: 哎，白叔叔，你怎么来了？
1: 哦，我们家小慧呢？
0: 她早就回去了，说是家里有事情，还是我帮她请的假呢。
1: 哦，她走了？
0: 嗯。
1: 哎，她大约几点走的？
0: 4:30左右吧。她没回家吗？
1: 没事，你忙吧。
2: 哎，白大夫。
0: 太奇怪了。
2: 怎么了？
0: 白叔叔今天都来了2次了。感觉像是有什么急事儿，会不会是家里出事情了？
2: 家里能有什么事儿？走吧。
0: 嗯，走吧。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0: 我对你啊是一点恶意也没有。四毛哥也说了，这次任务不是为了伤害你，我就是个干活的。
1: 你既然是干活的，那你应该知道我是谁，给我解开。
0: 这可不成，我也是奉命行事，你呀也别难为我。
1: 是雪狼让你们这么干的吧？他究竟想干什么？
0: 雪狼？雪狼是谁？我是真不知道。不过四毛哥说了，绑你啊是为了一个人，只要这个人能够答应重出江湖，你啊就什么事儿也没有。
1: 谁？
0: 这我可真不知道。不瞒您说，我今天也是和四毛哥第一次见面。
2: 刘四毛去哪儿了？
0: 啊，他出去了，一会儿他回来您亲自问他，我是什么都不知道。
1: 我大概知道雪狼是想逼谁出山了。
0: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1: 可以给我倒杯水吗？
0: 哎，您一等啊。

0: 姐姐啊，大概知道您是谁了，但是呢，我也不敢得罪你，就希望您日后啊别记恨我就成。反正四毛哥也说了，等完成这个任务啊，就给我盘缠，让我回老家了。哟，许是四毛哥回来了。四毛哥，我的任务完成了，是不是可以结账了？
1: 走吧。
0: 谢谢四毛哥，谢谢四毛哥。

0: 白虎师，刘四毛，还真是想不到啊！我也没想到，雪狼口中的飞虎居然是你。费了这么大的周折，请你过来，要是有什么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多多包涵。
1: 还真是一次好招待，
0: 还不打算给我松绑吗？好，解开脚可以，但是。
1: 手不能乱动，咱们出来坐着，慢慢聊。坐。我知道雪狼让你们防我，是为了逼一个人重出江湖，而这个人就是我的父亲，白明海。<笑>
0: 你看他果然是虎父无犬子。
2: 非胡就是非胡，厉害！
0: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想不清楚。嗯，
2: 我父亲年纪一大，你们这么大费周章的逼他出山，为什么？你呀，是太小看你的父亲了。解放前他可是大名鼎鼎的鬼校，也是雪豹、徐文正手下的得力干将。我想你也知道，当年在卢门，雪豹、雪狼那可是平起平坐的。 雪狼之所以这么做，都是为了磐石行动。台湾的寇先生已经等不及了。

0: 再加上你的父亲已经知道了我们的存在，这就是个巨大的阴谋。
1: 我不管你们怎么想，我是我，他是他。
0: 以前壁虎在的时候，你父亲总是追着赵学郎，可是现在呢，一直往后躲，你就不觉得奇怪吗？
1: 我再说一遍，我只希望我的父亲安度晚年。麻烦你回去转告雪狼，磐石行动我会执行，但我绝不允许你们逼我父亲做他不想做的事情。
0: 你真的以为他能藏一辈子吗？共产党迟早会查明他的身份。我告诉你，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能做到隐姓埋名过一辈子的。
2: 废物，废物，我只是奉命行事。
1: 我父亲现在在哪儿？
2: 我只知道他去找雪狼了，其他的我什么都不知道。
1: 好，那你告诉雪狼，不准碰我父亲，有什么事直接找我。听到了没有？
2: 听到了，听到了。
1: 记住，这是你惹我的代价。

0: 哎，嗯，红梅，
1: 啊，
0: 这么晚了，干嘛呢？
1: 补习作业，插钢丝绳呢。这华扣的案子到现在也没个头绪。
0: 哼，
1: 你这干嘛去了？
0: 啊，我陪珊珊逛了个灯会。
1: 怪不得，看你这高兴的。这嘴角都快咧到后脑勺去了。
0: 哎，对了，你跟白慧关系那么好，她家没出什么事儿吧？
1: 白慧，她咋了？
0: 啊，我听珊珊说，今天白大夫去医院找了两次白慧，感觉有什么急事儿。白慧也是，下午4:30就急匆匆的从厂医院走了，不会出什么事儿吧？
1: 有这事儿吗？我赶紧去看看。

0: 小辉，
1: 怎么的？离了电话变成哑巴了吗？我女儿在哪儿？做事情不能太过分，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做事的风格你清楚啊，否则你也不会三番五次来找我吧。
2: 但是如果
1: 你用绑架我女儿这种下三滥的手段来威胁我、强迫我，那结果就是适得其反。我知道你能听见我的话，我把话点到这儿了。我希望我回到家以后，所有的一切都能如故。如果你真的需要我帮你做事，行啊，你必须亲自来见我。如果连这个信任都没有，那以后别再来烦我。

0: 爸，这么晚了，上哪儿去了？
1: 你去哪儿了？
0: 啊，我刚去了趟市医院，给韩厂长取个医疗仪器。

0: 是跟我一起的。哎呀，你怎么不听爸爸话呢？不是让你下班就回家吗？哎，
1: 这不是临时有事忘了吗？对不起，阿爸，让你担心了。别动。
0: 搬医疗仪器的时候，不小心让绳子给勒了一下，没事。啊，对了，你白天那么着急找我，没事吧？
1: 没事，回家吧，爸爸累了。

0: 爸，吃饭了吗？我去做点吃的。
1: 几点了，我还不吃饭？等你，爸爸就喝西北风吧。谁呀？
2: 是我，
0: 红梅姐。红梅姐，这么晚你怎么来了？啊。
1: 哎呦，唐公安，
3: 白大夫，
1: 你来了，快坐，快坐。
3: 没事儿，我今天听说您到长医院找了小慧两次，她又提前了一个半小时请假回家，这不是担心家里出点事儿什么的。没事儿吧？
1: 嗯，没事儿，让你费心了。快坐吧。哎，
0: 我爸老糊涂了，有一味药找不到了，非得来医院问我在哪儿。我这一时又想不起来，就跟我急了，让我回来找，也不顾及我上班呢。
1: 来，说说。小慧，以后啊，不要动爸爸的药柜。
0: 哎，不动就不动，以后你也别让我帮你收拾。
1: 你看看。
3: 哎，白大夫。嗯。这么晚了，你还出去呢？
1: 哎呦，行医嘛，不管多晚，只要有病人，你就给去啊。
3: 你也跟着你爸看病去了？
0: 我们回屋说。爸，我们回屋了啊。

0: 我实话跟你讲，八点我就来你家等你了。现在都10点了，到底干什么去了？电影票？你跟谁看电影去了？我跟你说，你要帮我保守秘密啊。陆秘书，陆秘书，你跟他看电影去了？
1: 我下午不是搭他的车去市医院吗？我看有时间就去书店逛了逛，然后他就，唉，反正他也跟我说过很多次了，我今天实在不好再拒绝。你不会认真在考虑他吧？当然不会。
0: 但是他的心思全场医院不是都知道吗？我是怕一旦处理不好，影响工作就麻烦了。唉，红梅姐，你说我该怎么办呀？
1: 这种事情我也不好给你建议，但如果是我的话，不喜欢就明说，不拖着他也别委屈你自己，对吧？是，这话是这么说，但是。
0: 说着容易，做着难嘛，不像你跟丹阳。我还真挺羡慕你和丹阳的。我跟他怎么了？你不知道呀？那你问问陈队长他们知不知道？不是，怎么说着你又说起我来了？我跟你说啊，你跟陆成这个事儿，你自己得好好想清楚。
2: 红梅姐，你慢点啊，明天见。
3: 小辉。

0: 你这么晚还没睡啊？
1: 庞管走了。啊，走了。他问你什么了？问我这么晚了去哪儿了？
0: 你怎么回答的？我跟陆秘书看电影去了。看电影？快难为情的，就没跟你说。担心了吧？
1: 时间不早了，爸爸累了。爸。嗯。小慧，以后晚上还是要少出去，啊？爸，我能照顾好自己，也能照顾好你。我去睡了，你早点休息。
2: 小慧，晚上出去，爸爸不放心。
1: 我知道了，爸。

0: 白大夫，白大夫，哦，来了，哎，哪一位？白大夫，嗯，麻烦您看一下我这胳膊，昨天摔了一跤，人动不了了，
1: ，来来来，快进，坐不住。
0: 坐，哎，好，我去拿个东西。啊，好，您啊，来找我爸看病呢。是，昨天晚上天太黑，走路一不小心摔了，我这胳膊肘一撑地给扭伤了。哼，
2: 那以后走夜路要小心点。
0: 是，你一定要小心了。哎，
3: 爸，
0: 嗯，坐。
3: 胳膊摔了，你轻点，轻点，轻点。啊，这疼吗？这还行，这还行是吧？
2: 还行，好嘞。哦，
3: 这是吧？是是。啊，
2: 你这是摔的吗？
3: 是摔的。
2: 啊，摔的。
3: 哎呦，我怎么看着你好像被人拿的呢？
2: 不是，白大夫，真是摔的。嗯，稍看吧，我告诉你，被碰的还是摔的。
0: 哎，我还能看不清楚吗？宫里这胳膊人呢，这是个练家子。爸，我去上班了。啊，快去吧。啊，你明白吗？白大夫，你赶紧过来。
2: 来来来，
0: 上我班，我知道你不在城中。哎，好，
2: 你坐啊。
0: 哎，好，好，好，
2: 那你放松，放松。哎，你是哪儿的？
0: 啊，我在市政工作，您赶紧给我看看，要不上不了班了我就。啊，
2: 来。
0: 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啊！嗯 不收费，啊！那谢谢你拜待我吧。好，走了，哎。
1: 一会儿你问他，我记录。
2: 关老师，
1: 陆秘书，找我有事儿啊？啊，
2: 想向你了解点情况。啊，
1: 行啊，那咱去屋里说。
2: 啊，
1: 不用，就在这儿吧。啊，好。到底什么事儿啊？
2: 昨天4:30，你是出场了是吧？
1: 啊，是的，是夏院长让我去市医院取一个医疗器械。
2: 一个人吗？
1: 啊，还有白慧。

0: 就是拜托你帮我这一次，我就是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你也不希望我被赶出长医院吧？
1: 好，好，好，我一定按照你说的做。
0: 谢谢你，陆成。
2: 公安同志，这个也要说吗？
3: 有什么不能说的吗？
2: 啊，没有没有，我们去吃了碗面，然后晚上看了场电影。哎，公安同志，下班以后看电影应该没事吧？
3: 哪个电影院？
2: 红光电影院。
3: 你还记得是几点场，几排几座吗？
2: 晚上7点，9排22号。
3: 票据你还有吧？
2: 这电影票我随手就扔了，谁会留这东西啊？
3: 队长。
4: 队长，
5: 怎么样？
4: 据我们了解，俩人昨天确实是在红光电影院看的7点的电影。
5: 他俩看电影？
3: 我第一反应跟你一样，我去问了白慧，确实白慧也说的跟陆成是一致的。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为什么白明翰突然之间急匆匆地去厂医院找白慧？我是担心这中间有什么我们还没搞清楚的状况。
4: 队长，我是觉得很奇怪的是什么呢？你说陆秘书他喜欢白慧那么久了，以他的性格，那能把白慧约出来看电影，那恨不得那得全世界都知道。但他这次为什么那么低调？
3: 说不定是这种事情女孩子不想宣扬，所以白慧要求的。
4: 那
5: 红梅啊，你觉得白慧会喜欢陆秘书吗？
3: 肯定不会啊，

0: 陆秘书，白慧，在等我啊。厂里人多，不好跟你讲。今天庞公安来问我了，问我昨天晚上干什么去了。但是我都按照你说的说了，不知道他们会不会相信。你也知道，我不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庞公安那件事。
1: 你放心，他是我姐，我了解他，他们只是例行公事。谢谢你。你干嘛这么看着我？
0: 白慧，我总觉得你跟以前不一样了。你能不能告诉我，你昨天晚上到底干什么去了？公安为什么会问？
1: 可以陪我到河边坐会儿吗？好，
0: 来，我来。昨晚我去见了一个人。谁呀？你应该知道，
1: 白大夫是我的养父。 小时候，我在孤儿院待过一段时间。昨天晚上，我就是去见孤儿院领养我的老师。那这件事情为什么要瞒着公安呢？他是逃犯。
0: 逃犯？那你为什么不举报他？
1: 我没有办法，他对我有恩。如果不是他，我可能就会饿死在路边。是他把我带到孤儿院。 教我读书识字，去年我才知道，他妻子得了重病。他为了给他妻子看病，他走投无路，偷了公家的东西。他昨天晚上来找我，我没办法，只能给了他一些钱。事后我也怕，我怕红梅姐他们知道，我是不是犯了大错。
0: 这个从原则性来讲，确实有一些问题。不过通过这件事情可以看出来，你是一个善良又有同情心、知恩图报的人。

0: 我没有看错你，这件事情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吗？
1: 白慧，你放心，我会把这些话烂在肚子里。谢谢你，这些话我憋在心里很久了，跟你聊聊天。
0: 心里舒服多了，白慧，我发誓，我会用我的生命保护你。
2: 共产党现在处处防范森严，做事处处谨慎小心。你现在只是形似，你没有达到神似。我希望你到香港之后，学下对方的神，争取做到形神兼备。你的内心也要处处小心。你别忘了，厉先生在卢门还有的表弟呢。
3: 是主任。现在。
2: 真的已经到了关键的时刻，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也到了你这把宝剑该出鞘的时刻了。你到了卢门之后，要整合卢门所有的力量，你要做好一枚雷管，把早已埋好的炸药要彻底引爆。然海，你记住，磐石行动，你才是我最关键的人。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我赋予你在卢门的。 全权职责，无论是对飞狐、鬼枭，甚至是雪狼，你可以随意处置。是，好，好，去收拾收拾吧。
4: 帮我谢谢李经理啊，这次香港之行安排得很周到，我很满意。
5: 我一定会替你转达的。
4: 刘律师，哎，渣打银行那边安排什么时候会面？
6: 已经约好了，明日9点见面。
4: 我父亲常说，在投机当中赚到的钱不过是人脉跟机缘的巧合，上不了台面。而真正的投资是投资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我在香港不会滞留很久，因为我要回到祖国，毕竟那里才是我的根嘛。

李先生，您还好？你是谁啊？啊！这，你们要干什么？

0: 刘先生不必担心，我还需要你继续当我的律师，工资提高20%，但需要你适当闭嘴。
1: 你们为什么要找李先生？
2: 谁杀了李先生？李先生不是在这儿吗？
1: 可假的，他毕竟真不了。
0: 怎么，我不像吗？
1: 你外形上像，但是
0: 没有。但是，从这一刻起，我就是厉秋晨。

0: 看来刘先生好像还有所怀疑啊。你女儿长得蛮可爱的，什么时候结的婚？
1: 咱先说好，咱们这都是男人之间的事情，不能涉及家人。
0: 如果你不想家人受到伤害的话，就乖乖的按照我说的做。
2: 李先生，
3: 李先生，
4: 道刚才跟你说了什么？你就继续按照他说的做，别耽误了我的行程。
3: 是，那我先去办事儿了，李先生。
2: 你觉得他会听我们的话吗？
3: 他可以不听我们的，但是他得听他太太的。
2: 等过了口岸，给东南亚发个电报。放心吧，交给我。但是以现在大陆的形势，主任派你回大陆，你想过后果吗？珊珊，
5: 红梅姐，怎么了？
2: 这有两封信，我爸让我给你，说是在图书馆的档案室里找到的。他说呀，这两封信可能对你有帮助，让你好好看看。
5: 哦，替我谢谢你父亲。
2: 没事，那我先走了啊。
5: 谢谢。

0: 白大夫。
1: 哎，唐公安，有事吗？
0: 您先忙。
1: 啊，
2: 老傅啊，回去按照这个方子去抓药。如果临时突然发病了，就把这个药呢药丸啊拿一个放到嘴里嚼了，不能乱动。前段时间你这一发病，要不是人发现及时，你这不就没了吗？好好吃药，可是啊。
3: 好，知道了。
2: 啊，好，慢走。哎呀，黄官，
1: 哎，快坐。
0: 他这是什么病啊？听着挺严重的。
2: 他就是心脏不好。
0: 啊，我来是想向您了解些情况。
2: 你说。
0: 前两天我们收到徐文正的两封家书。
2: 哦。
0: 里面有提到您，原来您跟他认识，是因为给他父亲治病啊。
2: 哎呀，是有这么回事。徐文正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还写到家书里去了。这事儿说来挺巧的，我也是呢，通过给他父亲治病，认识了徐文正。
0: 这样推断下来，其实48年以前您就认识他。那他解放前在卢门的身份，您应该清楚了。
2: 方国安，我认识是认识，有交情是有交情，都是从另一方面。但是确实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尤其不愿意在那方面跟他们这些人有什么瓜葛吧，或者喝喝茶呀，聊聊天，他到我这儿看看，反正也就是这。
0: 信里还提到一个事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印象。49年9月，您有进过小灰楼，给当时被俘的中共干部看过病，但此前您跟我说过，您没去过小灰楼，这怎么解释？
2: 那是有这回事儿。当时有一个姓赵的共产党员，伤得很重，他们把我找去，直接就蒙着黑布去了，就叫人带下地下室了。但是，一看呢，伤太重了，我也没治疗。哎，为这个事儿还真是挺遗憾的。
0: 之前我跟您提起小灰楼，您从来跟我都只字不提。今天看来，也有很多没记清楚的事情。那关于我父亲，您是不是还记得些什么？哪怕只有一点点。
2: 方公安，你干嘛非要认定我知道这些事儿呢？我这……
0: 47年。就是我父亲走。

0: 没想到一走就是一辈子。我到现在还清楚地记得他离开那天的背影。这么多年，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他，我都想知道他在哪儿。是我无能，所以如果您知道他在哪儿，有关于他的任何消息，我希望您告诉我，让我这个做女儿的，至少可以让父亲入土为安。好了，不打扰您了，不打扰您了，坐，我走了。
1: 啊。
2: 又有两个兄弟被抓了，小六子那小子是靠不住，早晚会把我供出来。今晚可能是你最后一次给我做针灸了。
1: 新中国这都成立了三年了，我劝过你，要么走，要么叔叔。
2: 还不是因为当初做着反攻大陆的春秋大梦，现在倒好，想走也走不了了。你我单独联系，你放心，我绝对不会把你供出来的。对了，你让我找的地方没有找到，只是找到了这把钥匙。我知道那是雪狼的秘密据点，就知道是个酒窖，但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潜伏后，雪狼像人间蒸发了一样，但是我知道他的使命就在卢门，只要你不离开卢门，就一定能找到他。
1: 明白。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白明翰是这么跟你说的。对，跟以前一样，回答得很自然，而且理由也算充分。老师，我觉得就算他有问题，也不单单是特务这么简单。白明翰的手应该伸不到撤监内部去。是。对了，看一下，这又一个跟灵武所有关联的人。
1: 爱国华侨厉秋晨支援国家建设，他不是李培章表哥吗？回来了。
0: 市接待处的人已经安排他住下了，但是他提出来要见一下他的表弟李培章。可是，一汽场毕竟是保密单位，他去不合适吧？
1: 可他们毕竟是表兄弟，不让他们见面也不太合适。这件事呢，你来负责，记住。
2: 热情的接待，注意保密。是。
3: 师傅，你没事吧？怎么了？
4: 我这手被夹了个口子。
3: 我们是厂医院的护士，帮你看一下。呀，这伤口太深了，你帮我去拿个手绢。
2: 你忍着点啊。
3: 师傅，这伤口深，我怕会感染，你这得去医院处理才行。
0: 那去咱们厂医院吧，就在附近。
1: 那麻烦你们了。
3: 医院就在那边，跟我们走吧，走吧。
0: 走了？
3: 对，已经离开了。
0: 那他去哪儿了？你知道吗？
3: 说是去东方农场了。
0: 东方农场，谢谢啊。
3: 嗯。

0: 哎，陈队长，你值班啊？
1: 珊珊，啊，白慧。
2: 陈队长，这人手受伤了，我们带他去医院处理一下。
1: 啊，你就是那个爱国华侨李秋晨？
0: 对，是我。
1: 这怎么受的伤？
0: 刚才修车的时候不小心刮了一下。
1: 啊，这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那你们赶紧带他去治疗一下。
2: 好，那跟我们走吧。
0: 谢谢。

0: 哎呀，伤口很深呢，需要缝合。
1: 葛主任，要不我来处理？没事，我来吧。忍着点啊。
2: 先生，你不是我们厂里的吧？怎么以前没见过你？他就是立秋陈先生，刚从国外回来的。哎，对了，你们华侨怎么穿成你这个样子啊？
1: 珊珊，不要以貌取人啊！华侨应该穿成什么样子啊？
2: 我看那报纸上的华侨照片都是穿西装打领带的呀，哪像他这样一身工作服？
1: 那是你观察不够仔细。
3: 没看上厉先生穿衬衫和皮鞋呢，
1: 还真是。厉先生刚回国不久吧？怎么想起到我们这个小城市来了？
3: 我就是卢门人啊。
2: 哦，是吗？
3: 这次我回来，发现农场很多机具都缺乏维护和保养。
1: 我这刚修了一个卡车，准备试一试，结果没想到半路上就抛锚了。
2: 东方农场，
3: 啊，
2: 那就在我们隔壁啊！你们农场好多人来我们医院看病呢，
3: 是吗？辛苦你们了啊！
2: 没事儿，
1: 好了，开会准备缝合。哎。

0: 可惜你这个手帕了，
1: 没事，给我吧。这都洗不出来了，我给你买个新的吧。哎呦，真的不用了，谢谢，
2: 厉先生，红梅姐。听说您受伤了，怎么样，处理好了吗？没事了。你是？啊，
1: 我叫庞红梅，这个厂的。
2: 这位您认识吗？阿泰，你不认识我了吗？
0: 阿山，对呀，
2: 阿山，阿泰，哎，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轻点。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还以为这辈子再也见不到你了。
3: 我也是。
0: 你们俩兄弟这名字起的。
4: 我们家就两个男孩，所以给我们起名叫泰山，希望我们长大以后能像五岳至尊泰山一样，是吧？
0: 没错。哎，你手怎么了？
2: 没事，小事情。
3: 被夹了一下。
2: 白慧珊珊，你们先去工作吧。好，
3: 好，
2: 辛苦了，两位护士。哎，
3: 怎么样，手好一些了吗？好多了，谢谢你啊，葛主任。
2: 不客气，正好葛主任，两兄弟刚见面，能不能借你们会议室，让他们叙叙旧？
3: 好啊，跟我来吧。
2: 走走走，表哥，来喝口水。哎呀，这南京沦陷。
3: 三七年到现在，时光荏苒呐，我还记得咱们小时候还经常去祠堂前面玩那个抓人游戏，你还有印象吗？那都忘了吧。哎，现在想一想，还是小时候有意思，无忧无虑的哈。
2: 是啊，我还记得那时候，你也是从树上摔下来，然后这个手臂上好像还落了一块疤，是不是？
3: 弟妹在呢，能不能别总说我小时候的丑事儿？
2: 什么弟妹？
5: 那这位是，
2: 他就是我同事。你说实话，那个不好意思，误会了，误会了，不好意思啊，庞小姐。
5: 没事。<笑>
2: 这是不走了吧？
6: 应该啊，我得去铜矿一阵子，等过段时间事情忙完了，我再来看你。
5: 太好了，
6: 各项数值啊。
2: 哎，大杨，哎，来来来来来，
5: 哎，裴章，红梅。
6: 行，那咱们就按这个办，明天早上我看新的员工啊。辛苦。
5: 没事。
6: 对啊，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表哥李秋晨，也是国外留学回来的。
5: 你好，季丹阳。啊，你好，
6: 不好意思啊，
2: 手受伤了。
5: 哦，对了，你们俩可都是在同一个城市念的书啊？是吗？我是理工学院数学系，你呢？哪个大学？
6: 跟季专家比不了，我是商学院，学的是商科。
5: 红梅，你知道这两个大学有多近吗？
0: 相当于从专家楼到厂医院，就这么近。还真是够近的。哎，
5: 李先生，那你一定知道威廉姆教授了，他是从我们理工学院，然后到你们学校任教的。
0: 不瞒你们说，我跟我这个表弟比不了，他是学究，我从小就不爱读书，我去国外读书也是家父逼的，就是为了给自己镀一层金而已。而且我更喜欢的是工科。
5: 所以你说的那些教授，我平时接触的并不多。
2: 表哥，你也太谦虚了。我可记得小时候你的理科可比我好太多了。
5: 那不是小时候吗？长大了就喜欢工科了。<笑>
0: 既然两所学校离得这么近，厉先生应该知道安文山吧？
5: 安文山，听说过，他是理工研究材料学的吧？安先生可是名声在外啊。可惜我并没有见过他，怎么突然提到他了？
0: 安文山呢，是我的师兄，前段时间在国外去世了。啊，那真是太遗憾了。季专家，你听说过琳达女士吗？她负责照顾我在国外的一切，而且她照顾过咱们很多华裔的留学生。
6: 我这办公万读的，可请不起琳达女士。
0: 其实我觉得咱们在国外应该早点认识的，不过现在也不迟，绕了一个大圈子还是认识了。
2: 有机会，咱们一起逛逛卢门，怎么样，裴章？
6: 没问题啊，走。哎，
5: 我们先走了啊。裴章，你也是留学的？
6: 对。
2: 啊，但我跟你们不一样，我是留苏的。
6: 琳达女士，
5: 我母亲啊，她一直很惦记你。
2: 怎么说呢？相当于管家的角色，有钱人家到了国外会去找她，她负责安排好吃穿住行。
6: 这么说来，这林先生家境是够殷实的。
5: 是啊，
7: 姑姑从小对我来说就是对我最好的人。

0: 你觉得他怎么样？什么文啊？庞梅，你不会老婆又犯了吧？
1: 感觉立秋差一半体啊，别走了吧。我就随便问问还不行？
2: 你能不能不要再多心了？等这次公务神结束，我一定去看一下的。
1: 一定啊，
2: 一定。
1: 你要是哪天休息的话，可以去我们农场玩啊。
2: 行，有时间，有时间。
1: 行了，拜拜，
2: 哥。
1: 人家厉先生有那么浓烈的报国热情，都把自己的资产捐献给祖国做贡献，那这样的人如果是特务的话，那特务的成本未免也太高了吧？
2: 队长，
3: 红梅回来了。怎么样，有什么发现没有？
1: 没什么大问题。
3: 行，没什么大问题，那就是只有小问题了。
1: 就算有小问题，我也不能怀疑人家，毕竟人家是爱国华侨嘛。
3: 我发现你现在越来越成熟了，不像刚来卢门的时候干什么事儿都风风火火的。只是。
1: 我就觉得很巧，为什么就偏偏在水滴工程这个关键节点上回来呢？他不是说完成他父亲的遗愿吗？这还能挑日子？哎，
3: 对了，卯汉车间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1: 现在还一切正常，季专家和贺专家我们都提醒过了，现在非必要不去车间，所以还算平静。
3: 但是我们也不能掉以轻心啊！我看我们还要多注意一下立秋晨，这个时候回到卢门确实有些蹊跷。
1: 是。

0: 厂长，这是你要的文件。
1: 好，你放这儿吧。
2: 别说话。厂长，您最近是不是又没休息好？一定要按时吃药。

0: 跟以前都不一样了。
1: 一直是这样，从来没变过呀。
0: 你知道为什么吗？
1: 为什么？
0: 因为你呀。
1: 你这么一说，我也感觉这个地方敞亮多了。
0: 陆成，你好好干，我相信凭你的努力，总有一天你能做到这个位置上。
1: 我可从来没想过。
0: 这有什么不敢想的？我都想过，我还想，也许以后厂院扩大了，我能当一个护理部主任呢。我们年轻人就是要争取进步，不是吗？你还记得我们的约定吗？相互促进，
2: 共同进步。
0: 你加油，我相信你一定可以的。
1: 嗯。
0: 啊，我先走了。这是什么东西啊？真好看。
1: 这个是钛金属。
0: 钛金属？它好美啊，像钻石一样。看我们两个的影子都在上面呢。

你说奇不奇怪？这么多块，我只喜欢那一块。它跟别的长得都不一样。因为这上面有我们两个人的影子。嗯，也许你说的是对的。 替我保管好那一块，有我们两个的影子。我走了。

0: 等一下，白慧。
1: 送给你。
2: 这个可不行，这是公家的东西。
0: 哎呀，你就拿着吧。这也许就是块边角料，
3: 更何况这上面有我们两个的影子。
2: 那好，那我想你的时候，我就看看他。

0: 陆秘书好，二专家在呢。陆秘书啊，有什么事吗？我是来征求意见的，征求各位专家对我们厂办在配合专家组工作当中有什么意见和建议。你们配合的特别好，没什么意见。
1: 那建议呢？ 李专家，你有什么意见和建议啊？李专家，
2: 没有。
1: 专家们可千万别客气啊，总不能让我。

0: 这个空床是贵吧？没有意见，咱们总不能编出个意见来吧？哎，立新，这个再帮我核对一下。这毕竟是厂里交代我的任务，还请专家能配合。
1: 那你们先忙，我再问问楚工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2: 哎，好嘞，哎，辛苦啊，秘书，不送了啊。

0: 庞小姐，
1: 厉先生，
0: 你怎么在这儿？这么巧，我刚好路过。拍什么呢？我这刚回祖国，看什么都新鲜，想多拍点照片寄过去，给我们老太太看看。也好。要不我给你拍一张照片吧？
1: 不了。
0: 拍一张吧，你让我们老太太看看，您是我回到祖国以后遇到过最美丽、最善良的人。
2: 看我，哎，一二三，晚上有空吗？要不一起吃个饭？不了，我还有事儿，先走了，你慢慢逛。啊，你好。 这里能做工装吗？
3: 能，只要您说出个样子，我都能做。里面有一件，进去看看。
2: 谢谢。

0: 我刚才在路上梦见庞公安了。长官，请喝水。啊，坐。你蜗居在大陆多年，对党国的贡献永不共睹，辛苦了。
1: 长官客气了。
0: 把这个交给飞虎，是对他的奖励。还有这个，他现在的任务极其重要。
1: 发电报回台湾，告诉他们我已经安全到达。是长官，不过你刚才在街上怎么会碰见那个庞公安啊？
0: 可能是对我有所怀疑吧。毕竟我的身份现在回来，他们不得不问。

0: 可那个庞公安不是好对付的，不会小心的。是啊，这两天熬了两夜，下一步关键就是我们的潜艇实验舱的生存实验。具体情况，丹阳跟西文同志在做实验的演算，这是定稿的图纸，来，咱们看一下。
1: 洛成，这个会议不需要记录了，你先出去吧。去吧。
2: 好，那三位领导有什么需要的话，随时叫我。好好，辛苦了。关键是这一块没地方，
3: 这么复杂呀。
2: 所以啊，要咱们厂各部门通力合作，共同打造。县城之后啊。 这里边需要15个人员实验20天，这可是水滴工程关键的一步啊！
3: 主公，这个图纸还有谁看过？
2: 专家组都看过呀。
3: 专家组我不担心，还有其他人吗？
2: 这张图纸我们昨天晚上才定稿，一直在我手里，应该不会有问题的。

0: 哎，这个建成之后啊，除了安全和安静的环境，温度、湿度相对恒定，这样测出的数据啊，才有意义啊。
1: 恒温恒湿，
0: 对。
1: 要是建造满洲这种条件的大车间，成本、工期都是问题。
2: 嗯，
0: 大城市也很难做到吧？
3: 是啊，我们昨天专家组。
1: 也在探究这个问题，所以今天来啊，想请各位看看你们有什么好办法。那如果炉门没有的话，是不是可以改造一下？
0: 抗美援朝的时候，我打过山岗岭，当时呢，我们挖了很多坑道，坑道里除了空气不咋地之外，温度好像真没什么变化。哎，那是不是山洞也可以满足这种条件呢？
3: 那个需要一个很大的山洞啊，除了安装设备外，核心舱外围还有很多工作人员。这个一般的山洞达不到这个要求啊。这样吧，这个事情我跟韩厂长来想办法。嗯，出工。
1: 哎，
3: 施工是不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图纸？
0: 那当然。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接触过这个图纸的人就不可控了。 我们必须要在保密的前提下，安全的建造。
0: 好。

0: 报告。是。主任，雪狼发来电报。是。林队长已平安抵达卢门，未引起怀疑，已与我部会合，共谋大事。雪狼。
1: 回电雪狼，光复大业未成，诸军仍需同心协力，精诚合作。蹒跚行动，务必听从林队长。

0: 此事若成，党国定不付出军。哎，厉先生，你怎么在这儿？我
1: 专门打听了一下，知道你住在这附近，特意过来感谢你的。
0: 这是我们农场的一些特产，表达一下我的心意。
2: 这不行，我不能收，谁碰到那种情况都会救你的。
0: 这个你必须收下，你知道吗？在海外有一句谚语。
2: 忘恩的人落在困难当中是不能够得救的，你这样拒绝我，是不是想让我忘恩啊？会不会太残忍了？啊，
0: 我不收你礼物就成残忍了。至少对我是这样，我可不想落在困难当中没有办法得救啊。啊，
2: 那谢谢你啊。
0: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啊，对了，我最近啊，这个胳膊一直不太舒服。
2: 我听说你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老中医，能不能麻烦让他帮我看看？可以啊，你跟我来。
3: 来，我来。放这儿就好。啊，好。
2: 爸。
3: 嗯。
2: 爸。
3: 嗯。
2: 你看。
3: 回来了。
2: 这位是爱国华侨厉秋晨厉先生，
3: 白大夫。
4: 手怎么伤了？皮外伤。哦，对了，爸，他胳膊不太好，你给他看一下吧。哦，
3: 快坐，坐吧。啊，
4: 坐吧，坐吧。我去泡茶。哎，哎，
3: 厉先生，来，我瞧瞧。
4: 云在青天，水在瓶。<笑>李先生是渴了，等一会儿小慧就把茶拿来了。
3: 从哪儿来呀？台湾。哼哼，这个玩笑开的有点大了。离开多年了，怎么着也得回来看看。
4: 李先生，我这个庙太小，你这胳膊还是到大医院去看吧。
0: 我了解过您的本事。
3: 白大夫，您还记得徐文正，他是家父的榜样。如果没记错的话，厉先生的父亲应该叫厉沧海吧？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我去过你府上。 给你父亲瞧过病，我记得那个时候厉少爷胃不太好。以前的事情我记得不太清楚了，现在就是这个胳膊，之前爬山摔了一下，现在只要一受凉就不舒服。请问白大夫，这种病应该怎么治啊？
4: 我看。
3: 居生淮南，则为橘；居生淮北，则为枳啊。你这胳膊不算什么病，回家就好了。
5: 回家，回到了卢门，就是回家。
3: 九姑妈让我替她向您问好，她老人家一直惦记着您过去对她的好。
5: 小慧。
3: 茶还没烧好吗？来了。白大夫，您身体怎么样？呵呵，黄土埋脖子了，有一天是一天吧。
5: 厉先生，我爸就是这样，平时特爱说笑。
3: 没事儿，以后我常过来陪老爷子说说话，熟悉了就好了。对了，你们家有什么体力活杂活的，可以留给我，这些活我都会干。嘿，我们家活还确实不少，但是。
5: 哎，这些活都是厉先生干不来的，谢谢。
2: 厉先生，你别介意啊，我爸他不是冲你，他那人就那样。第一次跟他接触的人都会觉得他有点怪的，但是接触久了就会觉得他人挺好的。
0: 真的没。

0: 关系。这老爷子年纪大了，以后我常过来，给他送点东西，让他调理调理。
1: 哎，
0: 不能拒绝。如果你不给我感谢你的机会的话，我会愧疚的。我还有事儿，先走了。
1: 嗯，那您慢走。
0: 再见。

0: 爸，嗯，厉先生走了，走了，嗯，坐吧。哎，您刚才怎么对人家那么冲啊？哎呀，
1: 赵辉，他是干什么的？我们厂隔壁东方农场的，是个爱国华侨。你怎么跟他认识的？啊。
0: 有一次他大卡车坏路上了，修理的时候手划伤了，
1: 我姗姗路过就给他包扎一下，但是伤口太深，我怕感染，就就近送到厂医院，就这么认识的。跟这个人以后最好不要来往了啊！
0: 为什么呀？
1: 这个人爸爸认识。你们怎么认识的呀？那还是解放前的时候，他们家举家迁往南阳之前。 我给他看过病，一晃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个人呢，心事很重，对你没怀好意。大辉，你也是，随随便便就把这么个男人带到家里来，你就不怕别人生闲话？
0: 爸，你这说的什么话呀？ 人家丽先生是爱国华侨，现在可光荣了。人家说要把所有的国内财产都捐献国家的。
2: 愿意捐谁捐谁，反正我告诉你，不要再跟这个人来往。
0: 为什么？
2: 没有为什么，我说的有我的道理。
0: 莫名其妙。
2: 生存实验。 是我们接下来的重要任务。这些个图纸啊、数据啊，都是保密的，绝密。我是这样，我根据咱们工厂的生产和实验舱安装的各个单元，把图纸和数据分成数个小组。同志们，你们每一个小组在生产过程中一定要盯紧，监督好生产。
3: 主公。 为什么这么分配？这样分配啊，也是为了保密的需要。你们记住啊，到了车间可以跟师傅、车间主任讨论、探讨核对数据，但是图纸必须随身携带。
2: 生产完之后，所有的图纸都要交回来。
3: 同志们，这件事你们一定要重视起来。
2: 生存实验将是我们胜利的宣言。
3: 兵败立者，半久失，大家万万不可大意。

0: 这图纸改成这样了，这是马方车间负责的部分，方面工作，当然了，也有保密的成分。这么一看，倒是简洁明了，只是看部分，我怕将来会出什么岔子。
1: 您的手艺能出什么岔子？师傅，
2: 过度的谦虚也是一种骄傲。
1: 不知天高地厚，你知道这活有多重要吗？
3: 我就记岔子。
1: 福瑞挺懂事的。
0: 这么多人呢，您不能总说他吧？我觉得我这就挺好，有年轻人这种朝气蓬勃的劲儿。你们就别夸他了。这小子呀，就是心浮气躁。如果他能把心踏实下来啊，将来哪个五级、六级、工匠什么的，我觉得问题不大。他现在就是一瓶子不满，半瓶的咣当，自己以为什么都懂，可是什么活儿一上手，永远就差那么一点点儿。
1: 您手上那是多少年的功夫，他比不了。
4: 林师傅，我们这儿还有点问题，您得帮我们看看。
0: 好。
1: 我在楚工那看到你的入党申请书了，我也递交了一次，我可不能比你落后。

0: 你还不是党员啊？我以为你早就是党员了。
1: 行，行。
2: 牛师傅，你也入党了吧？49年入的党，这日子呀，我一辈子都忘不了。5月1号，
1: 鼻子出血了，
2: 怎么又流鼻血了？堵上，堵上。
1: 师傅，我这鼻窦炎又犯了，流血了，我去趟长医院。
3: 我狗屁鼻窦炎，
4: 你小子就是在老厂子跟人打架，把鼻梁打塌了，以为我不知道啊？<笑>
1: 快去快回！
4: 好，好，好，好。
3: 你好，
4: 护士长，
3: 放这儿吧。
4: 嗯，
3: 你这鼻子是旧伤吧？
1: 嗯，哦，
3: 别动。

0: 你可以试试，看看喜不喜欢。谢谢苗婶儿，我很喜欢。走了，小慧，老家来人，他想见你。
1: 小慧，爸，你怎么在这儿啊？啊，给你
0: 做了一件衣服，你看。哟，
1: 好端端的给我做什么衣服呢？
2: 不是女儿一片孝心吗？
1: 哦，
0: 看看喜欢吗？
1: 女儿做哪能不喜欢呢？嗯，
0: 走，回家试试去。
1: 好，
0: 我帮你拿。
1: 哎，
0: 走。
1: 哎。
3: 飞虎，你给我记住，在没有启动你之前，你依然是那个白慧。

0: 同志们，水滴工程进行到关键的一步，到了哪一步，我们不需要知道，也不需要问，更不用讨论。但是我们要用我们的双手双脚，给水滴工程提供最安全、最可靠的设备。我们卯汉车间啊，是全厂的标兵车间、光荣车间，所以
1: 胡瑞啊。
0: 更不应该。咱这次焊接的东西，是不是季专家跟你师傅一起合计出来的？对我们的信任。
2: 二位我说，
0: 前辈给我们打下的坚实基础。
1: 我算看出来了，
0: 因此
1: 连专家都得替你师傅的。
0: 开来，
3: 这听谁的不重要，重要的是水滴工程觉悟。
0: 可自从稳定器的事情出了以后啊，别的车间主任在我这议论纷纷，咱们得要这张脸啊，是不是？
4: 是。
1: 这次任务我们卯汉车间一定要鼓足干劲，加班加点，保质保量，争取提前完成组织上交给我们的任务。大家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开工。
2: 走走走走。
1: 胡瑞，咱俩关系怎么样？有话直说。我看这次动静这么大，我估摸着水滴工程也到了关键节点了。 这个以后我有没有表现机会，可就不好说了。你能不能跟你师傅说一下，通融一下？
2: 通什么？
1: 我想拜师。你
2: 要拜师？
1: 啊！我不抽烟。拿着，参加水滴工程不容易。如果要是能再胜利结束前呢，
2: 我能学点本事，
1: 我才算没白来啊！跟着牛师傅有前途。
2: 你拜我为师呗？
1: 那不行。
2: 你不是我师哥吗？
1: 我可没认啊。师哥，你帮个忙，我以后怎么带师傅就怎么带你。
2: 我买瓶酒去。
1: 你想喝酒啊？
2: 师傅好酒。
1: 好嘞，师哥，我这就去办。
2: 哎，回来回来回来！
1: 之后当着外人面别叫师傅师哥。
2: 为什么呀？
1: 大家都来拜师，师傅说得过来吗？好嘞。
5: 白慧，这都当护士长了，还自己晒床单啊？也没人帮忙，这
6: 不是很正常吗？那你来帮我。
5: 好啊，
6: 这样，<笑>我求之不得。
5: 我知道你会来的。
6: 白慧啊，其实我最近天天想，每天都在想，就是因为这个工作啊，实在是太忙了，没时间来看你。
5: 能点是好事啊。
6: 你知道吗？其实你工作的样子还挺腻人的。真的啊？啊，对了，你最近在忙什么呀？这不，
5: 水滴工程到了重要的节点吗？成千上万张试验舱的施工图纸都要分发给各个车间，这工作量实在是太大了。
6: 那你把总图分给每个车间不就好了吗？这样你也能省事一点。
5: 那怎么行？这你可就不懂了，这个总图啊。 可是保密的，任何人是看不到的。据我所知啊，只有韩厂长有一份，楚工那儿

0: 啊，那你可要注意休息，多注意身体。我知道，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干活，咱们摸一下吧。哎。
1: 来，给我转。

0: 大家过年过得都挺好吧？我这年过得算是惨死了。大过年的让戒烟，你说这谁受得了啊？我们这科长也是捣乱，他老婆不让他在家抽烟，非跑我们家来抽烟。哎，林总还落一根，这让我老婆看见了，我浑身是嘴，我都讲不清啊！哎呀，我这老婆在家严防死守，不在家的时候，看了吗？ 还请缨林老英雄盯着我，别人过年家里都供财神，我们家供林则徐。这要不认字的，肯定以为这是我姥爷呢吧？
1: 爸，我们回来了。
0: 哎呦，林老英雄，我现在您这放会儿啊，保密啊，够意思，千万别说烟在你这儿，保密。
1: 好，
0: 你怎么还练这首歌啊？
1: 儿子，跟你爸说，爸，这次我说到做到，考试考了80%。真的？哎呀，你这题速题的也太快了！我爸爸太高兴了。家里怎么有烟味儿啊？
0: 爸，你是不是抽烟了？别别别，瞎说！明明，
1: 对对对，爸
0: 怎么可能抽烟呢？
1: 你爸不是答应你，你看这不写着呢吗？这个爸爸好好戒烟，你天天向上，对不对？写作业去吧，啊，没问题。
0: 明明，爸爸陪你写作业去吧。
1: 不是，婷婷，你这翻脸如翻书啊！说吧，抽几根？
0: 一根都没抽。你让我分单双号戒烟，今天我限号。
1: 行，你嘴硬是吧？来，吹。
0: 我没喝酒。
1: 这是测烟的。
0: 啊？
1: 吹吧。
0: 这准吗？特别准，混合型吹不成考验型，点八的吹不成点五的。哎呀，太搞笑了，这行行行，我又没抽。我让你吹。我习惯了，你别嚷嚷，我紧张。今天是个好日子。我就怕你这个。抽了。婷婷。
1: 跟你说实话，我压根就没对着嘴吹。测的就是你敢不敢吹，你不敢吹才证明你抽了。哦，啊，就是说
0: 我敢吹就证明我没抽，你早说嘛！哎呀，这下好了，抽了，我都吹成这样了还抽了？
1: 急了，露馅了，恼羞成怒。
0: 不是你讲不讲理啊？
1: 啥也别说了，出去站着去。
0: 我不出去站，
1: 去也不去，
0: 我不
1: 去也不去，
0: 我上次冻感冒还没好利索呢。不是我不去，
1: 不去是吧？
0: 不是，停，我又没抽，我干嘛？
1: 谁证明你没抽？谁证明你没抽？你今天跟我说说，谁证明？
0: 不是你讲理吗？这家就我一个人在。

0: 呀，谁证明啊？除非你让您老英雄。哎，对，你不是请您老英雄监督我吗？那你问问他，他要说我抽了，我就到外面站着去。哎呀，
1: 你说话算话？
0: 算话。
1: 您老英雄，他要是没抽，您就说句话；他要是抽了，您就甭说话了。<笑>
0: 这大伙说，谭能说话吗？
1: 还编呢？啊！不，
0: 我都看见了。不是那个，
1: 这是什么呀？哪来的烟？咱家怎么会有烟啊？
0: 不是那个，别接着编，说，怎么回事？我告诉你，这是科长的。
1: 科长的？
0: 我跟你讲，科长已经戒烟4天了，都快憋疯了，可他不敢在家抽啊。你也知道，嫂子是练柔道的，85公斤级。
1: 他怕挨揍，他就拿了2根烟到咱家来了。哎，你看，他当时带了2根烟，他就坐这儿，我坐这儿，他给了我一根，自己留了一根，他掉在嘴上，我也掉在嘴上，他点着了，我没点。你都掉嘴上了，你都没点。说实话，斗争来着，我拿打火机要点，我咔，哎，我咔咔，我咔咔，没气儿了，气得我差点把打火机嚼了。<笑>
0: 啊，那我明白了，你这不属于没抽，你属于没抽成啊。
1: 你这不藏在那等待一会儿再抽。
0: 谁藏了？我没藏。
1: 那你藏的干什么？
0: 我不是藏，我没藏。那干什么？
1: 我是
0: 边接着边
1: 上供。
0: 啊，对，我给他上供来着。我一想，林老英雄生前为戒烟这事操劳了一辈子，太辛苦了。我作为一个烟民大过年的，我要拜拜他。哎。
1: 我怎么跪下了？你上供的吗？上供这种借口，女的找的着，这谁受得了啊？你说你为了抽根烟憋出多少智慧啊？什么都跟他抽烟沾边，什么这个世博闭馆了他得抽一根，首钢停产了他得抽一根，啊，全球变暖了他得抽一包。最可笑就上个月，好不容易戒了一个礼拜，第7天晚上，大大方方点上一根烟就叼上了，我就看他。
0: 这回能找什么借口？他最后告诉我说，他要庆祝他阶段性戒烟成功。婷婷，你生活要有点小情趣嘛。再说了，戒烟不能太给力，容易影响 GDP， 他得慢慢来。
1: 我没给你时间吗？从你1天3包到1天1包，再从3根到1天1根，才到现在的单双号。是，从3包到1根就3天。
0: 我告诉你，就你今天3包表现，我告诉你，我单双号我取消了。啊，不不不，婷婷，我能坚持，不用。
1: 改摇号。<笑>
0: 听见了吧？这都是摇不上号的。我告诉你，就我这运气，我3年我也摇不到。
1: 那就3年别抽啊。
0: 那你直接改摇奖多好啊！中500万大奖让抽一根。
1: 我这辈子都不抽了，
2: 听你的。哎，你这伙人怎么听我的了？
0: 因为你撒谎。我没撒谎。
1: 谁证明？
0: 那就科长。你还
1: 别你好。
0: 啊啊！对，我让科长保护我，我让他亲口告诉你，他抽了，我没抽。你等着。
2: 我等着。
0: 哎呦呦呦呦呦！我正找你呢。
2: 我也找你呢。
0: 不是，你等会儿，您这是怎么了？
2: 让你嫂子给拾着了。
0: 不是，为什么呀？刚才上你家偷着抽了一根烟，回去让你嫂子发现了。我说我没抽，他不相信。他说要讲不清楚，还接着拾掇我。你说85公斤级这大雪天的，谁受得了？没受得了。那这个简单，这样一会儿见着嫂子你就跟他说，烟是我抽的，你没抽不完了吗？
2: 啊，就这么说啊。这烟是你抽的，我没抽啊。
1: 科长来了。
0: 啊，
1: 进来坐吧，抽根烟。
0: 不抽。
2: 怎么了？这是，哎，
1: 大林刚才说你坐在这还抽了一根呢，是你说的吧？
0: 是是是，科长，你先保护我，你跟他好好讲讲刚才到底怎么回事，你听着啊，你给我证明一下。
2: 坐，科长。刚才上你家来了，大林坐这儿，我坐这儿，我从家里偷了2根烟，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给他点上，我没点。 Good.

0: 杨科长，说反了，反了！这，我从家里拿了两根烟，我给他一根，我一根，他叼嘴里，我叼嘴里头，我没点，我给他点上了。
1: 不是，这有区别吗？这怎么没区别啊？这是我家，我管是谁家？
2: 反正我被抽烟，我不能三挨揍了。85公斤级的大雪天，谁受得了啊？谁受得了？谁受得了啊？
3: 科长已经保护不了你了，你有什么感想？我现在什么都不敢想了。不是婷婷。
2: 我现在说我没抽，你到底信不信？
4: 我要信我就傻子。大伙儿信吗？信。我都不信了。我抽了，行吧？你还狡辩！我的天哪！我说我抽了还狡辩？你太可怕了！你这撒谎连我都看不出来了。哎呀，婷婷，咱是过日子呢，还是在家逮特务呢？
2: 不是这一根烟至于吗？我是答应了，我戒，我慢慢戒。我这想快点戒，他们不听啊，这憋得难受啊，他不得慢慢来吗？
4: 我说我不跟你讲了，我抽了，我上外边站着去，行吗？
2: 你干什么去啊？
4: 你爸犯错了，出去站着去，儿子。
2: 妈，不行，爸去外面会冻感冒的，他上次感冒还没好呢。
3: 亲儿子。<笑>
2: 没关系，明明，你不用求我老婆，我比你了解她，她不会听的。我告诉你，爸爸承认以前在戒烟这个问题上撒过谎，所以现在说实话也没人信了。哎，这就是撒谎的代价。你记住啊，以后千万别撒谎。
5: 爸，要去我跟你一块儿去。
2: 儿子，你干嘛去？你又没撒谎，
5: 我撒谎了。这次考试本来是66，是我改成88的。<笑>
2: 你胆儿也太大了，你改卷子。 说为什么？
4: 爸爸答应我了，只要我考试考好，他就戒烟。我不想让爸爸抽烟。

0: 哎，明明长大了，知道心疼爸爸了。爸爸谢谢你，但是明明，不管什么理由都不应该撒谎，知道吗？爸爸今天答应你，从现在开始，一根烟我都不抽了。
1: 我也不撒谎了。来。
0: 要去，你行了行了，要去你去，我儿子才不去呢。外边下着鹅毛大雪，
1: 下刀子也得去。
0: 明明，你是跟爸爸说好了，谁做不到谁到外边站着，我告诉你，每个人都会犯错，犯错不可怕，光承认错误也不行，还要勇于接受惩罚，这才是男子汉，这才叫敢做敢当。
2: 来，爸爸陪你一起站。好儿子，走。等会儿，衣服都在这儿呢哈！哎，你们看看这个包。 女士化妆包，不是我媳妇儿的，啊，是我公司的一个女员工落在我车上的。我跟你说，就这包，如果让我媳妇儿知道了，我光给她解释就得一个多星期。你是，妈呀，她啥时候在我身后的？不是你们咋不提醒我一声呢？哎，你们哪怕嗷一嗓子我也知道啊，吓死我呀！啥时候呢？ 不行，我得赶紧给他承认错误去。媳妇儿，我回来喽。媳妇儿，
3: 都是你的错，
2: 对我错了，
3: 是你惹的祸，
2: 是我惹的祸。这个包不是我的，这个包啊，
3: 干啥呢？
2: 这个我承认错误呢。
3: 你说啥？

0: 没事了，哎，给我站住！手里拿那啥呀？神神秘秘的，一化妆包。呀，送来的？
1: 不是，
2: 表现不错呀。咋的？二手的？
0: 不媳妇儿，你听我给你解释，是咱公司刘小花落在我车里边的。啊，
2: 是刚来咱公司半年的刘小花落在你车上。对。那他为什么要把这个化妆包落在你车上呢？给你一分钟解释，计时开始。
0: 他为啥把这个包能落在我车里边呢？因为咱现在业务越来越忙了，车不够用了，他们都开咱家的车呀，去谈业务去。刘小花有时候也开着他，这时候呢，他把包啊就落在咱车里了，不光是包，还有。
2: 停，时间到，听明白了，给人送回去吧。
0: 完了，
2: 不咋的，再来一遍。
0: 不用。哎呦，我媳妇儿现在大气啊，现在不怀疑我了。行了，我现在开车给她送回去。
2: 你给我站住！
0: 大气。
2: 钱瑞芳，你大小不计，你也算一个公司的老板吧？
0: 咋的？
2: 你说你一个员工没事把东西老落你车上，完你还巴巴的开车给人送回去，你要不要点面子呀？你咋想的呀你？
0: 媳妇儿啊，你也发现这个问题了哈？
2: 啊。
0: 我跟你说啊，这个刘小花自从来到咱们公司以后啊，我就发现她是我的克星啊。
2: 咋的呢？
0: 你看看，在家里边吧，你哼的我，现在我到公司，她哼的我，现在我上班下班都有人哼的我呀。哎，
2: 在家我哼的你正常吧？
0: 正常啊。
2: 她凭啥哼的你啊？咋的？比我好啊？
0: 嗯呢呗，人家来才半年，给咱公司谈成了两笔大买卖。
2: 让他哼的，
0: 谈砸了四笔。
2: 我告诉你，顺风，哎，骑在你脖梗子上的，只能有一个女，那就是我。
0: 是你
2: 啊？给他打电话，让他来取包，我看他咋哼的你。
0: 真打呀？
2: 啊！
0: 我听话了。小花啊，
2: 她是你妈呀，硬气点儿。
0: 那个刘小花，你现在抓紧时间到我家来取你的包。
3: 钱总。
4: 来了，刘小花来了，你快躲躲，你快躲躲
3: 啊！
4: 哎呀，你
3: 往哪儿躲呀？
4: 躲躲沙发后。
3: 我躲这儿啊！
4: 好好，
3: 钱瑞芳，你有病吧？
4: 啊！
3: 我才反应过来，这是我家，我躲什么躲呀我呀？哎呀，你咋的？你烫脚了是咋的？
4: 不是小花来了、
3: 你能不能硬气点，给他开门，我看看他是谁？
4: 哎呀呀！哎，
0: 那个进来吧。哎呀，小花，我就怕他。哎，
3: 钱总，对不起，我又把化妆包落在你车上了。
0: 没事没事，小花啊，来，你这包搁这儿呢，快回去吧。
3: 钱总，哎，幸亏是化妆包啊，
0: 对，
3: 要是上回那个、你就解释不清了。
2: 等会儿，上回哪一个？
4: 伞，一把雨伞，
0: 是不是小花？
3: 钱总，你说啥是啥？
2: 咋你这一把当个什么玩意儿呢？
0: 不是，不是那个。
3: 钱总，
0: 哎，
3: 这位是。
0: 哦，你没见过是吧？
3: 没见过。
0: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我的太太，
3: 嫂子呀！
0: 啊，
3: 妈呀，嫂子，你看看，我都没认出来。哎，钱总，哎，跟你办公桌上照片上那个女的长得一点都不一样。
2: 钱瑞芳，你给我滚过来！来，
0: 媳妇儿，哎，
2: 你办公桌上摆的是和哪个女的？
0: 你的，咱俩的照片。
3: 嫂子，我证明确实是你，
0: 你
3: 就是照片 P 的太狠了，我没认出来。
2: 你看办公桌那是不是咱俩刚结婚那天的照片啊？
0: 对呀、结婚照啊。
2: 哈，那就正常了。我都已经生俩孩子了，那有点变化是很正常的。
3: 对，嫂子，从你的面孔上，我绝对能看出岁月的痕迹呀、
0: 行了，小花啊，该说的都说完了哈，拿着你的化妆包，快走吧。
3: 你总黏我干啥呀，钱总？我第一次来，我好不容易见着嫂子的。你看我嫂子多大气个人啊！嫂子，我感觉跟你可投缘了。但是我这人说话有点直，你不能跟我一般见是吧？
2: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3: 你看看，
2: 哎，坐下聊。
3: 好嘞，嫂子。
0: 不是，哎，
2: 坐。
0: 哎呀，
3: 什么玩意儿忽悠一下？嫂子，你多少斤呢？
0: 哎。这能问吗？那不问了行不行？
3: 那我就不问了，肯定是超标了。哎，那我就实话实说了、
2: 你说吧，
3: 你太胖了。我跟你说，我都不用看我都。

0: 你这衣服底下最低得三道子。嫂子，你这属于是脂肪的堆积，你是不是平时搁家不干活啊？不行，哎，你就懒的，可不能这样啊！你时间长的话，你毒素都堆积到一块儿的话，你都废了，知不知道？嫂子，我接个电话，一会儿我再说你啊。
1: 你快接电话吧你。
2: 咱就老那棉裤腰，
1: 不是，他就这么个人儿。
0: 喂，谁呀？
2: 不是我一会儿
0: 啊，赵总。赵总，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在下班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时间再说，好吗？再见。哎，
1: 给谁打电话呢？
0: 赵总啊。
1: 哪个赵总啊？
0: 跟咱们做买卖那个赵总啊。哎呀妈呀，
1: 你就跟咱们的重要客户就这么说话的？你还挂人家电话？
0: 怎么了？现在是我下班时间，公司给我加班费了吗？
1: 没有啊。
0: 那我挂他电话怎么了？不正常吗？
1: 哎，你看就这么个人，
2: 我看看他是啥样人。
1: 你看，
0: 咋的，
3: 小花啊？你看你们钱总大小不计，他是个老板是不是？虽然他有的时候做错了，但是你是不是说话应该委婉一点啊？
0: 那不行，老板咋的？老板说错了我也得说他呀。不信你问钱总，我在公司是不是经常哼着他？
3: 小花啊，知道你刚才进来我为啥没跟你翻提亮掌吗？因为我细看你了。你跟我年轻时候确实有那么几分相似啊。你知道小区里边都给我叫啥吗？
0: 叫啥呀？
3: 二驴子。
0: 妈呀，嫂子，咱们村里人都管我叫刘小玲儿，
3: 你看这不就对上牙了吗？
0: 你看看
3: 咱们姐整的都是一个驴槽子里的事儿，你说啥？对了，快点的。
0: 嫂子，既然咱们都是一个槽子里的事儿，那有一件事我就直言不讳。
3: 你说吧，哎，
1: 行了，小花，你够直的了，有些话咱能不能不说？
0: 让我憋一会儿。
1: 憋一会儿啊，来。
3: 哎呀，钱正花，你让人憋着干啥？你让人说呗。哎呀，
0: 对嘛。
1: 你说吧。
0: 咋的？啊，站着，溜达两圈。
3: 这样的？
0: 对。啊。嫂子，这身衣服谁给你搭配的？
3: 我们家钱瑞芳啊。
0: 太磕碜了啊！就这小裙子，你说你怎么能还配个这样的上衣呢？来，幸亏我这有件衣服，你穿我这你试试啊！来，哎，钱总啊，看看，这叫时尚。
1: 你快拉倒吧，上衣不行，还时尚呢。我媳妇儿二米粒儿在太原街一带那是一景，哎呀，时尚这方面拿捏得死死的。你算老几呀你啊？哎呀，
3: 你算老几呀？啊，我觉得穿挺好看的。
0: 嫂子，
3: 多好看呀！
0: 我告诉你，就这小衣服，回去之后你再配个同款的小呢子小短裤，绝了！哎呀，
3: 我就是这么想的。我跟你说，我家就有，我现在我就搭一下子。
0: 嫂子，哎，别搭了啊，脱了吧，我的。
3: 哎呀，我知道我不要。
0: 你要我也不能给你呀，我还跑好几家商场我才买的呢。
3: 就这样人。
0: 喂，赵总，我跟你说啊，这个价格我们肯定是一分钱都不能降的，因为我们对所有的客户都是一视同仁，给您什么价给别人就什么价，而且我向您保证我们的产品质量绝对是一流的。还有赵总，我最后跟您重申一次，不要在下班的时候再给我打电话了，有什么事儿明天等我上班再说，好吗？再见。哎呦，你在这吓唬我干啥呀？
1: 刘小花，我现在知道了，为啥半年你给我谈砸四笔生意啊？在产品价格这方面，我不是给了你一个浮动的范围吗？
0: 浮动超出范围了，钱总。
1: 那你也不应该让赵总一遍一遍给你打电话呀。钱不好谈没关系，一分一分的往回谈嘛。
0: 钱总，我问你，我们公司的产品质量怎么样？
1: 那没问题，咱们公司的产品马上就要申请辽宁著名品牌。
0: 对，我们要成为辽宁的著名品牌，我们的价格就必须要标准，不能给他一个价给他一个价，今天上涨明天下降，那我们不成小摊买卖了吗？
1: 小摊买卖他都没卖不出去成吗？
0: 为什么卖不出去？您是对我的销售不自信，还是对我们的产品不自信，还是对我们公司都不自信？如果对公司都不自信的话，我们还这么努力的工作干什么呀？是不是钱总？
1: 哎，你看，哎
3: 什么哎呀，人家说的有道理。
1: 完了，赵总给我打电话来了。
0: 钱总，啊，这个电话你绝对不能接。

0: 刘小花啊，我跟赵总不光是生意上的伙伴，我们俩还是好朋友呢。
1: 您说的对，朋友是朋友，生意是生意，但是在生意场上我们要先生意再朋友。这个主次不分的毛病我都哼了你多少次了啊！我告诉你啊，如果再这么下去你就不是钱总了。
0: 我是啥？
1: 你就是打工人小钱了。哎呀，
0: 我打工的了。我哎呀，
2: 行了行了，
1: 还有你
2: 咋的了？
1: 我告诉你啊，嫂子，身为他的家属，最重要的就是在旁边督促他。像现在这种时候，你必须跟我站在同一立场，一起哼着他，让他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0: 不是媳妇儿，我知道怎么决定了。
1: 不是
0: 刘小花，赵总这桩买卖恐怕是被你搅和黄了啊！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你被开除了。哎，明天早上到公司结账，拿着你这个月的工资走人。
1: 干啥呀？
0: 你这别说，啥也别说。
1: 钱总，
0: 咋的？
1: 您就因为我做的对，你就要开除我是吗？
0: 对。
1: 赵总，
0: 你别接了，现在你不是我公司的人了，赵总的生意跟你没关系。
1: 钱总，你说的是明天开除我，在明天之前，这笔生意还是我的。
2: 哎呀，行了，你听人家说吧。
1: 喂，赵总，
2: 着急，你
0: 等一会儿。别给我砸了，不行。
1: 什么？好，好，那你明天就到公司签合同。啊，但你不能找我了，因为明天我就让钱总开除了。那咋办呢？那我也不能把老板开了呀。行，那谢谢赵总，赵总再见。
0: 什么情况？
1: 生意谈成了。赵总一分钱价格都没降，而且在原来的基础上还多加了20吨。钱总，其实今天算了，再见。
0: 哎，花花花花花花花
2: 花什么花啊？钱总花啊，你就嘚瑟吧你呀，挺好的人才让你给整走了。哎呀，你说你
0: 媳妇儿啊，你说就这么个人，话也不会说，事儿也不会办，多讨厌呢！留着他干啥？哎呀，
2: 那你不讨厌吗？你平时在我们家说话不讨厌呢？那我们家人撵过你吗？
0: 没有啊。
2: 那不就完了吗？
0: 我撵他去。
2: 你给我回来吧，一会儿溜达还能回来。
1: 你干啥？
0: 我要留住人才。
1: 你是一个老板，请你注意你自己的形象。
0: 我的形象本来就不咋地，留住人才更重要。
2: 行了行了，小花，来来来来来来来，你顺风哥有时就那脾气，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哎，对了，你刚才要走的时候，你是不是还有话没说完？
1: 嫂子，那我就说实话了。
2: 你说。
1: 其实今天我是故意把这个化妆包落在钱总车上的，我就是想来你家。
0: 你看，我就说你是故意的吧。那有啥事在办公室不能说吗？
1: 这件事在办公室还真不方便说，我必须得当着嫂子面亲自跟她说，因为她能理解我。啊，
2: 今天是特意来找我的呀？哎，
0: 那我回避一下。哎，
1: 钱总，嫂子在这儿呢，你就不用回避了。
2: 那你说吧，
1: 嫂子。我怀孕了。哎呀，
2: 哎呀。不是前任班，你是烫脚是咋的呀？人家怀孕跟你有啥关系？
1: 跟他有关系。
2: 咋的？哎呀，
1: 不是，嫂子你别误会，他是我老板，我怀孕我不得跟他请假吗？啊，来来来，嫂子你坐。我吧，跟我老公结婚3年了。这3年我们一直都是两地分居，有了这个孩子挺不容易的。
2: 是
1: 我们两方父母对这胎特别重视，所以其实今天。我来是想辞职的，但正好钱总要开除我，所以
2: 哎呀，他跟你那是话赶话，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再说了，怀孕不挺好的吗？为什么要辞职啊？
1: 嫂子，我产检得请假吧，我生孩子得请假吧，我哺乳期得请假吧，咱们现在公司正在向上发展的时期，我总请假我不给公司添麻烦呢吗？
2: 哎呦，那添什么麻烦呢？这是劳动法保护咱们妇女的权益呀，这算事儿吗？钱瑞芳，

0: 这孩子生完我就跟他一起留在那儿了，我们一起创业，我们老家现在发展的特别好。
1: 小花啊。 小花啊，现在咱辽宁方方面面都需要人才，我公司虽然是小公司，但是也需要人才啊。我媳妇儿说你就是人才，哎，你要是因为两地分居这个事儿啊，那好办，你看这样行不？你让你老公也到我公司来，啊，你俩两口子都在一个地方啊。还有啊，如果你决定了回农村去，我也支持你。 但是你得同意我来给你投资，如果你变强了、变大了，你得首先选择跟我合作。哎，还有一点更重要，你再换个工作，你上哪儿找一个随便哼的老板？钱总，哎，
0: 你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那这样吧，
1: 啊，
0: 我今晚回去跟我老公商量商量，
1: 考虑考虑。
2: 太好了。哎呀，
1: 行了。
3: 媛媛，哎，我跟你说，今儿这事儿就贵，赶紧做饭去。
4: 今儿我留小孩在咱家吃饭。哎呦，我的妈呀！
2: 谢谢嫂子，
4: 谢啥？
2: 在这个家里，我头一回做饭。我
3: 谢谢田总。
2: 等着，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哦，冬奥岛，冬奥岛，哦，
3: 你吓我一跳。
4: 谁吓谁一跳？你刚才吓我一跳。
2: 干嘛呢？上台一惊一乍的。
3: 朗诵，
2: 您念我朗诵吗？自己写的词儿。朗诵。啊，自己写的词儿。啊。叫"冬奥到，冬奥到"，您练汉语拼音的吧。
3: 我这给人冬奥会加油。
2: 加油？你这哪儿听出是加油了？你这不是朗诵吗？加油，你得呐喊呐！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按您那意思改朗诵。运动员，加油！
3: 运动员，加油！运动员，加油！加油！运动员，把车开过来了。受累，我加95的。加92的行不行？
2: 不行，不行，什么呀？这是啊啊！
3: 你这加油，你得呐喊，他才有那种气势和激情。
2: 加油
3: 就必须得呐喊。
2: 哎，对了，
3: 那我就把这朗诵的词儿喊出来不就行了吗？
2: 你怎么喊？
3: 冬奥到，冬奥到，过年了，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
2: 冬奥就是要过年了，冬奥到过年了，过年别忘看冬奥，看冬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起哄来了吗？这不是
3: 起什么哄？那这谁跟你说就必须得喊了？加油，我就不能唱着吗？
2: 那怎么着？加油还非得唱啊？啊？
3: 那我刚那个唱的难道没有气势吗？
2: 那一点气势都没有，而且冬奥会7个大项，100多个小项。
3: 人能听说你刚才看的是哪项比赛吗？
2: 你说的这个也有道理啊。您看看，咱这说话得在理上。
3: 对，我们应该按照这么多的项目，每一个项目我给它弄一个专属的加油的方式。
2: 哎，分门别类，
3: 咱们给它定制。
2: 好啊，
3: 是不是？
2: 哎，这样，嗯，我给您出个题行吧。
3: 您出，您出。<笑>
2: 咱就来那个，哎，难度很大那个，自由式滑雪。 自由式滑雪，
3: 对，这个好，嗯，它自由式就是想怎么滑怎么滑，
2: 哎，
3: 啊，有蹲着滑的，趴着滑的，躺着滑的，还有那，哎，这么出溜着滑，
2: 行了行了行了，没有出溜滑，自由式滑雪，从那坡上下来，唰，腾空，然后，高难度动作，可看性可强了，
3: 咱也得给他来一个有难度的，你才能给他加油，
2: 哎，多新鲜呢，
3: 让你来拿那个，就你最喜欢那个京剧。
2: 叫小帆，
3: 叫小帆，对喽，对，就这个，你唱一下，你唱一下，我听听，我给你创作一下。你看，
2: 叫小帆嘛。一见公主到灵前，报答本宫悉心间站立宫门。
3: 叫醒，最后我上不去，
2: 你上不去，你闪我一下。
3: 不是我最后那高音，我每次都上不去，
2: 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激情。
3: 哦，你要现在这不是舞台了，
2: 那这是什么地方？
3: 这就是滑雪场。
2: 哦，这是滑雪场。
3: 这个时候我把前面词儿帮你一唱，你就顶上后面就嗷呢，就来那一下，就只能上去。
2: 哦，给他们加油的状态下，我最后那高音就能上去。
3: 对对对对，
2: 来来来来来，
3: 感觉啊，
2: 一道高山往下看，不由得本宫悉心间站在跳台。我。

0: 相逢。哇，
1: 这首就上去了。
0: 都说文体不分家啊，看比赛加油还能对我这个艺术有所提高啊！
1: 我再来一个，
0: 刚才你那很有创意，
1: 是不是？哎呀，
0: 再来一个，再来一项，滑冰，
1: 滑冰好啊，滑冰啊啊，自由式滑冰，你想怎么？
0: 没有自由式滑冰，你说的各种动作那叫花样滑冰，
1: 对，花样滑冰，
0: 对，
1: 它比那个自由式那滑雪啊，它就要花样要多呀，他可以躺着滑，趴着滑，完了
0: 出溜滑。
1: 对，
0: 你就会这几个固定动作是吗？
1: 不是，就自由嘛，不花样嘛。
0: 那是冰面上的舞蹈。
1: 哦，冰面上的舞蹈。
0: 咱们加油，再翻。
1: 那不行啊，人那正舞蹈着呢，你在旁边翻，他摔了，你说怨你怨他？
0: 那好像得怨我，
1: 对不对？所以这个我们得温柔一点。我给你演示一下。
0: 可以可以。
1: 这个方式可以。
0: 哎呦，你看看，
1: 来。给我那个 music，
0: 哎呦，还准备音乐了。
1: 我从没有见过如此激烈的争夺，
0: 不是，
1: 什么都不用说，

0: 都不用说，灌上去。哎哎，妈呀！
1: 行了行了行了，我怕你出界，
0: 人家你给加油，他在这厂里面，哎，一会儿到这，一会儿到那儿。
1: 啊，对对，
0: 你是不是得在后面跟着人家加油？
1: 没听说过啊，花样滑冰，人家在厂里滑，你在后面跟着，加油啊，受累，加油，多来俩花样。什么玩意儿这是？都不像话。
0: 你再换一换换。
1: 这样啊，我来一个趣味性比较强的。
0: 趣味性，
1: 冰壶。
0: 冰壶好啊。
1: 嗯，
0: 冰壶这个。这个项目是我见过所有项目里面来讲，我这么讲啊，最讲卫生的这么一个项目。
1: 这话怎么解释？
0: 就比赛之前，先推一个扫地机器人出来
1: 啊，
0: 前面两个保洁阿姨啊就拖地，
1: 行
0: 了，拖干净了以后，人家才开始正式比赛。
1: 别胡解释了，不对，那不是扫地机器人，那就叫冰壶，而且前面那不是那擦地，那是调整摩擦力。
0: 哦。
1: 哎，
0: 我说我网上找不到同款的那个扫地机器人呢。
1: 嗨，你买它干嘛呀？
0: 对，冰壶。
1: 嗯，
0: 你想一下冰壶啊。
1: 嗯，
0: 冰壶。
1: 嗯，
0: 呼，
1: 呼呼
0: 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呼，
1: 水壶，还是那带哨的。
0: 别着急，它前面是个前奏，它没有，你听词儿，听词儿。
1: 嗯。
0: 把你的壶，我的壶换一换，把你的壶换在圆圈的最外面。这样的话我一定能夺冠，然后请你吃饭。
1: 行了行了行了，
0: 把俩的壶换一换。
1: 可以了，不要再唱了。没听说过运动员比完赛还得请观众吃饭，哪有这个？
0: 可以，咱们请他吃饭呀。
1: 不用，人家运动员的伙食非常的棒。哎，我再给你出一个啊。
0: 你不要说了，你不要出了。所有问题都从你这出来的。
1: 怎么怨我呀？
0: 这回我自己挑。我挑一个我喜欢的。
1: 哦，您喜欢什么项目？
0: 我最喜欢这个项目啊。所有项目里面就数它最激烈。
1: 哎呦，您给说说吧，什么项目？
0: 冰面百米短跑。
1: 哎呦，
0: 穿着连体的秋衣秋裤。
1: 哎呦，脱了吧脱了吧，不穿秋衣秋裤。什么冰面百米赛跑，那站得住吗？那叫500米短道速滑。
0: 对，就这个。
1: 啊，
0: 咱俩配合一下。
1: 咱俩怎么配合？
0: 我唱着唱着，我一指你，你就唱，
1: 我就跟着您。
0: 对，
1: 根据你那词儿，我往下编。
0: 咱们这样的合作的话
1: 啊，
0: 指定能行。
1: 什么？
0: 指定能行。
1: 你别指我脸
0: 啊，就这个感觉，好不好？来，给我那个 music，
1: 又有音乐，呵，还挺热闹。
0: 我们坐在电视旁，电视旁，一起加油来鼓掌。我们坐在电视旁，电视旁，一起加油来鼓掌。不论是男，不论是女，不论是老头和少女，
1: 哦，不论是女，不论是男，公司、大学、幼儿园，
0: 不论是姐，不论是妹，小年轻的老前辈，
1: 哦，不论是哥，不论是嫂，我妈、我舅和我姥，
0: 大家加油拿金牌，
2: 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1: 棒！
0: 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鼓掌。
1: 哎，啊，有冰壶，有冰球，雪车、雪橇，什么都有，
0: 大家加油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四平的、吉林的、通化、延边、图门的、那么白城的、长春的、黑龙江省哈尔滨的、营口的、沈阳的、丹东、本溪、辽阳的、抚顺的、大连的、锦州、海城、鞍山的、那么天津的、重庆的、呼和浩特、北京的、香港的、澳门的，还有那个台湾的、
1: 郑州的、洛阳的，那么焦作、开封、许昌的、平顶山的、三门峡的，是块金牌全拿的，
0: 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
2: 你说棒不棒？
1: 棒！把双腿猛蹬，咱们一起来滑冰。
0: 哎，双臂摆动，我们一起来滑雪。那么左一撇，右一撇，一撇一撇，右一撇。大家加油，拿金牌，拿金牌！你说棒不棒？

0: 你看着点儿，别给我踢倒了！我这好不容易摆直的。你摆这些，这玩意儿干啥呀？
1: 我告诉你个秘密啊，你不能跟别人说，尤其是不能让黄小黄知道。啊，
0: 我知道了，你要跟黄小黄在这吃烛光晚餐，对不对？
1: 我还跟他搁这儿开篝火晚会呢，我还。
0: 我在这小区大门口吃烛光晚餐呢。那你摆这老些蜡烛干啥呀？
2: 我是想给他一个惊喜，为黄小黄制造浪漫。我要跟他确立关系。哎呦我天哪！没想到你五大三粗的心思还挺细腻，还挺会制造浪漫的。哎。
1: 我也应该让笨笨给我制造浪漫，他要是不会的话呀，我就教他，我现在就去找他去。小米粒儿，我要知道你这几脚下去，我刚才把火点着了，好了。
3: 什么玩意儿？
1: 小脸儿。
3: 事儿，那什么，我刚才正找你呢。今天呢，我有点事儿合计，求你这事儿啊，你今天当班，我合计找你帮个忙。
1: 是是是是是，饶我有啥事儿啊？我这一天我这多忙啊，我现在就正巡逻呢。哎呀，再说了，我现在呀很忙，我学习呢，你知道吧？咱物业新出了个保安新规定，我这天天背，天天背，我这背的脑袋呀有点迷糊。哎呀，眼睛啊也有点花。
0: 你看看，四哥这回就来对了吧？
1: 怎么的了？ 我跟你说啊，这个人呐，经常玩手机时间长了，脑袋瓜子就容易嗡嗡的，知不知道？这个时候脑袋累，眼睛更累，眼睛就需要一个保姆。四哥给你带个好东西，来一盘叶黄素咀嚼片，觉出好眼睛，看见真心人。
3: 等会儿，别起哄。你真是个有心的人呢。嗯。
1: 这小品刚开始就过来打广告来了，我就过来看你。别整那些没有用的，我给我放亭里了啊。说吧，啥事儿？是这样，嗯，
0: 我呀，今天想和黄小黄表白。哎呀呀呀！
1: 这个事儿等会儿，
0: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1: 这事儿我帮不了你啊。
0: 咋的？
1: 你表白你跟他说呀，我这嘴多笨呢，我都根本就说不出来，是不是？
3: 就你这小嘴儿，噼里啪啦的，多厉害呀！还你嘴笨，
1: 现在小区里边人都给你封号了，别以为我不知道。知道了，知道了，说你是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咋听的？咋听的？什么叫保安队里的大鹦鹉呢？
3: 那是啥呀？人家说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1: 哎哎！
0: 哎呦我的妈！
1: 彦祖啊，你要有空你就帮我捡一捡行不行？我这都好不容易摆的，你们干啥呀？一人来一脚啊！
0: 不是，这啥意思？你这是要干啥呀？
1: 啊？我这没看着啊！你说说，我这捂脸呢？你说说，
0: 你摆直了，
1: 摆直，这还有个空呢，是咋回事啊？
0: 不是，你这是要干什么呀？我跟你说啊。 非常简单啊，一会儿你配合我就行啊。
1: 咋配合你啊？
0: 看着没？

0: 这一条就是我为黄小黄精心准备的烛光大道。啊，哎呀，一会儿黄小黄来了呀，就能在这个温馨、浪漫。充满幸福的大道理向我缓缓走来。完美，完美，你啥意思啊？给我累成这样。
1: 对不起，小区里不能点火，这是规定。
0: 啥规定不规定的？就咱哥俩这关系，你就让我点了呗。
1: 咱哥俩这关系再好，你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点火呀，这多危险呢！再说这片归我管，就是不归我管，你也不能在这点火呀。
0: 不是我点不了，我都准备了。如果要没有这个，我怎么给小黄这个温暖的光线呢？
1: 你不就是想给小黄营造一个浪漫的气氛啊？然后有一个温暖的光线吗？
0: 对，
1: 你只要不点火，这个忙我帮你。
0: 你帮我？
1: 必须帮你，给你营造出温暖的光线吗？
0: 行，啊，行，我信你啊。
1: 行行。
0: 然后那个小脸，你看啊，他从这儿走过来以后呢，哎，等我们两个四目相对的时候，你这样啊，来，哎呦我，你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推出来，看着没？对。这个音响到时候啊，你把这个音乐给我推上去，让整个气氛燥起来。
1: 对不起，我燥不起来。我告诉你啊，小四，你这个音响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这音响要是像你说的顶上去燥起来，那完了，整个小区的人都不用睡觉了啊。你这属于扰民。对不起，我做不到。
0: 凭啥做不到？我这怎么整啊？
1: 别着急，别着急，不就是放音乐吗？啊，你把这个关了，到时候我用手机给你放。不是，能让他听见不就完了吗？
0: 你能让他听见也不行啊！你那手机里的音乐跟我这曲儿都不一样啊！
1: 我还有个绰号，你不知道吧？
0: 啥呀？
1: 中华小曲库。
0: 行。小曲库，然后这个气氛不就托起来了吗？到时候你看我的手势，我只要这么一比量，哎呀，你就把这个玩意儿给我放下来，看着没？黄小黄，我爱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怎么样？
1: 太好了，拿回去。对不起，小区不允许乱贴乱挂。
0: 你想咋的？
1: 对不起，小区不允许随便扔东西，就捡起来。
0: 你说我这都准备了，你不让我办，我
1: 啥给啥给，着什么急呀？急弄什么呀？这事多简单呢！我不让你贴，不让你挂，我有办法。到时候你要需要的时候，手势一上，我叭一给你撑开，你看看，那气场是不是？来吧，三项明白了，开始整吧。你
0: 等会儿，
1: 干啥？
0: 没完呢，这些都只是铺垫，其实最重要的就是第四项，
1: 还有第四项。
0: 我给小黄啊准备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大惊喜。
1: 晴天霹雳大惊喜？
0: 对。
1: 怎么个大法？
0: 就是这三项都完成了之后哈，啊，你那什么，你把这两捆的烟花给我放它，就到时候天上就这个礼花就特别绚烂，我就不信小黄他不感动。
1: 你感动一个，你给我试试。你看你感动，你咋那么感动呢你啊？
0: 又咋的了？
1: 又咋的了？蜡烛我都不让你点，我让你放炮啊！我告诉你啊，小区说过了，无论是谁啊，就算是业主，也不能在小区里面燃放烟花爆竹，不好使。
0: 不是，哎，小脸儿，你理解理解我呗，我现在我都老难了。
1: 你老什么难呢？别着急，我有办法啊。这样，小四啊。你捧着这两捆烟花，拉着黄小黄的手，然后你就回家，你把门关上，在你屋里放乒乓，哎，那看着真灵啊，那还
0: 上一边呢，对吧？
1: 干啥？
0: 搁家给他点着了，不给我家崩着了吗？
1: 你看，这时候明白了啊，你在家里点，容易把你家崩着了，那。

0: 你要是在这儿点，你不把整个小区崩着了怎么办啊？多危险呢、啊！这绝对不行啊！
1: 脸儿啊，我求求你了，你不真不知道我现在的处境，我都老难了，你帮帮我呗！
0: 你到底怎么难啊？
1: 你是不知道啊，我呀前一段时间跟小黄关系处得挺好，突然有一天，他说我不浪漫，不搭理我了。现在我是打电话不接，发信息不回，我合计给他朋友圈点个赞吧，还告诉我你的朋友只为你显示半天的朋友圈。半天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把你删了呗，
1: 是吧？
0: 是的，
1: 所以我才在这堵他下班嘛。
0: 不是这样，小四儿啊，你前面说那一二三项我都能帮你，但是最后这个晴天霹雳大呲花，我有点，我得合计。
1: 你还合计啥呀？这都快来了，你就。
2: 去搞活动啊！
0: 来了来了来了，上！该我在有
1: 下班了啊！
3: 啊？怎么的？在这儿专门等我呢？啊，
1: 有点心里话想和你说说。
3: 那你说呗。
1: 就是我感觉，在我说话的时候。如果有点温暖的光线就更好了。
3: 小四啊，这就是你说的温暖的光线呐，这也太温暖了吧，
0: 是不是贼暖和啊？
3: 你再不拿开，我脸上妆都要烤花了。
1: 这就是你刚才答应我的温暖的光线呐，
0: 小太阳威力无穷。看我干啥呀？
1: 我看你干啥？都给我烤懵了，我下边应该干啥了？
0: 音乐啊，
1: 对对，那个小黄啊，就是你在我心里的位置啊，用言语是无法表达了。那个，其实你在我心里就像是一首歌。

0: 那老舅啊，哎呀妈，你说你这打的也不是时候啊，你先等一会儿啊，我忙呢，我一会儿给你回过去啊。老舅，
1: 小四啊，嗯，这就是你的心声啊。
0: 那个小华，这个不是他的心声，
1: 那是你的心声呗。
0: 是我的铃声。
2: 你就别解释了，越解释越乱，咱这盘都过去了不行吗？
0: 行，
2: 是这样，小黄，就我啥意思呢，就是用语言和歌曲都不能表达我对你的这个感觉，都是苍白的，我为你，就是我都写下来了，你自己看吧。
0: 咔，你看，
2: 乐了乐了，这是高兴了。
1: 小四啊，你要是觉得我像呢，你可以发一个微信。你没必要搞得这么大，还让人举着吧？
2: 咋的？感觉肉麻呀？不好意思念是不是？给你念不就完了吗？这有啥的？黄小黄就像老鼠。不对呀，差几个字啊？
0: 你这贴的有问题，你咋两半贴的呢？这还呀？
2: 不是，你看误会解开了，这不还有吗？爱大米，这我爱你吗？
1: 你爱谁爱谁？
2: 大胆！
0: 还要爱大米？赵刚子不收拾死你呀、啊？
2: 你给我有多远上多远去，行不行啊？
1: 行了，我上一边去，行了吧？
0: 喂，
2: 不是，都要走了咋？
0: 站住！不是黄小黄啊，你别生气，我跟你说是这么个事儿。
1: 说啥、啊？
0: 不是，他呀，小四真给你准备了几样惊喜，头三样我给搞砸了，但是第四样，他要给你来一个晴天霹雳大惊喜。
1: 我不想看，
0: 不想看啊！
1: 你要干啥？
0: 来，
1: 干啥？
0: 那就对了。
1: 你要干什么？

0: 干啥？往上提一下你就知道了。
1: 你要干啥？
0: 哎，你有想法，我就有办法。我告诉你，来，你瞅瞅，控制住啊，小四，
2: 干啥呀？
0: 来，开始你的晴天霹雳大惊喜。
3: 我还什么晴天霹雳？你不让放烟花吗？你瞅瞅，
0: 听着啊。

0: 呛着了。
1: 那个，你要是换个思维想象呢？他最后一想啊，可能是个蔫儿炮。哎，
0: 行，小四你行，你太行了。我认认真真对待我们俩之间的感情，我认认真真体会我们俩之间的感觉。你在这干啥呢？耍呢？玩呢？我不是要惊喜吗？这就是你给我的惊喜呀。放花是吧？放，可一宿放。
2: 啥意思啊？
1: 嗨，这还听不出来？让你可一宿放，成了。
3: 是吗？这确立关系了，这是
1: 没毛病。
3: 这事儿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你，小脸儿，真的，我得送你四个大字儿啊。
1: 哪个？
3: 你啥也不是啊，你呀？
1: 我怎么就什么也不是了呢？
3: 那你告诉告诉我，你是啥？
1: 我是保安队里的吴彦祖。

0: 闲置荒山长出金疙瘩，铁岭大甸子乡亲探索林下经济，让荒山变成绿色银行。中石油开辟试验田，八款化肥，八块玉米田，到底哪个表现更亮眼呢？黑土地为你跟踪报道。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食企业更有底气。2026年沈阳种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提速，今年展会都有啥看点？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王博。做农业需要有拼劲儿，有闯劲儿，但同样需要有韧劲儿。凤城市边门镇的黎松过去呀、是出了名的急性子，干啥呢都讲究一个雷厉风行，可偏偏在种植上选了周期漫长的芍药，十年潜心管护，磨掉了急脾气，也种出了致富花。十年坚守换来怎样的收成呢？我们一块儿看。
1: 眼下这一片芍药地里结满了果，虽然它的主人黎松天天把它们当成了宝，可当地村民左邻右舍却不这么合计。
2: 那你就看人家吧，人家一年一春天中撒种，秋天中你就先先别现了，啊，还现钱了。咱就看人家，看光看人家收麦子去了。
3: 种药材这个东西吧，你得在于坚持，不能看眼前利益。
2: 啊，你可拉倒吧，谁能等这么长时间啊？
1: 如果说种一片地5年之后才能见效益，您还会选择种吗？黎松就这么种了，一种还是400亩。芍药作为一种中药材，主要经济效益来源于它的根部，可根要长成需要5年的时间。自打黎松开始种芍药，一种生活状态就开始贯穿了他的创业之路。
3: 以前的性格吧特别急，自从种了芍药开始，这2年给我磨平了。没事我盘完串啊，开车的时候也不跟谁抢了，能让咱就让。凡事啊急不得，急了你怎么能把芍药种好？
1: 黎松过去是开饭店的，忙碌的后厨与前台让他的性子越来越急躁。如今几年的芍药种下来，黎大哥像变了一个人，没事的时候爱盘串，做起事来也是不紧不慢。
3: 因为我以前干饭店出身，中午来菜多了，炒菜炒不上去了，就是急溜溜的啊，摔勺子，喊服务员，喊我媳妇儿啊。自从种了药材以后，特别是赤芍年限长，没事的时候自己在家就是做的盘盘串，哎，得有这个耐心。
1: 芍药究竟有啥魅力，能让急性子的黎大哥一改往日性格，甘愿等待他们的长周期？这主要还是因为芍药根的效益。

0: 货在6000至8000斤左右，啊，干品在800到1000公斤，水货的价格应该在12到14块钱每公斤，啊，干品的价格在一公斤在45到45之间吧。
1: 种芍药平均一亩地能有4万左右的效益，除此之外，种芍药3年之后还会产生额外的效益，那就是芍药籽儿。
0: 有的是5个，有的是4个。里头籽儿呢是这样式的，看不见，非常饱满，再掉了啊，非常饱满。再过8月份左右成熟的时候，就是黑色的。
1: 芍药种在地里一种就是5年，但是可别以为这段时间黎大哥就安心等着收获这么简单，天气的变化也在时时刻刻抓着他的心。
0: 今年这个受低温天气影响啊，就是有的脚大，有的脚小。脚小的是占少部分的，啊，有一些脚小的就能导致一些产量下降。
1: 除了时刻关注天气，想要种好芍药，找到一个合适的地块也是非常关键的。
0: 因为这个芍药这个品种啊，它是喜旱不喜涝，啊，这首先你种芍药选地很重要，不能选涝的地。
1: 算上芍药籽儿的效益，一亩地如果在风调雨顺的情况下，效益可以达到50000元。边门镇明亮村过去呢主要以大田为主，为了增收致富，黎松琢磨着发展点新项目。他跟村里商量之后，最终选择了当地野生芍药品种赤芍。
2: 咱们这个地方是属于辽东丘陵，坡地比较多，也有平地。这个药适合这个药材生长。
0: 8、9年前的左右，没有大面积种植，啊，全是山上野生的。
1: 野生品种人工驯化比想象中难度大得多。黎松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开始了漫长的繁育过程，反复尝试，一点点栽培，这样一干就是5年，终于在5年前繁育成功，并开始了大规模人工种植。
0: 后来经过先人们嘛，大家伙一点点繁殖，啊，繁殖到我们现在这个，几百亩的一个种植基地。
1: 即便黎松已经将野生芍药驯化成功，开始大面积种植了，当地村民还是不敢一起干，都感觉周期太长，见效已太慢。为此，他想到了一个办法，雇村民在芍药地里干活的同时，一点一点去宣传。
0: 我们雇工人的工资就是每小时15块钱。你一天可以干8小时，啊，也可以干10个小时，也可以干6小时，就是工人自愿，啊，就是因为农村都是50、60岁的，啊，甚至还有岁数再稍大点的，就是我们也不强求他们就是干多少，就是你们想在我地里干活，就跟我说一声。
1: 在黎松的努力下，有些村民陆续加入了进来。今年是黎松种芍药的第10年了，全村已经有了800亩的芍药地。黎松知道，想要让更多人一起种芍药，只有用成果来说话。经过多年的栽植与等待，今年这批芍药即将成熟，黎松又有了新动作。
0: 这个就是我们的烘干房，烘干房，啊，我们马上药材起了以后，比如说连雨天啥的，我们就去拿烘干房开始烘干，我们的效益马上就来了，啊，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有回报了，
1: 多年的等待即将迎来收获，也让急性子的黎大哥在这5年时间里如同芍药一样慢慢沉淀，慢慢成熟，种得出来芍药也磨练了自己的心性。
3: 有人深耕长线产业，静待花开结果，也有人抢抓短期时节，盘活闲置资源。铁岭县大甸子镇2道沟村曾经呢有大片的闲置荒山，如今漫山遍野都是带刺的金疙瘩。那乡亲们说呀，只要20多天的时间，他们就能在山里抢出1年的好收成。
1: 铁岭县大甸子镇2道沟村四面环山，刺嫩芽趁着春日暖阳疯长。每天凌晨4点，村民们准时上山，每个人身上都挂着大袋子，把全村最宝贵的金疙瘩装进去。
4: 老百姓都带来利益大丰收了，都赶上那个一年收成了，这也不用化肥，也不用农药的，就是施工费点劲儿。平常的话也不用管，春天年老百姓都干劲十足。
5: 我们老两口子每年都卖2万多块钱，3万来块钱，生活保证没问题。这1到5日实际要摁着。

0: 20块钱一斤，这一斗是15斤，你算吧，这一斗就卖300块钱，哪个村的没有咱们村的收入高。
1: 刺嫩芽的江湖里，卖相就是硬通货。头茬芽笔直肥嫩，最高40多元一斤；二茬芽略微纤长，价格20左右一斤。一年的采摘期只有20多天，天天供不应求，
2: 不够卖，特别那个畅销，一天得来10份20份的，多数都20多份，东改到西改，卡下口还有前面前改哪都有，大部分人群都爱吃。这个松茸芽也挺有营养的，那个也不没有农药化肥，纯绿色食品。
1: 村里的收购点天不亮就热闹起来，电子秤滴答作响，二维码收款声此起彼伏，一袋又一袋的刺嫩芽当场称重，乡亲们全都喜笑颜开，一天收入1800元是常事儿。
3: 我来回卖15大千了，就不太多的，真挺好。
4: 啊，比去年的收入也好，价格也好，哪样都好。嗯，尤其俺那个村长给俺宣传的价格都上来了，天天进钱有奔头啊，累点也不觉着累。
1: 谁能想到，这片让村民腰包鼓起来的绿色银行，曾经是无人问津的荒山。2010年，随着退耕还林的号召，村里几千亩地面临闲置，党支部书记齐少如到处寻找新产业。
5: 好不容易开垦的地，你说空闲了也不行啊。他这个东西也算造林了，这是属于经济林嘛。后边就俺们是7家成立一个合作社，刚开始大伙儿不咋认可这事儿，这种这玩意儿不种地呀。后边俺们带头干了3-4年。
1: 头3年除草护苗全靠人工，大伙儿腰累得直不起来，但齐书记心里有数，这纯天然的山野菜是餐桌上的香饽饽。
5: 咱二来我的松茸芽吧，就是和别的地方不一样，它的品质特别好，那个长得特别肥胖，你知道不？色儿还好，这就是俺的特殊的品质。在这俺的地方就是说土壤好。
1: 更难得的是，刺嫩芽扎根深，漫山遍野种下去，既能守住绿水青山，又能换来金山银山。
5: 就是它就是种上之后了，头一年可能是说管理的要费点劲，就是这一年管理好了之后了，就10来年就是一劳永逸，串根串的特别快，到第3年了就串的满山遍野都是，它也能控制水土流失。
1: 第4年，刺嫩芽卖出了好价钱，观望的村民才跟上脚步，纷纷种植。但产量上来了，销路又成了问题。
5: 这段时间就菜不好卖，后期呢，政府帮咱们就是稍微的给推销啊，找出路了。这两年是一年比一年强。像那个北溪啊、怀仁呐、像那个庆元了、沈阳了，都上咱这块儿购货来了。
1: 如今的二道沟村靠的是硬品质闯市场，于龙干了10年收购，练就了火眼金睛的本事，十分认可当地的刺嫩芽。
6: 这菜质量都老好了，菜有量，胖乎呗，这绿色的菜就好卖呗，这都做菜行了，销售沈阳了、抚顺了、吉林了，哪儿都走。这纯绿色食品，一年级的季节吃，过这些想吃都没有了。
7: 像往黑龙江啊，或者吉林啊，或者是丹东啊。都往出放，咱们村菜多呗，菜好，年年签下来，完事咱们菜这边比别的铺子胖，抢着菜都，这不就是说明市场缺菜吗？
1: 这回村民们个个干劲十足，曾经只会侍弄土地的老把式，现在都成了玩转智能手机的新农人，刺嫩芽让他们的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5: 你现在看哈，这山上瞅着，就是林子里那果树里头都是刺嫩芽，那山下呢就要割倒了，那是我下一年那个生长吧打基础。你看那都是60、70岁那老头老太太，电话掏出来了，也是给你扫码收付款那块儿都会。看他那阵那脸上特别喜悦，一编织袋的话就卖1000多，特别高兴。从山上采完菜之后了，背着下来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
1: 尝到甜头的二道沟人把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山林，在齐少如的新计划里，刺嫩芽只是开场戏，他还要把山林变成百宝园。
5: 继续发展这个刺嫩芽之外吧，还想增加点其他项目，比如那个刺乌甲了，猫爪子了，毛管冻了，增加这个。完了今年吧，还想整那个庭院经济，像各家各户的小院子里头也都有点山野菜。
1: 从无人问津的荒山到客商云集的绿色。

0: 银行，二道沟村的蜕变藏在每一片带刺的嫩芽里，攥紧双手，认准路子，日子自然会像春天的嫩芽一样破土而出，蒸蒸日上。
1: 海城耿庄的大蒜种植历史悠久，曾经蒜农们靠着四六瓣大蒜闯出了名堂，而如今流传着六月蒜香飘耿庄的说法。当别处啊还在等七月份大蒜成熟的时候呢，耿庄的独头蒜早已经摆满了集市，装满挂车了。那接下来我们一块儿去感受一下耿庄蒜香的丰收氛围。
0: 六月的耿庄大集，空气中飘起蒜香，蒜农柳阳起赶早编出各把蒜瓣，开始了今天的生意。
2: 这独头蒜我种的少，我种二亩来地，有夹头的，大番啊都夹头，我这是小番，一条15块钱。
0: 独头蒜一半就是一头，是海城耿庄大蒜圈这几年火起来的新贵。商户们直说，这种蒜最不愁卖。
2: 这现在畅销啊，现在畅销，谁都乐要买独头的，哪我就外地来收了，这独头深圳那边都来都收，也就是放着，你搁这要那玩意儿滑。
3: 鞍山的，咱是
4: 这耿庄买的呀。
3: 对呀、啊，瓣儿大，吹上汁儿多，到处蒜泥浓，你灌哪吃，然后你能吃到灌点都这蒜。
5: 这个它产量高，完销售的快。你看黑龙江、南方都运到那这个蒜，赶上那个你这咱当地这四六瓣蒜呢，就是当地，当说白了就是自产自销了，基本上没走都没出过沈阳。
0: 离集市不远，72岁的侯秀臣正在院里侍弄着自家的蒜地。与集市上卖的蒜不同，这几垄蒜长在房后，是耿庄大蒜的老底子。
6: 这人纯的，一吃就吃出来了。现在这葱嫩的皮儿都好吃，没有小瓣，没有蝎子，立正正的，人叫这四六瓣呢，立正正的瓣儿，没有蝎。你瞅这色儿跟上咱土两样，咱这黑土地儿嘛，这不看。上了黄土就不行，它长不这么大。
0: 都知道耿庄大蒜出名，最初闯出名堂的正是眼前这正宗的四六瓣大蒜。十多年前，大家伙儿还都跟侯秀臣一样，守着七月熟的老规矩。如今独头蒜用六月的早熟，让蒜农们都换了样。
6: 年轻人都不种这，种那个独头蒜，咱老年人都干不动了，就少了。都摘接近50年算了，年轻人都摘100来万，他家家都摘不少，现在不行了，这么一看就摘这点，原来这一大片都是。
0: 穿过小院往地里走，在崔家村，这里有着40-50户独头蒜种植户，千亩蒜田连成了片。
7: 这蒜特别好啊，这蒜完了，它是独头还特别大，是不是？你看它这个独头都相当于这瓣蒜那大了，你看人这看着没有？
8: 这个独头蒜哈，非常受这个市场欢迎。正常市场上的蒜是打开之后是很多瓣，这就是这一瓣，在超市也大型超市也有这个销售，主要还用于这个深加工，做一些黑蒜，主要出口韩国，还有一种能做药材提炼的蒜素。
9: 都咱搁山东买蒜摘，山东长完都是这么大的盘，这么大的，然后他们年年那么摘。他们长不的不独头，就是瓣蒜，年年是瓣蒜。这就要说地利的优势吧，图纸嘛。
0: 李秀敏是眼前这块地的主人。5年前，他从四六瓣改种了独头蒜，到今年，他已经能从蒜皮层数轻松判断出最佳收获期。
9: 就得这匀溜的，不能就得这大的，大的剩的厚都得厚，就得这中间这样的，中间这样就也就3成多种。这是1成，这是2成。我这就3成，对，都假齐整整的，这质量假的挺好。
0: 跟集市上的蒜瓣不同，规模种植的独头蒜大多被深加工厂收购，女工们要剪去须根，抖净浮土，做好预处理工作。
10: 现在干得有15来天了，先起蒜吧，起完蒜完事儿，再一两天，天的好的一两天，那是就搅，
9: 销路特别好，销路不是问题，那一指论价，小就小的价，这就叫珍珠蒜。大蒜就特别贵呗，1块钱左右。
8: 在这个10天之后吧，基本上就能来车收，就是那个大挂车，一回就装几车，一回就装几车。一般情况下，在10天到半个月，基本上就给拉走了。
0: 独头蒜不像四六瓣，由于没有分瓣，所有的营养都集中在蒜头上，所以植株营养集中，生长速度相对较快。

0: 也更适合大面积种植。那也上不了回门，都这上回门，那抽蒜好费劲。这个蒜苔出的少，这蒜苔好抽。
1: 早熟的独头蒜还能为种植户争得下一个茬口的效益，实现了更稳当的两条腿走路。
2: 这个蒜是一年是一茬，一茬6月中旬起蒜，啊，起完蒜之后下茬。
0: 可以继续种豆或者种玉米，咱那个亩产是1500斤到1800斤左右，按照去年那个独头蒜的售价是6.5到7块钱。
3: 如今耿庄全镇的大蒜栽植面积已经发展到了近5000亩，老辈人靠饲料棒闯出名堂，新蒜种也书写着青出于蓝的新故事。
4: 接下来关注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5: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4月23了。那今明两天天气依旧复杂多变，省内局部地区会再次出现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而且呢，夜间辽宁中东部、南部局部地区呢是有大雾天气，能见度比较差。那最近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采收期长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现在给大伙介绍一个韩香甜味糯，它是第一个口感特别好，而且是软糯香甜，它的糖度呢可以达到14到16度，比西瓜还要甜的一个口感型玉米品种。还有一个呢，韩香甜味糯它的采收期特别长，采收期长达20到25天左右。你像其他品种啊，采收期长基本上都是3天5天，最多的也有一个礼拜，但是韩香甜味糯的采收期呢可以长达20到25天。采收期长有什么好处呢？我们在赶上这个阴天下雨啊，或者是说我们这个价位不合理的时候，我们可以等一等，这样呢对于我们后期这个采收这个经济啊，包括各方面都会有一定的保障。如果我们这个韩香甜味糯如果是早采呢，它属于是水果型玉米，如果是晚采一点呢，它的糖度能降低2度，但是它的糯性更强了。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口感好、受市场欢迎的白菜品种，咱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贞观九号啊，是最新推出的一个品种，它的优点呢是口感清脆，开锅就烂，没有筋，株型和它的这个颗的大小啊非常适中，它是属于冬装叠爆，包叶包的紧，咱们储存的时候呢，它这个损耗啊、掉帮掉叶啊，这个情况呢还非常少，非常耐储存的。咱们这个净菜率呢达到了4到6公斤，也就是说在咱们8斤左右的时候，它已经壮心紧实了，最大可以长到12斤。所以说从咱们这个市场来看呢，前期价格要是比较低迷，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我们呢可以等一等，等一等它的这个产量啊，这个颗呢再大一大，我们用这个每亩的这个产量来找这个差价。贞观九号啊，它对于咱们这个干烧心儿啊这一块呢是抗性是非常强的，耐干烧心儿，很少有干烧心儿。再有一点呢，受咱们这个市民的这个喜欢，不是那种大颗菜，而是这种那个8到12斤的这种菜型，颗小。比如说做辣白菜呀、鸡酸菜呀咱们直接冬储完以后那个炖呢都特别好，而且呢是没有筋，咱们之后呢开锅就烂，口感呢清脆甘甜。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二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大连多云，17到25度。鞍山小雨转晴，14到22度。抚顺阵雨转雷阵雨，13到23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2到21度。丹东多云，14到23度。锦州晴转阵雨，12到24度。营口晴转多云，15到23度。阜新小雨，13到27度。

0: 辽阳小雨，15到27度；铁岭雷阵雨，16到24度；朝阳小雨，14到27度；盘锦小雨，15到23度；葫芦岛阵雨转多云，15到23度；沈阳雷阵雨，13到23度。绿邦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生而平凡，可以不光芒万丈。低头赶路，不问前程。相信，相信的力量。资甄选平台，黑土大吉伴你同行。黑土大吉，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柔和烘干堪比自然晾晒，新型粮食烘干设备让粮食企业更有底气。2026年沈阳种业博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经全面提速，今年展会都有啥看点？乡村的美好变化不仅体现在产业丰收上，更体现在村容村貌、乡村人居环境的蝶变中。每户一年仅投入100块钱，能为乡村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在兴城郭家村，村书记啊就靠着这看似不起眼的小额投入，让曾经脏乱差的老旧村落蜕变成省级的文明村。
3: 走进兴城市大寨满族乡郭家村，干净整洁的村道、绿树成荫的广场、鲜花盛开的庭院都让人眼前一亮。可谁能想到，就在几年前，这里的环境还是脏乱差的典型呢？
4: 反味儿，一到夏天的这个那垃圾都到那河沟里头，那都不是味儿啊，往那藏，往那水多。
5: 河道也没人管理呀，这乱七八糟，一是磨乱七八臭，可不臭烘的。
3: 这些翻天覆地的变化都是从100块钱开始的。2019年，马桂秋上任村书记，他做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改变村容村貌。
6: 我呢，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党员大会，也跟他们探讨很多，就是治理的事儿。因为那时候吧，治理需要钱嘛。
3: 可是钱从哪儿来呢？马书记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借鉴城市小区的物业管理经验，由村委会牵头，村民出资，每户每年出资100元，用于清理村庄垃圾。这一提议可遭到了不少村民的质疑。
7: 哪有钱呢？
8: 不是没有钱，你就想想啊，以前咱家这沟多埋汰
7: 的，埋汰了埋汰，这
8: 一以后的话一整得多干净。咱往后想，现在是埋汰，以后不得是干净吗？
6: 当时特不理解，就那种的眼神，那种眼神我始终都在我脑海里啊。他当时就是，那种不经心地看着我，为啥人别的村不收钱，咱村怎么就收钱呢？
3: 为了说服村民，马书记和村两委成员挨家挨户做工作，很多村民被他们的决心和诚意打动，陆续同意了这个方案。全村共缴纳垃圾清理专用款项50000余元，通过招标的形式，一名村民承担起了全村垃圾的清运工作。如今郭家村的卫生费已经顺利收了6年。
6: 因为我们村大呀，他天天早上4点钟就起来收，就是这个垃圾桶全归他负责清理，他自己买台车花了45000块钱。
9: 几户一个垃圾桶？
6: 3户。比如说他家这就一户，那咱也得给各个垃圾桶。第二年我们就收钱的时候都可顺当了，第三年我们就微信扫码了，
4: 不管啥玩意顺手都扔在垃圾桶里的了，完人家车天天都拉走了，也都干净了，不也都环境都多好啊？这咋不值？俺看不省出这100块钱来呀？
5: 这个干净的了，老百姓就认老认的，就给这100块钱。
3: 解决了垃圾问题，马书记要做的第二件事儿就是污水治理。郭家村位于兴城市与绥中县交界，养殖产业较为普及，污水直排河流现象屡见不鲜。马书记带着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封堵了几十条排向河中的污水管路。
6: 我们当时就堵了12眼，堵完之后呢，他们有的，自己晚上。

0: 我说你放心，经过我们这个管制，我们都给他搁沟机怼碎了，搁水泥，就直接就给他压实。
1: 当时有的村民嘛是不理解，我说你放心，经过我治理的，如果疑惑，你都来找我来，咱就一碗水端平。
2: 通过向市里申请专项资金300多万，郭家村清理了河道，环境美了，村民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现在每天都有村民义务来劳动，
3: 村里环境好了，也要感到自豪，愉快。我们积极主动参加村上。
4: 活动打扫卫生，力所能及，能多劳动点就多劳动点。环境好了，村民们也有了休闲娱乐的条件。马书记利用村里的闲置空地，建起了两个休闲广场。
5: 早晨的话，吃完饭，完了到事儿人都没啥事儿，就上这嘎溜溜散步。完了到中午之前没回家，大伙儿打个小扑克了，下象棋玩儿挺好的。完晚上还扭秧歌。
0: 没观察的时候吧，就是在大伙儿都没啥事儿，在家一待，哎，要不然的话就是往远走，别说有广场，啊，带孩子走挺远的呢，没有这广场。那边是3000多平，这边是1700平，因为村民多嘛，就是晚上娱乐，场所少。你看我们国家村就是2000多口人，就是我上任之前一个广场没有。
6: 不仅村庄环境有了改善，马书记还利用村里的闲置小学建起了村办泳装场，让乡亲们实现了在家门口就业。
3: 24个人，就是最高的挣6000多。你比如说这辅助缴械头吧，比如说年龄大的像6、70岁的都可以做，就是一个月也能挣1000多块钱。我们村集体收入突破10万，
7: 从各早门勤学到众人拾柴火焰高。
8: 100元前给郭家村带来的改变可不只是街道的整洁，还有大伙心里的敞亮。镜头有了，这好日子呀也就跟着来了。选农资可是关乎一年收成的大事儿。为了让大伙呢选到优质靠谱的肥料，中石油专门拿出了8块试验田，栽种同一品种玉米，搭配8种不同化肥进行对照种植。 那全程是跟踪长势，记录效果，就是要让大伙儿啊秋后呢眼见为实，咱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7: 春耕正忙活，选肥可是咱种地人的头等大事儿，啥肥料靠谱，啥肥料适合咱辽宁的地，光听介绍可不行，田间地头做试验，眼见为实才最真。这不，中国石油辽宁销售分公司。
9: 专门搞起了化肥对比试验，给老乡们把好肥观。
10: 我们采取这个就是小区做8个，相当于是8个样区。这8样区呢，按照他们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肥，以及建议的适用量呢，是每亩100斤的复合肥。那么它这复合肥呢，大部分都属于这个做底肥。然后呢，其中，有一些呢是有缓释作用的。
9: 啊，所以，我们刚才让学生操作的这个呢，就是，按照这个小区对应的这个每亩100斤的量，然后称重，然后施人工施肥，施下去这个撒到地面上以后呢，一会儿我们会旋耕，就把它旋到大约10到20公分的这个土壤里。
11: 要说这次试验，那可是实打实的公平公正，特意选了沈阳这块一等好地，不挖不坡，土质匀厚，有机质含量也够高。在这样的地里做试验，排除了地块的影响，哪款肥料好用，一测就能见分晓。
12: 试验田用肥呢，选用的就是黑土地出品的玉米种子，这个是在我们辽宁销售公司的加油站有售的。另外呢，8款化肥呢都是正规大厂，有央企的中化化肥。 面奇有金大化肥，有坤柱化肥，这个是和我们中石油联合打造的自由品牌化肥，有西洋风上市品牌化肥，还有一些省内的大头部的企业，也有辽宁化肥，是辽宁省供销社，涉属企业。
7: 咱老乡们种地就怕买到不合格的肥料，这次参与试验的8款肥料全是中石油精挑细选的好品牌。
13: 不光质量有保障，咱辽宁各个中国石油加油站都有卖。
14: 这次我们用的就是我们目前在全省销量最大的一面奇27，14的这个55含量的掺混肥，然后里边呢，我们今年也做了这个产品的升级，这里边加入。

0: 了我们中化自研 SM0 的这个缓释氮肥，这样的话能够让肥料的持效期更长。
1: 由沈阳农业大学专业团队全程把关，从施肥到后期监测全是科学流程，就是想给咱辽宁老乡们测出最适合黑土地的好肥料。后续咱黑土地也会一直盯着这块试验田，随时跟大家汇报长势和产量结果，帮大家选对肥、种好地，来年多打粮。
2: 从春耕选种施肥的源头把控，到田间管护的精细耕耘，那每一份努力都是为了守住每一粒粮食。在康平粮库经营者任博远就深耕粮食仓储加工环节做了一件惠及粮农、提质增效的事儿。他将传统的燃煤烘干塔升级为电烘干设备，全新设备不仅操作简便，还能有效地减少粮食破损，就连黑龙江的粮商都专程地前来取经。那咱们一块儿去了解一下。
3: 进粮到出粮大概三个小时。
4: 那得看进粮的水分含量。
3: 对对对，看水分含量。
1: 今年36岁的任博远搞粮库经营，虽说是个新兵，但他总记得家中长辈跟他说的一句话：既然选定了目标，就要做好，得有韧劲儿。在经营位于沈阳市康平县这家粮库的3年多时间里，任博远始终记得这句话。改变理念、改良设备、改善模式，就成了他这几年不断琢磨并尽力实现的事儿。
3: 以前那个传统的那个烘干塔吧，它都需要烧煤，咱这个吧，现在吧，解决了一个环保的问题。第二个吧，我这个企业的产能上来了。以前就是这个老式的烘干塔吧，破损特别多，新加工出来的粮食吧，就特别完整。我觉得这点我特别开心。
1: 企业要发展，就要在一些方面有所突破。半年前，任博远购买了这台新能源烘干设备。智能化设备的到来，让以往需要4个工人同时参与的活儿，现在一个人就能完成。
5: 那么我们这个是纯电力驱动的，用掉1度电，产生的这个热能能达到3度电的效果，所以在整个的这个烘干加热的过程中，它就特别的节能。然后我们这个烘干的过程中，每一个环节对于粮食来说都有破损率的，而我们采用的是低温烘干。这个温度使得这个粮食的韧性还保持得很强，像那种烘干塔，它进塔的时候是要用一个100多度的一个温度给它做预热的，这种预热过程中很容易产生碎裂和爆焦。
1: 低温除湿、柔和烘干能有效降低粮食的爆焦率和破损率，效果堪比自然晾晒，而且再也不用看老天的脸色，就能加工出优质的粮食。新进的设备采用8层传送翻板结构，实现粮食从进料、烘干到出料的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大幅度提升烘干效率。而且这个设备跟以往的烘干塔不同，它是可以移动的。这个特点让他们在今年就接了不少粮食产地的烘干订单。
6: 因为对产品了解是几个方面啊，一啥呢，就是这个降本增效。因为智能化程度很高，一个人整个这个设备一个人从头到尾就可以操控，数据一输入，按你要求，
7: 对，
6: 成品粮就出来了。同样的这个烘干，你要用是老式的烘干塔，可能会有焦糊粒，或者是有人为的这个因素比较多，就像厨师炒菜似的，大师傅炒菜就比较好，你换一个生手来上来，你这个损耗就比较大。而且它高温的话，那个粮食啊、品质啊都是受影响的。老式的烘干塔，在我们黑龙江部分地区啊，县城都开始不让用了。
1: 在黑龙江地区搞粮食贸易将近30年的李玉明，前段时间从朋友圈里了解到，任博远的粮库加工出来的各种谷物粮食品质都非常好，让他羡慕不已。这不，大老远过来取经了。
8: 他们采用的热源是用的空气能热泵，实际上是在我们生活中到处都有，经常能看到。但实际上这种设备的产生是一个巨大的变革，因为我们以前的机械的能源转化，它的效率是不可能突破1的。也就是说，例如说我们用电加热器，它的效率做得再好，电锅炉做得再好，它能达到95%、96%，它不可能超过1。但是空气能热泵可以完全可以做到3，很轻松的就可以实现。

0: 所以这种技术用把我们把它用到农机上，这绝对是一个非常有天分的这个一种创意，而且这个一定会成为趋势。
1: 作为国家级的产粮大县和现代农业示范区，康平县粮食收获面积稳定在139万亩以上，年产粮食超过18亿斤。粮食生产在区域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如何能让粮食稳产高产，更高效高质对粮食进行收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有了好收成还不够，还要把到手的财富保管好。任伯远现在寻思的是怎样把粮库经营好，记住长辈的认子精神。韩洪涛每天琢磨着如何让智能化的设备更好地发挥出独有的优势，助力企业生产。李玉明也在盘算着怎样把这样的好设备引进家乡，让每一粒粮都能完美归仓。
2: 种子作为农业的芯片，也是咱们广大农户种业企业最关注的领域。备受种业人关注的沈阳种业博览会已经连续成功举办2年，早已成为大家选粮种、寻合作、谈订单、学技术的好去处。2026年的沈阳种业博览会全新来袭，今年展会有哪些全新看点和产业机遇呢？我们一块儿去看一看。
3: 春种秋收，粮种为先。作为东北地区极具影响力的农业盛会，沈阳种业博览会凭借专业的展示平台、丰富的种质资源，已经成功连续举办2届。种博会最实在的好处就是把天南地北的好种子、好种苗、好农机一次性展示给乡亲们。今年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即将在金秋九月如期举办。
4: 本次展会的主题是聚天下粮种，助农业根基，拟定于9月22日开幕。9月22日至9月28日期间呢，就是我们的地展具体观摩时间。大家在室内的展馆里边可以看到农资、农机、种子、种苗、加工设备一体化的这些产品。在地展里头，大家可以实打实地看到每个品种的展示以及它们的适应性。
3: 有了前2届的好口碑、好基础，2026年的种博会底气更足，方向更明确。今年展会精准贴合咱们东北的种植需求，重点发力特色优势农作物。
4: 我们就是希望通过这个展会来打造一个精准覆盖辽、吉、黑、蒙四省区的一个国家种业振兴的北方标杆化平台，主要就是以鲜食玉米和辣椒为主。今年还会举办鲜食玉米产业周的活动，还会邀请专业的观展团队，他们是来自这四个省区的专业的种植户、展销商、专门的采购团，都会进行鲜食玉米和辣椒这些种苗的对接会。
3: 除了咱们大田常规种植的主力品种，今年的种博会还悄悄升级了特色品类布局。依托沈阳市农科院的科研力量，展会提前引进了不少市场前景好、附加值高的好品种，紧跟市场新风口。
5: 大家看到这个呢，就是黑莓。对于浆果类，现在大家知道前些年呢是草莓风靡全球啊，然后之后呢是蓝莓。蓝莓在云南呢也有大片的基地，但是目前来说呢，云南的大部分的这个蓝莓呢也都改成了这个黑莓和树莓，所以说下一步的一个风口呢，就是大家会转向这种健康食品和功能性食品。那么我们沈阳市农科院呢也是站在了时代的前沿，我们优先引进了这种树莓和黑莓的一些优良的一些品种，我们也想做一下示范，更新一些品种，做一些主培苗的一些繁育，来实现北方寒地浆果的一个全产业链的一个发展。
3: 一场接地气的农业盛会，既要服务好专业商户和种植大户，也要贴合老百姓的田园需求。今年展会的花卉园艺板块也是满满的实用干货，不光好看好养，部分品种还能食用深加工，把观赏园艺、阳台经济和特色农业巧妙结合。
6: 我们现在目前保存大概400个月季品种，然后总博会呢，我们预计吧拿出来100左右个。第一个是作为观赏，大概能拿出来3到5个新品种来进行推广，

0: 我们想做呢，就是园艺所这一块想做呢，就是花卉与蔬菜这个供养，怎么能达到这个，就是我既满足了观赏，然后又满足了食用，我在养花的同时我再种点菜，然后怎么能把它这合在一块儿，满足更多的需求，在这个就是说自己家的小院里头赏食兼用了。
1: 两届沉淀，全新升级，沈阳竹叶博览会不仅有热闹的氛围、趣味的体验，更有实实在在的两种对接、产业合作、技术赋能。金秋九月，一起期待这场专属于咱农业人的种业盛会吧。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3: 东北，中国农业的压舱石。沈阳，北方种业的核心枢纽。成种业振兴东风，借东北振兴之势。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即将盛大启幕。21万坪超大规模，打造室内精品展示加田间实景种植加现场品鉴体验的沉浸式农业展示平台，500余家国内外顶尖参展企业，20000多名精准专业观众齐聚，国家级权威机构指导，智奥会展哈尔滨有限公司、辽宁卫视黑土地传媒有限公司、海南福瑞斯植物新品种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辽宁万福种业、沈阳市种子协会、沈阳市农业科学院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联合主办。我们覆盖种业、农资、设施农业全品类，精准匹配北方农业种植需求，重磅打造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特色 IP， 闭门论坛探趋势，技术分享解难题，供需对接促成交，田间观摩看实效，依托57万家专业观众数据库精准邀约，锁定产业核心决策人，集黑辽蒙千乡万村观展团组团赴会，建立会前预热加会中成交加会后运营的全周期服务体系，让参展不止于展示，更成为您深耕北方市场的长期战略伙伴。权威媒体矩阵深度报道，头部农业网红达人全网造势，线上全域流量裂变，线下多渠道精准触达，让您的品牌声量随这场盛会响彻全国。从一粒种子的精挑细选，到一颗玉米的软糯香甜，从一项技术的创新突破，到一片田野的累累硕果，我们让科技扎根黑土地，让良种适配好良田，让每一位农业人找到发展方向，让每一份农业梦想收获成果。聚天下良种，助农业根基。2026年9月22至23日，2026沈阳种业博览会暨东北鲜食玉米产业周，让我们因种相聚，为农同行。招商热线400-0451-011，0451-8711-5060。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4: 说到种博会，不少乡亲呢已经迫不及待了。您别急啊，天南地北的好种子我们都给您备足了，保证让您不虚此行。开幕时间呢是9月22号，想选购好品种、学习新技术的，可以带着您的邻居朋友约着一块来逛一逛。关于种博会的进展，我们可以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8号星期一。
0: 那节目的一开始，咱们还是来关注天气。今天省内多地降雨继续，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3度到26度之间，早上的最低气温在11度到15度之间，这温差还是有点大，所以咱们出行的时候要调整好着装。
1: 今天体感舒适度还是不错的，建议考生和家长带好雨具，打好提前量，稳稳当当去考场。稍后7点钟的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更加详细的天气信息。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继续来看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
1: 1927年9月9号，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揭开了中国革命、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伟大序幕。今天我们一起重温秋收起义的光辉历史。
2: 这里是湖南省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广场，我身后矗立着的是工农革命军第一面旗帜的主题雕塑。这面诞生于1927年的革命红旗，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精神符号。
3: 1927年八七会议召开后，毛泽东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湖南传达八七会议精神，改组省委并领导秋收起义。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将参加起义的各路武装5000余人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并对起义部队的番号和旗帜做了统一规定。同年9月9号，秋收起义打响，象征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的红旗也第一次高高飘扬。如今在秋收起义文家市会师纪念馆内，斑驳的文物静静伫立，无声讲述着工农武装革命的热血荣光。
4: 眼前陈列的长弓铁炮属国家一级文物，也是我馆最重要的馆藏之一。长弓铁炮由炮身和炮尾两部分组成，威力巨大，曾参与秋收起义白沙东门之战，见证了工农武装奋起抗争的光辉历程。
3: 秋收起义中，起义部队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配合各地工农武装会攻长沙，但由于敌强我弱，在攻打长沙受挫后，毛泽东果断改变计划，率部队退到浏阳文家市镇，在这里讨论革命下一步的方向。
2: 循着红色足迹走进秋收起义文家市会议旧址，当年在里仁学校开会时用到的桌椅陈设都原样留存。
3: 1927年9月19号，毛泽东在这里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围绕部队行进方向展开充分研讨，决定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这是中国人民革命发展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5: 秋收起义打出了人民军队的第一面旗帜，建设了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绝对领导的新型人民军队。文家市会师转兵，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进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点燃了中国革命胜利的希望之火。这些卓越的历史贡献，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真理、实事求是、敢闯新路、勇于担当、忠诚为民的优秀品质，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生动诠释，永远值得我们每个人去铭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新闻继续。又是一年高考季，逐梦扬帆正当时。
1: 昨天高考第一天，考场内学子们提笔逐梦，全力以赴，考场外多方力量暖心护航，托举每一个闪亮的梦想。
6: 一大早，沈阳市第120中学高三四班的老师们就来到了考点门口，拉起加油打气的条幅，3年的师生情在此刻化作朴实的叮嘱与拥抱。
7: 就是老母亲的心情，比老母亲可能还多了一份期许。哎呀，也经常被我收拾，但是孩子嘛，送上马我们还得再扶一程，就希望孩子们能够稳稳地走进考场，给他们加油打气。
8: 上午9点，铃声响起，2026年高考正式拉开帷幕。那此时此刻，辽宁约有20万考生已经落座考场提笔作答。我们现在是在沈阳市第43中学的考场门外。那我们可以看到，虽然沈阳下起了雨，但是门口依然有很多家长在撑伞守候。那同时，执勤民警和志愿者团队也在冒雨值守。
9: 孩子的高考，我们作为志愿者呢，就是一定要献出爱心，为他们助力。
10: 我来考场也最好也快10年了吧，今年76周岁了，身体允许的话我继续一心一意的吧为孩子服务。
11: 今天黄埔公安一共出动了132名警力，加上志愿者大概200余名安保警力。
6: 沈阳市第20中学考点前，公安民警还有志愿者们早早到场布设护栏疏导交通。刚参加工作的民警李兴运第一次护航高考，为考生们服务，
12: 特别有感触，我感觉特别有意义。就这样祝福广大考生在考试中取得好成绩，不要紧张，然后这个把会的题都答对。
13: 我们今天6点40就到了，都在雨中的坚守，咱们共同的目标都是守护高考，希望孩子们能够考出一个好的成绩。
6: 默默守候、翘首期待的家长也用不同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孩子的祝福和期待。
14: 被孙女亲手勾的，
15: 对，
14: 这勾了多长时间？
15: 一冬天吧，因为搁网上也看哈，都拿着这个葵花，挺好看的。买鲜花没有勾的那啥呀，这都成心了，对不？祝我这孙女赶紧上了，心想事成，考个好的学校，理想学校。
16: 每科都会，完事一举夺魁，旗开得胜。我是真的，我就穿个旗袍。
17: 这是他中考的时候，就带着他们两个，所以就一直沿着啊，一直留到现在。
18: 哎呀，孩子是12年寒窗，终于熬上今天，愿他西医大学一定成功。
8: 现在是上午的11点半，高考第一科语文已经结束了。我们可以看到，考生们正在陆续的走出考场，走向一直等待并守候的家长们。这场雨可能会打湿他们的衣衫，但是我相信一定打不断考生们的热爱与坚持。祝福所有考生在这场考试当中都可以不负耕耘，落笔从容，得偿所愿。本台记者现场报道。
0: 10年磨一剑，今朝是锋芒。一场高考不仅是考验着每个家庭，也是各个相关部门的一张考卷。
1: 高考期间，我省各地多部门协同联动，分工值守，全面落实各项护考保障举措，全力护航考生顺利应考，圆梦青春。
3: 早晨7点，考生尚未抵达考点，各地执勤民警就提前到岗，开展交通疏导、治安巡逻、噪音管控等工作，并在考场外摆放饮用水、备用文具、一次性雨衣等便民物资，配备高考执勤服务车辆，开设临时身份证明办理点位，以全方位精细化的警务服务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
9: 这个临时身份证明的办理点主要是就是为了避免考生的身份证消磁或者是遗忘，导致考生呢无法那个顺利的进入考场，我们为这个考生呢开具这个身份证明。
3: 放平心态，正常发挥，沉着答题，旗开得胜，一句句温暖真挚的鼓励声成为考场外最动人的旋律。老师们细心叮嘱每一位学子调整心态，从容应考，家长们目光追随考生身影，把期许与牵挂藏在心底。
19: 高考只是人生临时停靠的一站地，孩子们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多了，所以我相信孩子们一定能够从容应对高考的考场。
3: 全程守护，为梦想护航。在葫芦岛市绥中县第一初级中学考点门前，一名考生因疏忽走错考场，急需前往绥中县第一高级中学考点考试。面对考生焦急求助，现场执勤交警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仅用3分钟成功将考生送达考场。

0: 在盘锦市盘山县高级中学考点，两名考生因腿部受伤行动不便，考务组第一时间开通绿色通道。
1: 这高考前打球把脚给崴了，然后呢带着护具挺不方便的，通过跟学校和招生办联系，说我们可以提前进入考场，特别高兴。
0: 沈阳市组织600多名青年志愿者在各个考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考试期间的

0: 志愿者。
1: 近距离地感受到了考生们为梦想拼搏的模样。助人亦是自助，这次志愿活动让我感受到了耐心与付出，收获了独有的成长与感动。
0: 为有效破解高考期间考点周边停车难、交通拥堵问题，高考期间锦州市卫健委停车场面向送考车辆免费开放。本溪市检察机关在全市五个高考考点设置五处助考驿站、11个助考服务点，推出四大类、90项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高考平稳有序进行。
2: 为我们的考生家长准备了便民换装室，其中备上了毛巾、然后风筒以及棉签等，想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这个备考体验。然后呢，在此呢也预祝我们所有的考生今年金榜题名，得偿所愿。
0: 本台综合报道。
3: 高考结束之后，很多同学都会迈入心仪的大学校门。近日，辽宁26所高校的困难学生陆续收到了这样一条短信，内容写着：同学你好，爱心餐补已经打入校园卡，请按时吃饭。
4: 无需提交申请，也不公示名单，资助金以一种隐形的方式悄悄打进了学生的饭卡。
5: 去年冬天的一件小事，让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辅导员励志铭记至今。学校通过大数据筛查发现，一名学生的食堂消费一直偏低，厉老师主动找他谈心，这才了解到学生家庭经济困难，生活费紧张。
6: 我问他最近在学校的生活怎么样，吃得好不好，我们针对于实际的情况对他进行了隐形资助，避免了学生的心理负担。
5: 隐形资助有一套明确的大数据算法，通过抓取每月在食堂就餐超过60次但总消费低于650元的学生，经过初筛比对人工复核，最终确定资助名单。然后学校每个月都会将资助金直接充到学生的饭卡，仅以短信形式告知，全程不公示。截至目前，沈阳航空航天大学已资助267人次，发放补助近6万元。
7: 一方面要让资助更精准、更及时、无遗漏；另一方面要从经济帮扶延伸到学业支持、心理疏导和就业赋能。我们的目标是让每一个孩子都能从容地接受帮助，更有底气地走向未来。
5: 同样的温柔守护也在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园里悄然出现，351名学生获得资助，累计超过7万元。在学校食堂还有一个好吃不贵窗口格外受欢迎，两荤两素只要6元钱就能吃上营养实惠的饭菜。
8: 我们这个窗口呢也不用申请啊，也不用登记，每天我们这个套餐的品种是10余种，每周是70余种啊，保证学生吃好吃饱。我们每天接待学生大概是300余人，学生反应非常好。
5: 从一条温暖的短信到一份6元钱的套餐，隐形资助正在被我省越来越多的高校采纳。截至目前，全省已有26所高校发放资助金248万余元，惠及学生13668人次，守住了学子的自尊心，更传递出辽宁教育的温度。本台报道。
3: 教育有温度，民生更是暖意融融。
4: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盘锦市针对农村快递不畅、农产品出村难等问题，通过整合城乡公共资源，推出交邮联运、客货同运的新模式，畅通物流服务最后一公里。
9: 以前快件进不了村一直是盘锦市新兴镇王家村村民闹心事儿，他们要到10几公里外镇级快递网点取件，费时费力。
10: 取快递就是路程太远了，然后取一趟特别不方便，有的时候得自己是打个车或过去，然后还挺费钱的。有的说实话吧，有的时候这个件钱还不如这个路费贵呢，然后还耽误事儿。
11: 到村的快件数量非常少，那么上游的快递公司到农村地区的这个投递的成本根本就没有办法覆盖。
9: 面对这一困局，盘锦市创新推行公交加交邮联运新模式。盘锦客运公交集团对城乡公交车进行了专业化改造，划分独立载客区与货运区，配备冷链设备和专用货架，实现人货分离、客货同运。依托全域覆盖的城乡公交网络，搭建起镇级中转站加乡村驿站的物流体系。
10: 说这个货物啊，从这个我们这个一级的这个智能分拣中心分拣之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二次分拣，通公交车带到村里我们的一个村级驿站。
12: 公交把这个快递带到咱们。

0: 一站了以后，我就是负责入库扫码。
1: 入库了是吧？入库成功，这个信息已经发出去了。发到他们就是购买人员的手机上了，
2: 跟以前有什么不一样？
1: 特别方便，现在我就是也就几分钟，
2: 走着来就行，
1: 哎，走着来就可以。
3: 同时，盘锦还延伸公交加服务链条，依托聊品会线下体验店及线上平台，搭建农产品产销对接直通车，形成进村配送便民、出村带货增收的双向运营模式。
4: 利用我们公交车和我们公交基础设施实现了一站多能、一点多用，同时也服务和保障了民生。
3: 本台报道。
5: 与你们相约的每个清晨，我们都想做到最好。

0: 每一篇稿件的字斟句酌，每一帧画面的精心制作，都是为了与你们在屏幕前完美相约。
1: 五、四、三、二、一，走！
2: 把握第一时间，拥有
0: 第一时间，念念不忘观众。
3: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不久前，中国空间站内迎来了第八次太空会师，神23和神21乘组六名航天员并肩协作，开展空间科学实验，完成在轨交接。
4: 目前，神23乘组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的在轨工作正在稳步推进。
5: 在轨轮换期间，两个乘组共同生活，密切协同，完成了全面交接。按计划，神23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神23乘组送别队友后，密切关注返回任务进展。目前，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已适应微重力环境，根据工作计划安排，按节点要求开展各项工作。一次天宫相聚，一场使命接力。目前，神23乘组的在轨工作正稳步推进。
3: 一边是浩瀚太空，一边是壮美山河，天地之间各项工作都是有条不紊地进行。近日，封闭了近八个月的 G217 独库公路正式开放通行。
4: 今年独库公路的情况和往年有所不同，因为要兼顾 G3033 独库高速、一压高铁等国家重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需要，独库公路实行了昼保通行、夜保施工的通行保障措施，在路段的通行时间和措施上有所变化。
6: 独库公路整体分为北段、中段、南段，本次管控主要集中在北段和中段。G217 乌苏邑至库如利每日8点至19点通行，七座及以下小型客车、核载质量5吨及以下货车等社会车辆均可通行。其中 G217 库如利至那拉提入口，根据每日实际交通流量、天气变化等情况，弹性调整封闭时间至21点，为确保通行安全，坚决杜绝施工车辆与社会车辆混行。那拉提至乌苏邑入口、乔尔玛至 G217 入口19点后，社会车辆不得进入。现行车辆可从 G3012 线库车至河泾段、G218 线河泾段，或 G30 线回屯至清水河段、G3016线清水河至伊宁段绕行。
7: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分别为守望天山至奎屯河口段、乔尔玛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北段、拱乃师森林公园南段、呼屯郭勒隧道段，为最大限度降低对旅客出行安全的影响，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

0: 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1: 提醒计划前往新疆自驾的朋友，独库公路山区天气一日多变，提醒大家出行前注意官方通告，提前了解各路段通行措施变化，确保能够安全顺利通行。
2: 独库公路正式开启了为期4个月的通行窗口期，很多游客都计划着自驾奔赴天山美景，
3: 想要一路顺畅游玩。接下来这些实用的出行提示一起来了解。
4: 首先，大家最为关心的车辆通行标准，这里明确提醒大家，普通家用轿车全程都可以正常通行，不过全线统一禁止7座以上车辆驶入，无论车辆是前驱、后驱还是四驱车型，都不在通行范围内。费用方面，整条独库公路主线全程免费通行，仅在距离公路入口约10公里的盐水沟站点需要缴纳20元通行费用。针对自驾途中补给需求，大家也无需担心燃油和用电问题。整条561公里的公路沿线一共布局了5座加油站，分别设在独山子、乔尔玛、纳拉提、巴音布鲁克以及天山神秘大峡谷附近。同时，沿线配套建设的多处公共充电桩，新能源电动车也能放心全程通行。公共卫生间的分布则存在路段差异。公路北段卫生间点位充足，中段和南段配套相对偏少，建议大家遇到卫生间及时休整。不少司机朋友也会顾虑高原反应问题，独库公路全程海拔起伏较大，全线海拔最高点达到3400米，自驾车辆只是短暂途经该高点，绝大多数游客不会出现高原反应。不过，针对没有高原自驾经验、体质偏弱的人群，还是建议随车配备氧气瓶，以备身体不适。
5: 我们还陆续打造了宜昭公路、国道331、国道219等多条精品自驾风景道，织密全域自驾游玩的路网，方便游客一站式畅游南北疆，全方位解锁多彩的新疆美景。
2: 山河万里各有风华，咱们一路向西可以解锁天山秘境，寻河东望，再来感受千里黄河一湖收的气势磅礴。6月6号，地处秦晋峡谷的黄河壶口瀑布出现了半清半浊的独特景观。
3: 据了解，该景观形成的主要原因是陕西一侧坡面遭遇短时暴雨，带来大量的含沙水流，而山西一侧来水依然清澈，两股水流在瀑布处交汇，就形成了这样独特的景象。
2: 风景再好，咱们出门游玩啊，还是得把安全放在第一位。那在前两天，在山东日照，一名缺乏户外登山经验的男子轻信了网上推荐的网红路线，独自沿着非正规登山路线攀爬，结果被困了。
3: 接警后，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到现场处置。
6: 我们到这个山脚下了哈，我们得赶紧确认一下，你是自己一个人哈，没有受伤。
7: 没有受伤，没有受伤。
6: 不需要我们用搭架哈。
7: 不用不用不用。
8: 消防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这里地势险峻，沟壑纵横，再加上前一晚刚下过雨，路面湿滑，给搜救工作增加了难度。了解了被困男子的具体情况后，消防员用无人机进行高空搜寻，精准锁定男子位置。随后，消防员攀爬到男子被困位置的上方平台，分工协作，一组搭建绳索锚点并做好安全防护，另一组消防员穿戴装备后索降约20米，靠近被困男子，并为其穿戴好防护装备，通过上方牵引下方保护的方式，男子被稳妥转移至安全区域。经了解，这名被困男子是一名户外徒步新手，在网上看到马蹄山的非正规登山路线后，便独自进山徒步，下山时脚底打滑，身体沿陡坡滑落，所幸其随身的背包被山间藤蔓勾住，避免了继续坠落。由于这处岩壁近乎垂直，上下均无可通行的路线，男子体力消耗殆尽，最终报警求助。
2: 进入夏季，户外登山、近郊出游的人逐渐增多了。消防人员提示，所谓的网红野山路线往往是暗藏着未知的风险，咱们不要轻信非官方发布的登山攻略、冷门打卡点位，

0: 更不要私自进入没有开放、没有开发的山野险地。
1: 开展户外运动的时候，应该选择正规景区和成熟游览线路。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配备必要的应急装备，尽量结伴同行，并根据自身身体状况量力而行。
0: 在四川宝兴绿尾红雉保护研究中心，人工繁育的绿尾红雉萌宝破壳而出了。
1: 作为我国特有鸟类、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成年绿尾红雉羽色华丽如虹，流光溢彩，被誉为鸟中大熊猫。
2: 嘿，家人，我破壳了，我是一只绿尾红雉，不仅颜值高，而且还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看我的羽毛漂亮吧，悄悄告诉你，我是人工繁育的绿尾红雉宝宝，多亏了四川宝兴绿尾红雉保护研究中心的叔叔阿姨们。和9年前相比，我们大家庭已经从11只壮大到30只左右了，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哦。
0: 好，接下来这一段广告，稍后主播陈默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1: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大家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陈默。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都会有阵雨或雷阵雨，到了夜间，大连、锦州、营口、朝阳、盘锦、葫芦岛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虽然全省的最高温度会有小幅度的上扬，但是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呢仍然会保持在25度以下。明天也就是高考的最后一天了，全省的阵雨或雷阵雨转多云，气温呢会出现小幅度的下滑。也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要密切的关注天气信息，出行携带雨具，合理的安排复考的时间和路线，顺利通过考试。这高考的大幕已经拉开，那高考期间不能吃榴莲的说法广泛流传。对此呢，北京电力医院营养科主任营养师崔军表示，榴莲热量高，过量使用的话呢，容易引起血糖的快速波动，从而呢导致头脑的昏沉、反应变慢等等。考生在高考期间精神高度紧张，大脑对于血糖的波动呢尤为敏感。而且呢，虽然说榴莲营养密度高，但是呢也是典型的热量炸弹。过量的食用榴莲的时候呢，短时间内大量的碳水进入体内，可能会造成这血糖的快速上升。那为了平衡血糖，身体呢会分泌大量的胰岛素，紧接着血糖呢开始快速的下降。那这种过山车式的血糖波动呢，很有可能会造成头昏发沉、眼皮沉重、专注力涣散、思路卡顿、大脑反应速度变慢，影响考生的应考状态。此外呢，榴莲还有较多的脂肪和膳食纤维，每100克榴莲的脂肪含量可以达到同等重量香蕉的10倍。那受到考前紧张情绪的影响，部分考生的胃肠蠕动呢效率会下降，这个时候大量的食用榴莲会加重消化系统的负担。所以说呢，少吃一点解解馋是可以的，但是呢不要多吃，而且不建议考生考前吃榴莲。那我们这一时段先说到这儿，来关注一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24到12度。大连晴转阵雨，24到16度。鞍山多云，25到15度。抚顺雷阵雨转多云，23到12度。本溪阵雨转多云，24到12度。丹东多云，24到13度。锦州晴转雷阵雨，25到15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3到15度。阜新多云，24到13度。辽阳多云，24到13度。铁岭阵雨转多云，22到13度。朝阳雷阵雨，26到14度。盘锦阵雨，25到15度。葫芦岛阵雨，25到14度。沈阳多云，24到12度。
2: 咱们继续来看新闻。每年6月是脊柱侧弯唤醒月，数据显示，我国中小学。

0: 生脊柱侧弯整体患病率约为1%，发病脊柱侧弯的人群呢，超过500万，每年新增确诊约30万人。
1: 脊柱侧弯继近视、肥胖后，已成为我国青少年第三大高发慢性病。今年刚纳入了国家确定的儿童青少年五件促进行动中专项防控，搭建筛查、干预、诊疗全链条防护网。
0: 不少家长发现孩子高低肩、后背不对称，就会归咎于歪坐、趴桌看书，误以为呢，只要纠正坐姿就能把脊柱给掰回来了。
1: 实际上，脊柱侧弯分真性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假性姿势性侧弯，二者成因、治疗方式截然不同。
2: 其实，临床上占青少年脊柱侧弯的大部分是真性的特发性脊柱侧弯，和坐姿坏习惯无关，也无法通过调整姿势来矫正。目前研究的结果显示，可能与基因、激素分泌、神经系统等存在一定关系，但并不能确定为明确的病因。
3: 特发性的脊柱侧弯来说的话，是随着年龄增长，随着生长发育高峰的话出现的，这种的话是需要早期发现，早期就是给他进行就是分步的进行治疗，比如说早期的话用这个特定的运动康复，然后那个中度的话是用那个带支具，但是的话就是如果是重一点的，那就得手术了。
2: 特发性脊柱侧弯0-20度是轻度，20-40度是中度侧弯，大于40度的是重度。当孩子出现轻度的脊柱侧弯时，如果不及时治疗，不但影响体型，重度畸形会挤压胸腔，可能导致心肺功能异常。青春期生长猛增期是特发性脊柱侧弯快速进展的关键窗口。10到15岁青春期女孩特发性脊柱侧弯发病率是男孩的1.5至4倍。
3: 跟女性的这种激素代谢啊，包括别的这方面原因，女性的话，重度的这些病人来说的话，比男性的高好多倍。随着生长发育，你到18岁之前，特别是10岁到15岁，特别是女孩，这种的话必须是严密的、严格的观察，半年一随访。你如果就是根据不同的侧弯的情况、不同的病程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治疗。
0: 很多家长认为呢，孩子脊柱侧弯是坐姿等问题引起的，调整姿势就能治好。
1: 那么在很多网络平台上热销的坐姿矫正器等矫治产品，是否有必要给孩子使用呢？
3: 其实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真正的就是说这个矫正的神器。如果就是早期的这种侧弯，轻度的侧弯，还是提倡就是说一个就是脊柱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平衡、一个锻炼，包括就是说整个后背核心肌群的锻炼、四肢的这种肌肉的训练，这是最主要的。
2: 专家介绍，在脊柱侧弯的保守治疗中，确实有支具作为矫正的工具，但需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根据病人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无论是真性还是假性的脊柱侧弯，有一些锻炼方法可以改善。
4: 那我们可以通过小燕飞、靠墙站立以及侧方伸展这些运动呢，可以很好的放松我们脊柱周边的肌肉。那么呢，我们同时可以通过游泳、吊单杠以及平板支撑去增强我们脊柱周边的核心肌力，去维持我们脊柱的平衡。但是呢，在运动过程中，我建议要注意我们的姿势，避免过度用力拉伤我们的肌肉。
0: 好，把视线转向国际。随着2026年世界杯的脚步临近，巴西各地的世界杯氛围逐渐开始升温了。
1: 在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巴西城市，居民用国旗、足球、吉祥物等彩绘来装饰街道，处处洋溢着热烈的足球氛围。
5: 在巴西圣保罗市中心，当地一座标志性建筑正换上新装，原本就以色彩斑斓的空间，如今增添了更多足球主题的装饰。这里的人们用艺术、色彩和美食为即将到来的足球盛宴营造热烈氛围。来到圣保罗市的这处街区，街道已经涂满了巴西国旗的颜色，地上写的是这届世界杯是我们的，表达出当地居民对于巴西国家队的美好祝福。这里没有专业的体育场，但有着最纯粹的热情。这些缤纷独特的创意向世界展示了巴西人如何用爱与艺术拥抱足球。当地时间6号，厄瓜多尔

0: 西部曼塔港一个码头发生重大火灾，导致至少35艘渔船被毁，两人受伤。厄瓜多尔警方表示，火灾发生时似乎有一艘船上正在进行焊接作业，已经排除了犯罪团伙发动袭击的可能。泰国北部叶峰宋府班昆荣地区因持续强降雨引发山体滑坡，导致连接清迈的主干道部分路段中断，泥浆、巨石和大量倒伏的树木覆盖了双向车道，导致车辆无法通行。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或车辆损坏。近日，澳大利亚环境部门在悉尼西部的巴瑟斯特调查了一处非法商业养殖场，查获超过10万只走私蟑螂，估计市场价值超过10万美元。被查获的主要品种包括马达加斯加发生蟑螂和杜比亚蟑螂。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7: 风吹麦浪遍地金，又是一年丰收景。在山东泰安，一台台收割机如钢铁舰队一般破浪前行，丰收的喜悦在田野上激荡。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
3: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7: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3: 明天见。

0: 沈阳市以无人机产业为突破口，全链条打造低空经济黄金生态圈，各地紧扣群众生产生活所需，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把暖心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我省沿海城市利用休渔期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我省各地立足乡村禀赋，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民增收。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依托雄厚的航天产业底蕴，抢抓低空经济发展机遇，沈阳市以无人机产业为突破口，全链条打造低空经济黄金生态圈。我现在呢，就是在沈阳航空航天城北方无人机制造基地的项目建设现场。这个项目总体投资10亿元，占地呢是252.3亩，预计今年年底呢能够竣工并且投入使用。
1: 园区尚未建成，就已经有企业迫不及待地签署了入驻意向。
2: 我们目前签约的是围绕无人机高端装备制造部件企业。项目签约之初啊，我们就积极地为企业打通上下游的资源嫁接，同时融入了包括市场、人才、金融等综合服务的要素的产业生态圈的构建。
1: 沈阳有着深厚的航空工业底蕴和完整的产业链条，作为航空结构零件的制造企业，航宇制造专门承接白京航线大型无人机货运飞机的核心部件。这些高精尖的机体配套为无人机整机企业提供了坚实的制造基础。
3: 在今年的2月份，我们航宇制造沈阳工厂1期已经全面竣工，现在我们已经具备了低空经济飞机的整机的装配及生产能力。
1: 如今沈阳的低空经济不再停留于造得出，而是用得上飞得畅。不久前，天晴两吨货运无人机首飞成功，彰显了沈阳在重载无人机领域的硬核实力。东北首条无人机血液运输航线成功试飞，为急救生命抢出了黄金时间。蒲河廊道的 eVTO 载人观光，开启空中看沈阳的全新视角。
4: 我们的核心技术是工业级的游动直驱多旋翼无人机，目前是世界首款，有效载荷120公斤，飞行航时90分钟，是多旋翼无人机行业领域载荷最大、航时最长的。
1: 沈阳拥有完整的航空制造体系和深厚的技术积累，能快速实现无人机从图纸到产品的转化。率先建立的常态化空域协调机制，让低空飞行既能飞得畅，也能管得住。如今的沈阳有研发、有制造、有航路、有场景，低空经济黄金生态圈正在形成。
0: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核心主题为规模化创新。作为承办城市的大连，以全链条创新探索为全球规模化创新贡献大连智慧。
1: 眼前正在演示的这款轻混动力无人机，不仅零碳环保，续航能力更是传统电池的2倍以上。它的核心动力来自中国科学院大连化物所自主研发的氢空燃料电池电堆，整体性能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即将在电力巡检、农林植保等领域实现规模化应用。
5: 技术处于国际领先的这么一个地位，这个现在是用在无人机这个飞机上啊，其实将来呢，在这种港口的重卡呀、低空经济有更多的应用。
1: 大连化物所已建立起覆盖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全链条贯通式创新体系，涵盖精细化工、洁净能源等多个前沿领域。在能源催化转化全国重点实验室，科学家负责从零到一的原创突破，工程师则攻坚从1到100的工程化难题。
6: 科研人员努力的基础上，我们也有像化学工程师、机械工程师涉及到的这个流体力学、热力学，把它整合到一起。我们正在发展的下一代技术呢，会把整体的性能又能有一个明显的提升。
1: 今年，大连将差异化建设成果转化平台10家，力争技术合同成交额突破700亿元。位于长兴岛的辽宁省洁净能源和精细化工中石基地，已吸引30多个中石项目落地，带动下游产值超过15亿元。其中，废塑料催化热裂解中石项目可将废弃塑料转化为热解油、碳黑等可再生资源，应用前景广阔。
7: 大概是在2026年9月份预计会投产，之后我们会

0: 预计在中国会建6到10个区域性的化工产业园区，拟处理能力大概为200万吨每年。
1: 创新始终是达沃斯论坛的关键词。今年聚焦规模化创新，折射出全球创新逻辑的深刻转变。谁能率先打通从输价到货价的链条，谁就能在竞争中赢得主动权。
2: Innovation on its own is
3: 创新本身是很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给它规模化，这样就能让科技融入工业生产，进而带来全球竞争力。我们聚焦的是如何把创新变成生产力，赋能千行百业，推动社会发展，让整个人类受益。
4: 盘锦大连两地紧扣群众生产生活所需，创新服务模式，优化服务举措，把暖心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
3: 盘锦市盘山县农产品如何快速进城，曾经是菜农的闹心事儿。菜篮子公交助农专线的开通解决了大家的难题。专线覆盖重点乡镇，提供上门采收、现场结算、线上代销一站式服务。在羊圈子镇大洋村的设施棚菜小区，公交公司的工作人员还拍摄了集中采购香瓜小视频，发送到疗品会助农群和公司官方微信群里帮忙销售。
5: 让我不出门就能把钱收到家，瓜就卖出去了。
3: 大连市住建局主动优化便民举措，在辽视通 APP 上线维修资金线上表决功能，实现业主指尖一键投票。大连高新区华兴上元小区房屋漏水问题亟待修缮，此前多次线下表决均未达标，线上功能落地后，社区指导业主操作，快速达成表决要求，顺利推进小区维修项目落地。
6: 原来的就是这个流程，就是可以通过委托把你的房证、身份证就是照片传给你的委托人，再有签一个委托书，可能就会出现就是投票率达不到或者参与率达不到这个问题。
7: 要是通过链接注册登录，然后找到自己家的小区，然后那个参与投票，全程下来我感觉不到2分钟吧。
3: 大连市还创新基层治理模式，推动心理服务全面下沉社区。针对空巢独居老人等重点群体，常态化开展心理疏导、暖心陪伴与减压辅导。
8: 经常来上我家来，就是回访一下，让我反馈一下我的内心感受。有他们的关系哈，我就很多孤独就解除了。
4: 铁岭调兵山市全力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改革，全面升级乡镇、社区、村级医疗卫生服务阵地，让便民惠民医疗服务直达百姓家门口。
3: 一大早，调兵山市人民医院小明镇卫生院的各个诊室里坐满了前来就诊的市民。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成运行后，市民的日常就医和用药发生了很大改变。
9: 药店买吧是10块钱一盒，完了现在在这开那一瓶，报完销时候是3块钱。
3: 乡镇区域的就医面貌也在升级换新，曾经废弃多年的小明镇老旧校舍改造成为标准化乡镇卫生院， CT、DR 等大型检查设备配备齐全，还接入县域检验影像共享中心，市级医院专家定期坐诊，实现二级医院诊疗服务下沉乡镇。
10: CT 它原先做一个还得坐车上市中心去，得200多块钱，现在在我们这嘎的一碗报销以后66块钱。
3: 城乡社区卫生服务站同样是三级医疗网络的重要一环。在调兵山市人民医院第二社区卫生服务站内，依托医共体一体化管理模式，这里全面执行药品零差价制度，搭配一级医院医保报销政策，切实减轻了居民的就医负担。
11: 基本就是由市医院统一采购统一配送，要比药房或者是个人诊所要便宜得多。
3: 村级卫生室如今已完成公立化转型，药品统一配送上门，诊疗操作遵循统一规范，遇到疑难病情可随时对接上级医师咨询，突发急症还能享受免费转诊、专人代办就医手续的贴心服务。
4: 今年以来，沈阳市多项公积金新政接连落地，形成政策叠加效应，有力促进了改善型住房消费。
3: 沈阳市民江美一直想买一个更大的房子，改善一下居住条件，但是原有的贷款政策让他有些力不从心。沈阳市刚刚推出的家庭互助贷款政策让他下定了决心。
12: 现在可以和父母

0: 一起去那个贷这个公积金贷款，嗯，那这样的话就基本没什么压力了。
1: 根据这项政策，只要在沈阳购房，购房人可以和其缴存住房公积金的父母或子女共同申请公积金贷款，合并计算贷款额度。购买高品质住房或得房率在95%及以上新建商品住房，公积金贷款限额可放宽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2倍。
2: 职工购买符合此种情况的房子，单人最高贷款额度可以从90万元提升到180万元，夫妻双方可以从150万提升到300万，三人及以上可以从210万提升到420万。
1: 眼下正值伏季休渔期，我省沿海城市利用这一捕捞空档期，排查渔船安全隐患，规范渔港生产秩序，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作。近日，大连市公安、海洋渔业、海事、海警四部门启动“四海一家”打击非法捕捞、垂钓专项整治行动，海陆空三路执法力量协同对重点海域、港口码头、船艇停泊点等区域展开巡查管控。锦州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深入锦州中心渔港码头随机登船检查，重点对渔船通导、救生、灭火三大关键设备开展核验，对发现的设备摆放不规范、器材保养不到位等问题现场指导整改。葫芦岛兴城市刘台子满族乡对辖区内所有海洋渔船实施全方位执法管理，确保渔船应修尽修。辽宁省海洋与渔业执法总队、丹东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和东港市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队在东港联合开展渔船突发火灾应急演练，全面检验应急处置、协同救援能力。营口市利用伏季休渔期，全速推进木质渔船更新改造工作。营口盖州市共有木质渔船500余艘，目前已有228艘完成木改钢申报，223艘渔船完成船检勘查核验，改造前期工作全面落地。盖州市获批市级拆解渔船168艘，已完成拆解135艘，剩余船只将于近日集中开展拆解作业，另有33艘渔船将进场开工建造，渔船更新改造工作有序落地。我省各地立足乡村禀赋，发展特色农业，助力乡村振兴，农户增收。
3: 眼下正是月季盛放的时节，辽阳市上王家村的花卉大棚内百余种月季长势旺盛。辽阳市俊德月季种植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星月悉心管护花苗，查看长势。弟弟周嘉诚则坚守直播间，现场展示花海实景，细致介绍品种特点，及时回复网友咨询，承接线上订单。
4: 现在基本就是东北三省加上内蒙、新疆，然后还有一些山西的、陕西、宁夏的这些地方，我们都可以进行发货了。
3: 借助线上多平台同步推广，来自网上的个人消费者、景区游客采购订单持续增多，日均订单200余单，全村形成了种植、包装、发货、运输一体化产业链。鞍山海城市赶王镇榆关村的香瓜种植园果香扑鼻，沁人心脾。凭借当地得天独厚的土壤条件，加上标准化种植、精细化打理，榆关村出产的香瓜皮薄肉厚，汁水充沛，甜度十足，收获了无数消费者的认可。
5: 现在呢，几乎是供不应求，暂时呢，现在这个榆关香瓜到现在为止就已经基本上头一茬都卖了了，还有二茬瓜呢，还得接近半个月吧能下来。
3: 如今线上直播带货、客商订单预收购的销售模式，让香瓜产业不断壮大，带动了本地采摘、运输、包装等配套产业发展。村里的闲置劳动力在家门口实现就业。在铁岭市昌图县大洼镇燕窝堡村的种植基地，蔬菜、鲜花等产品一年四季都不间断。基地不但解决30人就业，还带动全镇500多户、900多名群众增收。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0: 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正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哎，我今天来的时候啊，听工作人员说了，您今天给我们带了一样绝佳的食材，说是又好吃又营养，含量又高
2: 啊。对，而且我还听说吃它呢对咱们的这个骨骼特别友好，可以补充人体的钙元素。那这道钙元素含量高的食材到底是啥呀？您让他登场吧。
1: 我就跟工作人员漏了一嘴，就全告诉你们俩了。你们俩别着急啊，我先出一个谜题考考你们俩，如果回答不正确呢，你们俩谁也别想吃今天的这道菜。哎呦，
0: 还要出谜题呀？
1: 啊，
0: 那行吧，那为了吃我也拼了
1: 啊。
0: 阮老师发马过来，请出题。
2: 对，
1: 你呢？
2: 您开始吧。
1: 哎呦，好，请听题啊。这道食材呀，是凝膏琢玉引清芳，素润凝脂沁齿香，软质凝脂无硬态，古建油瓶此中藏。刚子、李东、你俩猜出来是什么了吗？
0: 这谜语够难的、
1: 啊，
0: 一下子我还真想不到。啥呀？你能猜出来吗？
2: 我反正是听出来这食材啊，应该是特别软，应该是这种特性，而且呢对骨头好，它还能补钙，但是软的钙含量高的食材这个都有啥呀？不是，您再来点提示呗。
1: 那我就再给你们点提示啊。一提示这就很好猜了，白胖胖四方方，一块一块摆桌上，能做菜是能做汤，常常吃它有营养。
2: 豆腐，
1: 豆腐，
2: 对，就是这个谜题那就经典多了。就这白胖啊四方啊这个小词儿一出来，我就知道它是豆腐了。也对哈，那豆腐软软的嫩嫩的，对吧？那怎么就没想到呢？
1: 你有没有发现呢？这个猜谜啊还是立冬他厉害，
0: 那是我让着他
1: 啊！我看你呢，就光知道吃了，答题的时候就掉链子了。行了，刚子，上那边把我买的嫩豆腐拿上来。
0: 哎呀，我就是给他面子，是不是？哎呦，阮老师，不过话说回来啊，这豆腐里边这个含钙量确实是高啊。
1: 是，而且我们人体里的钙呢是非常重要的元素。钙呢是我们人体含量最最丰富的矿物质，它大部分呢存在于我们的骨骼以及牙齿当中，维持着我们身体骨骼的硬度。
2: 对，就是人呐、不管是哪个年龄段哈，好像都要补钙。比如小的时候吧，那小孩子，他得多补钙，就是为了促进那孩子骨骼的发育，说长大了能那个大高个。
1: 对，
2: 那么到了青年中年的时候呢，这个时候骨头最结实。但是现在大家的生活节奏呢都很快哈，你看有经常

0: 吃那个夜宵快餐的，
1: 嗯，
0: 喝可乐的，各种各样饮料的人哈、啊
1: 嗯、
0: 都不少。其实这样也会对我们的骨骼呢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所以这样的人呢也要补钙。
1: 对，
0: 那等到了岁数大的时候，老年人呢，那就更需要补钙了。
1: 嗯，
0: 就是年纪大了，这个钙呢它就会流失了，而且流得很快。
1: 的确是这样的，老年人呢随着年纪的增长，人体的这个新陈代谢呢就不如你们年轻人啊，我们就会大大的减少对钙的吸收，这样一来呢就导致我们这些老年人的身体里钙元素它补充不到位，这个时候我们的骨头就会很脆，一不留心万一摔一个跟头的话呢，就可能会导致我们骨折。所以老年人在钙的补充上呢是一定要到位，包括刚才立冬说的那可乐。
0: 嗯嗯，
1: 我告诉你立冬啊，我孙子马上15周岁了，
0: 嗯，
1: 到现在基本上没喝过可乐。可乐会影响我们身体钙的吸收。
0: 哦，
1: 你们俩知道如果说身体它真的是缺了钙了会出现哪些问题啊？
2: 那还用说吗，缺了钙就会导致我们骨质疏松
1: 啊，
2: 这个骨头不结实，牙齿脱落。
0: 对，刚才也说了，如果这小朋友呢缺少钙元素，那个身高增长方面它就会变得很缓慢。
1: 好，你们俩说的都对。那咱们前头说身体的大多数的钙都住在我们的骨头以及我们的牙齿里，它的含量呢是有99%，就像我们说盖房子的那个钢筋水泥，让它们又硬又要结实，能支撑我们身体，还能保护我们身体里的内脏。那剩下还有1%的钙，它存在于我们的血液、软组织还有细胞里头。一旦少了那个1%的话，我跟大家说啊，我们可能就会小腿抽筋儿，腰酸背疼。那如果身体里1%的钙它要是不够用了，它就会问骨骼呀牙齿啊借点钙呗。
0: 嗯，
1: 如果说我只借我不还给你，这个时间长了我们的骨骼自然它就变脆了，也就是大家说的骨质疏松。所以我们说平时这个钙元素我们一定要补充到位，一定要多吃点钙含量高的食材，就比如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豆腐。
2: 那阮老师、你快跟我们大家伙儿包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讲讲这豆腐的好处和它的钙含量到底有多高啊。
0: 对，我打小哈、就是我那长辈们就说、说你要是想长大高个你就得多补钙。
1: 嗯，
0: 那你要想多补钙呢你就得多吃豆腐。
1: 就拿咱们经常说的你北方的那个豆腐，
2: 大豆腐，
1: 大豆腐，我们南方叫傣乌。
2: 嗯，
1: 你们老家叫什么？
0: 就叫豆腐，
1: 也叫豆腐。
0: 豆腐，
1: 那感觉就孤立我一个呗，傣乌。那个北方的你们那个豆腐里，每100克里边钙含量最高能达到150毫克。
0: 嗯，
1: 而我们南方的傣乌里呢，就是豆腐里呢，每100克里边的钙含量最高呢是能够达到80毫克。
2: 立冬把你比下去了啊，快是你的一倍了。哎，
1: 比那个很多的绿叶蔬菜都要高。
2: 嗯，
1: 我小区里啊有一位朋友，摔一跟头，把骨头给摔断了。我就跟他说，你多吃点傣乌，补补钙，哎。那么帮助你这个骨骼早日恢复。所以呢我对大家要说一句话呢，就是对于现在正在长身体的孩子，或者呢是需要预防骨质疏松的我们中老年朋友啊，这个豆腐呢真是个补充钙质的好食材。
2: 嗯，袁老师啊，你刚刚提到了北方豆腐和南方豆腐
1: 啊，
2: 那这豆腐还有地域之分哈。
1: 嗯，
2: 那到底它不同的地方在哪儿？
1: 一样的地方，南北豆腐呢，就是都是用黄豆做的。
2: 嗯
1: 啊，南北不管什么地方，就是做豆腐都是黄豆。那么不一样的地方呢，主要是它的凝固剂跟水的不同。老话说呢，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呢。
2: 嗯，
1: 北方豆腐呢是用卤水作为凝固剂。
2: 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就这么来的。
1: 那北方的豆腐的颜色它偏黄，摸上去质地紧实。
2: 嗯，
1: 营养呢是比较浓缩。那南方的傣乌呢是用石膏作为凝水剂，这个豆腐做出来的颜色看到没有，

颜色偏白，嗯，它里边含水量比较高，质地呢是很细腻的，嗯，那么这个豆腐呢，就像那个战国时期，啊，南方的这个楚国对抗

0: 你到了我们的家乡，好家伙，我请你吃甜豆腐花，你就接受不了。这个甜的这个豆腐脑是不是？
1: 对，而且呢，我们的豆浆也是甜的
0: 啊。哎，那我告诉你，我们南方还有咸豆浆哦。
1: 哟，那我还真没喝过咸豆浆呢。
0: 把那油条揪进去，哦，撒点葱花，啊，搁点咸的调料。也有咸的，
1: 你看真是南北差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呢。
0: 但是不管是南豆腐还是北豆腐，毫无疑问，它们里边的钙含量都是比较高的，而且跟别的食材相比，钙含量那也是属于佼佼者了。而且这个豆腐的做法呢，那叫一个多种多样，什么煎呢、炒啊、炸呀、凉拌呢，有一句话叫一清二白，那小葱。
1: 拌豆腐，
0: 对呀，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那豆腐的豆香，配上那个小葱的那个辛香，再来上那么几滴香油，香油，哎呀，拌好了那个米豆，香得不得了。
2: 其实有时候想哈，你说这个豆腐哈，它很普通，
0: 是，
2: 现在也比较便宜。但是这么普通的豆腐呢，但是它做出来的这个花样很多。你像我之前哈，之前我跟我爱人带俩孩子，有回去这个长沙玩，
0: 跑那儿去了。
2: 长沙有啥呀？
1: 臭豆腐。
0: 对呀，
2: 特意啊去尝了一下这个长沙的臭豆腐。
0: 怎么样的味道？
2: 那个味道真是绝了。你闻着吧，确实有点上头。
0: 老远就知道它有臭豆腐。
2: 但是那股独特的那个发酵味儿哈，就是你离老远你闻得到。但是你真是说塞到嘴里边的时候啊，你鼓起勇气哈，你嚼那么一下的时候，外酥里嫩。而且那个汤汁呢，就在嘴里边就是砰的一下就爆开了，它好像是咸鲜当中呢带着点辣，还有股说不出来的那个醇香。
0: 吃的怎么样？
2: 越吃越上瘾呗。呵，那我还有我爱人还有俩孩子都挺喜欢吃。哎呀呀
1: 呀呀，说的我口水都出来了啊。臭豆腐也是我的最爱。
0: 是吗？
1: 那咱再说下去这个豆腐的美食啊，哎呀，我估计咱们
2: 受不了了。
1: 真的受不了，你听见没有，我现在肚子都咕咕叫了。
0: 我也馋。
2: 咕咕叫，你是不是觉得又到点儿了？啊，就是每天到这个环节了呗，又想吃王老师做的美食了。
1: 这话说的，谁不喜欢吃王老师做的美食啊？你不喜欢吃啊？
2: 能不喜欢吗？
1: 就是，
2: 对，其实王老师做的这个菜啊，我们吃了之后胜过那个下馆。
0: 又捧我，
2: 对吧？下馆子都没这么好吃。哎呀，
0: 还捧我？你们两个就把我抬呀抬到这么高，逮不定哪一天俩人手一松，我啪踢。就拍这个桌了，
1: 那是不能够啊！
2: 对，
0: 我就宠着你们吧啊！
1: 那必须的。
0: 要是这么一说呢，这拍马屁的话，我听着我也舒服。那我今天就用桌面上的这个豆腐，给你们俩来一道萝卜带乌汤，萝卜豆腐汤。话不多说，我现在就开始做。
1: 好。
0: 制作这道萝卜豆腐汤需要的食材有白萝卜一根儿。嫩豆腐一块，葱、姜、盐、胡椒粉少许。首先呢，把嫩豆腐切成块，放入碗中备用。把白萝卜洗净去皮，切块，放入碗中备用。接着起锅，放入猪油，油热后放入适量的葱姜爆香，紧接着放入萝卜翻炒一下，随后加入足量的清水煮到萝卜软烂，最后再放入豆腐和适量的盐，再煮几分钟。出锅前加适量的胡椒粉调个味儿，撒上点葱花点缀。好了，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我今天的这道萝卜豆腐汤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李芳老师
1: 啊，
0: 没想到哈，就这个萝卜豆腐都被你做得这么绝哈！
1: 啊，
0: 要不说还得是阮老师啊。
1: 得，你别拍我马屁，
2: 是我心目当中的女厨神呢。
1: 厨神，我知道他心里是什么，怎么里头没搁两块排骨呢？你肯定是这么想的，嘴上说的跟心里想的不一样。
0: 对，要是能放两块排骨就更好，
2: 加点肉。
1: 那你还想什么呀？
0: 放点羊肉片也行啊。
1: 不过今天这道萝卜豆腐汤呢，你们做的话呢，要注意三点。一点呢是南方的嫩豆腐，你们北方的大豆腐不行。第二点呢，这个白萝卜呢，一定，你们发现我用的什么油啊？
2: 猪油。
1: 猪油。这道菜没有排骨，但是它用了猪油以后，有那个荤汤的那种香。猪油一翻炒，这个汤可香了。猪油翻炒一下，然后再加水呢去煮，它这个口感呢是更加的软糯好消化。那么第三点呢，就是这道汤它里边加了盐和胡椒粉，都是少许少量，它们只是用来提鲜的，主要就是突出豆腐跟萝卜它本身的鲜味，
0: 关键是不仅好吃啊，同时还营养。哎，我们刚才说了，豆腐的这个钙含量高啊，可以补钙。那白萝卜呢？我记得好像是帮助我们消化吧。
1: 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这两样食材呢，你说他们是黄金搭档，这都不为过。可能很多朋友有点纳闷啊，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豆腐里头啊，不仅是钙含量高。蛋白质的成分也很丰富，这个蛋白质它是属于植物蛋白，可以给我们身体提供能量，维持我们正常的生理功能。那么这个白萝卜呢，它是兼顾了上下同气不可松，兼顾了顺气，它助消化，可以促进我们的肠胃更好的吸收。所以这道萝卜豆腐汤不光是能够给我们的身体补补钙，还能够增强我们的免疫力，保护我们的肠胃，促进吸收。
2: 对，而且这道汤的营养价值呢，那也是没得说。老师您知道吗？像我们家俩孩子哈，他尤其是小二，从来就不喜欢喝牛奶。但是对于小孩来说呢，这个钙质哈，还是得补充。你要不喝牛奶的话，你这个钙质补充不到位，那你就长不高个呀。但是不爱喝牛奶怎么办呢？我就想着啊，给他多吃点这个含钙量高的这个食材。原来的时候啊，这个豆腐也没少吃。但是您今儿做的这个萝卜豆腐汤，这个以前真没做过，
1: 没做过。
2: 你打今儿开始，那就常住我家了。我让我爱人呢也去买点这个萝卜跟豆腐，换着花样的给孩子们做一做，吃一吃，就从这个饮食上呢，给他们多补补钙。
1: 立冬，你刚刚说到这个，小二不爱喝奶这个问题啊，
2: 对，
1: 我告诉你。就我们现在很多朋友看我们仨在那儿，对不对？看我们仨在说些什么，大家都有的人在想，哎，好像我也不能喝牛奶，我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我一喝了牛奶呢，有些朋友说我不舒服，
0: 不消化，
1: 对，
0: 胃胀，
1: 对，
0: 拉肚子。
1: 那么，像这些朋友，那咱们钙是要补的呀，牛奶不能喝啊，乳糖不耐受，这个时候可以多吃点豆腐啊，豆腐的做法多了去了，用豆腐补补钙，豆腐排骨汤，豆腐里卡一块肉进去，肉末啊，豆腐肉末啊，
0: 穿个丸子
1: 啊，穿个丸子等等，你怎么做都行。所以今天呢，说到这个补钙呢，我就再教给大家一个补钙的方法，就是我们除了吃豆腐以外，我们平时可以多喝点羊奶。
2: 羊奶，就牛奶喝不了的可以喝羊奶。
1: 你家老大可以喝牛奶，你家小二就喝羊奶。我告诉你，每100克羊奶里它的钙含量大概是125到140毫克。我们再说说牛奶，牛奶每100克牛奶里它的钙含量是104毫克。所以这么一对比，这个羊奶对我们人体钙的补充是不是更加到位？
0: 它含钙量高啊。
1: 对呀，而且羊奶的钙磷比合适，它是小分子，在我们身体里容易溶解啊，然后呢它自带那个促吸收的成分，我们补点羊奶啊，补进去里边羊奶里头的钙，它真正的能在身体

0: 体里能派上用场，同时呢还能促进我们肠道吸收，不会有你刚才说的乳糖不耐受的，哎，乳糖不耐受的那些个问题。嗯，
1: 虽然这个羊奶啊营养价值高，但是这个羊奶的膻味儿很重啊。一般的朋友我感觉特别是女孩子都很难喝得下去。
2: 对，这羊奶的膻味重哈，我以前是喝过几回。
1: 嗯，他就是他就喝羊奶
2: 啊。对，我有时候喝了之后啊，我真受不了。
0: 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呢，我这个左邻右舍啊动不动就着急。急啥呀，我不还没说完吗？嗯，这个羊奶虽然说它的营养很高，但是米多，嗯，它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就这个味儿，真受不了，我也受不了。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办呢？别喝那鲜羊奶，咱们用那个羊奶粉来替代。
1: 羊奶粉。
0: 羊奶粉，哎，现在市面上很多的羊奶粉已经有三重脱膻技术了。那么有了这种技术，就能让这个羊奶啊更加香甜，更加醇厚。羊奶经过这个技术以后，喝起来就跟我们平时喝的纯牛奶差不多，是顺滑又带着点淡淡的奶香。关键就你说的那个膻字儿，它一点都不膻。
1: 那要这么说的话，那我得买点羊奶粉喝呀。嗯，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刚刚这道营养汤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海岛日记，他说：阮老师，我家老二哈今年是7岁了，说我生孩子生得比较晚，42才生的老二，也不知道是不是生得晚的问题哈。因为我家老大呢，他上大学了，身子骨特别好，身高是1.83米，但是我们家老二呢，打小就好像这个自身免疫力特别差，然后肠胃的吸收呢也不好，还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喝牛奶压根儿他就喝不了，只要喝了他就必吐。但是你说这小孩儿也不能不补钙呀。嗯，现在呢我们家老二是又矮又瘦，就比那个同龄人呢都矮一截。嗯，哎呦，把我愁的呀，真担心。你说这小孩以后，他长成一个小个的男生怎么办呢？你长不高了，这怎么给他娶媳妇儿啊？所以说今天就想问问您，阮老师，这种情况应该让老二吃点什么比较好？
1: 哎呀，这位观众朋友，我觉得你不用这么过多的去担忧哈。你像我小时候长得也晚，现在不也1.8米了吗？是不是？
0: 对对对呀，别着急呀。我就听这位朋友说，他们家老大是1.几米啊？
2: 1.83米，1.83米，
0: 1.83米呐。我估计啊，你们两口子的基因不会很差。这男孩子吧，一般呢，他长个就是会晚一点。
1: 对，
0: 男孩一般呢都是初中啊、高中的时期，这个身高呢，噌他就窜上去了。嗯，我之前我同班同学啊，我们在高一的时候，他没我高，1.6米都不到那个时候。哎，50年后同学聚会，我终于见着他了。1.8米呀，啊，所以呢，压根儿就不用担心。你说你家老大1.8米了，老二矮不了。嗯，不过有点担忧的是，还是正常。这位家长，就像你们家的孩子，目前肠胃不好的问题，是会影响到他以后长身高的。啊，吃东西不行嘛，对不对？营养不吸收嘛，所以呢，你们家老二呢，要多吃一点促进消化的啊一些食材，比方说。啊，南瓜、山药啊，如果孩子的乳糖不耐受，那喝不了牛奶的话，可以给孩子喝点羊乳粉呢。啊，这个羊乳粉它不同于这个羊奶，它真的没有那么膻的那个味儿，能够促进孩子的肠道消化好吸收，而且呢还可以增强孩子的免疫力，解决孩子的乳糖不耐受的问题。那关键是什么呢？羊奶粉里边它的钙含量、蛋白质的含量啊都很高，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小朋友来说是对他们有很大帮助的。而且这个羊乳粉上到我们这些老年人80岁、90岁，下到3岁以上的小孩子、小朋友都可以去喝。就像你们这样的中年人，我觉得呢，就你们俩吧，也应该喝点羊乳粉，补充补充钙，预防一下骨质疏松等等问题。
1: 对啊，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和孩子啊平时啊喝点这个羊乳粉，既可以呢补充营养，还能补钙。

0: 一举两得啊。那接下来呢，立冬我们再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暖阳，他说，阮老师啊，您快给我想想办法吧，我最近吧老是加班，有时候这一天坐下来肌肉啊都酸疼酸疼的，这小腿啊也老是抽筋儿，我想我也没累着呀，就这一天的运动量啊，这怎么老是小腿抽筋儿呢？而且感觉自己现在吧就是老得特别快。他说我是一80后，感觉跟人70后长相差不多。你说这怎么办呢，阮老师？
2: 这位朋友，你平时呢，我觉得你的压力是不是太大了啊？没有工作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出去放松放松啊，运动运动。而且呢，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现在甭管什么年龄段人都熬夜。这个刚子你最有话语权了，是不是？熬夜我跟大家讲会导致你自己的身体机能它紊乱，你的免疫力会下降，也会让你精神疲劳疲惫，脸色呢会越来越差，而且显老。那么小腿你说老是抽筋儿，就是你的身体在给你发了一个信号，证明你现在有点缺钙了，你要补点钙了。平时呢你就可以喝点我刚才提到的羊乳粉，可以给自己补补钙呀，对你的小腿抽筋儿、脸部的衰老都有很大的帮助，还可以提高提高你的免疫力，帮你抗衰老。当然您平时的饮食呢一定要规律啊，各种各样的食材都要吃到位，不要老盯着一种食材吃。关键呢您还需要吃得健康一点儿，还要注意一下运动，保证充足的睡眠等等，这些都要考虑到，这样你的情况呢就可以慢慢慢慢的改善过来了。当然我们说了，如果说我们自身的这个身体还是觉得有点难受，那你这个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去看看医生了。
0: 是的，那平时呢可以多喝点羊乳粉，对我们的身体啊都有好处，最主要的还是要休息到位啊。我平时就是那个爱熬夜的人啊，平常早上起来呢浑身都紧紧巴巴的不舒服啊，像我平时早上还要早点起来上班来录节目，那再一熬夜这时间长了，这个身体真的是受不住，所以一定要保证睡眠要充足，饮食要规律起来，适量的做做运动。这话也是咱们共勉，也是对我自己说的。我相信您这么做啊，我也这么做，咱们的身体都会越来越好的。好，那立冬，咱们接下来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1: 好，微友叫烟花易冷，他说，阮老师啊，我今年也快60了，但是我这个心态哈、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平时呢我也会去跳跳广场舞啊，去溜溜弯啊，这个身子骨各方面呢感觉还都行，都挺硬朗。他说我一般呢是9点左右吧就上床睡觉了，早上5点多呢就会这个起床，然后呢去拉伸一下，做做晨练什么的。他说我发现这个睡眠充足啊真的是太重要了，尤其现在很多的年轻人熬夜呀，他不知道这熬夜对身体的危害有多大呀，然后还吃夜宵，你说久而久之那身体不就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了吗？
0: 我怎么觉得这位朋友在点我呢？我就经常啊熬夜吃宵夜，哎呀我注意啊，下次一定改正，一定健健康康的啊，多向您学习。
2: 你就拉倒吧，你们东北话叫拉倒吧。最近你人家说的是年轻人，不过当然了，
0: 那我跟他比我还年轻点儿。
2: 就像你这种经常熬夜，你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真不行。
0: 是是是，
2: 回头你把那个羊肉粉你背起来啊。
0: 放心吧，阮老师一定背，肯定背啊。不过这位朋友的心态真好啊，而且听这个名字也很潮流啊。
2: 是，
1: 其实这个心态哈，它真的是最重要的一点。因为他下边还说了，
2: 说什么？
1: 他说，阮老师，虽然我这样哈，但是我老伴儿，他比我小2岁，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养家的缘故吧，现在才55岁，这个身体的免疫力就不太好了。而且吃东西呢经常会过敏，就您说这个羊乳粉哈、我之前也听朋友说过它的很多的好处，今天呢就是想问问您，就是这个羊乳粉如果我适当的给老伴喝的话，对他有帮助吗？
2: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说啊，这个羊乳粉里呢有很多的钙元素，它是高钙高蛋白的产品，